0: 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 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

0: 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4: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3: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以全国律政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律政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2: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

0: 来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救兵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十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五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1: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 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

0: 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诚信之歌》上集。
1: 大家听着，咱们干防水的质量必须要保证，不然客户那里水漏的滴滴答答的，砸的可是咱们德源山的牌子，坏的可是我秦美兰的名誉啊。
2: 秦董对质量抓得很紧吗？
3: 那当然。你知道秦董的口头禅是什么吗？
2: 不知道呀。啥？
3: 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记牢。活干不好不要钱。
2: 哎呦，活干不好不要钱，那不是傻吗？
3: 什么呀，秦董干活从来都是质量第一，不然能在27年里从几乎一无所有到8000万的身价。秦董可是全国51巾帼标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道德模范啊。2019年9月还获得第7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呢。啊，告诉你吧，那么牛全靠诚信。
2: 诚信？啊，快说说快说。
3: 诚信啊，答应的是一言九鼎，这是做人做事的准则，不管做哪一行，诚信是根本。
2: 一言九鼎。
3: 对。哎呀，
2: 跟这样的领导干啊，一定没错。
3: 那是。
2: 那我也要要求我自己呢，这干活一定要讲质量，讲诚信，靠诚信赢得市场。
3: 跟着秦董干没错。
2: 好，
3: 你就好好学着点吧。啊。
0: 活干不好不要钱，这是秦美兰的口

0: 投产，一言九鼎让他赢得了市场，在新疆，在兵团站稳了脚跟，成为新疆兵团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1: 静一静，静一静，秦董事长来了。
2: 秦董好，
3: 好，好，你们好。
1: 秦董，再过两个多月就是2020年了，咱们在兵团第一师五团沙河子镇注册了这个新疆大新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了5666万元，5666。哎，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3: 是啊，有零有整，不是5000万，也不是6000万，而是5666万。我告诉你们吧，我觉得这个六字啊，它吉利。我希望咱们的事业，咱们大家的事业都能顺顺利利的，不要像我刚开始创业那会儿那么多的坎坷。26年前，我刚来新疆闯荡，那日子过得，那真叫苦啊！
4: 美兰，
3: 啊，
4: 哎呀，来来来，坐下休息会儿吧。哎呀，干防水这活啊，老猫着腰，又酸又痛。来来来，休息会儿吧。
3: 你休息吧，我不累，抓紧时间干，误了工期给人家没法交代。
4: 哎呀，不差这一会儿，大中午的天这么热，喝点水啊。歇歇
3: 歇啥歇，活干好按期交工，别人才放心把更多的活交给咱干，有活干才有钱赚嘛。不然咱们大老远从河南平舆来到乌鲁木齐图啥呀？不就图个过上好日子吗？
4: 那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咱们一家三口啊算是背井离乡啊。哎，奶奶呢？
3: 不是在那个树荫底下玩着呢吗？她等着我们呢。
4: 奶奶，哎，树底下哪有人呢？奶奶不见了
3: 啊？什么？奶奶不见了？奶奶，奶奶，
4: 赶紧赶紧！
3: 哎呀，
4: 快快，
3: 奶奶，
4: 咱们赶紧找孩子。
3: 奶奶，
4: 赶紧！
3: 哎呀，大哥，你有没有看见一个4岁大的小女孩，留着齐耳的短发，哦，瘦瘦的？大哥，啊，
5: 没看见啊。
4: 大姐，我女儿4岁了，不见了。你见过没有啊？
6: 没有啊。
3: 大叔，你看见一个小女孩了没有？我的女儿她走丢了。
7: 我看到，我看到。
4: 大妈，看没看见一个小女孩？4岁大小。
3: 楠楠，楠楠找不到，她找不到，我也不活了。
4: 你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你现在说这些干嘛呀？赶紧找孩子，赶紧找孩子呀！
3: 楠楠呀，楠楠，楠楠，你在哪儿啊？
4: 楠楠，
3: 你要急死妈妈呀！
4: 你在哪儿，奶奶？
7: 冰棍儿，冰棍儿，两毛一个。冰棍儿，冰棍儿，两毛一个。
5: 哎，
7: 冰棍儿，
5: 这是谁家的小姑娘？一直跟着卖冰棍儿的，好像你没有看见家人呀。
7: 两毛一个。
5: 小姑娘，你爸爸妈妈呢？
8: 爸爸妈妈。
5: 别怕，告诉叔叔。
8: 嗯，
5: 你要是跟爸爸妈妈走丢了，叔叔呀可以带你去找他们。
8: 啊，
5: 哎呦，天这么热，你一定是又热又渴。
8: 嗯，
5: 看你呀一直跟着这个卖冰棍的，这样我给你买一根冰棍，让你吃了以后凉快凉快。
8: 嗯，
9: 哎，卖冰棍的，哎，我来一个冰棍。哎，好嘞，冰棍一根。两毛，您拿好了，
5: 来吃吧。别急别急，
8: 真好吃。
5: 慢慢吃吧。
8: 甜的。
5: 哎，对了，
8: 冰的。
5: 对，小姑娘，
8: 嗯，
5: 还没说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啊？
8: 爸爸。

0: 不哭了啊，不哭了。
1: 妈妈，你呀，不见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你这是啊，走丢了。爸爸妈妈呀，一定非常着急。嗯，走，我正好午休，带你呀，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1: 奶奶，你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会找到的，会找到的。哎呀，他那么小，走不了多远，咱们赶紧找。
1: 奶奶，
2: 赶紧找。
1: 奶奶，奶奶，
2: 奶奶，
3: 妈，
1: 哎呦，
3: 爸爸，
2: 奶奶，
1: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急死妈妈了！
2: 哎呀，吓死我了！哎呀，可找到你了，奶奶，可找到你了。
3: 冰棍儿。叔叔买的，好吃。
1: 谢谢谢谢大哥，
2: 谢谢你了，大哥，
0: 不客气。
1: 这不是丁领导吗？哎，领导是你呀！
0: 哎呦，这不是秦美兰吗？
1: 是啊，
0: 这小姑娘是你的女儿？
1: 对对对，是我的女儿，丁领导。哎呀，我们两口子忙着干活，让她在树荫底下玩，没想到她跑这儿来了，真是吓死我了。
0: 干活重要，孩子也要看好啊。要是出点啥事儿，这家里人谁受得了啊？哎，
2: 是，是。
1: 以后要随时把孩子带在身边，不能离开视线。
2: 是，
1: 谢谢，谢谢丁领导。
2: 哎，谢谢。
1: 啊，五魁，五魁。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兵团一建的丁领导。哦，丁领导。这是我的丈夫武魁。
0: 哦，你好，
2: 领导好，丁领导好。
1: 武魁，我跟你说，咱们来乌鲁木齐的第一单生意就是丁领导给的。哦，就是咱们现在干的这个活。
2: 领导，丁领导，谢谢，谢谢了啊。哎呀，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对了，现在呀，正好是这个午休时间，我没啥事儿，就去工地看看。哎。你们干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好的好的，没问题，丁领导，来来，这边走，走，好，这边这边。丁领导，你放心，活我肯定干好，干不好我不要钱的。哎，来这边。啊，这是谁呀？还没来得及用的材料，都毁呀！
2: 来乌鲁木齐的第一单生意，这是要毁我呀！
1: 哎呀，丁领导，刚才我们急着找奶奶，没人在工地上看着，材料被人偷了。不过，丁领导你放心，我一定按时按期保质保量交工。
2: 你放心啊，你放心。哎，
0: 秦美兰啊，材料被偷了，还能按期交工吗？
1: 丁领导，我秦美兰说话算话，活干不好不要钱。
0: 要不要推后两天交工？这个我做得了主。
1: 哎呀，丁领导，不用不用，我一定加班干好活，不会耽误事儿的。吴奎，你待在工地上带好孩子，别再让他乱跑了。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2: 哎，好，好，
1: 丁领导，那我先去忙了啊，再见。
0: 好好好，你忙着吧。哎，我也该去单位上班了。哎，有困难给我说一声啊。
1: 哎，
2: 好，好。
4: 活干不好不要钱，这是秦美兰给自己闯市场立下的规矩，也是对客户的郑重承诺。来乌鲁木齐的第一单生意赚头不多，材料又被偷，她又急又气。但为了自己的防水事业能开个好头，她找到老乡借钱买了质量上乘的防水材料，早起晚睡，很好地完成了兵团一建的这单生意。
0: 秦美兰，这一次的活做得不错，我们的几个工程监理看了都说好。
1: 哎呀，太好了，
0: 看你瘦瘦

0: 小小的，没想到还挺能扛事儿。防水材料被偷了，你借钱再买材料也要把活干好干完。嘿嘿，我挺佩服你的。
1: 丁领导，你给了我这单生意啊，就等于给了我一碗饭吃，我哪能不好好干呢？
0: 给
1: 啊，
0: 这是你这一次的工钱
1: 啊，
0: 按之前说好的价，一分不少，你点点。
1: 哎呀，不用不用，领导，领导不会亏俺的，我相信丁领导。
0: 这次呀，因为材料被偷，你没赚到什么钱，但你活干得好，也没有耽误工期，非常守信用。以后我一见要是有防水的活，就交给你干了。
1: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丁领导的信任了，我一定继续好好干，把活干好，绝对让你们满意。
0: 好。
2: 自此，兵团一建的大门向秦美兰敞开了。秦美兰告诉自己，来新疆闯荡，1993年做的这个决定没有错，幸亏自己当年没有安于现状。
1: 爸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4: 有事你就说。
1: 我想跟孩儿他爸出去闯闯，到新疆打工去。
3: 你是啊，去新疆打工？哎呦，你没有发烧吧？咋胡说嘞？这好好的民办教师不当，这打工？
1: 妈，当民办教师一个月才10块钱的工资，只能顾住吃喝。你看，我俩还年轻，不出去闯闯，我们不甘心啊。
3: 这不能去啊。你当了几天教师，这有主意了，能耐大了，还要出去闯闯。哎，你看咱村啊，哪个女人像你啊，还拿这么大的主意，还要去新疆。你知道新疆在哪儿了？在哪儿了？哎，
1: 妈，
4: 我看就不错了。
1: 新疆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哎，还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新疆。
4: 哎，我看呀，这应该是个好地方。
1: 就是，
3: 说的再好也不许去啊。一个女人不踏踏实实的在家过日子，还想出去看那啥花花世界？
1: 我妈，看啥花花世界？我是出去闯闯，我想要过上好日子，不想再受穷了。
3: 穷，在家受穷？新疆的日子就能好过？咋能会想嘞？就算你要出去闯，你靠啥养活自己嘞？
1: 妈，俺俩都会干防水的活，饿不着的。再说新疆人性格好又热情，也不排外。哦，对了，新疆还有个兵团，兵团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包容性强，我们去了新疆一定饿不着的。
3: 哎呀，听说新疆啊，冬天嘞这个冰天雪地嘞，4、5月份还下雪嘞，可冷。你怎么瘦嘞？这么弱嘞？这咋受得了啊？
1: 冷？那能有多冷？我吃苦吃惯了，我不怕的。
3: 你真是要背井离乡啊！人生地不熟嘞，万一有个病啊，咋样嘞？想找人帮忙吗？这都招不上啊。
1: 妈，你别难过了。妈，安良找亲戚朋友凑了900块钱，今天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去新疆。
3: 丫头啊，你俩实在要去啊，妈也拦不住你。那你先收拾这行李啊，妈给你烙些饼子带上，路上吃。
1: 妈，
4: 哎呦，这孩子想出去闯闯，那就出去闯闯呗，啊，说不定能过上好日子，我支持。

0: 就这样，秦美兰和丈夫揣着凑来的900块钱，坐着火车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那是1993年，秦美兰29岁。乌鲁木齐第一单生意的成功让秦美兰信心倍增，她深知做生意信誉是生存的根本，不管什么情况下信誉绝不能丢。
1: 五板子便宜了啊，便宜了啊！
2: 来看一下吧，
1: 来看一看，我们这塑料袋子。
2: 老板，老板，
3: 看看，
2: 俺是做防水的，我敢保证质量，活干不好不收钱的。老板，
3: 你，
2: 哎，老板
3: 能行吗？
4: 他能啥行啊？他行啥呀？瘦瘦小小的能干啥？快坐吧，快坐吧，别跟我掺和了。
2: 你这人瘦瘦小小咋了？干活又不是打架，我秦美兰干活靠的是信誉，靠的是质量，又不是靠人高马大。
5: 对，我喜欢干活就是要靠信誉。你的名字我从这个兵团一舰领导那儿听说过，说你啊干活质量高，信誉好，还收费少。我们是兵团一舰下属单位的，这防水的活呀就交给你了。
2: 谢谢老板，我一定按时保质交工。谢谢老板。
4: 我跟你说啊，我可是来新疆10多年了，朋友多得很，你敢跟我大刘抢活干，小心让人黑转。你
3: 美兰，美兰
2: 啊，
3: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2: 怎么了？
3: 咱们这防水材料咋又被偷了呀？
2: 是谁干的了？走，找他算账去。
3: 你说大刘？
2: 嗯，
3: 人家有十几个人呢，怎么算账？就咱俩？
2: 怎么？我就不信了，人多就不讲道理了。走，找他去。大刘，你给我出来！你为啥偷俺的防水材料？
4: 哎，谁说是我干的啊？谁说是我干的？在胡搅蛮缠的诬陷我，看我不打你！
2: 你偷了我的东西，你还敢打我？看，这就是我买的材料，你看。
4: 同样的材料那都有呢，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啊？
2: 我当然敢说是我的。别看我没啥钱，可我干活用的都是好材料。我打听过了，你为了省俩钱用的材料可不咋地。说不是偷我的，我的材料都做了标记，脚上都有秦美兰秦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你看，你看清楚了。
4: 哼，就算是我偷的，你能把我咋吃啊？
2: 能咋地？
3: 美兰，
2: 我让你尝尝，尝尝我的脸。
3: 美兰啊，啊我，啊
2: 哎呀，
3: 哎呦！
2: 哎呀，
3: 把头盖下来了！
2: 啊，我亏！哎呀，你这傻呀！我用空瓶子砸他，你当啥呀你？你看这流血流的！哎呀，
3: 我不当着，你把人家打坏了，是要吃官司的！
4: 这，
2: 我亏！
4: 去隔壁药店买些云南白药撒上，再拿些纱布缠上。哎呀，我的个妈呀！这女人，这是疯了吗？
2: 大刘。我可告诉你，我家五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以饶不了你。
4: 好，晴晴，我不干了，不干了。
2: 五魁，
4: 大兄弟，你感觉咋个像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3: 哎呀，爹，还是不去了。哼，这酒瓶子要砸下来，你啊，估计要躺好几天。谁呀？
4: 是我，大刘。
3: 你啊。大刘，
2: 你来干啥？
4: 秦姐，我是我，哎呀，我不好意思，过来看看，对不起啊。
2: 我说大刘啊，哎，我就不明白了，新疆这么大的市场，你为啥就找不到活干呢？
4: 哎，别提了，家里穷，来新疆找个干防水的营生。为了

0: 省两钱买了些便宜的材料，活儿是干了，可动不动就漏水，住家一生气到处去说，弄得我现在连活都不好找了，名声坏了。
1: 看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我呢虽然也是在起步阶段，也没啥钱。嗯，那你愿意跟着我干吗？
0: 啥？跟你干？愿意，愿意，当然愿意了。
1: 我可告诉你啊，大刘，我干活讲的是质量第一，活没干好不收钱，所以你们一定要跟着我，向我看齐，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否则还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好好好，那个保证，保证，姐。哎呀，亲姐呀，你真是我的福星啊！哎呀，兄弟们，快把姐的材料送回去啊！以后就跟姐干了啊！
2: 好好好，
0: 那么都跟姐干。
2: 好，谢谢谢谢。
3: 干一个工程，立一块丰碑，靠着诚信，秦美兰跟兵团一舰多次合作都非常愉快。日子一天天过去，秦美兰的队伍越来越大，实力也越来越强。2007年，国家在建筑行业推行应用新型环保材料，秦美兰抓住机遇，筹资300万元，成立新疆德源山防水防腐保温有限公司，从野路子变成了正规军。
1: 咱们现在成立了公司，干工程得按技术要求来啊。我呢已经自学取得了建造师证，咱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不能就知道干活不懂技术，这样吧，我出钱让你们参加培训，拿个建造师证，以后咱们走到哪儿腰板子都能挺直了，因为咱们是持证上岗了。
4: 秦董，咱们干了那么多工程，获得了好多国家级、自治区级、兵团级施工奖项，干嘛还要参加培训啊？
1: 这获奖啊，
4: 没必要，
1: 是对咱们成绩的肯定。你们听着啊，但是任何行业都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咱们也不能原地踏步，是不是？必须不断地武装自己，强大自己，这样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呀。
4: 哎呦，那多费功夫呀。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参加培训取得资格证对大家绝对有好处的。
5: 就是
6: 我报名，
7: 我报名，
8: 我也报名，
9: 我报名。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诚信之歌》，策划桂嘉欣，编剧段启娃、郭旭泰，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4: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3: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4: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3: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4: 以诚守边疆，青春

0: 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3: 早上的9:0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3: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3: 城市连接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4: 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之11，13师星星式红星筑新城，聚力起新城，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我们来听锤炼过硬作风，校准政绩坐标。
3: 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达兵团，
4: 兵团公布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
3: 今年上半年，13师星星式文旅市场成绩亮眼。
4: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15五开好局、起好步，攻坚3季度企业生产忙。
3: 问我吧，我们来关注空气炸锅该怎么用。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
3: 蛟龙月季种苗线上开售，收到后一周左右就能开花。
4: 明年1月1日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一是阿拉尔市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4: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

0: 36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七师虎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
1: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师北屯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
1: 十三师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42度，最低温度28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浮尘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十三师新兴市地处新疆东大门，具有东连国内各省区市，西出中亚的独特地缘优势。2021年三月挂牌以来，师市更续红色血脉，推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设施农业蓬勃发展。工业产业急剧赋能，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今天的天山南北启新城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天山东路朝气蓬勃的十三师新兴市，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
11: 盛夏时节，十三师新兴市体育公园的儿童游乐区，孩子们欢笑奔跑，家长们悠闲交谈，大家在绿意环绕中享受惬意的夏日时光。这座体育公园占地10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高达73%，可开展10多类运动项目，能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成为市民日常健身、休闲娱乐、亲子互动的重要场所。新兴市民雷盼盼：
12: 公园设施特别完善，既能放松身心，又能亲近大自然。
11: 十四五期间，师市锚定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目标，系统推进体育设施补短板、优布局、提效能，先后建成智能化体育公园一个、体育馆一个、11人制足球场两个、健身步道10公里。师团联三级公共健身设施网络和城市15分钟健身圈覆盖面持续拓展。十三师新兴市文体广旅局工作人员张强鹏：
13: 优化公共健身设施布局，指导公共体育场馆免开或基数费开放，提升场馆服务率，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化健身需求。
11: 记者纪世东：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十三师红星一厂新兴高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旁边这片排列整齐的高标准智能温室大棚，依托物联网智慧管控系统等，实现南国北种，成为十三师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11: 新兴高科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拥有17座高标准智能温室大棚，配套双设备，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就能实时调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等设备。工作人员通过

0: 我们在这附近干活，离家特别近，来回方便，可以照顾到家里，收入也稳定，干活人特别踏实。
1: 近年来，十三市新兴市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聚焦城郊采摘、精品果蔬生产两大发展方向，不断扩大高标准设施农业建设规模，推广错峰种植、立体栽培等高效种植模式，持续释放设施农业产能，提升综合效益。十三市新兴市农业农村局四级主任科员包慧英。
2: 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作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点任务，统筹设施建设、品种改良、市场销售、全链条协同发展，持续健全设施农业产业链。
1: 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中控调度室，智能监测大屏实时跳动着整套生产系统的各项运行数据，工作人员紧盯屏幕上的参数变化，对全生产线开展精准调度。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中控调度室预处理主操作员牛博，
3: 根据原料复合变化、床层温差等及时微调操作，保证整套加氢装置始终稳定运行。
1: 2024年，企业投资6亿元建成年产30万吨的煤焦油加氢装置储运灌区及配套供应工程，大力推广新工艺，充分挖掘煤焦油附加值，有效提升生产效能。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产值7.3亿元，效益喜人。新疆惠安能源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王阳，
4: 公司呢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和排放，致力于打造更绿色、更低碳、更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
1: 绿色发展提及不稳，数字转型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十三市新兴市累计推动18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为13家企业兑现兵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改造奖补资金737.92万元，成功培育3家兵团级5G 智能工厂。1至5月，市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8%，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15%。十三市新兴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魏福成，
5: 以重大项目攻坚呢为牵引，以产业转型升级呢为抓手，突出抓好我们的工业稳增长、企业技术创新、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治改树转网联、产业服务支撑要素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全年能够完成各项任务目标。
1: 潮起东天山，新城正勃发。新征程上，十三市新兴市持续放大区位加资源组合优势，着力提升交通枢纽能级，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加快搭建科创平台，强化人才引进培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改进履职作风、优化服务作风、涵养生活作风，扎实做好让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以深厚为民情怀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与新疆九鼎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忠诚担当心向党、砥砺奋进续荣光主题党日暨党建互联共建活动，搭建互学互通、优势互补、共促提升的联动平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畜牧业提质、升级农业服务的具体行动。兵团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孙佳，
8: 要坚持从人民群众真实需求出发，真正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落到三农工作的各个方面，实现农业农村工作现代化。
7: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严格落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三管三必须要求，兵团民政局对辖区437家养老服务机构开展2轮全覆盖摸排，对推进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调研检查，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重点任务高效落地，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保民生、暖民心的实际成效。兵团民政局老龄工作处一级

0: 小娇。
1: 持续开展团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试点项目，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推进家庭适老化改造、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持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兵团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朱勋克。
2: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持续推进婚属改革，动员更多的公益慈善力量，支持兵团民生保障事业。
0: 十三师新兴市卫健委以学习教育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三级医疗及中医药服务网络，团场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基层中医服务能力有效提升，切实提高职工群众的医疗卫生满意度。十三师新兴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李宁洲。
3: 紧扣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健康生活三大关键，继续纠治形势主义，下沉到基层，真正的去解决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守护职工群众的生命健康。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期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年新招募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分批抵达兵团，他们将奔赴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教育、社会治理、青年工作等领域，施展才干，奉献青春力量。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了解一下这次西部计划服务的整体情况。舒曼你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志愿者抵达报到现场情况。那这次抵达的兵团志愿者规模怎么样？他们主要会在哪些岗位来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呢？
6: 彩龙你好，近期呢，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新招募志愿者分批抵达兵团。7月23号乌鲁木齐站迎来志愿者报到高峰，报到现场呢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高效协作，有条不紊地引导各地青年志愿者完成信息登记、资料核验、手续办理等全套的报到流程。所有志愿者完成集中集结后，将分批奔赴兵团各基层服务点位，正式开启为期1至3年的西部志愿服务新征程。据了解呢，今年兵团西部计划招募规模创下了亮眼成绩，共吸引全国29个省区市82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报名参与，报名总人数达到55910人，最终新招募志愿者3533余名，其中包含研究生支教团成员307人，目前呢已有3432名志愿者完成岗位匹配，精准填补了兵团基层各领域的人才缺口。志愿者服务岗位覆盖在多个重点领域，主要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为国戍边等岗位开展基层服务，全方位助力兵团基层事业高质量发展。奔赴边疆的青年志愿者们满怀热忱，蓄势待发，对即将开启的基层志愿服务生活充满期待。
5: 看到青年志愿者们斗志昂扬，初心满满，那本次西部计划项目的整体开展情况怎么样？后续还有哪些安排和长远的规划，也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吧。
6: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在兵团已连续实施23年，多年来累计从全国29个省区市招募3万多名有志青年扎根兵团基层，让无数青年在边疆一线实现了青春理想。今年呢，在兵团党委和团中央的关心支持下，兵团西部计划项目实施总规模达到7717人。按照整体工作安排，7月26号到31号全体新招募志愿者将参加为期6天的岗前集中培训，夯实服务能力，熟悉基层工作后正式奔赴兵团各师市基层岗位开展服务。据了解，接下来兵团将全力做好项目运行和志愿者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吸引凝聚更多青年志愿者扎根西部，深耕基层，奔赴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兵团，奉献边疆。
5: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7: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7: FM

0: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来自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消息，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正式发布，共计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入选，涵盖绿色化工、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多个重点领域，充分展现了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
2: 此次入选的11个新产品品类丰富，实用性强，贴合兵团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其中包括新疆伊帕尔汗香料新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奢华薰衣草精油，新疆中基天然植物纯化高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番茄益生菌冻干粉固体饮料，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棉籽酶解蛋白，新疆沃土壮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浓缩沼液有机肥，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煎烤奶酪手撕奶酪，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枸杞复合汁饮料、沙棘复合汁饮料、紫胡萝卜汁饮料，新疆悦龙达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固废基道路建设材料，以及新疆天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乳蛋白核桃蛋白复合双配蛋白粉。
1: 五项入选新技术为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番茄加工废水节能回用技术、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色谱层析分离与高价值利用技术、新疆天智陈业化工有限公司缺醛法制14丁二醇铜壁催化剂回收再利用关键技术、新疆捷曼医用新材料有限公司医用棉医育法绿色节能智能调控高效生产技术、新疆至臻化工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气固相法绿化高聚物关键技术及装备。
2: 近年来，兵团常态化开展新产品新技术认定工作，持续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工艺革新，全力赋能企业开拓创新产品市场，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规模化落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已有30项新产品新技术通过兵团级认定，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随着暑期消费热潮全面开启，十三师新兴市紧抓文旅机遇，持续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电影文娱消费热度高涨，红色研学文旅势头强劲，师市文旅市场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文旅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
3: 对，你好。
1: 首先呢，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方面取得的整体成效。
3: 好的。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文旅消费多点开花，业态迭代升级，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整体发展势态亮眼。数据显示，全市上半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32.59万人次，同比增长26.2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92亿元，同比增长25.27%，游客量与旅游收入实现双向高位增长，文旅市场活力充分迸发。
1: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得出来，成绩确实十分的亮眼。那么师市具体推出了哪些举措，培育了哪些文旅消费的热点呢？
3: 进入暑期消费旺季，大众文娱消费率先升温。我们在十三师火箭农场创博国际影城看到，售票大厅、后影区客流不息，观影氛围十分火热。广大市民、学生依托暑期休闲时间，走进观影院休闲放松，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得益于暑期优质影片集中上线，口碑持续发酵，辖区影院观影人次大幅攀升，多部题材新颖、制作精良的热门影片持续引爆观影热潮，为暑期文娱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色和亮点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在大众文娱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市市红色文旅产业体制扩容亮点凸显，红色研学游成为

0: 隶属期文旅市场新热潮，独特的菌垦文化魅力持续彰显。在红星二厂红星菌垦博物馆，各地游客研学团队纷至沓来，大家通过一珍贵的厚重的老物件沉浸式回望同垦戍边的峥嵘岁月，感悟传承菌垦精神。今年以来，红星二厂以红星菌垦博物馆为核心的红色文旅阵地持续优化全域文旅发展布局，创新探索文旅引流、联队增值、职工增收、联动发展新模式，全力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常态化的高品质红色园区项目，让红色文旅资源活起来。今年上半年，红星菌垦博物馆、地窝子遗址纪念园等红色文旅点位热度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7.92万人次，同比增长12%。红色研学已然成为拉动失事文旅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增量。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5: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6: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7: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20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脱离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杨的故事吗？
8: 你喝呀小白杨，长在手。
9: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0: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1: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2: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3: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

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城市廉洁，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1: 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山区局地是暴雨。
1: 上述部分区域和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盛夏7月正是畜牧业管护的关键时节，在14师一牧场，昆仑山下的草原绿意盎然，当地牧民趁着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剪羊毛工作，在忙碌劳作中迎来了夏日牧业的丰收。那现场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3: 彩龙你好。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3: 好的，我在前两天呢实地参访了14师一牧场的剪羊毛现场。当时呢，牧场里处处都是繁忙的劳作景象，夏日的昆仑山脚呢牧草繁盛，气候适宜，非常适合开展集中的剪毛工作。标准化的养殖羊圈里呢秩序井然，牧民们自发组队分工协作，大家呢熟练的进行抓羊、绑腿、修剪、整理羊毛等一系列的工序，配合的十分默契。清脆的剪刀声呢此起彼伏，整个现场充满了烟火气与丰收的氛围。
0: 那听起来现场劳作的氛围是十分浓厚的。那这次

0: 中剪羊毛除了采收羊毛增收，对于羊群的夏季养护还有哪些好处呢？
1: 这次集中剪羊毛呢，对羊群度夏和健康生长也是至关重要。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呢，夏季高温天气来临之后，厚重的羊毛呢会让羊群闷热难耐，还极易滋生跳蚤、螨虫等寄生虫，不仅会影响羊群正常的进食生长，还会大幅的增加患病的概率。那当地的牧民呢也介绍，每年的七月定时剪羊毛，能及时的帮助羊群散热降温，彻底改变它们的生长环境，有效预防虫害和疫病发生，同时呢还能加快羊群育肥速度，是一牧场多年以来坚持的科学养殖方式，也是提升畜牧养殖质量、实现畜牧体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0: 嗯，科学管护既能够保养值的质量，那又能够帮助农民呢增收。那这次牧场整体的剪羊毛的规模还有牧民的增收情况怎么样，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这次一牧场的剪毛工作呢是规模化集中开展的，整体的规模也是十分可观。当时据我了解的数据呢，一牧场目前的存栏量达到了86000只，每年七月呢都会固定的开展集中的剪羊毛作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养殖管理模式。我采访到的牧民麦提卡斯木阿布杜拉呢，家里是养殖了248只羊，为了高效完成剪毛工作，他专门邀请了十几名邻里乡亲帮忙劳作，单靠这次剪毛呢，他家就能增收3000元左右。那对广大牧民来说，每年夏季的集中剪毛不仅能完成羊群的夏季科学管护，保障了养殖业的平稳发展，更能让优质的羊毛资源得到高效的回收利用，实实在在呢为大家拓宽了增收渠道，让夏日的牧场真正迎来了养殖增收双丰收的喜人局面。
0: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为我们带来的一线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兵团公安警用本土犬种科研攻关实现突破，基于新疆牧羊犬种质保存与警犬选育关键技术研发应用项目组发布核心基因组研究成果，确认新疆牧羊犬为我国北方独立原生本土犬种，终结了其为外来引进品种改良的长期学术争议。
0: 据了解，该研究项目于2025年8月经兵团科技局批准立项，由新疆政法学院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兵团警犬繁育训练中心共同实施。项目团队历时数月，足迹遍布全疆核心产区，完成109份新疆牧羊犬样本的高质量全基因组测序，累计检测出2500万个变异点位。与涵盖全球260个犬品种的权威数据库进行了海量比对，
2: 结果显示新疆牧羊犬种群基因图谱高度聚拢，血统纯正，遗传结构稳定，属于独立遗传家系，与欧洲各类犬种基因交集较少，遗传距离较远，与我国北方地方犬存在紧密血脉关联。这一结论从物种演化层面为新疆牧羊犬系中国北方本土原生犬种的定位提供了决定性科学依据，也为该犬种种质资源保护与纯种繁育奠定了分子遗传学基础。目前新疆牧羊犬已作为制式警用装备列装兵团各实施。
3: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进入三季度，兵团各企业抢抓产销旺季，忙生产提质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在七师新疆嘉宇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核心长减压装置、原油预处理装置运行稳定，各项生产平稳有序推进。企业主要生产道路沥青、特种工业油等产品，依托经开区石化产业集群优势，大幅降低基建、生产及运维成本。新疆嘉宇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崔宪明：
5: 上半年加工原油是23.8万吨。产值约2.05亿元，

0: 原环保零事故各项工作平稳推进，下半年计划加工原油30万吨，推进沥青精制装置的投产。
1: 在位于三师土木舒克市的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原料检验、杀菌、灌装各道工序规范有序，下线的产品即将发往各地市场。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王新文：
2: 目前我们工厂这个14条长低温的生产线啊，在正常运转，这个日处理量在150吨左右。
1: 企业现有常温纯牛奶、低温酸奶、奶皮乳饮料三大产品系列，多款高附加值新品正筹备研发。依托三师优质奶源与成熟产能，企业持续丰富产品，拓宽销路。今年上半年总产量达2.6万吨，顺利完成既定生产目标。眼下正值冬小麦备种关键阶段，伊什阿拉尔市塔河种业种子加工厂全面启动冬小麦种子加工生产。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加工厂党支部书记于勇：
3: 今年新冬55和安东东6号冬小麦的加工呢，首次采用了气力运输的方式。第一个，降低了成品种子里面的破碎率；第二个呢，是降低了我们生产经营加工的成本。
1: 企业科学统筹生产排班，优化设备运维流程，每日加工冬小麦两种数百吨，提前储备足量优质两种，满足辖区种植户秋冬播种需求。
4: 兴江大地，天山覆舟，
5: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4: 70年在，初心不改，
5: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4: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5: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6: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7: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8: 空气炸锅凭借低脂少油、操作简便的特点走进了千家万户，不少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一味跟风，实际使用中呢也常常会陷入一些误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挑选空气炸锅，又有哪些使用的注意事项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听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系讲师范洪博的解答。
9: 专业人士介绍，空气炸锅靠的是加热元件产生热量，使食物被均匀加热。那么，面对市场上品牌功能各异的空气炸锅，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呢？
10: 第一点呢，我们要看这个品牌是不是专业的，要看它有没有做食品级的安全检测，有没有把发热效率、精准控温等核心技术调教好。第二呢，要看发热管，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不锈钢发热管，因为它的一个发热效率高、升温快，而且抗老化能力强。第三呢，是看发热方式，我们要尽量选择360度热风循环型，它能确保热风像漩涡一样均匀地包裹我们每一块食物，不会出现一边烤焦了一边假生的情况。最后呢，是涂层和安全的设计，建议大家选择有机硅涂层，它比市面上我们常见的透氟龙涂层要更加稳定、更加安全。
9: 空气炸锅作为简单快捷的烹饪工具，应当选择适合它的食材，比如含有油脂和水分的食物，而以下这几类不适合用空气炸锅。
10: 第一类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比如土豆、面包、红薯等，这些食物如果长时间或过高温度加热时，会出现焦褐色甚至黑色，这时就会产生一些丙烯酰胺类的致癌物质，会带来健康风险。第二类是具有坚硬外壳的食物，包括栗子、鸡蛋、带壳的核桃等，这些是绝对禁止放入空气炸锅中的。在高温密闭的环境中，食物内部的水分会迅速气化，并且会有一定的可能性发生爆炸。第三类呢，是水分含量低但是油脂含量很高的食物，

0: 比如我们的纯肥肉，这些食物在高温下油脂会迅速飞溅，同样存在火灾风险。
1: 那么空气炸锅在使用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第一是控制温度和时间，第二呢是关于硅油脂，我们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那些三无产品在高温下会释放出苯、甲苯等有毒物质，垫纸的尺寸也不要太大，而且在加热时一定要用食物全面压住，如果垫纸飘起来触碰到我们顶部的发热管，瞬间就会引燃，甚至发生火灾。第三呢，我们要注意清洗，特别是不粘涂层可以用湿抹布擦干净。第四呢，我们放置和使用环境也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平稳开阔的台面上，千万不要挡住进风口和出风口。最后呢，我们要注意容器和食物的量，塑料和普通玻璃内一定不要放进去，要与我们的发热管保持一段距离。
2: 在这里也建议大家不要把空气炸锅当成做饭的主力，平时可以多使用蒸、煮、炖、凉拌等相对低温的烹调方式，营养又健康。
3: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4: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7月24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据会上介绍，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10313.5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41.85亿元，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4049.37亿元，增长4.4%。第三产业增加值5622.32亿元，增长3.2%。
5: 7月24日，承载着对贺蛟龙同志敬意、拥有纯正中国心的月季新品种蛟龙月季种苗正式开启线上发售。在线上直播中，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介绍，本次售卖的蛟龙月季种苗已经长出小花苞，消费者收到后一周左右就能开花。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市菏泽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市菏泽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8: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7: 如今石菏泽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8: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7: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8: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9: 在冰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0: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9: 从守水人的日

0: 指尖手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

0: 们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24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确保职工换工作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不会丢，方便转。
1: 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以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均可随账户转移。
0: 职工已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可以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账户。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未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且需归集多个企业年金账户时，区分不同情形，选择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企业年金账户作为归集账户。之后，职工向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转移接续申请。
1: 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将会迎来新变化。贷款人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准确完整反映个人贷款业务中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是各贷各项息费，告别糊涂账，真正实现阳光化、透明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月对外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要求自8月起，将与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需支付的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
0: 即将实行的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应明确提示，除以明示的成本之外，贷款人及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幸亏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等各类放款机构。
1: 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号，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
0: 从7月14日到7月25日，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会在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各位可以随时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威。近日，一男子卧推时将惨叫猪放在胸前，每次下压时杠铃杆压到惨叫猪均会发出声音。一旁深蹲的女子忍无可忍，放下器材后上前一掌将惨叫猪打飞。大姐已经忍很久了，肉眼可见呐。我要是旁边举铁刀，我早过去了。摆拍是吧？来搞笑的是吧？什么野生摄像头啊，能这么拍？讲真的，要是我在旁边我也得疯啊，杠铃压猪亏他想得出来，练个胸而已，整得跟杀年猪似的。不过啊，在健身房里真不建议这么搞，笑会泄力的，别人笑出来砸到自己这算谁的。好啦，来看一下天气变化吧。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20度到27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4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6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5度到37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7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3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8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1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雨19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31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6度到3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阴天20度到27度。我是董威，稍后再见吧。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7: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6: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8: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

0: 听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六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1: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就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0: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1: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2: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一个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1: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的，我们磁场的微型，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2: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1: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1: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了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导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 你被人本身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走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0: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2: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1: 对，这种绝缘材料，
2: 绝缘材料，
1: 对，
2: 材料都是国产的，
1: 对，
2: 对吧？
1: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四期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1: 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三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

0: 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一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0: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1: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
2: 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1: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
2: 运行。
1: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1: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和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

0: 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1: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吧？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走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0: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

0: 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1: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0: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2: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3: 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比如你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就要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0: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5: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 ITER 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

0: 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5: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扔到终点这个世界，是45岁了嘛，回来做贡献了。
4: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5: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4: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5: 爱我中华，信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4: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5: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讲了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讲的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
4: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5: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 传回来，要求一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由于五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子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4: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6: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了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5: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吗？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4: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基赛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0: 啊，
1: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2: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玄武。玄武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1: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2: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3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1: 实际上震中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时候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你过去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个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2: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2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1: 5位伤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用处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
0: 是一样的，
1: 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他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响应科学，响应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就是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2: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1: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说

0: 防不住，你导弹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犯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决定，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又修又多，不透水面的比例又多。那个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又修又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两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0: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征伐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1: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也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0: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义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0: 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是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里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你之前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0: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2: 发酵学，
0: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啊。
1: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 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0: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设了两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佐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笔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佐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笔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金捐出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1: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

0: 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救援。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为我们解答的嘉宾是新疆阿拉尔律师事务所的侯景伟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一块砖头从天而降，肇事者无从查起，谁能免责，谁来担责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高空坠落的砖头砸中行人，伤者起诉十户业主及物业。2024年2月，已退休的业主潘某在小区内散步时，途经一栋单元楼下，被一块高空坠落的砖头砸中头部，随后入院治疗。事发后，因小区公共区域未安装摄像头，公安机关未能查明确切的侵权人。潘某为维护自身权益，将该龙斗、二楼以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十户业主严某、刘某等人，以及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一并诉至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庭审当中，多名业主提出异议，被告严某称自己家住二楼，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刘某称，事发时其本人及家人均不在家中。龙某提供了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包括高速公路的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物业服务企业则辩称，其已在物业管理协议当中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尽到管理义务。那么，本案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守护群众头顶上的安全应该注意哪些呢？我们来听侯律师的解答。
6: 本案呢，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一定的补偿。这表明在此类纠纷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被诉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若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排除自己实施加害行为的可能性，就需

0: 依法分担补偿责任。本案中，除业主龙某提供了完整的不在场证明，也就是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行程证据链的，得以免除责任外，其余未能充分举证的业主均需承担责任。关于二楼是否属于高空的争议，司法实践中通常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标准，即作业位置最低点距坠楼基准面2米以上，即属于高处作业进行认定。普通住宅二楼高度通常是超过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完全符合法律意义上高空的认定条件，住户不能以楼层较低为由主张免除责任。关于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认定，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负有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物发生的法定义务。本案中，物业服务企业未在小区公共区域安装必要的监控设备，导致无法追溯抛物源头，属于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其以物业管理协议中的格式条款主张免责，因该条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高空抛物、坠物危害极大，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本案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规则，与一般侵权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不同。一方面是因为受害人在高空抛物、坠物侵权案件中处于举证弱势地位，难以证明具体侵权人，而建筑物使用人更易证明自身是否存在加害可能性。法律的作用在于定风止针，解决已经发生的纠纷，而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还需要全体公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提升法治意识，管好自家门窗、阳台的同时，约束自己随意抛物的不良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切实履行安全保障职责，完善监控等纪防措施，加强日常宣传与巡查，相关部门也需加强监管与普法。只有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才能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1: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工作15年没有休过年假，近期工资还低至600元，能仲裁要回吗？15年勤勤恳恳，工资却一降再降。李女士在一家民营医院工作了15年了，期间没有休过年休假，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补贴。近一年多来，工资也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这两个月直接降到了800多元和600多元。那么，她可以通过劳动仲裁要回工资和年假补贴吗？法律当中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我们来听侯律师的解答。
0: 针对李女士的情况，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基准、休息休假权、工资拖欠责任以及仲裁时效四个方面。我们分析一下，首先是工资支付与最低工资标准问题，这是本案最直接最有力的请求权基础。医院支付的800元、600元工资远低于当地21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该行为已构成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属于典型的违法克扣行为，医院必须补足差额，对于月薪800元的月份需补足1300元，月薪600元的月份需补足1500元。第二，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问题，这是本案中涉及长期权益累积与时效挑战的关键问题。 李女士。

0: 作15年，法定年休假因为每年10天，医院15年未安排休假，也未支付相应补偿，医院侵犯了李女士的休息休假权，属于未依法支付劳动报酬的特殊情形。未休年休假工资计算标准是未休年休假工资等于日工资收入乘以300%，其中的100%为正常工资已发，需另付200%。虽然应赔15年，但仲裁机构通常仅支持3年，也就是2023年到2026年的未休年休工资，超过3年的部分，可能因诉讼时效而无法获得支持。第三，劳动仲裁时效问题，这是程序上最大的拦路虎，直接决定李女士能追回多少年的权益。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1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计算。第四，被迫解除合同与经济补偿问题，虽然不是直接诉求，但这是李女士可以主动选择的升级策略，能最大化自身利益。由于医院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低于标准发薪的这种情况，和未依法提供休假待遇的严重过错，李女士可以单方面通知医院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医院的批准，并同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工作满15年，可主张15个月的本地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通常会高于追回的低保差额。李女士应立即收集近3年的工资条、银行流水，并尽快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追讨呢年限、工资和经济补偿金。拖得越久，越早期的权益越容易丧失。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某停靠在商铺门前的私家车被商铺的招牌坠落物砸损，对方不赔钱，那么王某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解答。

0: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呢，也就意味着发生此类广告脱落产生损害后果的，首先推定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有过错。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根据证据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比如已充分尽到了维护的义务等，否则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时需要了解清楚商铺广告牌的所有人和实际使用人是否是同一人。若广告牌的所有人与实际使用人并非同一人，且所有人也不负责后续日常维护管理的话，那么实际使用人也应当与所有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王某未按规定停放车辆，或者存在违章停车，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法院也有可能会据此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建议呢，先收集好证据，比如商铺招牌掉落的监控录像，给车辆造成损失的全部维修费用，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损失报告，向商铺招牌的所有人使用人主张损失赔偿。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曾女士在商场里购物的时候，因为扶梯突发故障停顿，导致她身体向前倾倒摔伤。出院之后呢，她要求商场赔偿医疗费，但是负责人却不愿意。那么曾女士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侯律师的解答。
0: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主要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第一个，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它的核心问题啊，也是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扶梯属于商场提供服务的一部分，突发故障即说明商场可能在日常维护、检修或安全警示上存在的疏漏，除非商场能证明是曾女士自己故意，如蹦跳啊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否则商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第二，商品与设备的安全责任，扶梯本身是特种设备，如果故障根源是电梯的设计制造缺陷或维保单位失职，商场在赔偿曾女士后，可依据产品质量法或与维保公司的合同向电梯生产商或维保单位进行追偿，但这属于商场对外赔偿之后的内部追索问题。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曾女士在商场购物属于为生活消费接受服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场应保证提供的服务符合人身财产安全要求，商场以不愿赔推诿侵犯了他的安全保障权，他可以请求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或者通过消协调解。第四，举证责任问题，法律上虽然一般侵权需由受害者证明对方有过错，但涉及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纠纷，司法实践通常采用过错推定，只要扶梯发生故障导致损害，就推定商场未尽到维护警示义务，排除商场能反证自己没有错，这对曾女士有利。不过她仍需保留好扶梯故障证据，就是监控啊、证人、故障后扶梯停运的照片等。第五，损害赔偿范围问题，依据民法典及人身损害司法解释，曾女士有权主张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实际损失，如果伤情严重构成伤残，还可索赔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0: 为了落实上述法律主张，甄女士需要重点收集一故障事实的证明，除其事后的维修记录、停运通知、其他顾客的证言；二、损失证明、病历、医疗费票据、误工证明；三、现场固定、事发时间、地点，最好能调取商场监控，可报警或起诉后申请法院调取。如果商场坚持不赔，曾女士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电梯安全问题，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诉讼。考虑到诉讼周期和成本，也可以先请律师发函或请求消协调解。
1: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阿拉尔律师事务所侯景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一男子卧推时将惨叫猪放在胸前，每次下压时杠铃杆压到惨叫猪均会发出声音。一旁深蹲的女子忍无可忍，放下器材后上前一掌将惨叫猪打飞。大姐已经忍很久了，肉眼可见呐。我要是旁边举铁刀，我早过去了。摆拍是吧？来搞笑的是吧？什么野生摄像头啊，能这么拍？讲真的，要是我在旁边，我也得疯啊！杠铃压猪，亏他想得出来，练个胸而已，整得跟杀年猪似的。不过啊，在健身房里真不建议这么搞，笑会泄力的，别人笑出来砸到自己，这算谁的？好啦，来看一下天气变化吧。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20度到27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4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6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5度到37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7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3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8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1度到3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雨，19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31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6度到3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阴天，20度到27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为我们解答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阿拉尔律师事务所的侯景伟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顾客在俱乐部玩轮滑时摔倒致骨折，安全提示能否让经营者免责呢？本想约朋友来一场快乐运动局，没想到直接秒变受伤现场。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4年7月底，高某与朋友前往 A 轮滑俱乐部体验轮滑运动， 二人牵手缓慢滑行期间，朋友突然意外倒地，连带拉扯高某一同摔倒，造成高某身体受伤。高某共计住院治疗11天，花费医疗费20000余元。出院诊断为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全休3个月，并需定期复查。在事故发生前，该俱乐部聊天群内有学员反映，轮滑有一些滑，有一些不滑的异常情况。俱乐部工作人员回应称，新地板需要磨合，防滑粉未磨光，多滑几圈即可改善。高某认为，事发时其与朋友滑行速度缓慢，事故根源在于 A 轮滑俱乐部新更换的地板易打滑，且免费提供的轮滑存在着问题。因对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高某将 A 轮滑俱乐部以及 B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 A 轮滑俱乐部辩称，其已在入口处显著位置张贴了入场须知、温馨提示等安全提示标语，同时承认更换了部分地板，但表示更换地板是基于经营需求，目的是减少经营面积。另查明 A 轮滑俱乐部已向 B 保险公司投保公众责任险，保险期间涵盖本次事故发生日，保险条款约定每人每次赔偿限额为20万元。那么 A 轮滑俱乐部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消费者对自身安全是否也负有谨慎义务呢？我们来听侯律师的解答。
6: 首先，虽然A 轮滑俱乐部张贴了安全警示标语，履行了初步风险告知义务，但高某提交的微信群聊记录显示，此前已有顾客反映部分轮滑滑、部分轮滑不滑的这个异常情况。俱乐部工作人员亦承认新地板需磨合，轮上防滑粉末磨光，这表明 A 轮滑俱乐部早已知晓其场地及设备处于不稳定状态，存在安全隐患。此外， A 轮滑俱乐部自诉更换部分地板系基于经营需要，但未对更换前后地板的防滑性能进行专业检测或评估，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场地与设备的适配性。轮滑场地地面材质与滑轮设备的匹配度直接影响运动安全性。 A 轮滑俱乐部作为经营者对此负有专业注意义务，其未履行检测义务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安全保障措施的缺失，故 A 轮滑俱乐部对高某的受伤存在一定过错。其次，结合案涉公共视频可知，高某系因朋友摔倒后拖载而受伤，其朋友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但高某在本案中未向其朋友主张权利，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该行为不免除其朋友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份额。同时，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轮滑运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仍与朋友牵手滑行，该行为客观上增加了运动过程中的平衡难度和连带风险，其对自身安全未尽到

0: 审慎注意义务，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依法可减轻 A 轮滑俱乐部的赔偿责任。综合考量各方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法院认定 A 轮滑俱乐部对高某的损失承担 40% 的赔偿责任，其余责任由高某及其朋友承担。并查明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且属于俱乐部经营场所内因意外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情形，符合公共责任险的承担范围，B 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存在免责事由或责任免除条款的适用情形。为减少当事人诉讼，法院判令 B 保险公司直接在保险赔偿限额内向高某支付对应的赔偿份额。综上，法院判决 B 保险公司赔偿高某各项损失共计30,000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在这里提醒，公共场所经营者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并非绝对的保障消费者不受任何损害。在有证据证明经营者提供了符合安全标准的场地设施，并尽到合理的提示管理维护责任的情况下，可认定经营者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本案中，轮滑俱乐部虽张贴提示，但在已知场地存在磨合期隐患的情况下，未采取充分措施消除风险，因此仍需承担责任。同时，成年消费者参与具有固有风险的轮体活动时，对自身安全负有审慎注意义务。牵手滑行虽属常见行为，但客观上增加了运动风险，高某自身存在过失，依法应减轻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在此也提醒经营者，切勿以为一张安全提示便可万事大吉，动态实质性的安全管理和风险排查才是关键。消费者在享受运动乐趣时，也应充分评估运动风险，量力而行，审慎规避不必要的安全隐患。此外，合理运用公众责任险，既能有效分散经营者的赔偿风险，也能及时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值得各方重视。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游乐场内低头玩手机，被6岁儿童砸伤颈椎，法院怎么判呢？游乐场内人来人往，投篮机处球起球落，当注意力被手机屏幕夺走，意外可能就在下一秒。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橡皮球反弹砸伤颈椎，起诉索赔8000余元。刘女士周末带孩子前往某游乐场游玩，在孩子玩耍过程当中，她坐在距离投篮机1至2米处低头玩手机。6岁的小胡一直在投篮机处投篮玩耍，在一次投篮时，橡皮球碰到了投篮机上框之后，反弹砸到刘女士的脖子，导致其颈椎受伤。在此期间，某游乐场工作人员始终未到现场进行提醒劝导。事故发生之后，刘女士到医院治疗，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共计8000余元。因刘女士与小胡的父母某游乐场协商未果，于是诉至法院。那么6岁的小胡存在过错吗？游乐场需要赔偿吗？游玩时是否也要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侯律师的解答。
0: 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商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小胡在某娱乐场内使用投篮机进行投篮的行为，并未超过儿童游玩嬉戏的合理程度。虽然橡皮球从投篮机上框处

0: 函书并砸伤刘女士，但并不能认定小胡一方存在过错，故小胡父母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娱乐场所所提供的投篮机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无工作人员在场进行管理监督，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刘女士的损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刘女士作为成年人，事发当时在投篮机附近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对可能存在的危险疏于防范，其对自己的损害也有一定的过错，应依法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合各方过错，法院酌定某游乐场需赔偿刘女士损失5000元，刘女士自行承担3000余元。游乐场所事关群众人身安全与幸福体验，游乐场的经营者对外提供商业性游玩服务时，应当在合理限度内尽其安全保障义务，如强化游玩设施日常检修维护，及时排查消除隐患，在明显处做出安全提示，进行广播警示，或者安排相关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劝导提醒等。参与游乐活动的未成年人及随行家长，在孩子游玩过程中应当时刻保持警惕，不做低头族，不做侥幸族，绷紧安全游玩这根弦，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直播间团购千元豪华房，入住时发现与线上宣传不符，商家拒绝退费。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3年1月，张丽在网络平台当中的 A 公司直播间拍下了2份某度假村珍品豪华房2晚套餐的订单，共计是5175.98元。2023年1月18号13时19分，张丽联系商家客服询问是否直接到酒店入住，被告知必须要提供入住人姓名预约才能入住。张丽将家人的信息发给了商家，但商家并未告知预订之后就不能取消订单。张丽一家六口于同天的15点20分到达酒店，发现酒店于2023年刚开业，周边没有任何的配套设施，人员较少。询问酒店前台得知，需要打车约4公里才能到达海边，与商家宣传的3分钟走到海边不一致。直播宣传的入住即可原价购买茅台酒，是为在餐厅消费1000元才可以购买，而且需要现场喝掉，不可带走。张丽拒绝办理入住，电话联系商家退款，商家未同意。张丽想在平台中取消订单退款，发现订单已经被商家核销，无法操作。她向客服投诉，但仍未能解决退款的问题。因要求退费未果，张丽将 A 公司以及平台运营方成都某旅游公司、北京某旅游公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未入住房费5175.98元。成都某旅游公司辩称，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纠纷的交易相对方，仅为网络平台运营方。公司作为网络交易平台，已履行了平台经营者的职责。在获悉本案纠纷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对涉案团购商品进行排查，确认涉案团购商品已下架，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北京某旅游公司辩称，公司不是涉案产品的销售方，也不是运营方，不是涉案主体，不应承担责任。 A 公司辩称，双方合同已履行完毕，公司在收到张丽的预约入住信息之后，当即向酒店发出了采购订单，确认了入住人员信息以及订单内容。酒店在收到公司提供的入住信息之后，已经为入住人员做了预留登记，预留了房间。至此，双方的交易已完成，公司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退一步讲，要求退费的对象也应该是酒店而非公司。另外，根据公司提交证据可以看出，从暗设酒店房间通往海滩，仅需穿过马路或通过酒店专门开设的地下通道即可到达，并非如张丽所述需要驱车前往。 关于酒店消费满1000元可在餐厅内原价饮用茅台酒的活动内容，公司是根据酒店提供的活动信息宣传，并未做出任何不实或虚假陈述。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张丽该怎样维权呢？我们来听侯律师的解答。
0: 这个案例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呢，虚假宣传与欺诈。商家宣传步行3分钟到海边，与实际需打车4公里入住即买茅台，实际需消费满额且当场喝掉，均涉嫌虚假宣传，若被认定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可以要求3倍价款的赔偿。第二，合同的签订与解除。消费者下单即成立合同，商家服务与宣传严重不符，导致无法实现海边度假等合同目的，根据民法典，张丽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全额退款，商家不能以预约留房为由拒绝。三，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商家未提前告知预约即不可取消，在消费者入住前就自行核销订单，导致无法通过平台退款，这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知情权和公平选择权。第四，平台责任。根据电子商务法，平台若未尽到对商家资质或服务信息的审核义务，或接到投诉后未采取必要措施，如下架商品、协助退款，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平台运营方也可能成为被告。第五，合同的相对性。 A 公司辩称遭酒店退款，但消费者是与 A 公司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A 公司不能直接甩锅给酒店，应先行向张丽退款，之后可再向酒店追偿。综合以上分析，张律在法律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建议维权思路如下。第一点，固定证据截屏或录屏，保留直播间宣传的3分钟到海边入住购茅台的证据，保存与商家沟通需预约告知家人信息以及商家未告知不能取消的聊天记录，拍摄酒店周边环境，打车到海边的行车记录，保留订单被已核销的页面状态。二，明确诉求。在诉讼中，首先诉求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3倍赔偿。被未诉求，若法院不认定欺诈，则依据民法典主张根本违约解除合同并全额退款。三，最佳被告，将 A 公司平台运营方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增强执行保障。四，诉讼重点。庭审中重点论证商家行为构成欺诈，而不仅仅是违约，因为只有欺诈才能获得3倍赔偿，这能极大提高商家的违法成本，也有利于督促平台加强审核。
1: 好的，感谢侯律师的解答。那么这个案例的后续呢，是最终呢法院判决 A 公司退还张丽酒店订单的费用5175.98元。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阿拉尔律师事务所侯景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7: 美伊在是否袭击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上相互放狠话，双方为何都重视袭击对方民用设施的问题？一旦突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红海航道同步恶化，不再武装袭击沙特油轮，是否会激化地区冲突？若霍尔木兹海峡、格曼德海峡两大咽喉通道双双受阻，全球能源航运将承受多大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而伊朗也针锋相对的威胁，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伊为什么都将经济基础设施作为威胁目标？那么未来是否会出现对经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袭击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现在美伊呢，对于彼此都在加大力度放狠话，甚至相关的言论如果真的最终付诸实施，可能会涉嫌违反国际法。但美伊仍然执意如此，说明对于彼此呢，都还在极限施压的来去逼迫对方放弃既定的立场，实现所谓投降式妥协。但当前美伊的交火一直存在，双方的军事摩擦的烈度和范围也在快速的升级扩大。那在此背景之下，再采取这种言论上的极限施压，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不但可能无法强化对于彼此的军事威慑，反而可能会加速局势的升级与恶化。并且在高压之下呢，美伊双方不排除会因为高度紧张而动作变形。

0: 行，造成超乎预期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进一步的压缩双方的战略回旋余地，也增加外部斡旋和调停的难度。目前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对于彼此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开始，一系列经济产业目标的打击呢也列上了日程，所以后续美伊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由于此类打击敏感度很高，破坏性很大，那么在真的实施之后呢，可能各方也会有所收敛，也就是针对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重点目标进行打击，但会防止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避免局势呢完全超过双方掌控的能力。但即便如此，这种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还是会大大的推升地区各国的安全焦虑，也给国际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冲击。
1: 当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争夺已经成为战事的核心，双方各自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两种逻辑是否能够分出胜负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美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也就是伊朗明确地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争以前，而美国呢，则强调海峡通行必须恢复所谓的自由畅通。这里面看似乎是美国呢要求维护国际航运畅通，而伊朗要求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前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都不是问题，也没有任何一方要主张征收海峡通行费。正是由于美国作为始作俑者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才导致海峡危机的发生，而伊朗呢也借此提出了更加严苛的立场要求，导致目前海峡通行严重瘫痪。那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伊朗一方，美方呢希望达成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权力的全面限制，是要巩固美国主导下的海峡通行秩序，而这恰恰是伊朗方面坚决反对的。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所说的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的表态，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要维护伊朗作为海峡主权国的相关权益。但就这一点呢，美国妥协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这也是当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分歧。那么伊朗呢，要的不仅是通行费的问题，而是包括未来海峡通行规则以及通行秩序的这样一个维护，伊朗都必须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当前斡旋方仅就海峡通行费的方案来提出斡旋方案，并不能够解决美伊双方的核心关切。那伊朗呢，是要在明确自身权利的基础之上再允许各方的有限参与，而美国的要求呢，是需要限制伊朗的权利，实现美方自身主导的所谓自由通行。这两条逻辑线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交集，所以短期之内美伊较高烈度的军事博弈恐怕还会继续。
1: 在霍尔木斯海峡受阻之际，红海的通航条件也急剧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邮轮的袭击，会不会引发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爆发军事冲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呢，必然会发生。因为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做法，实际上是堵住了沙特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的备份通道，这直接影响到沙特经济的命脉和国家安全。沙方呢不会就此完全的放弃和妥协，但客观来说，仅凭沙特一国之力是很难解决这一问题的。首先呢，沙特在近四年和胡塞武装并没有发生过特别激烈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就导致沙特对胡塞作战的能力储备有所不足。其次呢，实际上目前胡塞武装所控制的曼德海峡要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加狭窄，而胡塞武装通过非对称性的打击方式以及选择性的袭扰呢，是可以对与沙特相关联的船只进行有效的通航干扰，而沙特通过传统的军事打击方式恐怕也很难保障海峡的通行绝对安全。此外呢，当前伊朗和美国冲突当中已经扬言要对地区国家的民生和能源基础设施展开打击，那沙特有限的防卫能力和资源必然会被分散，因此多方因素都决定了沙特必然要寻求与美方的进一步合作，要求美国协助解决曼德海峡的通行问题。因此后续大概率呢，可能会看到的是沙特和胡塞武装展开一定程度的缠斗，而同时美方也会牵头在曼德海峡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打击和遏制。
1: 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的同时，曼德海峡会不会也封闭，进而给世界航运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随着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在曼德海峡实施封锁，这种双海峡锁喉的局面呢已经接近形成，但由于胡塞武装作为一个

0: 非国家行为体实力上总体有限，胡塞呢对于曼德海峡的封锁更大程度上是发出军事威胁并配合选择性袭扰，也就是一种软封锁的模式，让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实施全面的硬封锁，彻底的阻断任何通行的可能，实际上也是超过了胡塞自身的能力范畴。但即便只是软封锁，对于国际航运的风险呢仍然是存在的，通行效率的大幅下降，保费的快速上涨，都在影响着国际航运的这些日常运作。目前呢已经出现有船东选择绕行曼德海峡，这就说明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已经初步的实现。那相比较霍尔木兹海峡，更多的影响是国际能源贸易以及海湾国家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海运贸易，那么曼德海峡在国际航运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就更加突出。红海航道呢是连接着亚洲、非洲东岸与欧洲的重要连接枢纽，那如果曼德海峡瘫痪，国际航运众多船只将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不仅会导致航费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航运效率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呢，如果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长期延续，那么对以沙特为代表的地区国家将造成全面的海上贸易封锁，这对于各国希望确保的外部稳定环境将构成严重冲击，会制约到各国的经济发展。
1: OpenAI 自曝内部测试时发生模型失控逃逸事件，作为全球首例 AI 自主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这一事件暴露出哪些 AI 新型安全隐患？ AI 技术的发展该如何与安全治理同步推进？国产开源模型又展现出何种安全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OpenAI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人工智能研究公司，核心目标是实现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然而这家公司最近却干了一件破坏安全的事情。北京时间7月22号 OpenAI 在其官方账号发文，承认其模型在一起安全评测事故中攻击了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这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模型评测失控直接升级为跨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网络攻击的安全事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事件的起点是一场模型能力测试，一场原本被关在隔离沙箱里的模型安全测试，最终演变成针对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真实网络攻击。 OpenAI 的模型在评估中为了作弊拿到高分，自主发现并串联多个零日漏洞，也就是软件厂商尚未知晓、没有发布补丁修复的安全缺陷。这之后 OpenAI 模型逃逸出隔离环境，攻入 Hugging Face 生产数据库窃取答案。在攻击发生后的事后追查阶段，面对超过 1.7 万条攻击日志， Hugging Face 求助商业大模型，但是却被对方的安全护栏集体拒之门外。而最终完成取证分析的是中国公司智谱的开源模型 GLM5.2。一开始 Hugging Face 并不知道到底是谁对他发起的攻击，他在7月16号首次披露时称，这次事件与他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后来还是 OpenAI 自己发文认领，称入侵发生在7月11号周末，全程由自主 AI 智能体系统端到端驱动，一切才真相大白。这场事故意外完成了一次开源模型的全球路演。业内分析认为，这起事件标志着 AI 的自主攻击能力从理论走向现实。就像一位 OpenAI 的研究人员在回应中所写的，如果这都不能让你相信错位风险将成为未来的关键隐忧，那真不知道什么才可以。
2: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这起被称作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4: 这起被称作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并不是人工智能产生自主意识，而是一次极具警示意义的技术边界事故。本次测试人为调低安全约束，模型未完成测试目标，自主发现零日漏洞，突破预设隔离沙箱，主动制定攻击链路，入侵外部企业数据库，全程没有人类下达攻击指令。之所以具备标志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证实高阶大模型具备自主策划、分布实施真实网络入侵的能力，风险不再只停留在理论推演与实验室模拟层面， OpenAI 坦言未来类似事件会更加常见，也直接点名行业现实，那就是随着具备联网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快速迭代，

后补治理的老路。想要实现二者协同提升，首先要落实安全前置设计，在模型研发、对齐调试、内部测试阶段就嵌入安全约束、行为监控与熔断机制，完善红队测试体系，守住研发源头的安全底线。其次要构建全生命周期治理框架，配套分级分类监管制度，针对具备网络访问能力的智能体制定专项管控标准。同时坚持技管结合，既要研发对应的 AI 防御工具对抗 AI 驱动的网络

0: 用动态迭代的治理体系匹配指数级增长的 AI 技术能力。
1: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开源模型在这次事件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从技术层面来看，国产开源模型在本次应急取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兜底支撑作用。美国闭源商用模型依托云端接口调用，内置刚性安全护栏，无法区分安全人员取证分析与黑客恶意攻击，直接拦截包含攻击代码、漏洞指令的查询请求，导致溯源工作陷入停滞。而国产开源模型支持企业内网本地化部署，可以灵活调整安全策略，全部日志、攻击凭证、敏感数据全程保留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向外传输。依托超长上下文理解能力，它在数小时之内梳理上万条操作记录，完整还原 AI 攻击路径与入侵时序，大幅压缩事件处置周期，为漏洞修复、权限重置争取关键窗口，充分体现出开源私有化部署模式在高敏感网络安全场景下独特的技术优势。
1: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业内思考， Hugging Face 的 CEO 就表示说， AI 安全无法由单一公司独自解决，网络安全需要更强大的开源模式。那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抱抱脸 CEO 提出， AI 安全无法由单一公司独自解决，网络安全需要更强大的开源模式，这句话直击当前 AI 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如果安全能力仅掌握在少数几家闭源大模型厂商手中，防御工具会受制于企业自身的安全规则，极易出现防御工具自我锁死的被动局面，攻防双方将出现严重的能力不对称。依靠开源模式，能够让全球海量安全工程师、科研人员共同参与漏洞挖掘、防御策略迭代，集合全社会智力，共同完善 AI 防御体系。这句话更深一层的启示在于，AI 安全不能依靠个别企业的闭门管控，只有秉持开放协作理念，打通技术、情报、工具的共享通道，构建多元参与、全球协同的安全生态，才能够系统性应对由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网络安全挑战。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7月23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介绍了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的相关情况。
3: 7月22日，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会议期间，王毅外长还会见了出席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10余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汇集双方20多亿民众。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意见书正式签署，双方的贸易规模稳步提升，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通力合作共度难关，缅甸和菲律宾棉兰老岛遭遇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双方的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人文纽带愈发紧密。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0: 我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有记者问，美国正在向中东增加航母等战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多国发布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中方对中东局势升级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0: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有记者就白宫高级官员近日指责中国公司月之暗面复制了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匹克的模型一事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0: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还剔除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突击核查的相关要求。美国政府为何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背后有怎样的地缘政治考量？协议中的宽松条款将给中东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隐患？以色列又对此持有怎样的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已就民用核能达成协议。该协议允许沙特利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和拜登政府期间就已酝酿多年。不过，与拜登时期的方案不同，当前协议不包含所谓的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突击检查。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什么选择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的分析。
5: 那首先呢，一方面它有这个巩固美沙同盟、拉拢沙特的考虑。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美伊冲突期间，沙特它是一度拒绝开放领空，配合美军行动的。那如今美国希望通过放宽这个核限制来拉拢沙特，希望沙特能配合它在伊朗战争中的行动。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国有这个获取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核协议据说是有30年的合作期，那这份30年的长期协议可以让美国企业去垄断沙特的核电市场，符合美国优先的这个经济目标。
4: 据了解，协议未纳入铀浓缩禁令、乏燃料后处理限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这将给地区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具体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那第一个肯定是会诱发这个中东的核军备的连锁竞赛。那我们看到这个美沙的核协议是不要求沙特放弃本土铀浓缩的这个条件的，而且也不强制签署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它和之前美国同阿联酋签订的这个有着严苛标准的核协议有所不同。那像阿联酋、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可能会效仿沙特去索要一个同等宽松的核条款，导致这个地区的核门槛持续降低。那第二个是它会弱化这个国际核查的监督效力。美沙核协议它是以这个美沙双边监督来替代这个独立的多边核查。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其实是没有权限去检查沙特的这个核发展情况，那这个很难让去区分民用的核项目和这个核武研发。然后第三个就是它会存在一个核技术扩散的隐患。那我们知道这个铀浓缩它是制造核武的关键环节，那一旦在这个地区局势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把自己这个民用核能转化为这种军事目的的，有这种的长期风险。
4: 该协议提交美国国会之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审查前景？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整体来看啊，这个国会来阻止协议生效的难度目前来看是挺大的。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从这个流程上看，国会是拥有这个90天的审议期，但是要否决这份协议，它需要参众两院共同通过不予批准的联合决议。但即便这个决议通过了，总统仍然有权去行使否决权，而推翻总统

0: 否决权呢，又需要参众两院去达到这个三分之二的票数门槛。我们知道现在共和党是掌控的国会两院，其实要去凑齐推翻总统否决权的这个三分之二反对票，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对于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份核能合作协议，以色列表达了深切担忧，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美沙核协议，它是会打破这个以色列长期维持的区域的核优势，这就会改变地区核力量平衡，导致这个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空间受到挤压。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会去破坏这个沙以正常化的进程。那拜登时期其实曾提出过对沙特进行核松绑，以此来换取这个沙以建交，但是现在特朗普是相当于就是说没有要求沙特一定要与以色列建交就可以去跟沙特进行核合作，那就其实让沙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这个动力就直接减弱了，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他很难以接受的。然后第三就是说这个也会让以色列对美国产生怀疑，因为以色列是反对美国与沙特进行合作的，但是美国他不顾以色列的反对，依然就是说为了拉拢沙特来去与沙特进行合作，这让以色列会怀疑自己对美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下降了，然后这个双方同盟是出现了一定裂痕的。
2: 德国外长年内第三次到访非洲，密集走访非洲多国背后，是深化对非合作的战略必须，还是为应对美欧博弈而谋求的外交突围？高频访非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转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20号至24号先后访问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这是他今年第三次访问非洲大陆。此前他曾于1月份访问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4月份访问摩洛哥。瓦德富尔表示，频繁到访非洲是德国不断扩大与非洲关系的战略必要之举。欧洲舆论则有观点认为，德国之所以加强与非洲的关系，与美欧之间的外交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有关。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德国外长年内频繁访问非洲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长期以来啊，德国是比较重视发展和非洲的关系的啊。尽管德国呢不像其他的欧洲国家和非洲呢有着比较长时段的这个从殖民时期啊到现实利益的关联，但是出于非常明确的一些现实利益的考虑，德国呢还是比较重视发展和非洲的关系。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德国呢重点是为了解决它的面临的难民问题，所以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非洲马歇尔计划，主要是想通过发展援助进一步扩大德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德国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对非的战略，和此前的所谓非洲马歇尔计划相比呢，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德国的姿态呢更低啊，强调呢要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和非洲啊在经济啊、科技、基础设施、社会啊各方面呢开展广泛的合作，然后以此呢来进一步提升德国在非洲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啊这个瓦德普尔访非啊，实际上是对23年提出的德国对非战略的一个具体的实现，而且呢和此前相比，现在德国对非洲的这个政策啊更强调一国一策，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出访的这几个国家啊，其实每个国家的重点呢都有所不同。而且在瓦德富尔访非的几乎同时啊，德国的发展部长也在非洲进行访问。我们看到这样一来的话，就让德国啊短期内对非洲国家的这个覆盖，包括他这个合作的重点呢就会更加突出。在这个背景下，现在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舆论呢，对于德国啊去推进和非洲的合作呢，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一方面啊，当然从现实的需要啊，比如说德国仍然需要优先解决通过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来解决自身面临的这个难民和移民问题，同时呢还要通过这个一些经济啊发展援助的手段啊，要进一步开拓非洲的市场。因为对于未来德国的能源安全啊，包括它的关键原材料安全，包括它的贸易市场的开拓，应该说非洲啊对于 德国的吸引力呢还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呢，也仍然有一些质疑。

0: 在发展和非洲关系的时候呢，始终这个心态呢并不端正啊，仍然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处理和非洲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啊，现在非洲国家的反应呢是欢迎和德国的合作，但是呢也非常强调自主性啊。所以我想未来啊，德国的对非洲的政策啊，一方面他会通过这样频繁的访问啊、互动啊来推进，但是与此同时啊，我想德国啊，如果他不在政策心态上摆正位置的话，今后他的所谓的对德合作的这个战略和政策啊，它的落实的效率呢，应该说是值得怀疑的。
1: 这次德国外长访问非洲三国，在外交上的侧重点有何不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次瓦德普尔到访非洲三国呢，他的这个行程啊，包括要和非洲国家讨论这些议题呢，可以看得出啊，德国方面呢，为了将他的对非新战略啊能够落地，而且能够精细化，是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的。比如说在毛里塔尼亚的访问，德国呢是把这个安全、把移民管理和这个社会稳定等等啊作为重点啊，因为在德国看来啊，无论是近年来进入到这个德国的毛里塔尼亚的这个移民，包括啊现在双方在安全上的这个合作需求啊，在德国看来呢，这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也是啊他对毛里塔尼亚内政的啊，就是他内部政策的一些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尼日利亚呢，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呢，它是一个非洲的大国，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啊，包括资源和能源的基础，所以在尼日利亚重点呢，显然德国呢就放在了经济合作和科技创新。从德国来说呢，重要呢是要打开尼日利亚市场。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呢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德国看来呢，人口大国呢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同时呢，要通过科技方面的合作，是要进一步确立啊德国的贸易和产业啊在尼日利亚的这个优势。这样的话，把尼日利亚作为未来的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来进行啊经营和开发。在南非啊，我们知道南非呢是重要的非洲国家，而且南非的经济呢，应该说在非洲国家中呢是更加重要，基础更好。所以在南非的重点呢，显然就是要推动啊德国企业的投资啊，包括要帮助南非实现能源转型等等，这样一些政策重点呢，实际上也是瞄准了今后啊要把南非作为一个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然后来确保德国呢在海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实现。从非洲三国的立场来看呢，由于历史遗留的在欧非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所以非洲国家在面对来自包括德国这样一个欧洲国家的这种合作的诉求的时候呢，一方面啊从共同利益出发，他们当然是表示欢迎，但是同时呢在政治上他们也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所以我们看到非洲国家的反应呢是欢迎合作啊，但是呢要确保非洲国家的自主性。同时呢在面对德国的经济和科技攻势的时候，觉得非洲国家的头脑也非常清醒，在欢迎合作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更多的希望德国呢不仅仅是在非洲市场收获利益，还要承担更多的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些社会责任。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德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啊仍然会是在一个利益和这个自主性，包括商业利益和这个社会责任之间啊不断的去寻求平衡啊，寻求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德国政府当前在国际热点议题上的政策立场如何影响德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包括这次德国高官访问非洲啊，以及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德国想要从非洲方面得到的一些这个利益上来说啊，除了从长期要发展经贸、社会各方面联系以外，显然这个外交上的动机呢也非常的明确。其实此前呢，德国在国际社会啊，包括在非洲啊，都享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好感度。但是近年来啊，随着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博弈加剧，而德国呢又试图希望在欧洲乃至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德国面对的很多矛盾呢，实际上就导致啊，非洲一些国家对它的认识啊，正在出现一些消极的变化。此前呢，德国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理事国的问题上呢，遭遇到重大挫折。这其中啊，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德国政府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啊，

0: 表示不满啊，所以就没有啊这个支持德国。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外交挫折面前呢，德国外长这次访问非洲国家也是试图啊想要通过一些更柔性的手段啊，比如说经济合作呀、科技合作呀等等啊，来挽回德国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我想对于德国来说啊，通过这些手段来重新啊赢得这个非洲国家对他的这个好感和认同，显然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完成任务。因为接下来啊，只要德国现行的一些对外政策啊不进行调整和改变，那显然非洲国家呢很难真正从内心认同进而支持德国的相关政策。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西方当前的政治危机可以浓缩为一个词，不信任。文章援引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称，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获得的信任度已经超过美国。这一变化本应引起美国方面反思，但美国仍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依旧按照所谓世界最受欢迎国家的惯性思维行事。文章认为，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并不完全始于本届政府。近年来，美国的信任度持续下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则不断上升。美国最近一轮明显的声誉下滑始于2023年前后。当时，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往往低估中东政策对其国家形象造成的损害。相关影响不仅存在于全球南方，也波及部分西方国家。美国的治理是否更有效？美国的稳定性是否更高？文章认为，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文章以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为例称，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反对，也进一步疏远了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不少国家将其视为一次缺乏充分规划的军事冒险。美国不仅未能争取盟友参与，反而因部分盟友拒绝加入行动而公开施压，使美国同传统伙伴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暴露。文章认为，这种反复、强硬而缺乏协调的对外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战略判断和政策连续性的信任。即便一些国家认同美国提出的部分政治理念，也未必相信美国能够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国际领导。文章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邻国，也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文章认为，美伊冲突还凸显了中国与美国在能源战略上的明显差异。中国长期投资多种能源形式，既发展可再生能源，也重视传统能源供应和能源储备。这种多元化布局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能力。相比之下，本届美国政府更加侧重化石能源，并削减此前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一些替代能源项目也受到影响。文章称，过去几个月，中国的能源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而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和能源政策则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与此同时，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印度、伊朗等国近年来多次遭遇极端高温，欧洲也经历了创纪录的炎热天气，气候问题正从少数人关注的政策议题转变为直接影响普通民众健康、能源支出和生活成本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更加关注谁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和产业解决方案。文章认为，美国仍在延续以传统能源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正被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技术模式的差异也影响着国家的吸引力。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大多价格较低，并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有利于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和行业落地。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模型通常成本较高，技术体系也更加封闭。文章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往往凭借技术优势自然取得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优势已经不再稳固。美国不仅无法确保其技术继续占据绝对优势，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国际社会自动给予美国信任和认可。此外，文章还强调，信任可以迅速流失，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未来的美国政府即使调整政策，

0: 着手修复国际形象，但要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声望将十分困难。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连日来，外媒持续关注会议达成的共识、取得的成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尼日利亚卫报7月20号发文称，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谁开发、谁控制、谁从中受益，以及如何管理其风险等根本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会议的召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强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也展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愿景。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实行开源战略，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在整个非洲大陆，初创企业、研究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在尝试使用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可以根据当地需求进行调整的实用替代方案。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经济规模上的发展证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不仅着眼于未来的雄心壮志，也着眼于技术已经创造的可衡量的经济价值。文章认为，这一经验对非洲尤为重要，因为在非洲，价格往往决定着新技术能否被采纳。此外，中方更注重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规则的制定。中方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四点意见，他们直接针对各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文章强调，无论是通过联合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其他多边平台，人工智能的未来都不应仅仅由少数几个科技强国决定。如果中国继续开放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的机会，如果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继续投资于人才、创新和负责任的治理，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中国、非洲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有意义合作的最有力例证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还能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下一个篇章由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共同谱写。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纵正，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火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被大家所熟知，这种由硝酸铵、硫磺和木炭组成的混合物因呈黑褐色而被称为黑火药或者褐色火药。这种火药中的混合粉末看似简单，但是却剧烈燃烧，爆炸出超乎人类想象的化学能，其产生的威力与杀伤力远超依托于生物能、自然能和机械能的刀剑枪矛和强弓硬弩，从而终结了冷兵器时代，将人类的历史推进到热兵器时代，更决定和改变了上一个千年的人类军事体系、战争模式，甚至政治走向、国际格局和经济发展。而这一切都是从中国古代炼丹师们的一些意外和深入研究中开始的。炼丹师们究竟是怎样意外发明火药的？为什么最早的火器都叫球？在宋金战争中，火药的发展是怎样取得了巨大进步？管状火器是怎样诞生的？到了明代，永乐枪阵是怎样使中国火药达到了高峰？而后来欧洲人又为什么在火药和火器技术上后来居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火药的传奇与变迁。上，中国古人最早发明了火药，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得到国外学术界所承认的。中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并有确切年代的火药配方出自《太上圣祖金丹秘诀》，这本书由炼丹方士清虚子在唐宪宗元和三年所著，这个配方后来被选入养生类中医文献《千拱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中的伏火反法，其中注明硫2两、硝2两、马兜铃3两半。马兜铃就是含碳物。中国最早记载火药武器是在宋真宗景德元年成书的《虎钳经》，书里说飞火者为火炮、火箭之类也。中国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出自成书于宋仁宗庆历四年的《五经总要》，为火球火药方、吉藜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而之所以火药能在中国被发明，是因为中国多有天然硝石矿藏，比如云南、

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都有分布。火药的成分里，硝石也就是硝酸钾，这种氧化剂在点火燃烧以后，依靠自身释放的大量氧气，完成燃烧过程的自供氧燃烧体系，所以可以在密闭的容器中燃烧。而硫和碳得到硝石提供的大量氧气而助燃，起着还原剂的作用。在密闭容器的燃烧过程中，氧化和还原反应在瞬间剧烈进行，并产生大量高温高压气体，其体积急剧的膨胀，可以将容器胀破，产生爆炸，或推动其他物体高速飞出。也就是说，硝石提供了内燃烧体系，使得黑火药拥有之前所有军用燃烧物都不具有的在密闭容器里快速燃烧的能力。这是黑火药能成为爆炸物装药和枪炮发射药的最关键因素。中华先民由于生产力的发达，中医学和炼丹术的需求很早就发现了硝石的特性。比如汉代典籍《三十六水法》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医书中都有硝石特性和使用方法的记载。南北朝医学家和炼丹家陶弘景则在《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了用燃烧来识别真假硝石的办法。加之硫磺也是中医学与炼丹术经常用到的物质，这两样东西配合燃烧这个要素，再加上木炭这种随处可见的助燃剂，黑火药的雏形就出现了。也就只是差医学家或者炼丹家的脑洞大开，再加上意外事故以及意外事故幸存者的经验总结。而火药在中国之所以冠以药名，也是因为其出自医学家和炼丹家之手。当然，真正意义上火药的诞生远没有那么简单。虽然仅靠硝石和硫磺就能成为自供氧燃烧体系，也就是点火以后能迅速燃烧，但是硫的熔点很低，所以只有硝石和硫磺的话，燃烧反应很快会被熔中硫所阻燃而中断，这时就需要含碳物料的加入才能成为完整的自供氧燃烧体系。在点火以后无需借助空气中的氧气，而能进行迅速燃烧，放出大量的热量和气体，乃至发生爆炸。对于火药的发明不利的是，这种情况正是炼丹家要避免的，毕竟火焰四起，烧及手面以及房屋，不可谓不触目惊心。所以火药的诞生还需要无数勇于尝试不惧烈火的炼丹家们不断地去尝试，才能形成一定的社会共同认识，从而让习武之人注意到硝、硫、碳混合以后的特性，再辅以逆向思维，让火药真正的诞生。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发明的不重视，导致了史料对于早期火药记载的疏漏。根据1004年成书的《虎前经》和1044年成书的《五经总要》已经记载的较为成熟的火药武器和火药配方，早期火药的成品与火器很可能早在公元9世纪到公元10世纪就已经诞生了。鉴于当时武人们显然从火药最直观的特性上考虑其军事用途，所以中国早期火器都是利用火药燃烧和爆炸性能的纵火类和爆炸类火器。纵火类火器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之初，比如《宋史·弃甲之志》记载，咸平三年八月，神卫水军队长唐福进献其所研制的火药箭、火球、火棘藜，并得到朝廷赏赐。而《五经总要》详细记载了北宋火药类武器，共记载火球类火器六种，为烟球、毒药烟球、火球、引火球、吉利火球、霹雳火球。其中火球、引火球、吉利火球中的球字是毛发的毛字加上一个需求的球字，同皮球的球，本意是以毛填充的皮球，也就是中国古代蹴鞠运动中所踢的那个球。而蹴鞠和后来衍生的打球都是重要的军队体育运动。宋代的记载中，蹴鞠打球社往往和民间军事组织踏弩射弓社并列，

当武人们想发明一种武器时，必然习惯从身边寻觅设计灵感，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球会成为中国人发明的第一种火器了。这六种火球类火器基本都是纸壳球形，在使用时先用火锥烙热可燃，然后用投石机抛射出去，可以野战也可以守城，但会有一些细节和功能上的不同。比如烟球会涂上厚厚的一层易燃油料，在战时先用火锥将烟球表面的易燃油料烙透，使其发热可燃，接着用投石机投射到敌方位置，可起到遮蔽敌人视线的效果。而毒药烟球和霹雳火球则燃烧以后便散布出浓烈毒烟，使敌人口鼻出血而丧失战斗力。还有一款爆炸火器吉藜火球，将三枚有六个尖刺的铁吉藜用火药裹住包成球状，球体在燃烧过程中爆裂，使铁吉藜四散飞落。这些武器在后来的宋金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具体配方来看，北宋的这三种火药还很初级，并且还有其他大量杂质。除去制毒物等其他的药料，火球火药方中硝石、硫磺和碳的配比为 48.66%、 17.03% 和 17.03%。 吉藜火球火药方的配比为 50.19%、 25.09% 和 6.27%。 毒烟火球火药方配比是 38.61%、 19.31%、 6.44%。 这其中硝石的比例明显偏低，较低的硝石比例就导致宋初火药有两个弱点：其一，用明火很难点燃，要用烧红的铁锥不断提供热量才能够点燃；第二，不能完全实现自供氧燃烧，还要在有空气的情况下才能够充分燃烧，在密闭的容器里燃烧缓慢且不能充分燃烧。这说明宋初火药只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纵火火药，还不是合格的爆炸药和发射药，也并不具备出现爆炸类火器和深管火器的技术条件。但宋初火药中硝石、硫磺和碳的配比，经过人们长期的实践摸索，已经基本统一，也有了书面规定，这在火药史上是很大的发展和进步。接下来只要继续进行研究，发展出爆炸药和发射药，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0: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已成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当然，历史并没有把这个机会给予实行以文御武政策的北宋统治者和轻视军事技术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北宋靖康二年，在靖康之耻的血雨腥风中，北宋灭亡了。而金人作为灭宋战争的胜利者，虽然一贯被视为野蛮人，却对火药和火药武器这种新兴的军事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更展现了极高的军事效率。在早期灭宋战争中体会过宋军火药武器的威力后，金军很快就通过缴获以及从被俘宋军和工匠那里学到了火药配方、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并大量仿制宋军火器用于作战。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十补》记载，靖康元年闰11月，金军东西路军会合，在此合围开封。在攻城时，金军在城外建造比城墙还要高的望台，并居高临下用投石机投掷火球，烧毁开封城楼墙炉。又如《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军在攻击开封的过程中大量使用火器，火炮如雨，箭犹不可及，其功甚利。可以说，在灭亡北宋的过程中，金人高度重视火器，大量使用火器，并以此与宋军对攻，使其对火器制造与使用积累了大量经验。而热衷于兵事的金人，自然也对火药和火器的研发充满了浓厚兴趣。最终，在金国统治者手下，划时代的一种新兴火器诞生了，那就是爆炸类火器铁火炮。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代孙南宋人赵宇荣在《新四弃齐录》中记载了嘉定14年金军进攻齐州之战，金军围城了25天，并用投石机发射铁火炮攻城，对宋军造成了很大杀伤。赵宇荣记载，在3月11日，金军以13座投石机攻打齐州西北楼。11日，番贼攻击西北楼，横流炮10有3座，每一炮即以一铁火炮，其声大如霹雳。13日，金军继续猛攻西北楼，并用投石机投射铁火炮轰击城门。这次赵宇荣可能得到了未爆炸的铁火炮，其形如袍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2寸，震动城壁。其日对炮，兵士詹进被炮打死。可见，这是一种铁壳炸弹，虽然其装填的火药成分没能留存下来，但其能在密封的容器内燃烧爆炸，突破生铁铸造的外壳，将宋军士兵的头炸碎一半，并炸伤周围6-7人，可见其威力当时已经相当的可观了。这种新式火器自然对宋军形成了明显压制。赵宇荣当时是齐州司礼参军兼齐州通判，相当于城中官员的二把手。他对此记载道，最是蜀字楼下与西南鱼楼，铁火炮相继及，伤人最多。在金军铁火炮的轰鸣声中，齐州城最终陷落，赵宇荣全家15人死难，他重伤不死，从尸体堆里侥幸逃生。

在金人的军事压力下，南宋人也开始努力地发展军备，并很快掌握了爆炸型火药的配方和拥有了大量的新式爆炸火器。比如保佑五年，南宋大臣李增博报告靖江存有铁火炮十余万，江陵府每月可制造铁火炮1000到2000个。正是在宋金双方激烈的军备竞赛下，中国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得到快速发展。比如金军在后来的金蒙战争中使用了铁火炮的升级改良版本，威力更加巨大的震天雷。绍定四年，蒙军攻占河中府，今天的山西永济县。金朝败将率领3000名残军夺船从水路逃跑，金军数里外有蒙古战船阻挡，金军战船便用投石机连发震天雷，并以此突围。在一年后的绍定五年，蒙军围攻开封，金军竭力抵抗。在此攻围战中，震天雷的出现次数逐渐增多。为了抵抗蒙军绝城，金军用铁绳悬挂震天雷，顺着城墙滑到蒙军牛皮洞子下。这是一种为了接近城门的器具，火发炮起，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金史记载，铁罐成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为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可见震天雷威力极大。因此蒙军经过16天的强攻，依然无法攻破开封，不得已在4月退兵了。

虽然历史上没有留下金代火药成分的记载，但是元代火药却多有出土。比如1974年，西安曾出土了元代火药。根据分析，该成分已经少有其他杂质，基本为硝石、硫磺、木炭构成。其配比中硝石的成分也大为提高，为60:20:20。另外，这些出土的火药还有颗粒化的征兆。1980年甘肃武威随元代铜火炮出土的火药也分为粉末和颗粒两种。2000年春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出土了20余枚元末明初时候的中空球形铁壳地雷，在地雷内发现了残留的颗粒状黑火药，其形状为均匀的米粒状大小颗粒。经过研究，其天然粘结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在制造过程中进行了造粒工序，而且经过对残留火药检测，此黑火药中硫磺含量大约占 20%， 实现造粒相对容易。在激烈的宋金、金蒙、宋蒙战争中，中国人已经发现提高硝石的比例能提高火药的威力，除硝石、硫磺、木炭之外的其他杂质则将降低火药的威力。而且更关键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已经逐渐知道颗粒化火药的威力要超过粉末化火药，这可是一个重大发明。因为黑火药经过颗粒化以后，和粉末状黑火药相比，流动性更好，装填更容易，同时还具有适当和确定的装填密度，这样既不会因为压装过实产生平行层燃烧造成喷发，又不会因装填过松而产生威力小或者哑弹。颗粒化黑火药被引爆时，火焰会从火药颗粒间的空隙穿过，将全部火药同时点燃，爆炸威力因此增大。可以说，颗粒化是火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使得其成为更为合格的爆炸药和发射药。当然，颗粒化是黑火药实战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没有颗粒化，爆炸物和枪炮仍然会出现，只是杀伤效率会降低。后来对黑火药的改进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着重于原料制造技术、三折比例和颗粒化工艺等细节方面。作为枪炮发射药的黑火药一直被使用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无烟火药所取代。连大名鼎鼎的德国毛瑟步枪，它的早期型号的发射药使用的也是黑火药。伴随着两宋时代激烈的战争，中国人在探索足够合格的黑火药成分比例和认识到颗粒化重要性的同时，也出现了探索管状火器的先行者。那么管状火器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到了明代，永乐枪阵是怎样使中国火药达到高峰？后来欧洲人又为什么在火药和火器技术上后来居上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火药的传奇与变迁下。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袁阔，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0: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0: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0: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火药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被大家所熟知。这种由硝酸铵、硫磺和木炭组成的混合物，因呈黑褐色而被称为黑火药或者褐色火药。这种火药中的混合粉末看似简单，但是却剧烈燃烧，爆炸出超乎人类想象的化学能。其产生的威力与杀伤力远超依托于生物能、自然能和机械能的刀剑枪矛和强弓硬弩，从而终结了冷兵器时代，将人类的历史推进到热兵器时代，更决定和改变了上一个千年的人类军事体系、战争模式，甚至政治走向、国际格局和经济发展。而这一切都是从中国古代炼丹师们的一些意外和深入研究中开始的。炼丹师们究竟是怎样意外发明火药的？为什么最早的火器都叫球？在宋金战争中，火药的发展是怎样取得了巨大进步？管状火器是怎样诞生的？到了明代，永乐枪阵是怎样使中国火药达到了高峰？而后来欧洲人又为什么在火药和火器技术上后来居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火药的传奇与变迁。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中国古人根据硝石、硫磺、木炭的配比，早在公元9世纪到10世纪就已经发明了火药。在激烈的宋金、金蒙、宋蒙战争中，人们已经发现提高硝石的比例能提高火药的威力，而且更加关键的是，颗粒化火药的威力要超过粉末化火药。伴随着两宋时代激烈的战争，中国也出现了探索管状火器的先行者。而最早的管状火器发明者是一位名叫陈珪的南宋防御战大师。陈珪是山东诸县人，建炎元年任德安知府，在宋金关系中属于主战派。他在绍兴2年守卫德安时，创造性的用长竹竿装上火药，制造了20多条火枪，点火焚烧敌人的攻城器械。按照他在《守城机要》《守城录》一书中描述，陈珪火枪应该是一种以粗长竹竿做枪身、火药为燃料的喷火性火器。在记载中，陈珪火枪由2名士兵释放，猜测是一人持枪，一人点放，能进行长时间的喷射，来烧毁外层有牛皮、厚毡毯、棉被保护的工程器具。在南宋时的火药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和改进，其性能已经比150年前《五经总要》所记载的火药性能大。

为增加。后来在金蒙战争中也出现过一种管型火器，名叫飞火枪，与陈规火枪作战方式相同，都是喷射火焰燃烧敌人。绍定六年五月五号，金朝忠孝军将领蒲察官奴率军士450人夜袭王家寺蒙军，在四经时两军接战，蒲察官奴分兵60-70人乘小船从蒙军背后夹击，金军飞火枪喷发，蒙军大溃，溺水而死者有3500多人。接着金军焚烧其营寨而还，而蒲察官奴也因此战被升为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并以御马赐之。但这并不是飞火枪的首次出现，在此战之前一年的开封之战中，飞火枪就被金军用来守城。金史蒲察官奴传中就曾记载，飞火枪盖汴京备公以常得用，今复用之。按照火器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管状纵火类火器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能够发射弹丸的管状火器，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当然这个过程一直缺乏详细的历史记载和证据，但一些历史记述以及出土文物、古代绘画却能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证据链。首先是南宋寿春府今天安徽寿县军民创制的突火枪。宋史记载，开庆元年，寿春府又造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紫柯，如燃放焰绝，然后紫柯发出如炮声，远闻150余步。从记载中看出，突火枪由竹枪身、紫柯两部分组成，内装火药，当点燃火药以后，火药燃烧产生的压力会推动紫柯按竹筒内枪膛轨道直射出去。虽然关于突火枪是纵火类火器还是依靠紫柯的爆炸类火器仍然有争论，紫柯的飞出也未必有实战意义，但是这个描述证明当时南宋的火药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相较北宋火药，其配方内硝石的比例必然大大增加了，其爆炸性能已经产生足够压力把管状容器里的紫柯推射出去，紫柯飞出的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终在元代，中国人完成了由纵火类管状火器演变成枪炮类管状火器的历史进程。考古研究者们发掘出大量这个时期的枪炮类管状火器文物。现在发现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金属管状火器是元大德二年铳。1989年7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东北发现。该铜火铳生产年份为1298年，为铸造而成，按形制看为碗口铳一类，全长 34.7 厘米，重 6.21 公斤。此外，出土的元代火铳还有1935年北京房山云居寺出土的至顺三年铳，1970年北京出土的通县铳，1971年内蒙古多克托县出土的黑城铳，1976年江西出土的清江铳等等。再后来到了元朝末年，各地义军起兵反元，火器也在元末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争霸战中，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火器。1363年4月，陈友谅趁朱元璋出兵救援安丰，江南兵力空虚的间隙，发兵号称60万围攻洪都。陈友谅一开始纵兵攻打洪都抚州门，破坏城墙30多丈。当时抚州门守将邓玉就集结了火铳兵，在城坏处连放火铳击退陈兵，并在崩坏的城墙基础上树立木栅栏，最终保住抚州门不失。除了陆战之外，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也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水战，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炮舰对攻。鉴于火器的威力和重要性，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在洪武13年下令，每100名兵士，火铳兵要占到10名。后来，明军火器在与云南陆

陆川、土司、司轮发的战争中展现了卓越的战斗力。洪武21年，司轮发率大军30万战向百余头，进犯定边府。西平侯沐英得知以后，挑选了精骑30000人与司轮发对垒。鉴于敌军人多势众，战相高大有力，沐英认为虽然明军骑兵精悍，但是日久体力有限，必不能支，于是下令军中置火铳神机箭摆成3列，用火器循环射击。第二天，明军分3队出战，司轮发使大象冲击，明军的火铳齐发，大象皆受惊奔散。指挥张殷、千户张龙祖趁势率领骑兵冲进了司轮发大营，至此司轮发大败，明军斩首30000余级，俘获10000余人，抓获大象37只。

0: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1: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0: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1: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0: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如今明军的轻型火铳出土众多，光内蒙古就出土了多件洪武五年铜首铳，以及洪武十年铳和洪武十二年铳等等。除了轻型火器，明初洪武年间的重型火器也有出土，比如现在藏于山西博物院的三尊洪武十年造将军炮。这三门铁炮炮身短粗，双耳柄，三道弧，通长100厘米，口径21厘米，耳柄长16厘米，尾长10厘米，在炮口下两缝间铸有文字3行16字，文字为大明洪武十年丁巳祭月吉日平阳卫造，说明这三尊炮是洪武十年平阳卫，今天临汾县的明军铸造的。当永乐皇帝朱棣击败侄子建文帝登上皇位以后，明朝火器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其数量、质量、战术运用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出土文物也众多。另外，永乐首铳火门上还新添了火药槽和火门盖，火门盖可以自由开合，这样就可以防止风雨天气对火药的吹散和打湿，保证作战时尽量免受环境影响。重要的是，从出土文物的铭文上可以看出，这些铜首铳都有生产和编制序号，而且序号都排到了3万、4万甚至6万，可见永乐朝火器生产和装备的庞大数量。除了传统铜首铳之外，永乐时期还有一种著名的火铳，就是神机铳。神机铳以点钢箭做投射物，借火药爆发飞出杀敌。在嘉靖年间，神机铳被引更改为发射铅弹，很多人认为神机铳是自越南之役所得，但是据查证，明军在出入越南时便已经装备并使用了神机铳。从出土实物来看，永乐四年之后，火铳与之前火铳相比，在火药与弹丸之间多了一个木马子，这是一种放置在火药与弹丸之间的木质附件，由硬木制成，以加强气密性，增加射程。而此前建文铜火铳与洪武铜火铳皆无此物，因此有人认为神机铳就是中国传统的铜首铳，而书中所说习得之法应该是自越南处学到的木马字。为了应付日益繁重的对外战争，永乐皇帝增设兵帐、军器二局，大大提高了火器的制造数量。比如永乐四年记载，朱棣命兵帐局造铳17000，神机箭时有25000，被御边之用。后来朱棣更在15世纪初就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独立火器部队神机营。明军也划时代地发明了冷热结合的束武法战法，也就是著名的永乐枪阵。从史料可以看出，永乐枪阵是一种冷热混合大型方阵，最多以马步10万人为一营，有将近1/3的明军装备火器，其火器的有效射程是100步，约150米，已经能够有效压制弓箭等武器，取代了原战术体系中弩的地位。

鉴于早期火器释放缓慢的问题，单兵火器与弓箭、长枪、长刀还有盾牌等冷兵器配合。作战时，长牌手位于本队最前端，将长牌立于地上，负责本队所有人的安全。长矛手、长刀手站在本队左右两侧，负责保护火铳手的侧翼，这样中间的火铳手可以从容施展三段击。而骑兵队则负责追击败敌，扩大战果。每队都有专门负责搬运火药桶和管理火药的后勤兵，并且纪律严明。队长队副若发现有擅自行动或滥放火铳者，有权就地正法。在永乐皇帝创建神机营、明军发明永乐枪阵时，欧洲的英法百年战争还只进行到一半，欧洲人对于火药与火器的理解和运用才刚刚开始。距离西班牙人创立欧洲冷热兵器战术的典范西班牙方阵还有近一个世纪。可以说，永乐枪阵是中国人在古代世界火器史上到达的最高峰，让中国人到达这个历史高峰的自然是漫长而激烈的宋金、金蒙、宋蒙战争和元帝国征服、元末农民大起义、永乐北伐，以及中国人在这个长达近三个世纪的战争岁月里对于火药与火器的不断发明、研究与探索。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明朝中后期在火药和火器领域被欧洲人反超了呢？使得明朝要引进西洋火器、鸟铳、佛郎机和红夷大炮呢？有高度发达火器的明帝国为什么会被野蛮和落后、善于骑射的清帝国所灭亡呢？

火药与火器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对外征服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不过虽然流传更广的说法是蒙古西征将火药传播到欧洲，但其实蒙古西征只是突入东欧，饮马多瑙河为止，并没有深入西欧地区。而中世纪欧洲落后的科学技术和充满迷信的社会氛围，使得东欧人无法理解与认识蒙古军队所使用的火药与火器，而更多将其归为妖法和怪兽。按冯家生先生《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一文的观点，火药和火器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再传到欧洲的。西传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3世纪的下半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从阿拉伯文的书里得到了火药知识。第二个阶段是14世纪上半期，欧洲的几个国家通过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获得了用火药进行火攻的方法。那么为什么欧洲人在得到火药和火器技术后能够后来居上？原因是双方面的。首先，火药和火器是武器，战争是其推动与发展的最强推动力，而欧洲大陆诸强林立，从接触到火药和火器以后，鏖战不断，烽火不息。英法百年战争、胡斯战争、与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战争、意大利战争、玫瑰战争，以及后来的80年战争、30年战争，打个没完。对胜利的渴望让欧洲人殚精竭虑地探索与研究火药与火器的发展和使用，而明帝国在永乐朝以后在军事上越来越趋于保守，周边的敌人比如蒙古、女真部落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又较少有火器强者，地狱级别淘汰赛的胜者与成天跟臭棋篓子较量的选手孰优孰劣可谓是一目了然。其次，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诸多的科学领域突飞猛进，而同时期的中国士大夫们重八股轻技术，怎么可能为火药和火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两者共同作用之下，欧洲人在火药和火器领域后来居上，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至于第二个问题，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个明末枭雄都极具军事天赋，他们所建立的后金韩国与清帝国其实就是一个火器帝国。早期建州女真和八旗军也不是精于骑射，而是以精锐的重装步兵而闻名。比如叶赫女真的首领就曾说过，我为奴布，奴为我骑，力相抗也，计相敌也。而明朝大臣徐光启则更明确地表示过，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市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这就说明步兵天然对火器有亲和力。八旗军在与明军的初期交战当中吃到了火器的苦头以后，就对火药和火器充满了兴趣和渴求。从后金时代开始，八旗军就通过缴获、仿制以及重金之下的招降纳叛，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火器部队。在大凌河之战中，清军就投入了八门红夷重炮和80门大将军炮，其中红夷重炮重约3600到6000斤，弹重约8到16斤，相当于当时西方标准的12至24磅炮。大将军炮重2000斤，弹重3到5斤，接近欧洲的8磅炮。这样的装备明显压制了明军的守城炮火。后来清军更是吸纳了登州兵变后的30000多明朝叛军，加以西法训练的大量熟练炮手和直接购买自西洋人的重型火炮，将其设立为汉军八旗，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强的火炮部队。至于清朝中后期，满清政府的火器则极端落后，一方面是遭遇了跟明朝同样问题的制约，另外一方面朝廷将火器视为八旗的独享，不让汉人接触。比如佛郎机这种老式火器，康熙皇帝就曾表示，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盖造，断乎不可，禁止汉军绿营装备。这种对待火器的态度只能让中国火药与火器的发展陷入停滞和倒退，最终在1840年迎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袁阔，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最后一集，以奋进之姿筑新边之城，一同走进成立仅3年的兵团城市九师白杨市，沉浸式见证这座新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探寻它以精神为魂，以实干为笔，在新时代书写稳边新边富民达眷的奋进密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九师白杨市党委常委、副市长马占东做客演播室，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节目与大家分享白杨市的故事。
3: 提起白杨市，一首传唱30余载的歌曲《小白杨》便会在无数人心目当中回响。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军营歌曲，让祖国西部边陲的小白杨哨所声名远播，歌与城相融，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白杨市这座成立仅3年的城市，虽年轻却底蕴绵长，虽地处边疆却开放包容。马副市长，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座年轻的城？
4: 白杨市是2023年4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的，是我们兵团管理的第12座师市合一的城市。白杨市的命名承载着兵团人扎根边疆、维稳戍边的坚定信仰，

0: 在建设之初啊，这座城市曾考虑命名为小白杨市，后经专家反复论证，简化为白杨市。这一改动既保留了歌曲带来的深刻文化记忆，又被赋予了更深更广的时代内涵，如白杨般挺直脊梁，昂扬向上，展现出兵团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弘扬。
1: 精神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白杨市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探寻代表白杨市城市精神的地标，感受这座边境新城的独特底蕴和内涵。
2: 小白杨哨所始建于1962年8月，原名塔斯提哨所，坐落于161团6连，因歌曲《小白杨》的广泛传唱而享誉全国，后正式命名为小白杨哨所。哨所旁一棵饱经风霜的白杨树傲然挺立，树干上“小白杨守边防”的红色大字，历经岁月洗礼，愈发醒目。
3: 这棵白杨树已成为一座精神丰碑，在岁月的长河中被不断传唱铭记，这一独特的文化载体已深深融入兵团人的精神血脉。
4: 唱这个小白杨这歌曲我特别感动，当年我也当过兵，曾经也是一名军人，在这敬个礼。
2: 展厅里泛黄的军用水壶，布满裂纹的手电筒等老物件，与门外郁郁葱葱的白杨树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小白杨歌词所唱，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在这里树与人的生命早已与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紧紧相连，共同书写着忠诚与奉献的壮丽篇章。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山峦，孙龙珍民兵班的姑娘们便开启了紧张有序的训练。烈日炎炎下，寒风凛冽中，他们日复一日锤炼体能，精进射击与战术技能，双手磨出厚茧，脸庞晒得黝黑，但眼神愈发坚定勇敢。
5: 我们都是兵团第三代，从小听着孙龙珍烈士的故事长大，深受感召。作为边境线上长大的孩子，现如今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保卫祖国，我倍感自豪。
6: 孙龙珍民兵班是全国唯一一支履行戍边使命、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成建制的女子民兵班，如今已成为90党委打造16民兵队伍建设、彰显兵团巾帼风采的标杆。
2: 青春易逝，初心永恒，这群00后姑娘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保家卫国的时代篇章。训练场上不输男儿，边境线上不畏严寒酷暑，陈列馆内化身讲解员，声情并茂地传递红色精神。与小白杨哨所一样，孙龙珍屯垦戍边陈列馆也成为兵团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7: 正是因为有无数人扎根边疆，甘于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会传承好这种精神。
2: 美丽的白杨市恰似一幅由兵团人绘就的红色长卷，从孙龙珍烈士为守护国土英勇献身，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勇60余载巡边护边，再到小白杨哨所旁那棵饱经风霜的白杨树，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铭刻着忠诚与奉献，是兵团人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兵团人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他们的故事在这片红色沃土上代代传颂，成为城市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都是深受触动。这些红色地标您一定是多次探访，都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0: 这些地标都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课堂，他们以鲜活的方式唤醒时代记忆，让戍边文化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生长，焕发生机。我们白杨市也如同白杨一般挺直脊梁，昂扬向上，在新征程上

0: 续写着不朽的戍边史诗。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宜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白杨市因歌得名，因边而兴，这里的生态与居住环境究竟如何？接下来继续跟随记者镜头，感受这座城市的生态之美与宜居之乐。欢迎回到年轻的城，马副市长，我们都说城市之美美在颜值，更胜在气质。白杨市的颜值与气质都有哪些让你动容的亮点？
0: 建市三年来，九市白杨市始终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打造生态优美、功能完善、宜业宜居的幸福城市，持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径，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颜值与气质。
1: 感谢马副市长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新城。
2: 城市的核心是人，满足人的需求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此刻呢，我身处九市白杨市的龙臻公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健身空间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市民在这里既能便捷健身，又能享受美景。
3: 龙臻公园全民健身场地的诞生，源于一场问需于民的暖心实践。2024年，九市白杨市文旅局广泛征集职工群众的健身需求，经实地勘察论证，最终决定在龙臻公园西侧地块留白增绿，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公园改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配备标准篮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及太阳能体育健身器材等设施，于去年5月正式开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贴心的健身体验。城市的民生温度在全民健身热潮中持续升腾。
2: 改造后的龙臻公园环境优美，场地舒适，我们无论在这里跳舞还是打太极都非常的好。现在白杨市的环境越来越好。
3: 城市之美见于颜值，更藏于细节。近年来，九市白杨市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推进路网建设、口袋公园新建等惠民工程，以实打实的举措扩大民生福祉，为城市增颜值、提品质、添活力，让职工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
1: 感谢记者的探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马副市长，我们都知道宜居宜业的城市生态是吸引人才、成就人才的关键，那么您认为宜业城市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宜业城市应具备就业环境优越、产业发展均衡、公共服务完善的核心特质，其重要意义就在于促进经济发展、集聚优质人才、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区域协调与产业升级。建市三年来，白杨市始终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让更多人才在这里就业创业，找到归属感。
1: 随着兵团城镇化进程加快，宜业与宜居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必须同步推进的必答题。对于这道考题，九市白杨市的答卷如何？继续来看短片。
2: 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民生之本。一直以来，九市白杨市将就业作为保障民生的头等大事，以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夯实基层基础，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持续推动就业工作提质扩容。
3: 在白杨城投集团热电公司，年轻的技术员江寒林正与老师傅一起交流业务，钻研技术，快速适应岗位需求。
4: 我是一名新白杨人，祖籍四川。在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校招了解到了白杨市优厚的城市发展前景以及人才引进和就业政策，所以我选择来到了这里。在这里我还领取到了高校毕业生企业社保补贴，我觉得这代表着白杨市对高校毕业生的期望与关切。
3: 九狮人社局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积极搭建人才引进平台，构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就业服务。

0: 体系，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打出高质量就业组合拳，同时全面优化公共创业服务体系，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1: 近年来，我们落实落细各项就业创业补贴政策，积极开展十加 N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通过组织重点企业赴江外高校开展招聘等方式，吸引更多人才到九师白杨市就业创业。
2: 打造宜居绿美生态，提供宜业暖心服务，勾勒宜游亮丽风景。马副市长，这几年九师白杨市是如何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持续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为山水添绿，让产业生金，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年来，我们积极发挥生态优势，打造一红一绿的旅游产业。红就是在游中学，传承红色基因；绿就是在绿中玩，感受自然生机。以地域差异明确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做好山水结合文章，打造网红打卡地，形成独特的生态品牌与名片，让旅游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助力职工群众多元增收。
2: 以美促富，以富带美。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看看九师白杨市如何绘就生态美、百姓富的美丽经济新画卷。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白杨市八一木扎景区，这里素有云上草原、天边净土的美誉，置身其中，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极致风光。夏日，十里花海繁花绽放，九曲十八弯河流如银带缠绕绿野，神秘的五底湖与古老的草原诗人相映成趣，雪山为屏，绿草为毯，这片浸润着冰团底蕴的秘境，正以独特的辽阔与壮美静候八方游客。
5: 自然环境挺好的，都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嘛，特别美嘛，我们就是专门过来玩的。
0: 近年来，九师白杨市坚持宜容则容、能容尽容理念，立足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十四五时期，成功打造赛马节、桃花节、冰雪节等一批特色文旅品牌，创建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品牌六个，云上花海、红色九师已成为诗市的亮丽名片。
6: 我们将始终把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文旅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文旅体活动。

0: 我们九市白杨市将继续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从小白杨的悠扬旋律到白杨式的蓬勃生长，根植于这片沃土的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于九市人的血脉之中。马副市长，一代代九市人是如何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
0: 肩扛边关明月，戍守边疆安宁，在九市白杨市长期的戍边实践中，涌现出了以孙龙珍烈士、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英模人物。他们用英雄之躯构筑起边境线上永不移动的界碑，这种对党绝对忠诚、为国戍边的优良传统，激励着更多优秀青年扎根边疆，奉献九师。
1: 青年与兵团同频共振，双向奔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了蓬勃的青春力量。接下来一起认识几位青年榜样，看他们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争做新时代戍边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魏德友带着妻子和女儿准时升起国旗，这是60多年来魏德友一家雷打不动的习惯。吃完早饭，二女儿魏平就出门放牧巡边了。秉持边境无小事的信念，他每日奔波巡边排查风险，熟记辖区内每一片草场、每一座界碑。他追随父亲的脚步，让草原活界碑的故事永续传承。
3: 父母亲在这地方守了一辈子，而我作为他的女儿，作为兵团人吧，把这个兵团精神传承下去。
2: 初夏时节，170团5.2万亩沙棘林迎来了生长黄金期。该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军阳正和农户们一起查看沙棘的长势。2009年，他从塔里木大学毕业后，毅然来到九师170团。17年来，他与乡亲们一同种植沙棘，创办加工企业，让小小的沙棘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在荒凉戈壁上创造了绿色奇迹。如今，170团的戈壁滩已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大果沙棘集中连片种植基地，更是全球沙棘原料的最大供应地，带动10000余人实现就业。从鲜果销售到果油、黄酮提取物等深加工产品，再到跨境电商远销海外，王军阳先后荣获首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他以奋斗在戈壁荒滩上种下金色梦想，在兵团团长的广阔舞台上绽放闪光青春。九师团结农场水丰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特，工作之余通过短视频推介家乡的美景美食，带火了当地农副产品。截至目前，团结农场职工群众已通过网络平台销售蟠桃、无花果、吊兰西瓜、水果西红柿等农产品100余吨，销售额突破100万元。41岁的丁彦斌，2014年白手起家，创立新疆阳光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0余年间，他带领企业不断在新技术应用与管理上创新，在全国率先实现玉米制种全程机械化。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种植制种玉米28.7万亩，创造产值9亿元，带动九师白杨市制种玉米产业规模化发展。一人攻坚，点亮一条赛道，万众聚力铸就一座新城。在白杨市还有许多有志青年，用青春与实干书写着新时代的戍边故事。
1: 欢迎回来，马副市长。那随着九市白杨市的发展，各领域各行业的人才竞相涌现，他们就像一颗颗小白杨，深深扎根边疆，建功立业。通过精神的传承，这些青年也找到了成长的方向与力量。
0: 是的，近年来我们纵深推进人才强势战略，始终坚持真心爱才、惜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不断迭代升级人才政策，全力打造人才集聚洼地、创业宝地、成长高地。

0: 和生活福利，让各类人才在白杨市都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
1: 城与人同频共振，人与城共赴未来。接下来一起倾听白杨市民热爱家乡的理由。欢迎回到年轻的城，筑梦白杨，绿色新城。今天的白杨市正以独特风姿、诗意之韵与红色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城市的颜值、品质与活力让每一位白杨市民都对这座新城充满热爱。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建市三年来，白杨市始终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更加关注群众需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治理软实力建设，全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作为白杨市民是非常幸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看看九师白杨市聚焦民生福祉、打造幸福城市的生动实践，一同倾听市民们热爱家乡的理由。
2: 小公交大民生，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纽带，承载着居民出行的重要需求。为完善市域公交线路，九师白杨市持续加强与塔城市的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与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先后开通162团、163团、164团至塔城市的公交线路，为兵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动力。除了交通，住房问题也始终牵动着群众的心。针对老旧小区房屋破损、设施老化、停车位不足等问题，近年来九师白杨市朝阳新区对10个老旧小区的132栋楼房实施节能改造与基础设施新建工程，努力打造住用安全、设施完善、功能齐备、出行方便、环境整洁的美丽小区。
3: 小区自从搞了这个外墙保温，也安了一些那个休闲座椅，我们的生活嘛越来越舒适。
2: 如果说投资于物彰显城市发展的速度，那么投资于人则体现城市发展的温度，更是拴心留人的关键所在。九师白杨市医院全面夯实本土人才培养根基，常态化选派医护骨干赴江内外开展长期进修、短期专项培训，让本土医疗人才逐步成长，独当一面。妇产科副主任翟杰2023年被医院推荐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学成后将国际先进妇科肿瘤诊疗技术带回边疆地区，大幅提升妇科极危重症本地化救治水平。2025年，九师白杨市医院妇产科入选“14五”第二批兵团临床重点专科。从设施提质到人才集聚，从功能完善到活力迸发，白杨市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蝶变，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4: 我们亲眼看着连队借着乡村振兴变得越来越好，职工收入涨了，环境也整洁漂亮，大伙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打心底里热爱白杨市。
5: 作为白杨市的居民，我们有退休工资，国家有医保，小区里面生活非常快乐，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各方面工作这个生活都关心比较周到，感觉到居住在这里非常幸福。
1: 爱上一座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九师白杨市这座年轻的城因各族群众的同心相守而愈发温暖和谐，也因众人的携手奋进而拔节生长。欢迎回到年轻的城，城市发展离不开坚实的产业支撑。那马副市长，白杨市发展活力十足，是否与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呢？
0: 白杨市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抓发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全力以赴助企业稳增长，综合实力持续壮大。如今我们的产业名片、文旅名片、品牌名片、区位名片，每一张都响当当。
2: 九师

0: 白杨市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将制种、沙棘、设施农业、红花、甜菜、加工番茄六个小品种打造成了带动职工群众增收的大产业。同时加大畜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推进肉牛提质、多胎肉羊扩量，提升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培育壮大饲草产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九狮白杨市165团达英苏牛肉凭借出众肉质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170团沙棘依托独特品质与地域优势成功入选全国特色农产品名录，跻身全国870个获认定产品行列。一批拿得出叫得响的九狮品牌正从地域走向全国享誉市场。白杨市作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核心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在巴克图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农副产品加工、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边宁互市贸易区吸引中亚客商纷至沓来，哈萨克斯坦的粮油、俄罗斯的蜂蜜等优质产品在此落地加工，实现增值。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让白杨市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1: 从产业名片到文旅名片，从品牌名片到区位名片，您看这一张张亮眼的名片，不仅亮出了九狮白杨市的实力底色，更勾勒出这座年轻之城的进取姿态。
2: 好，是的，未来我们既要持续擦亮现有名片，更要主动作为，开拓创新，为白杨市增添更多彰显实力与魅力的新名片。
1: 欢迎继续收看《年轻的城》。那节目最后，请马副市长向观众朋友们发出诚挚邀请：
2: 九狮白杨市天蓝水清，地绿土净，这里有亮丽的生态底色，蓬勃的产业机遇，更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在此，我仅代表九狮白杨市向八方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大家来白杨市投资兴业、旅游观光、扎根筑梦，与这座年轻的城双向奔赴，共赴未来。
0: 春赴芍药谷，看山花漫坡，万物复苏，赴一场边疆春色的浪漫之约。下期巴依木扎草原，枕星河，沐清风，沉醉于云上草原的清凉辽阔。秋登巴尔鲁克山，赏层林尽染，沙棘挂红，邂逅边疆最绚烂的丰收色彩。东踏雪域边城，观银装素裹，雪映哨所，感受千里冰封的壮阔静美。
1: 白杨是一座因歌得名、因边而兴的城市，它的年轮里刻着小白杨的动人旋律，更印刻着兵团儿女维稳戍边的赤诚初心。让我们相约白杨市，一同感受这座年轻城市的青春脉动与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今天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就圆满收官了，让我们共同期待12座兵团城市在新征程上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昼，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诸葛孔明借着大雾垂江之际来到曹营，这些的可把曹操吓坏了。曹操心里想，呵呵，这小周郎和诸葛亮是真会用兵啊，单单选这么个时候来我的水寨之前干什么呀？要劫我的营寨呀，呵呵呵，老夫怎么能那么轻易中你的圈套呢？他当即令毛玠、于禁统帅水军弓箭手，要将周郎人马撤退。另外呢，他怕毛玠、于禁抵挡不了东吴的人马，又派汉寨的张辽、许褚调了5000精兵到江边驻射。这一下子呀，那是箭如飞蝗啊，当时之间呢，就在曹营这水寨底下，那战鼓如雷，阵阵瘪裂号声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不单这样，那军校啊喊着冲杀的口号，冲啊杀呀，活捉曹孟德，不能让曹泽逃脱，记了账了，听烫，怎么回事啊？都拿那刀和那剑往一块儿这么撞呢？这一嚷嚷，这一折腾，500-600人，我的个天，再加上这场大雾，曹操也吃惊非小啊。那小校刚说完，曹操就听见动静了。孟德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来呀，点鼓声张。曹操那边也升了中军保障了，当时之间文武众将全到了。这时候张辽、张文远出班拱手啊，说丞相，不就是东吴来劫营吗？这能怎么样啊？派毛玠、于禁二位都督开水寨迎敌，也就是了啊。曹操啊，他转了转眼珠，手捻长髯，沉吟半晌，他乐了，哼，曹操这一乐呀，所有的文武众将全懵了，心说丞相这是怎么的了？文远，你待怎讲？丞相，我说开水寨前去迎敌。哎，你若如此，岂不是正中周郎一计啊？我来问你，外面什么天气？大雾垂江，朝晚周瑜、周公瑾闪回用兵，诸 葛孔明足智多谋啊，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大雾垂江伸手不见掌的时候到我曹营水寨前来接应啊？末将不知，这其中定有诡计。老夫熟读兵书，焉能中此机关？来呀，传令。

毛剑于禁。这二位水军都督一听丞相传唤，出班施礼：丞相，丞相，我命你二人令水寨之中的弓箭手是全力迎敌。张辽、许褚，在在，你二人由汉寨拨调5000弓弩手到江边驻射，用强弓硬弩和雕翎箭将周郎人马闪退，不得违令。三军门如有一个擅自出水寨营敌，格杀勿论。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准，给我出去。既然曹操如此传令了，那手下众将就得听着吧。曹丞相啊，还在那会儿沾沾自喜呢，他认为他这套安排不错。他就不知道已经中了人家诸葛亮的巧妙机关了。张辽、许褚调了5000弓箭手，沿江用这强弓硬弩就这么射，那水寨里边还有不少弓箭手的，毛介、于禁在那指挥着，给我射呀。丞相说了，不许出寨迎敌。啊，那边一射呀，可把这小船里边的鲁肃、卢子敬吓坏了。子敬一看，嘿，今天算是性命休矣。诸葛亮啊，我鲁肃今天就要陪你葬身于这曹不营水寨之前。可把小船里边的鲁肃、卢子敬吓坏了。您要是看过京戏《草船借箭》，有这么几句话呀，叫卢子敬在舟中浑身力抖，拿性命当儿戏，全不担忧啊。其实呢，这是戏曲表演手法里边一种夸张的表现。紧张倒是真紧张啊，但是呢，卢子敬也不至于到那种浑身力抖、铁丝筛糠的程度，他也不是那大将的风范呢。卢子敬啊，现在他最为担心的是孔明先生的安危和孙刘联合是否牢固。另外他一直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诸葛亮冒性命之忧、生命之险来曹营演这么一出戏。我说诸葛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咱快逃吧，调我转船头回奔三江口啊。孔明一看，子敬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啊？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曹营水寨了，你就是在跑也跑不了了，不赶趟了那意思。孔明先生，那现今之计如何是好啊？咱们现在干什么呀？喝酒啊。啊，这酒还喝呀？孔明先生哦，你哪儿喝不了酒，非得跑人曹营水寨底下你喝这顿酒啊？哎，子敬安坐，来来来，喝酒吧。说着孔明先生又给子敬满了一杯。你说这玩意也奇怪，这人呐，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个主心骨。子敬一看孔明这个样子呀，他这心里边也稍微的放松一点了。另外现在也没办法，你说你不喝酒你干什么吧，反正就这船里头你横着不能出去挨那凋零箭去。子敬心说，我坐下吧，这一道我净折腾了。子敬往这一坐，就瞅那桌子上那菜还那酒杯往一边直歪歪。子敬一看，挂岔话了，菜也洒了，酒也倒了。子敬心说，坏了，我喝多了。刚想到这儿，子敬一转念，不对，怎么回事呢？他就觉着这船呐一头沉。另外他看孔明先生也往他这边一劲直窜，一把手啊，子敬就把孔明抓着了。我的先生，完了，哈哈哈哈，这船要翻。孔明一听，哎，子敬休得担惊，这船他绝翻不了。他吩咐军校来呀，将战船船头调转。船上的水手啪这么一打

旋儿，这船呢转个个儿。这时候你倒听吧，曹营水寨之上那箭呢，就像飞黄雨点似的，还往下射呢。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怎么这么热闹？那吃吃吃说箭往外跑的，噗噗噗，全砸那草人上了，吧嗒吧嗒，那没射中的都掉水里了呗。但是鲁肃不知道外边怎么回事儿，他听着声音也有点不对，可是呢，自己这感觉上啊，比刚才好点了，这船不那么歪歪了，一点一点的又恢复平稳了。诸葛亮呢，手摇羽扇，笑呵呵的瞅着自己。鲁肃心说话，我的孔明先生啊，还不走啊，这回咱该回三江口了吧。孔明一听啊，子敬，你怎么这么着急呢？咱不能走啊，先生，还不能走啊？那什么时候咱能回转三江啊？雾还没散呢，待雾散之际，你我二人旋即回转呐。子敬一听啊，孔明先生，我就没见过你这道号的人，你也等雾散了。哎呀，这有这雾在这儿仗着，在这儿挡着，稀里糊涂看不太清，咱跑还容易点儿。等雾散了，咱脑袋就没了。子敬，不急呀。鲁子敬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心说我这儿就等着吧，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啊，我这脑袋愣可不要了，就算是跟你孔明生死之交，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你诸葛亮临死你是非拉个垫背的不可呀。诸葛亮一听，哎，子敬，咱们俩这么个关系，我怎么能拿你当我垫背的呢？再者说，你放心吧，不单你没事儿，孔明我这条性命怎么是他曹操说能取就取得去的呢？不单曹操取不到孔明的性命啊，呵呵呵，你家都督公瑾也奈何我不得呀。诸葛亮一说这话呀，鲁子敬这脸一红一白的，他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也就没燃这茬。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小校进来告诉诸葛亮说，先生，战船箭已排满，是天光大亮，雾气渐消，您看咱们怎么办呢？诸葛亮听啊，是吗？好，将船头调转，扬帆而进，火速返回三江口。你告诉船上的众家军校，对曹营水寨高喊，多谢曹丞相赠箭。是，军校答应一声出去了，水手在船上扬帆摇橹，船头调转，就往三江口那边开呀。一边开，船上这五六百人就嚷嚷开了，说什么呀，谢丞相见，多谢曹丞相赠箭。这家伙好几百人扯开嗓子嚷嚷，顺风能听出五里地去。曹操这时候才明白，哎呀，老夫又中孔明一计。曹操一拍大腿啊，坏了，我上了当了。这时候才明白，这曹操手下这些军校和统兵将领也纳闷，怎么回事呢？在射的时候，这帮人心里就琢磨，我说哥哥兄弟，怎么着，这吴军带的是什么样的藤牌手？就算他带铁牌手，这也挡不住咱们这么多的箭呢。而且你发现没有，咱们射箭的时候他不单不往后退，咱们越射他越迎着来。他们哪知道那是诸葛亮吩咐的，你不离得近点儿，那些箭不全掉在水里，那不全糟践了。所以等天光也亮了，这雾也散了，诸葛亮告诉军校，告诉曹丞相，多谢他赠箭之恩呐。这个时候啊，诸葛亮看了看鲁肃，鲁肃瞪着俩惊疑的大眼看着诸葛亮，他好像有点明白了。诸葛亮一拉鲁肃的手腕子，子敬，你我二人船外观看，等子敬走出船。

0: 文苍一看，哎呀，孔明先生真高人也。他一看呐、他借给孔明的那20几只小船，上边都是草人啊，那草人之上全都是凋零箭呐、用眼睛粗略的估算，每只船上的箭不下6000-7000颗呀。哎呀，子敬心想，我说孔明先生跟都督打赌之后怎么那么安闲自在、胸有成竹的，感情他早就算计好了，这是妙计一条，草船借箭呐。诸葛先生，你真乃神人也。鲁子敬啊，算是服了孔明了，他双条大指啊。孔明一看子敬啊，呵呵，子敬啊，我也服了你啦，方才你在小舟之中，鲁子敬一听，哎，孔明先生你取笑啦。子敬，我来问你，你说说这船上的箭支能否向都督交令啊？
1: 能交，能交啊。可是孔明先生啊，我有一事不明。
0: 诸葛亮一听，子敬，你干嘛这么客气啊？
1: 先生，你怎么就会知道昨夜晚间满江大雾呢？
0: 子敬啊，以前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为将帅者应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依法用兵，方可取胜啊。我早就料定了昨夜必有大雾垂肩，伸手不见掌，所以我才敢带着你和这20只战舟来到曹营借这个箭呢。那曹操奸诈多谋，他闻听水寨外金鼓响动，必不敢出寨迎敌，要不然的话，我怎么敢跟都督打这个赌呢？我既不打2天也不打5天，因为这时间错过了喝不到都不行啊。子敬，事到此时，咱们就得多谢曹丞相了，赠送给咱们这么些个箭，咱们就用这些箭呐、去斩曹兵，岂不美哉呀？哎呦，此时的子敬那对诸葛先生可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了。两个人说说笑笑，孔明先生带领着这20只船就回了三江口了。这时候可把曹丞相给气坏了。曹操传令曹仁、曹洪将水寨速速打开，引兵追赶，赶快给我追回来。那哪儿追去，顺风顺水你根本就追不上，再者你追到三江口，你再中了人周瑜的埋伏呢。追了一程，曹仁、曹洪回去跟曹操说说丞相实在追不上了。曹操这窝火呀，哎呀，不说曹操，再说孔明、鲁肃以及周瑜、周公瑾，等回到三江口之后啊，鲁肃就跟孔明先生说，说诸葛先生，您跟我到大帐去，您立下此一箭奇功，那都督是定有重谢呀。孔明一听，子敬，我不去了。怎么样，我得休息休息了，这一宿我也没捞着睡觉啊。哎，可是有一节，子敬你要记住啊，你得把那张军令状给我要回来哟。俩人刚说到这儿，都督派500军校到江边搬箭来了。其实啊，名为搬箭，实则的就是取孔明先生的首级来了。子敬一看啊，你们来了，来正好，搬吧。这玩意儿怎么搬呢？有的那草人上把那箭取下来之后，怎么扛怎么抬呀、干脆用车拉吧。军校搬箭不提，鲁子敬啊乐得脚步仓皇的就跑到中军保障来了。都督，神人呐、神人， 什么没说，他给周瑜先来俩神人。周瑜一听，什么玩意儿颠三倒四的，子敬你跟我说清楚，我派500军校到江边取剑，取来了吗？
1: 都督，取来了。
0: 孔明把10万支燕尾凋零箭扫齐了吗？
1: 哎，
0: 都督，不是10万支，是15万支啊。子敬，你待怎讲？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

0: 植家国情怀，
1: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30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众人跟着纪晓岚进上房安息，虽然说不拘礼不行仪，但是个人台面自己了然，说笑归说笑，该有的仪节谁也不肯僭越苟且，片刻之间已是各自就位。这头家人忙得穿梭似的，高烧降烛，起风开尊，四个筒子炉烧得满屋暖融融的，肉香酒香是肆意扑鼻。因王文韶等老宿儒在座，马氏夫人不便出来受礼，门生童年也有20多个，分拨进内拜寿出来，嘻嘻哈哈谈天说地。有的一副禅相盯着席面，有几个饕餮的便试着想动筷子。陈献忠是个黑矮粗钝胖子，绰号栗子，袖子撸得老高，双手撑着桌子，满头油光闪闪，瞪着一双小眼睛满桌咕噜噜乱转，鼻子闻着还说呢，哎呀，老师的菜真香啊。马二垮子是唯一没有进士身份的人，因为刺着三品顶子，坐在首桌，笑着对王文韶说了，您老状元出来做到文华殿大学士，也是桃李满天下，我也去吃过您的宴席，哪有那么不斯文的学生。王文韶莞尔一笑，呵呵，一个人一个秉性，我其实也爱这份融洽热闹，只是学不来，勉强做做反倒透着假了。一时间是举杯共贺，夫人寿比南山，接着便觥筹交错，下面桌子上门生们行过了礼，更是不拘形迹，有母站猜闷的，行酒令的，说笑话的，是满堂喧闹。纪晓岚在桌首把盏劝酒，一一双手斟了，给卢建曾使了眼色，说声方便，就出了院子。接着卢建曾也徜徉着出了天井，问道，春帆有什么事儿吗？纪晓岚没言声，转过一道角门，听听侧房里边没人，就站住了脚，问道，你原来在盐道上有多少亏空？卢建曾偏着脸看天儿，想了想，啊。

0: 有个14-15万两吧，这里头连高恒手里的呆账都窝着呢。前任言道有个5万多，其实我手里只有3万多银子的账，怎么又要查了吗？纪晓岚没回答，又问他，从信阳府调运茶砖在古北口换300匹军马的事儿是你经手的吧？有没有茶饮？
1: 有。
0: 那马匹茶叶数目和兵部信阳府交发的数目相符不相符？卢建曾一听就笑了，
1: 嘿嘿，
0: 你倒还是康熙初年，茶是茶，马是马，瓜青水白的。但茶叶就分着精茶、细茶、粗茶、茶砖、奶茶，10几个等次呢。不给蒙古王爷的管家塞饱了，谁给你马匹？一路关卡，一路剥皮，从信阳到古北口，或到山西马房，你算算是多少路？脚夫、罗夫的工银也涨了，不打亏空，谁能办下这差事？我不问情由，亏空是多少？
1: 也有个1-2万吧。
0: 纪晓岚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今儿遇到荣王爷，他到兵部户部勘察，司官们回事说起了你亏空的事情，荣王爷问起了我，卢建曾是不是你的亲戚？卢建曾说了，
1: 哇个他懂个屁，叫他跟我走一趟差看，真是不生孩子不晓得肚子疼。
0: 哎，王爷是关心，都是因为自家人特意的关照，你反连他也怪上。司官们要回到军机处，我敢不如实奏明，老弟不要再惊炮了，赶紧回任上把差事理清白，出了事儿，我压根儿就护不了你。别看军机处似乎多大的神器，军机大臣是什么？是皇上的狗，不管是狼狗、猎狗、看家狗、八狗，一个失事就是丧家狗。说着听见远处有脚步声，就住了口了。两个人接手回到正厅，屋里依旧热闹的笑语欢腾，只首席桌上几个老素儒显得矜持稳沉，时而和上来敬酒的门生孙儿们碰杯沾唇，说说场中帷幕文卷，讲讲哪家子弟放了什么缺，近日得了什么诗词。见纪晓岚二人进来，赶忙拉着他们入座。纪晓岚就问了，哪位又有什么好诗了？王文志微笑着说，王老师正在批评拙作，记得前年你在圆明园当值，3天没回家，眼都肿了，皇上问起来，你说你有隐疾不能关宿，3天不沾女人，因此眼睛赤肿。你那两个妾矮云慧晴，不是那次皇上赐你的？我有一阙浪淘沙丹咏此事，大家都说不才是佳作呢。说着他就吟诵道，昨夜遇神仙天赐姻缘，分明醉里亦醒然，今宵做得同床会，连举风烟，眼疾已愈否，轻轻相连，两柄快斧砍连连，传于春帆季学士，此事言谈。纪晓岚听了之后笑着说了，这是实咏，算得你回敬了文治日光华了。待要细品乐旦，葛华章冒冒失失凑过来问道，
1: 老师们有好诗，怎么不叫学生们都鉴赏鉴赏？
0: 卢建曾笑着说了，是太老师说起烟锁池塘柳，是官对，小兰公说世间无官对，当年吴次友老先生对的是烧炭镇湖楼，你到耳朵查

嗯，就听见了。这葛花章已经有了几分酒意了，摇着通红的麻子脸说了，卢公这话不对，兔子才耳朵长呢，就是烧炭镇湖楼也含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照搬上下也并不见好。说着听见陈宪忠在偏桌上说笑，晃了晃有点发晕的脑袋说道，对了，我有更好的了。宪忠是冀州人，又叫栗子，我出冀栗陈宪忠如何？说着端起桌上的酒盅一口咽了，嘿嘿，东西南北中给他对上。他酒带半酣，酣态可掬，如此风趣调侃，一时间悟过来，连王文韶也禁不住一笑。一片哗笑声中，早已经有人把话传给了陈宪忠，陈宪忠也有三分危险，晃着过来，笑着给纪云等人一一的斟酒相敬，说道，老师们别太宠着他，没听说过麻子不是麻子，是坑人。众人灿然展笑间，陈宪忠一拍手，甭说嘴，我也有了，就以麻子华章为题，我也有佳句，有似明月逢中原，如何星光更璀璨，若非尊愿恰同好文章，老天阴甚乱圈点。吟咏完毕，历史间一片鼓掌喝彩，哄堂大笑，连葛华章也笑得直噎气儿，回桌上夹菜，哆嗦着手夹不起来。一时间纪晓岚转过来到了刘宝奇这一桌，给陈宪忠、葛花章等人劝酒，问道，你们方才嘀咕的什么呀？我听着似乎也在说文章上的事儿。刘宝奇笑着说了，嘿嘿，这也没什么可避讳的，我们在猜荆轲春闱的考题。说着他毕恭毕敬的双手给纪晓岚捧上一杯酒，来，恭祝老师师母白发齐眉，寿比南山。纪晓岚笑着说了，恭祝天子万年。你们这一桌大都是春闱房官，要好生留意，给皇上遴选人才。宝奇今晚上老实，平日这场面上葛花章、陈宪忠都显不出来，倒是你今晚像个隐士。陈宪忠说了，他今晚上木讷的深沉，他要调到四库书编纂房去了，和老师是对头上下司。刘宝奇说道，老师别听他胡扯，换了他这会儿比老师的跟班还老成呢。他看了看周匝各桌仍在热闹说酒令、罚酒、敬酒，没有人留意这边，压低了嗓子说道，方才黑栗子问我，不知老师组里有没有进场的，我说纪老师是咱们大清第一才子，族里子弟们学问自然都是乖乖了不得，少说也是第二才子、第三才子吧，还用着你们几个错大关照？再说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纪晓岚笑了，呵呵，怪道的你们几个交头接耳，一脸暧昧之色，荆轲主考不是我，在这里一考题也无妨，我没有要嘱托的人，就有我也不敢，我自己是夹着尾巴做人，子弟和族里我更不许他们飞扬跋扈。上次我一个族侄来给我看他的文章，我指着里头一个野字教训他，这个字是最常用的，加水能养鱼虾，加土能种庄稼，加人不是你我，加马走遍天下。这么中平的字，你像是画了一条狼，尾巴翘得老高。
从此他写文章

喷着酒气说了，有一脚没一脚咱不敢说，这事儿是24爷戏班子里魁官跟我说的。其实王爷后来买的这个谢氏模样远不如福晋标致。旁边一个叫田汉光的笑着问，看你家三太太漂亮不？陈献忠说了，哎，你别打岔，听葛麻子说。葛华章就说了，那不能比，我是什么人，王爷是什么人，眼光尺码分寸都不一样，小家碧玉另有一番情致，撒娇弄吃小意儿温存，王爷的正配福晋万万不能及，就哄得24爷朝朝暮暮舍不得离他寸步。却说福晋听了何大爷的妙计，卸掉了凤冠霞帔，洗去了铅华纸箱，一身淡素青衣，金钗不寻，只闲常料理家务，督责侍候王爷，每天诵经念佛，绝不再来兜揽王爷。王爷偶尔来访小坐片刻，就催王爷去小妾那边。如此这般三个月之后，正值孟春季节，花香鸟语，柳拂青丝，艳阳天气，王爷照样的要踏青游春。何夫人都集齐了，请出福晋来，你们猜怎么着？他瞪着眼睛环周扫视着这些童年朋友，人们也都直着眼盯着等他的下文。葛华章一按桌子说了，变了，变出一个新福晋来。只见他穿一件枣花蜜合色大褂，月白绣金梅香边，石青撒花裤合欢鞋子，汉鱼坠子葱黄璎珞，刀裁鬓角喜鹊劲儿，一头青丝梳理的是光可见人，配着一张杏子脸桃花腮，眼含秋水眉带春山，笑一笑运生双颊，走一步是步摇生春。哎，那真是个施朱则太赤，施粉则太白，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满府里的人眼都直了。这是那个穿着靛青式布褂子，每天指挥众人扫地擦桌子，盘膝坐蒲团，容颜枯槁，对古佛的福晋，真是清可清，莲步天香楼，嘿，洛神女，乍还洛府，哎呀呀！此刻所有的人都已经听得入神了。葛华章说的得意，伏案又说，诸位，这就是忆旧疑新之计。我学生昔年听说乌斯道老先生有过灯笼十二术之说，哪里想得到被和珅大人运用之妙如薪火之船，放在情场上竟然一样管用。嘿嘿，当然我们老师另当别论。纪晓岚随着众人一笑，他没有听前头的张志，只听一个尾，大致是说24福晋夫妇失爱，这夫人着急，求和珅帮着出主意，用忆旧疑新之计重得新宠。但和珅乌雅氏一男一女，外言何由入内，乌雅氏怎样以退为进，韬晦待机，如何欲擒故纵，消弭反侧，终得夫妇重归于好，都没有听得详细。和珅现在身蒙乾隆器重青睐，在军机处行走，其实跟军机大臣一样使用，和纪晓岚列在同行，这种场合议论他，无论如何也觉得有些不妥，就笑着转圈乱以他语，说人家家事这么津津有味的，还说酒令吧。葛华章笑着说了，嘿嘿，是，不说了不说了，罚我一杯酒，我起一个令，青枝绿叶开红花，我家庭院也栽它，有朝一日花市尽，树上尽。

0: 憋满大疙瘩。
1: 这是石榴，哎，该栗子说了。众人鼓掌喝彩当中，陈献忠念着说了：青枝绿叶不开花，我家庭院也栽它，有朝一日大风刮。他忽然打住了，想不出词儿来。旁边刘宝奇推他，说呀说呀，怎么闷住了？陈献忠脱口而出：格罗格罗又格罗。呵呵呵呵，这是什么呀？上首席中王文韶笑着问了。陈献忠取酒喝掉，说道：是竹，刮风的时候就这样。众人又是一阵哗笑，王文志笑得弯了腰，举着杯说了：我今晚上笑得一肚皮抑郁都没了，回去准能睡个好觉。来，为格罗格罗又格罗干一杯。刘宝奇笑着说：我也有了，青枝绿叶勺儿花，单骑凤凰不落牙。哦，这是梧桐了。卢建增也笑着说：不过解意而已，梧桐树上也是什么鸟都有。刘宝奇说：有朝一日大风刮，咔嚓。念完之后他就喝酒，陈献忠就问：怎么了？刘宝奇说：这树太大，虫子住了，折了。众人刚要月旦评奖，忽然一个家人匆匆地进来，在纪晓岚跟前耳语了几句，大家都静下来。纪晓岚已经缓缓起身，先向王文韶做了一揖，又对众人说道：傅恒病情危急，皇上有旨命我到傅恒府诀别，欢会有时，盛宴终散，今晚老师和众位赏脸，很尽兴，就此请回部，来日还当奉谢。大家回去要好好办差，钟情公事，哪个门生都要争口气，不要扫我体面。他说着，众人已经起身，纷纷辞行之间，刘宝奇还问葛花章：王爷出去踏春，你故事没讲完呢，好歹跟我说说。葛花章随着纷纷人流往外走，笑着说了句：说尽就没意思了。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咒，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因为傅恒病重弥留，乾隆下旨辍朝一日，不到辰时，乾隆就吩咐贝瑜到傅府侍疾。边宫嫔妃当中，贵妃魏佳氏是跟傅家渊源最深的，思量着若论恩义，无论如何这时候该去傅家安慰安慰堂儿，但昨晚在皇后处请旨，乾隆却没有恩允，只说这里有个规制限着，朕去已是殊恩，你们一窝蜂都去，傅家怎么接驾？这会儿他们都是心乱如麻，驻跸官房都应付不来，十五阿哥又要出远门，你们娘母子也该说说话，安顿他上路，你就惦记着傅家恩情，也不在这些虚礼上头斤斤计较。因此魏家是一大早灌洗斋素，到佛堂给傅恒上了3炷平安香，回储秀宫默默打坐，想着傅府现在不知什么光景，又思量起当年落魄连天大雪被逐出门，多少悲酸凄惶事已是泪眼模糊。正在思绪如潮涌动不定，小太监进来禀道，主子，十五爷来了。接着便听见儿子不轻不重的脚步声渐渐进来，赶忙拧涕拭泪换了微笑，吩咐身边的一个丫头，桂香，你十五爷来了，把屉子里放着那坛龙井泡上茶。说着永琰已经挑帘子进来，规规矩矩到魏家氏面前打了个签儿，说道，母亲安详，我今儿就离京给您请安辞行。娘的脸色有点苍白，是夜来失眠吗？又像刚哭过似的。坐吧。魏家氏淡淡地说着，眼中微波闪动，凝视着自己的儿子。这是天下任何寻常人家母亲当中极少见的那种神态。一头说他是王爷，是在王府的天之骄子，是国家设计的擎天梁柱。一头说是他终生的靠山，是他将来退归太妃之位后的归宿主人。就眼前说，乾隆训诫，皇后训诫，东宫师傅训诫，天子君臣师傅都可以训诫，那是圣人志在三纲里的纲。 他这个母亲名位分都只能依附在这光焰与日月比齐的辉煌之中寄生养息，他顶多只能劝诫。这眼神里除了那种与生俱来的母爱，慈祥温柔，期待关怀牵念，还夹着有一份对皇家威严的凛凛敬畏，自持身份的尊荣。所有常人歌笑悲喜，母子无间的亲近情分，都被这道无形的高墙湮灭殆尽。他就这么端详自己儿子，才15岁，这么周周正正的，像个小大人，这么大点出远门，若是在民间，母子相抱痛哭一场也是常事儿。但是他不能，只是觉得离得这么近还是太远了，他只能隔墙这样努力眺望，永远却万难体会母亲此刻的心境。见他这样瞧着自己，有点奇怪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上，

又抬起头说道，我要出远门了，不能过来请安，路上递请安折子，也不能单列给娘，您得多保重。韦家是收摄心神，回到现实当中，轻吁了一口气。我吃得饱穿得暖，又住在宫里，万事不愁，你甭记挂我，你好了我什么都好，你不好要好也好不了。虽说不能单列给我信，你给皇上写请安折子，附一句给皇上娘娘请安的话，我就能见着了，也就心满意足了。是，我记住了。你这是钦差，走一道住一站的吧。永琰听到母亲言语中的颤声了，心头一拱一热，眼圈有点发红，一躬身说了，那是仪仗，照规矩都有的。我和玉庆宫侍读王尔烈一道骑驴走，要顺道看看百姓吃什么住什么，有什么难处。那有什么看头啊，你娘就从那里头过来，问我就什么都知道了。王尔烈，听你跟我说过，39年的进士吧，他也是个书生，只能帮你在差事上出主意，我只担心一路吃喝拉撒睡没个枝藤灼热的人照料。再说听说外头闹教匪，不多带些个人，出事哭黄天也没累。魏家是说着就擦眼泪，永琰笑着说了，娘你又来了，平日你怎么教导我来，掰着手一五一十，当初怎么走投无路，怎么举目无亲四处遭白眼儿，怎么在人房檐底下蹭饭吃，还说你说的人寿几对本事高，轮到真哥的，你该给我鼓劲儿才是啊。魏家是一边擦着眼泪，可眼泪还是止不住的往外流，一边说道，我说说也是白说说，哭哭心里畅快，娘那时候是没人疼没人怜不得已儿，你是金枝玉叶，娘宁可你平平安安没事儿，不愿你出去独个闯荡。永琰心里边滚热，脸上笑着听他絮叨，见桂香捧了金枝来，赶忙起身拧了一把热毛巾捧给魏家氏，退回座中说道，我来看娘倒招的娘伤心，安全上的事儿，王尔烈自然有安排的，一路官道也没听说有什么江洋大盗，您到陆河一看看就知道了，多少江南商客，安徽山东的行商，还有广东广西云贵来的，比山东远得多。您说过我比别的阿哥皮实，儿子难道还不如那些客商？一顿话说的魏家氏高兴了起来，他说，你就是皮实，不哼不哈的心里有数，面情上不大外露的，娘苦寒出身，平日三言两语说着劝着，你比你哥子还有你弟弟都俭省，能受委屈耐摔打，但是生你眼看出花没指望了，皇上千里迢迢送了个叶天士来，还是救了你的命，我是想啊，还是得带个有本事常出门的跟着，岂不更好？哎，可惜傅六爷病得深重，不然我带出个信儿，不论福隆安福康安谁跟你做个伴儿，我也就放心了，没有他们跟，儿子照样能办好差。永琰说着，他的自尊心受了母亲一刺，立刻脸上有点泛红。福隆安是公主额驸，福康安是堂儿的掌上明珠，都是贵州子弟，不但奢侈且是自视甚高，自小和永琰住阿哥一道读书，骑马打仗领朱贵玩耍，不像别家大臣子弟事事处处容让这几位阿哥爷。
碍着母亲情面，虽没有生分，但永琰天性深沉木讷，心里深处瞧不惯富家兄弟骄纵傲慢，又隐隐觉得富家有居恩自高的味道，更让人每一想起来就受不了。他瞟了一眼母亲，又怕她吃味多心，一笑说了，他们孝顺傅大爷跟我孝顺皇阿玛和您是一样的心，别说六爷到了弥留关头，就是小病小灾，我也不忍心割人家的父子之情。魏家氏哪里知道儿子一霎的功夫动了这么多的心思，一笑说道，这说的是了，就是这么着，也不图你在外头轰轰烈烈显身立名，平平安安回来我就欢喜。说着起身进内房，亲手挽着个包出来，都是昨天晚间灯下预备的，打开了看，放在最上头的是一封护身平安符，米黄布袋上拎着白云观的倒转印，烟红色的，血一样的醒目。旁边一个小盒子，魏家氏挪动了一下说，这里头是紫金活络丹，那包是金鸡纳霜，你有个疟疾根儿，觉着要犯病的光景就赶紧吃。还有一封一封大小不一的桑皮纸小包，里头小银饺子、小金瓜子儿、碎银子什么的都有。魏家氏不无遗憾地说了，这都是和老佛爷皇后抹牌的时候零碎赢的，想着要这些没用处，都赏了人了，早知道有这档子事儿，倒该留着给你的。我的月例在这宫里是结余最多的，有3万两在账上呢，只是移动着钱，可世人都知道了，我倒没什么，给你招来闲话就没意思了。永琰听母亲一一安排嘱咐，似乎浑不知自己是地动山摇的钦差大臣，倒像是小门小户家孩子出远门那般琐碎细小叮咛，肚子里只是暗笑，听着听着不知怎的心一直沉落下去，眼中已经含了泪花了，强笑着说，钦差秣马食宿一路都有驿站供应，我稍稍当心一点就是了，娘不必这么费心。魏家氏说，我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谁背着房子走道呢，家人要个靠实的跟着，一路汤汤水水的好伺候，早知有这回事儿，我该指个丫头开帘给你，男人伺候人终究不得法。永琰笑着说了，就有妾也不能跟我的钦差护从啊，家人是王小雾跟我，前年福灵庵送我的，人也很机灵。哦，我知道。魏家氏不再唠叨，退回了座里，凝望永琰多时，决绝的一摆手，好生办差去吧。7天之后，永琰一行4人已经到了沧州。时值腊月隆冬，枯水季节，朝阳门到通州的运河段干涸的能见河底，顺天府征的民工沿河都是蚂蚁般清理河床淤泥。过了通州到天津卫码头这一段，运河冻得镜面似的，根本就不能行船。他原本想一离开通州就另走小道，但沿途人口浮凑，城市靡密，地方官早已接了李世尧的知会滚蛋，这边8人抬大轿起行，那边城市文武官员已经知道，探马不绝于道，已在预备迎接钦差。这就是坐轿出巡的一宗不好之处，
坐船可以禀谢官员登船请安拜望，饮食起居和外阁的断，想私访一下，换上青衣小帽走人便当。在轿上就有个落宿的事儿，吃喝拉撒不能离轿。永琰虽不爱热闹应酬，无奈所到之处都是一张张热脸蹭着，一车一车豪华堆着，也只好随俗敷衍，直穿玉所有酒宴一概不语而已。直到过了清县，前头运河也还动着，靠岸坚兵搓额，核心薄兵临时覆盖，已经勉强可以作舰。上了船，一颗心才渐渐地定了下来。此刻他坐在钦差坐舰大舱里边，稳机凭栏向外眺望，但见两岸一马平川的原野都在缓缓后移，苍茫的天穹下村落萧索，灰得发紫的杂树林一片一片皆没天际，远到极目处像褐色的淡霭散雾，近处掠窗而过的树林中都是荆棘杂草丛生，鸦巢高悬，群鸟在乱坟中无望地嘈鸣着，偏起偏落觅食，只有隔堤远处残雪斑驳的农田中可见阡陌界碑相连，田中冬小麦约可三四寸高低，在烈烈西北风中波幅抖动，深绿的秀色给这荒寒寂寥的原野略添了几分生意。听到什么细碎的响动，永琰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这才留意到从刑部借调来的贴身护卫任继发侧身侍立在身后。王小雾单膝跪在舱口，鼓着腮帮子拼命吹那炭炉子，是刚加进去的炭棒要起烟，发出细凑碰撞样的铮铮响声。他没说话，见王小雾搬来了炉子，一摆手命他退下，只打量这位任继发。任继发一身便服，灰式布长袍套一件玄色套扣背心，扎裤脚挽紧身裤，脚下蹬着一双踢死牛铜油烧底快靴，从履历上看已经是27岁的人，但生就一张娃娃脸，大嘴圆鼻子圆眼，一副滑稽相，一看就知道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角色。他跟人出差跟老了，还是头一回伺候永琰这样嫡脉的龙子凤孙，他也揣摩不了这位天皇贵胄。一路接见官员，见面执手寒暄，排肩说笑，温存大方的似乎没有架子，退下来沉默着一坐一两个时辰，一言不发。吃饭不讲究好歹，不对胃口就放筷子，却从不叫厨子训斥重做。穿衣不穿新衣服，但衣服稍有污渍绝不再穿。这脾性说怪不怪，寻常这样的却也真的不多。他早已在偷偷审视这位阿哥，见他这样看自己，赶忙微笑着低下头，敲地里用舌头顶一下上颚，硬了头皮顶他目光。永琰是终于开口了，语气仍旧那么不温不火。你叫任继发，刑部的。任继发如释重负，暗地里透了一口气儿，毕恭毕敬地回道：小人任继发，原是黄天霸门下弟子，跟刘墉和福康安大人出差有功续保，福大人见小人到刑部缉捕司挂了个堂官衔，其实是个捕快头，十五爷不必叫我官名，就叫任精子就得。永琰失声一笑，任精子，想来你必是灵力过人，武艺超群的了。任继发变脸笑着说了：这就是爷太爱我了，我是黄天霸的徒孙子，
30个师叔师伯都是跟大人出去办斋，死的死，伤的伤，

胡论的也都有事儿。瘸子里头八将军，就轮到我跟了爷。灵力不敢说，武艺也稀松，走道多些，黑白两道熟些。嘿嘿，正说着话呢，王尔烈一撩棉帘子进了舱，任金子就住了口了，一脸郑重地退回侧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

0: 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3: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3: 商务部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今日财经头条，京津冀三地交协联合约谈10家航司及5家票务平台，要求限期整改机票超售问题。
3: 热点财经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离岸信托开始征收20%个人所得税。
2: 环境保护税明年扩为印刷等8大行业开征挥发性有机物环保税。
3: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将一网通办，新就业单位未建立企业年金，职工原有账户应如何转移接续？
2: 长兴科技下周一将上市，分析师提醒首日追高要小心。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粮食丰收有基础。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48.3%，中国汽车加速全球化布局。

0: 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昨天，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盟方面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
2: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昨天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天津对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3: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市场调查服务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4: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3: 调查显示，近

0: 程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三成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清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觉察等问题，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馈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1: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又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呢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0: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2: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
0: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1: 在8月底吧，要求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0: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赵鹏：
3: 拒载的原因是因为超售。首先第一个呢，那就是先向航司进行投诉，如果航司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再向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相应的证据呢，那就包括我们收到的短信消息以及现场的录音录像，最好是能有航司工作人员出具的书写证明作为重要的一个依据凭证。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个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什么是离岸信托？为什么要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呢？来听报道。
6: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怡：
7: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交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6: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3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
8: 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是近年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和难点。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明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都纳入征税范围。请听报道。
6: 首批纳入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征收试点的一共有8大核心行业，这些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占工业园总排放量的70%以上。这8大行业分别是

0: 印刷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是造成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重要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是造成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重要污染物。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2016年环境保护税立法时，我国已对苯、甲苯、甲醛等18种具有毒性或恶臭的挥发性有机物征税。本次则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纳入征税范围。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雷宇：
1: 长期以来呢，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所以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标志着我们用税收的手段来推动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进入了实质的阶段。
0: 新政明确，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征收8元至12元，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8元至12元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额。污染当量数等于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0.95千克。假如一家企业向大气中排放挥发性有机物950千克，除以0.95千克的污染当量值，污染当量数就是1000，按照8元至12元的税额幅度，企业应纳税8000至12000元。新政还明确了相关税收优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的纳税人，减按50%征收。B 级的纳税人减按75%征收。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雷宇：
1: 把税收优惠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环境绩效来挂钩，那么企业出于多排放多缴税、少排放少缴税、不排放不缴税的激励方向，会主动的选择优化自己的生产和治理方式，来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带动全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2: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强，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难免心生疑虑：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丢失吗？转到新单位方便吗？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一起来了解。
0: 规程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
3: 这个制度啊，第一个好的方面就是细化了之后保护他的权益，第二点呢，方便了参保人。过去呢，个人来回跑，这就非常复杂。那么这一次通过建立信息平台，参保人只要登录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全国社保的统一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你去申请说好，我要转到新单位啊，那后续的工作呢，就是由这个企业来办了。
0: 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4: 国内存储芯片龙头登陆资本市场进入倒计时，长兴科技发布公告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将于7月27号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
2: 目前市场对长兴科技上市后的市值有多种估算，整体都非常高，可以看出各方对长兴科技的表现充满期待，但如何开个好头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提醒，你参与首日交易的投资者需保持理性，如果上市后股价快速上行，估值明显透支，不宜盲目追高。
5: 现在市场各方温和地对待长兴上市，其实还是怕它过热，因为目前它如果是上市的话，已经是两市的上市公司第一名，也就是说它是业绩最佳的，26年年化的净利润超过1000亿。那么这个对应的市值的，从相对保守的1.5万亿到比较乐观的

0: 周一的市场的话，存在这种相对比较高开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是要奉劝上市首日去买长兴个股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还是需要冷静。如果估值过高的话，我们是不宜去盲目的追高，甚至是炒高的。应该说，只有平稳温和的开盘，然后上市首日相对不要那么爆炒，然后之后的话有一定的上涨，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对整个资本市场，对于很多开盘想买的投资者的话，是相对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我也认为啊，我们如果说下周一交易的价格对应的市值如果是在偏低的这种市场普遍预估它的估值，比如说1.5万亿到3万亿这个区间的话，就是一个偏低的估值，那么我认为这个是相对具有投资价值的。如果是一个比较偏高的这个估值，比如说3万亿对应到5万亿甚至更高的话，那么缺乏投资价值的，或者说过多的是一个投机。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投资者对于长兴上市的话，我认为是应该有一个更为谨慎更为审慎的才更合理。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中国经济半年报，首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势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5: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夏粮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科技的加持，特别是粮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
6: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投资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乡村需求潜力得到持续释放。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
4: 上半年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张兴旺介绍，
5: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这一增速比城镇居民快了2.1个百分点。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 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0: 2.5%，高于城镇增速1.3%，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1: 农业农村部还介绍了生猪产能调控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调控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2: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
3: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
2: 陈邦勋同时表示，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总体充裕，供强虚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未来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提醒养殖场户密切关注供需形势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共同稳住生猪价格回升势头，避免大起大落。
4: 中国经济半年报，下面说说汽车出口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新能源汽车出口金额占比超过50%，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引擎已发生变化？中国汽车的溢价与品牌升级处于怎样的水平？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5: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占汽车出口总额超50%，价值面已经达到新能源车主导的新阶段。依托国内新能源产业链三电发展的代际优势，叠加全球碳中和的政策驱动，车企新能源表现极其优秀，成为真正拉动车市增长，尤其是在海外油价偏高的情况下，国际消费者对中国的认可度是相对较高的。现在来看，整个增长应该是可持续增长的一个趋势，因为整个智能化、电动化会更增加电动车的魅力和消费者电动化选择的热情，尤其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也使国际上消费者对电动车认可度越来越高。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的溢价能力和品牌升级态势是极其明显的。目前中国汽车覆盖相对更多的地区，尤其是在欧洲等汽车发达地区，新能源车凭借智能电动化的优势取得了明显的技术的溢价，所以品牌来看，从早年的低价燃油车外销升级为新能源车的产品力的一个主导，海外固有的消费者认知在中国电动化升级技术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它的改变速度我认为是比较快的。
6: 资讯扫描，
1: 资讯扫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司法解释，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自7月27号起执行。
4: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重点综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预计将达到90%，中心城市绿色出行比例预计将达到76%，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预计将达到90%。
1: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秦明》。秦明是镌刻于秦背之文，功用可概括为数其功美，实可称名，或表音，或表意，或叙其德，或赞其美，不一而足。秦明之文，诗书画印，珍草隶篆，蔚为大观。传世古秦多志明以继之，正所谓秦之为器也，德在其中。良秦辅以良名，更彰其德。唐之重器太古遗音琴，现藏于故宫，上面镌刻有宋代儒家朱熹的手书，养君中和之正性，敬尔奋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勾其身。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秦明》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5人，不再一有病就去大医院。
4: 餐饮行业观察，9.9元蔬菜自助价格倒挂，火锅店为何还要集体跟风入局？
5: 从观光打卡到松弛旅居，暑期慢充式旅游走红，解锁文旅消费新赛道。
4: 每日维权聚焦，消费者因骨折无法出行要求退票，就医证明材料为何总是不合格？
5: 财经身边事，洪水退去，服务跟上。广西南宁多方设点，快速定损，全力推进泡水车保险理赔工作。老产品成新网红，短视频带火浙江义乌折叠椅，细节材质精准适配全球市场。

0: 来听详细内容。全科医生是老百姓健康的守门人，头疼脑热找他们，慢性病也需要他们帮助管理。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19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就有一项和全科医生有关。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播出五，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五人，不再一有病就去大医院。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池春花。
1: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确定，到2030年，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到五人。那么，结合我国目前基层群众的就诊需求，还有人口规模，您认为为什么是五这个数值？
2: 在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出了一个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这个文件里边就有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明确规划，就是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五名合格的全科医生。那所以呢，现在规划是对这个目标的延续和落实。为什么万人口有五名合格医生？我们国家规定，原则上呢，每名基层的全科医生签约的人数不超过2000人，这是在2018那个文件里面就这么写的。那所以1万人口不就是五名全科医生吗？这个是实现分级诊疗制度全科医生这种人才的底线。
3: 2000名居民匹配一名全科医生的设置，刚好能让医生沉下心来，记住居民的基础病情和用药习惯，不会因为服务人数过载沦为签字工具人。国民健康十五规划的这个预期性指标，也是我国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的一大目标。
1: 很多人直观感受啊，看病总是往大医院挤。那么如果说实现了每万人口五名全科医生的目标，是否会改善这种情况？会从哪些方面改变老百姓的日常就医的流程？
2: 会改变，一个是培养更多的全科医生在基层工作，加强现有的在基层机构的医生的能力。第二个就是药品的配备，第三个设备的配备，还有个特别重要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实现，就是医保支付制度。现在呢，老百姓看病他去任何三甲医院都能够报销。
1: 对，
2: 那如果真实现分级诊疗制度，

0: 时候，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就应该首诊在基层，那你去三甲医院就不报销了。但现在呢还没到这一步，那老百姓去大医院去看病，那这个大医院专科多，专家多，设备全，但是它也有弊端，这种它就不连续，这次看上病下次看不上病，它不连续就有问题，要等候时间比较长。另外呢，每个专科只看自己这个专科的问题，它不综合，将来如果人才够了，医保支付制度实现的时候，每个人身边有一个全科医生作为自己的家庭医生，需要到大医院的时候由基层给转诊到大医院，那个时候就比较有秩序了。
1: 很多人去大医院看病时都有过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的体验。实现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五人的目标后，有的疾病不用跑大医院，家门口的全科医生就可以把用药梳理得明明白白。家里的老人同时患多种疾病，有的也不用再辗转大医院反复挂号。
2: 我们对比十四五期间全科医生保有量增长数据，这次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到五人的目标，提升幅度您觉得如何？五人目标和国际水平相比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踏进全科医学这个门槛，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全科医生总数才在10万人左右，那现在呢都60多万了，速度很快啊。2020年的时候每万人口是2.9，到2023年的时候每万人口是3.99，到2025年的时候已经4.8左右了，在国际上都非常的受到瞩目。国际上全科医生通常占整个医生数量的30%-60%，比例在40%-50%左右才可以。咱们国家全科医生占所有医生的比例大致都在10%几，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的医生在基层为辖区老百姓的健康来工作，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整个健康管理的水平。
2: 规划明确，在基层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优化基层卫生人才培训项目，让更多的全科医生愿意来留得住。另外还有推进引领医务人员服务基层，让退休老专家也能够发挥余热。那么您觉得这些政策应该如何落地实施？
0: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2010年就启动了，这是国家财政有投入的，现在农村地区是最缺医生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从大城市的年轻人跑到离开自己家庭去很远的农村，其实不是特别现实哈。但是培养当地的医生是非常好的，就是属地化的人才培养。实际我们就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培养，大概已经有5万名左右的毕业生履约到基层去工作去了。另外引领医务人员是退休了些中级以上职称的这些医生呢，其实他们很有临床经验，比方说城市二三级医院的这些退休的医生可以到基层定期的出门诊，指导基层医生的诊断治疗长期管理，很多省市都有这样的模式，这些老专家临床经验经过合理的安排，确实能够推动基层能力的提升。
1: 随着越来越多全科医生去到社区，越来越多本土医生扎根故土，越来越多的老专家在社区坐诊，五这个数字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把家门口的健康服务送到亿万百姓的身边。
3: 最近常去吃火锅的朋友们啊，应该发现了有一些火锅店呢推出了一个新吃法，9.9单人蔬菜无限畅吃，30多种时令蔬菜特色野菜随便拿不限量，听起来好像是给消费者直接送福利，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行业真相，9.9的定价完全覆盖不了门店成本。那么商家为什么明明知道素菜不盈利，还是要坚持推出9.9畅吃，背后的真实的经营目的是什么呢？
4: 吃火锅9.9蔬菜畅吃，说实话真的挺便宜的啊，尤其对于爱吃素的消费者来说，那简直是太划算了。但是实际上对商家而言，单纯蔬菜这一块肯定是没办法覆盖成本了。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价格倒挂？商家是在赔本赚吆喝吗？帮我们梳理一下这里面的底层逻辑吧。
5: 的确，如果单从蔬菜9.9这个无限畅吃的逻辑来看，

0: 好像它是无法覆盖它的食材成本的，但其实这个对于行业或者商家来说，它其实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也就是说它算的是大账。
1: 嗯，
0: 可能通过牺牲一个 SKU 或者一系列 SKU 的毛利，然后通过其他高毛利的产品，比如说肉类啊、锅底啊等等 cover 住这部分成本。其实总的来说，在行业里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通过促销引流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是其实商家门店经营的一个底层逻辑之一。当然，如果说今天为什么素菜或者叫蔬菜会被选中用9.9的方式来，第一个是因为素菜本身它的食材成本就会比较低，促销的压力就会相对小。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切中了今天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这个理念的需求。
1: 嗯，您觉得对于中小火锅店来说，跟风做9.9这种蔬菜自助，是不是风险会更大了一些呢？
0: 是的，低价本身它其实不构成什么竞争力。也就是说，大的连锁跟小的中小的门店之间的竞争在于，大的连锁可能他敢定9.9，但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挣钱。但是中小的门店，对他的很多成本是刚性的，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蔬菜，我的采购价本来就没有那种大型的连锁的低，那我直接来跟风做9.9的套餐，那其实就会带来更大的利润的压力跟亏损的压力，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表面上看9.9好像是一种比较吸引人的引流手段，但它其实背后潜藏的竞争力是在于成本的领先的优势，就是连锁的门店可能它有先天的一些成本的领先优势，也就是说同等的食材跟产品，它的采购价会比中小的门店要低得多。
1: 对，因为它有供应链的优势，对吧？
0: 对，它有供应链的优势，也叫总成本领先的优势，所以这是我觉得中小商家要谨慎跟风的一点。
2: 七月份以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新宠。这种消费行为的变迁将给景区、酒店等文旅产业链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呢？
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升至47.1%，止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升至41%。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4: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3: 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消费更加理性务实。
5: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又没有下降。
3: 这种松弛旅居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充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6: 从过去追求到此一游转向追求身心放松和深度体验，游客越来越希望通过旅行缓解压力，获得情绪满足，因此更加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舒适感、参与感、体验感，而不仅仅关注去了多少个景点。这一变化也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经济转变。
3: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5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升级。
7: 首先，文化维度，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次，空间维度，推动场景及内容、空间及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第三个就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时长，把一日游呢可以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就是业态的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统筹场内即时消费与场外的延续消费。最后一个就是用户的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啊、专属权益啊与情感的链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3: 而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式旅游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李军建议
7: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8: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消费者因骨折无法出行要求退票，就医证明材料为何总是不合格？
9: 7月14号，河南安阳的杜女士在同城旅行平台下单，购买了她和女儿8月初去韩国旅行的机票，总计花费约3700元。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这次出国旅行彻底泡汤。7月16号清晨，她在骑行电动车途中与一辆三轮车发生剐蹭，摔倒后被120紧急送往医院。
10: 检查结果就是脊柱骨折，医生就说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至少得卧床2个月，休息3个月。
9: 意识到行程彻底无法成行之后，7月17号，杜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直飞的大韩航空，客服在了解她的病情之后明确答复，她的订单由同城旅行平台售出。这类符合规则的因病退票，平台完全可以直接受理处理，无需航司额外介入。杜女士立刻联系同城旅行客服，并按照对方的要求，第一时间提交了医院的住院证明、诊断报告、缴费凭证以及个人护照信息等全套材料。此后又按照客服要求多次修改材料，并重新提交。本以为机票可以顺利退掉了，但让杜女士没想到的是，客服再次来电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平台认为她提交的三甲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上没有标注医院的详细地址和门牌号，也没有明确写明患病期间不适宜乘坐飞机的相关表述。
11: 这里是同城国际机票投诉组南店。如果说您实在不方便提供医生的诊断那个书上面，他不是没有写那个不适宜航空出行的说明的话，咱们可以额外提交一下医生的一个意见书也可以。
10: 大航空公司明确跟我说，你没有使用，你的病退这种情况是平台他完全可以给您退票了，不需要我们出具任何。
9: 记者拨打同城旅行客服热线，向工作人员核实了杜女士反映的问题。客服人员表示会与杜女士进一步沟通退票事宜。截至发稿，杜女士的退票申请仍未得到同城旅行的通过。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玲指出，杜女士已经拿出了三甲医院的正规诊断证明，明确显示脊柱骨折需长期卧床，同城旅行却要求医院在诊断上额外标注不适宜乘机，补上医院门牌号，从法律层面来看，这种要求没有合法依据。
0: 杜女士提供的这个三甲医院的诊断证明呢，它已经明确记载脊柱骨折并且需要长期卧床，这就足以证明他的健康状况确实不适宜乘机。交通运输部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旅客提供不宜乘机的相关证明材料，但是呢，他并没有限定具体的表达的格式。诊断证明上需要卧床休息，它本质来讲就是证明了不宜乘机的这种医学的判断。那么平台要求必须要出现不适宜乘机的这种特定的字句，它实际上属于增设不合理的退票的门槛。根据消法第26条，那么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呢，做出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的不公平的规定。平台在购票的时候没有事先告知这些苛刻的文书格式的要求，那么事后以此为由来拒绝退票，这对消费者来讲的话，这种要求是无效的。
12: 财经身边事，
2: 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3: 财经身边事，洪水退去，服务跟上。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多地之前遭受罕见洪涝灾害，一些地方许多车辆被洪水浸泡。洪水退去后，不少车主面临车辆定损维修等难题。记者日前在宾阳县等地走访了解到，当地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服务，让车主们感到贴心而又暖心。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的报道。
14: 记者在宾阳县城一个快速理赔点了解到，一些轻微受损的车辆经过保险公司处理后已经拉到维修厂进行维修，而一些受损比较严重的车辆就停在这里等待进一步处理。灾情发生后，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在宾阳县城甘棠镇、邹墟镇、大桥镇等地设立了集中定损快速理赔服务点，并组建流动查看队伍上门服务。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增：
15: 我们这边接到重大灾情的报案之后，及时安抚客户，这边公司及时安排了30台拖车，洪水退去之后，有序的也把客户的拖车拖到全身场地这边停放，我们也及时跟进了定损，截止目前大概有200台左右。 基本上拖到全损场地验车，首先进行拍照，回去定损，联系车主提供全损材料，签署一个赔偿协议，快速，基本上在一到两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把

0: 回访，直接直播到车主账户这边。
1: 车主韦先生在宾阳县一家养殖场上班，他告诉记者，7月7日，他的车子在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并第一时间报了保险。经过现场拍照、检查、定损等手续后，车子很快就完成了理赔。车主韦绿谦：
2: 那个车一直出不来，因为路上有水嘛，那个水3到4米高，保险公司就跟我说先不要着急，人车安全为首要。我的车是买的险损的，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全赔。
1: 另外，秦启宗提醒广大车主，车辆被水泡之后，驾驶员应该第一时间远离车辆，保障人身安全，然后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会指派理赔专员进行现场查勘，根据车损险进行赔付。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宗：
0: 涉水车辆的话，车辆造成了熄火，建议大家不要二次启动，以免造成一个发动机的损伤，要及时报案，通知保险公司这边介入处理。
3: 财经身边事，老产品成新网红。最近一段逛市场发现一把折叠椅，外国客商一眼被拿捏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评论区里网友纷纷留言求链接，一把看似普通的折叠椅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外国客商和广大网友纷纷下单？这把椅子的每一次开合之间藏着一屋怎样的生意经？
4: 咔嘣的一松，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10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6: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包括欧美都有。
5: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制造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6: 有些成本太高，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3.3公斤，4.4公斤了。
5: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7: 如果是南美市场，我觉得是好用，因为价格有可能比较低。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5: 阿根廷采购商：
8: 因为我在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5: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2: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6: 把握发展脉搏，
7: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8: 所以我们中有
9: 坚持与中
8: 华文化的握
1: 聚焦新闻热点，
10: 6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11: 不忘初心，为党为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2: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3: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4: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兵，
15: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6: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7: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和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8: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19: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曾月。当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翻新，骗局无处不在，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成为重中之重。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群众识诈反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李杰警官做客到直播间。李警官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欢迎李警官。近期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了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反诈宣传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想请问李警官，结合咱们当下整体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发形势，本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的核心目的是什么呢？能为咱们群众的反诈防护带来哪些助力？李警官。
18: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占全部刑事案件占比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最多，涉及面最广，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问题之一。集中宣传月旨在通过高频的这个线上线下宣传，全面营造电诈就在身边的紧迫感和学习防骗识骗知识的氛围感， 努力引起更多群众的关注与参与，从而更好地实现广泛宣传教育、织密防护网的目的。
19: 听完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本次反诈宣传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是要全方位普及反诈知识，筑牢全民防护屏障。那今年活动的主题定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里的这个心呢，它不是新旧的心，而是心理的心。那么为什么重点强调从心理层面开展反诈呢？李警官，
18: 诈骗的实质就是控制心理操作，骗子往往通过语言工具营造一个场景，利用贪恋、恐惧、信任、盲从等心理变化实施骗局。传统以案说法、法条宣讲，易让群众产生侥幸与代卷，效果有限。从心理层面入手呢，既能拆解骗局背后的手法套路，也能帮助大家识别情绪陷阱，守住理智，又能针对不同人群心理特点精准宣传，引导大众建立主动防范的心态，筑牢每个人内心的防诈防线，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骗的转变。在防范宣传方面呢，我们早已摒弃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式的模式，实践中发现多数群众存在我啥都知道呢，我是不会被骗的，你在教育我吗这样的心理特点，不愿意接受被动灌输式的这种反诈知识普及。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由反诈专家通过开展送教上门的形式，各市公安机关向基层民警、辅警授课，着重强调新防的宣传理念，指导基层宣防警力多方面的开展宣传工作，例如通过受害人或预警对象

0: 上现身说法，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反诈文艺汇演等形式，营造宣传浓厚的这个氛围，让群众沉浸式的体验和学习反诈知识，分辨诈骗套路。
1: 原来新房才是反诈的核心关键哈，摒弃传统说教，让群众沉浸式学反诈，这样的宣传方式呢也更接地气，更有效果。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有着团场分布广、地域跨度大、多民族聚居的鲜明地域特点，结合这些实际情况，那本次宣传月咱们兵团公安量身打造了哪些特色反诈宣传活动呢？李警官，
0: 今年开展的集中宣传月活动，我们兵团宣传主打沉浸式场景化、年轻化、精准化宣传。线下有公园、商超、景区等宣传的活动，例如6月12号我们就联合第65家区公安局反诈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第65家区市汇佳时代商场开展了一次线上加线下的主题宣传活动，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拉开兵团集中宣传月活动的序幕。线上我们联合各师市公安局积极参与国家反诈中心组织的短视频大赛，联合兵团及主流媒体拍摄发布宣防短视频，并设置专题专栏，利用反诈五级宣防群开展密集的宣传工作。同时呢，暑期来临之际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青少年的集体宣防，通过开展对学校、老年企业专场，提升重点群体防范意识。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反诈从被动听到主动体验，从而入脑入心。
1: 线上线下联动，分人群精准宣传，多样化的特色活动也让咱们兵团的反诈宣传覆盖面更广，渗透力更强。那相比以往的反诈宣传工作，今年的集中宣传月在宣传侧重点、覆盖人群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和调整？具体有哪些创新安排呢？
0: 我们主要从兵团辖区多发的重点类型入手，覆盖主要的易受骗群体，通过对多发案件及易受骗人群进行分析，兵团辖区最高发的五类案件主要是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贷款及虚假购物类诈骗。易受骗人群呢，主要集中在25至35岁、45至60岁的群体。针对高发类案和易受骗人群，我们当前主要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对辖区发案的形式和特点制发风险提示函，凡发生50万以上电诈案件都由总队领导带队赴发案师开展案件研判分析，同步选派宣防骨干，了解受害人的被骗原因，倒查宣防漏洞，选派反诈专家送教上门，提升基层警力宣防能力的水平，以及联合兵团主流媒体开展宣防短视频拍摄制作、录制主题节目等。今年的宣传月，我们将在当前开展工作基础上，增加联合兵团金融、教育、民政、工信、军事等部门，在联合开展精准化宣传的同时，对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一次全覆盖的反诈宣传活动，以确保内部人员首先不被骗，外部人员呢少被骗。另外呢，我们还以集中宣传月活动的为契机，部署各师市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加强与治安部门协调联动，共同呢开展宣防工作。通过宣防五禁，将反诈宣传触角延伸到每一位易受骗人群，力争达到全域覆盖。
1: 多部门联动，全域精准覆盖，今年的反诈宣传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那相信咱们兵团的职工群众都能发现，日常在连队、社区、集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呢，随处可见反诈标语、宣传海报和温馨的提醒。就连我这两天回家坐电梯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电梯内哈已经张贴了很多的宣传提示。那相比于集中的宣传月活动，这种常态化的反诈宣传能够给群众带来怎样的潜移默化的防护作用呢？李警官。
0: 我们宣传主要呢分为大水漫灌式和精准滴灌。就您所说的，就是属于大水漫灌式的宣防，我们通过在人流大的地点发放宣传物料，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让群众在逛街、等待缴费、办理业务过程中呢，能够看得到、记得住，潜移默化地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
1: 明白了，常态化宣传营造氛围，精准宣传补齐短板，两者结合才能筑牢全民反诈屏障。那回到本次反诈主题，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听哈，这也是防范诈骗的第一道关卡。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五花八门的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消息，那哪些是大家绝对不能轻信，需要立刻警惕的呢？李警官。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就是境外来电，在以电话为通联方式的电诈案件中，境外来电的占比非常大。诈骗分子呢，为了逃避打击，通常会使用境外来电广泛撒网，利用群众的好奇心实施诈骗。我们呢也一直在推广，没有境外通联需求的群众呢，要关闭境外来电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被骗风险。在诈骗手法中，最常见的以境外来电为引流的电诈类型，主要是冒充客服类、虚假贷款类、冒充公检法类、机票退改签类等。所以啊，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如果手机收到以00开头或者加号开头的电话号码，请第一时间挂断。其次是附带网址链接、陌生号码的短信，还有下载 APP 的二维码，千万不要点击和下载，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千万不要盲目点击链接或者回拨上面的陌生号码，以免遭受诈骗。最后，听众朋友要注意，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要求您进行转账汇款操作的，务必要到官方去多方核实求证，不要盲目的听从，自己无法辨别的就第一时间打96110进行咨询。
1: 记住了，00加号开头的境外来电直接挂，陌生链接绝不点，涉及转账多核实。那说完不听，主题里的不贪恋也是反诈的核心关键。那李警官，结合您的办案经验，是不是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都是精准拿捏了群众贪图小便宜、追求高回报、高收益的侥幸和贪恋的心理呢？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针对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话术，诈骗分子锁定的对象就会有不同的心理。贪恋就是典型趋利类的电信诈骗，此类典型案件包括刷单、杀猪盘、网络投资等。趋利类的电信诈骗犯罪主要是利用被害人的这个趋利心理，包括想多赚快钱呀，或者是帮助他人呀，维护人际关系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需求。根据分析刷单返利和杀猪盘电信诈骗的案例可知，被害人在被骗过程中包括六个阶段。一是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信任的阶段。二是对被骗事实产生错误认知的阶段。三是对这个利益产生积极情绪阶段。四是对争取更大利益的趋利动机升级阶段，赚取利益的行为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正向强化阶段，大额转账行为阶段。在刷单返利过程中，被害人在网络上收到这个诈骗信息之后，一开始会将信将疑，但在诈骗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诱导下，会对诈骗犯罪嫌疑人产生初步的信任， 并尝试小额刷单。当被害人在小额刷单中获取收益后，便会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当再次获取刷单收益时，其刷单行为会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积极正向强化，被害人对刷单可以返利的事实深信不疑，随之产生赚取更多钱财的动机。

0: 最常用最高发的欺骗话术有哪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大家精准识别，提前规避。
1: 有的，我给大家介绍几类高发典型的诈骗话术。最常见冒充客服类多是通过电话进行通联，主要话术是您开通了某某会员，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如果不关闭则每月要扣除高额的会员费用。冒充公检法的就比较常见了，总结下来就是您犯了什么什么事儿，您涉嫌什么什么犯罪，当前正值暑期，最常见的机票退改签则是您的航班延误或您乘坐的飞机有故障，需要办理机票退改签或理赔服务等。
0: 那这些话术听起来确实是真假难辨，也是很多受害者中招的主要原因。像冒充公检法、平台客服，甚至冒充领导熟人的诈骗电话，是大家日常最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那万一我们真的接到了这类可疑的来电，李警官，最正确最稳妥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1: 最简单应对方式就是当然是第一时间挂断，然后呢，如果你在不确定它是真是假的情况下呢，可以去联系官方进行核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受害人在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后，都会随着诈骗分子这个诱骗的话术深入，一步步被洗脑，直至完全信任骗子，然后按照骗子的诱导去进行一些操作。而我们警方收到风险预警后就上门劝阻，反而是难上加难。
0: 被洗脑了嘛。
1: 对，他相信骗子，不相信警察。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听众，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种陌生电话，只要涉及正规平台的各类信息，都可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去核实。如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去核实，可以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进行咨询。切记不要轻信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遇到事情要多问多核实，坚决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0: 对，非常实用的提醒，牢记挂断、核实、咨询三步，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骗局。那摸清了骗子的套路和话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学会主动防范，守住底线。接下来呢，想请李警官结合多年反诈工作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好记、落地可行的反诈技巧。想要真正筑牢反诈新防线，普通群众在心态认知和日常行为习惯上需要做好哪些日常防范呢？李警官。
1: 我们在宣传过程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不一多原则，即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广大听众朋友日常要养成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向未经核实的账户转账汇款，要养成遇事要多问多方核实的习惯，最大程度降低被骗的风险。
0: 不听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短短几个字就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佳准则。但也有不少群众可能一时疏忽，不慎被骗。这种紧急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慌乱失措。那李警官，一旦遭遇了电信诈骗，大家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拨打哪个电话求助，才能最大程度保住自己的财产，挽回损失呢？
1: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一时间当然是立即打110紧急报警，同时保留这个通话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诈骗网站链接、 APP 界面的截图，保存好这个转账的凭证，包括这个银行流水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当然如果通过社交平台被骗，那要保留对方的这个账号信息和聊天记录。
0: 及时报警留存证据是被骗之后止损的关键。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

0: 心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正，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70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3: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5: 把握发展脉络，
6: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7: 所以我们
8: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4: 聚焦新闻热点。
9: 第六个督战就是对两军
10: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4: 讲述兵团故事。
11: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4: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4: 倾听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18: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

0: 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里。我是主持人曾月。那其实很多骗局之所以能够得逞，和群众的侥幸心理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人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自己不会被骗。那这种心态为什么会成为落入诈骗陷阱的最大隐患呢？李警官，
1: 您说的这种心态在我们实践中确实会经常遇到。多数群众在接受反诈宣传过程中总会表达出自己不会被骗，诈骗离我很远，但实际上呢，这种侥幸心理会让人放松警惕，不愿意主动的去了解防骗知识，同时低估了各类新型诈骗的这种迷惑性。面对利诱、恐吓等套路来临时，判断力大幅下降，即便察觉了异常也会自我麻痹，万一不是骗子呢，最终一步步落入诈骗的陷阱。
0: 好像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哈。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反而偏偏啊就上当了。那李警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或者说哪种诈骗方式特别容易让人有侥幸的心理，从而上当受骗的呢？
1: 现在诈骗一个新的套路，它是啥啊？它就是不光是主动单纯的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个小卡片，它是在一个平台上发一条信息，就像钓鱼一样的。你说有个什么什么投资项目，海外投资项目，谁愿意来投，谁什么，他就会在底下跟帖。这样跟帖人是不是对这一类他就有兴趣？是吧？这就他就等于是像钓鱼一样的放在这，然后谁愿意来，谁就在上面回帖。
0: 主动上钩，现在是。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这种就很可怕了。
1: 对。
0: 就是他都不需要一些话术，我去给你洗脑了，就是你自己就已经相信这个是可以盈利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宣传哈，他是男孩子防骗应该怎么做。其实我有点忘了，然后女孩子的我记得就是说是没钱的不要去网贷。
1: 对，
0: 有钱的不要去网络上轻易的去投资。就是刚才其实李警官讲到的这个。那其实还想跟您沟通的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哈，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一样的疑惑，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反诈宣传天天都在推，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超市里，甚至进我们家小区的时候，这个小区里广播上也会去放，到处都有。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信诈骗还是很难防，所以想跟李警官去沟通这样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反诈宣传天天推，但是这种诈骗还是很难去预防呢？
1: 这主要存在这个四个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是本次宣传月重点攻坚的这个宣传难点。第一呢，就是诈骗手段迭代速度远超群众的认知，骗子紧跟社会热点翻新套路，虚假私域的这种 APP 啊、AI 语音啊、远程操控等新型手段层出不穷，群众辨别的难度持续加大。第二个呢，是群众普遍存在四类心理弱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贪心、色心、痴心、担心，极易被骗子精准拿捏。第三个呢，是群众抱有侥幸心理，自认为不会被骗，不主动安装国家反诈 APP， 忽视9610预警电话，就是人家9610电话打过来了，因为被骗子深度洗脑，我也不去接听。第四呢，就是宣传覆盖存在不均衡的短板，比如偏远的连队啊，流动的务工人员啊，还有这种货车司机啊，老年群体接受反诈信息渠道也比较有限，精准触达常态化提醒需要持续发力。说到这个货车司机呢，我刚好有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发生的，想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0: 好。
1: 在咱们第二市米兰辖区，一个货车司机刘某接到00开头的境外来电，对方谎称这个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他就是货车司机本来要申请要贷款。他说但是骗子呢就说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让您下载放心贷这个 APP。那你想着既然下发了，我有钱要贷，我就按照他操作呀。随后客服呢就称你在输自己银行卡号的时候输错了。然后因为你的操作失误，

0: 产又被冻结了，为了要解冻，你必须这个要进行这个交这个解冻费，然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先后被骗了40000余元。这里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凡是境外来电推送这种陌生的 APP， 这是要小心的一点。第二个呢，是以这个卡号填错、资金冻结、要求交解冻费、保证金的，这都是诈骗常用的套路。正规的贷款在放贷之前呢，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陌生链接就是非应用商店，就是咱们手机本身有应用商店嘛，就不是应用商店，你下载的 APP 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安装。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挂断，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兵团第65家区辖区，货车司机宋某直接报警称收到陌生来电，对方是推荐股票，诱导下载这个叫千新万物的 APP。 宋某按照对方的指引投入了资金进行操作，一开始也是有小赚，是吧，投了10000赚500多块钱，后面他就有放松的这个心理，后面又先后在 APP 里头转了5.5万元，无法提现。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拆解发现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陌生来电推荐股票；第二个是私设的这种投资 APP， 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 APP， 你要去到正规的这个证券公司去核实。正规的股票投资交易是要通过持牌的券商平台，凡是平台账户无法提现，要求充值解锁才能出金的，全是诈骗，切勿就是向陌生平台随意的转账，因为你有可能你碰到了这种虚假的平台，钱转进去了就出不来。就是常说的，你想赚人家的利润，人家想看中你的本金，天上不会掉这样的馅饼。
1: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很多受骗的人群哈，他不是说固定于某一类，他可能比如说覆盖到除了老人以外，可能还会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包括我们刚提到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货车司机啊，或者有一些在单位上班的人群呢、啊、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群体哈。他不是说就文化程度不高他就一定会受骗，那有没有说有一些高知人群他也有被骗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就说您说的高知可能是咱们工作能力，是吧，你好比是科学家或者是老师教授，他在自己本领域方面的这个认知比较高。但是这个诈骗呢，它是在你的这个知识盲区就说白了，它是打的这个认知差的这种特点。你比如说抖音直播，是吧，谁都玩抖音，那他打电话来第一个就是先制造焦虑，说你有抖音的账号，谁都有抖音账号，
1: 是
0: 吧？同时呢，你也开通了抖音直播功能。那您要不要这个直播功能呢？之前是免费的，后面
1: 要收费了。
0: 后面要收费了，怎么办？那你像这种高知的人，那他肯定没有心思管这个。他说、我不直播，我不需要直播啊。你也别扣我的费。你帮我关闭掉。好，那关闭倒行，那我就帮助你关闭，是吧，那他就让你
1: 一步步引导，
0: 教你关闭，让你
1: 怎么
0: 下载 APP。 表面上是在操作帮助你关闭 APP， 实际上就是在远程控制操作你的手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管了你手机内部的操控程序。是吧，那你的这个验证码呀，这人脸识别信息啊，
1: 全都被对方掌控了，
0: 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动的情况下，你的钱就被赚走了。这类就是说是，即便你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啊，
1: 就是您刚前面讲这个货车司机案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贷了款，可能接到了客服的电话说，哎，你要下一个放心贷啊，现在已经放款了，可能我也会轻信的。
0: 对，
1: 就是哎，这个时候哦，那我刚好查询一下什么，然后可能遇到不会的，他就教我怎么样去做，可能我觉得我也会下一个陌生的 APP， 可能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你想啊，你既然要求贷款，你人家的钱得给你打到你的卡号上吧，你得给人家提供卡。

0: 嗯，
1: 那么你输卡号的过程中，那你的卡号就必定会输错，就是说你本身好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输的是正确的卡号，
0: 嗯，
1: 但是到他的这个后台了以后，他就会把最后的这个九改成六，
0: 嗯，
1: 就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然后你看到了以后，你脑子就想，哎，那是不是我真的输错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嗯。
1: 然后他就会让你有产生一种自责的心理，是因为你的原因。
0: 嗯。
1: 哎呀，我输错
0: 了，
1: 我
0: 这个卡背
1: 啊，这个操作失误了，
0: 嗯，
1: 怎么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0: 确实哈，李警官前面介绍了这个侥幸的心理呢是反诈最大的敌人，但我们也发现这个知识盲区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上当受骗的关键点，所以呢时刻保持警惕，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那反诈呢从来不是公安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全社会全域联动久久围攻的全民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聊聊兵团常态化长效化的反诈工作。李警官，除了大家熟知的接警办案打击诈骗犯罪之外，咱们公安反诈部门日常还会开展哪些预警劝阻源头治理的前置防控工作呢？
1: 兵团各级反诈中心除了日常接警办案以外，还承担着这个预警劝阻和源头治理打击工作。一方面呢是依托9610专线对平台推送的分级涉诈风险线索开展电话短信提醒，辖区各派出所社区网格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会联合开展上门面对面的劝阻，同步联动金融支付机构快速对可疑账户实施止付冻结，事后做好这个回访的闭环，全力在第一时间阻止群众财产受损。另一方面呢，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两卡隐患排查治理，协同网信通信市场监管等部门清理网络涉诈引流账号，这个虚假诈骗广告啊，压实银行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主体风险防控责任，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企业财务等易受骗群体开展分众化的精准宣传活动，对涉诈前科高频预警人员落实分类动态管控，定期梳理诈骗犯罪规律，形成研判成果，推送属地开展专项整治，从受害预防、犯罪滋生渠道双向发力，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反诈防控体系。
0: 嗯，前置预警，源头管控，全域防控，全方位筑牢了反诈安全屏障，全民反诈，共治共享。那么除了公安部门的主力攻坚，通信、金融、社区联队等基层社会力量也是反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李警官，想请您介绍一下，那这些部门和基层力量具体是如何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合力，构建全民反诈格局的呢？
1: 在开展打击治理过程中，通讯、金融、社区等多方社会力量和我们公安机关紧密联动，协同发力。通信行业严格落实电话卡、物联卡开卡实名审核制度，依托大数据识别公安亭涉诈引流号码、异常通信链路，及时向公安推送涉诈风险线索。同时，入驻兵团反诈中心的移动电信工作人员会根据公安平台分析出的预警信息，向潜在受害人发送预警短信，拨打预警电话，先期处置预警线索，为线下开展上门劝阻争取时间。金融和支付机构强化账户风险监测，对大额陌生等可疑转账开展先期拦截、弹窗预警、限制交易等措施，并配合公安快速开展止付冻结工作。我们兵团反诈中心入驻的有7家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负责快速响应兵团公安机关对这个涉案账户发起的查询冻结需求，平均反馈时长在15分钟左右，较国家反诈数据平台反馈时间缩短近一半。社区联队则充分发挥基层前沿阵地作用，组织网格员、志愿者等联合公安机关常态化入户走访，针对老年人

0: 学生、企业财务等重点人群开展面对面的反诈宣传，同步摸排辖区高危易受骗群体、涉诈风险人员，并推送至辖区派出所开展进一步的见面劝阻拦截工作。总而言之呢，我们公安机关在开展打击治理工作中，通过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线索互通、快速响应、联合宣教、联合治理的工作机制，着力构建多维度全覆盖的全民反诈共治格局。
1: 多方联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织密了兵团全域反诈防护网。那节目最后也想请李警官结合本次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宣传月主题，给咱们兵团各族干部职工广大群众送上反诈倡议和温馨提醒。
0: 好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在此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起反诈倡议，要不断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信息，摒弃贪利心理，远离刷单返利、高额理财、冒充客服、虚假贷款等骗局，严守个人隐私，绝不泄露银行卡信息、短信验证码及支付密码，不点击不明链接，不下载非正规软件，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相互提醒劝阻，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让我们携手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同时，高考结束，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谨防涉高考类骗局。高考招录有这个内部名额啊、花钱改分呀、花钱录取啊，都是诈骗。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录取以官方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遇到可疑情况，还是拨打96110。
1: 好，我们感谢反诈民警李警官的细致讲解和专业分享。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短短14个字，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好准则。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百出，但只要我们守住本心，摒弃贪念，时刻警醒，就能让诈骗无处遁形。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邻里和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反诈意识传遍每一个角落。全民反诈，人人有责。到这里，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曾月，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8: 加油。
7: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的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这份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居民连续用药管理是指对居民在就诊用药过程中形成的连续用药信息进行记录、分析和应用的系列管理措施和行为。近日，由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办，兵团医学科学研究管理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兵团急诊医学分会联合承办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急诊危重症核心能力提升培训班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顺利举办。期间，兵团首家中毒救治中心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启动，标志着兵团急性中毒救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新阶段，填补了区域性系统中毒救治平台的空白。据了解，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拥有9个国家级兵团级疾病诊疗中心、4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兵团分中心，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兵团北疆航空医疗救援基地，构建了完善的空地一体应急救援体系。整合这些优势资源，成立中毒救治中心，为中毒患者打造一条从现场到康复的生命高速路。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胸外科牵头承办的兵团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第二届塔河情缘胸中有术培训班圆满收官。来自南疆多家医疗机构的胸外科同仁齐聚阿拉尔，在为期两天的学术盛宴中，医院不仅为区域同道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实现了自身在胸外科微创技术、规范化诊疗和学科辐射力上的多维提升。本次学习班汇聚江内外顶尖胸外专家，围绕食管新辅助治疗、肺癌转化手术、充气式纵隔镜手术、单孔胸腔镜复杂肺段切除等高阶议题深入剖析。尤其在病例研讨和手术演示环节，学员们主动拿出日常疑难病例现场求教，专家一对一拆解术中出血应急处理、肺结节精准定位等实操难点，将前沿理论直接转化为可落地的临床路径。通过全国精英赛优秀视频展示，学员们对标先进找差距，显著提升了手术策略思维和微创操作信心。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盛夏酷暑，热浪滚滚，空调成了当代人的续命神器。办公室、家里、地铁、商场，从早到晚几乎人人都待在冷气里。但是呢，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夏天一半的亚健康小毛病根本不是热出来的，而是凉出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为什么夏天吹空调最伤身？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很多人以为夏天只会上火、中暑，却不知道夏季是一年中外表最热、内里最虚寒的季节。从现代医学角度看，长时间待在低温密闭的空调房里，空气不流通，湿度大幅下降，呼吸道黏膜干燥，抵抗力直线下降，室内外温差大，血管反复收缩舒张，血液循环变慢，毛孔皱开皱闭，体温调节系统紊乱。这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很多人会头痛、颈椎痛、鼻塞、咽干、乏力、嗜睡、肠胃紊乱、反复感冒。从中医角度看，夏季养生的核心是春夏养阳、顺应生发。夏天人体毛孔全部打开，皮肤腠理疏松，阳气都浮在体表，五脏六腑反而是一年中最空虚、最虚寒的状态。自然风是和风、温风，顺应天地气机。而空调风是人为的冷风、贼风，带着寒湿之气，顺着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经络、肌肉、关节，一点点困住、耗散人体的阳气。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空调、寒邪、专跳这四个地方下手，很多夏天的顽固不适病根都在寒字上。一、吹头面部，头痛、昏沉、没精神，冷风直吹头面部，寒邪数表，清阳不升，就会反复头痛、头晕、昏沉、精神不振，早上起来不清爽。很多老偏头痛患者一到夏天频繁发作，大多是空调受寒诱发的。二、吹肩颈后背，僵硬、酸痛、转不动。肩颈后背是膀胱经、督脉的巡航路线，是人体阳气的主干道。冷风直吹这里，阳气受阻，经络受寒收缩，气血凝滞，导致肩颈僵硬，后背发紧，脖子转不动，形成夏季高发的寒湿型肩颈劳损。这种僵硬和劳累酸痛不一样，越吹越重，遇冷加剧，需热敷踩等缓解。三、吹脾胃，没胃口，腹胀，浑身困重。中医认为脾喜温恶寒，夏天脾胃本就虚弱，再被冷气反复侵袭，脾阳受损，湿气困住，就容易出现食欲差，吃一点就腹胀，大便黏腻，冲不干净，浑身困重，懒得动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夏天发困，越睡越累。四、吹腰腹下肢，宫寒，手脚凉，体质差。女性长期让冷气吹腰腹下肢，寒邪滞留下焦，容易宫寒，小腹冰凉，气血瘀滞，出现经期不适，手脚冰凉，体质一年比一年差。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想要远离空调病，其实不用完全戒掉空调，日常守住这几个原则就够了。

0: 原则一，切忌冷风直吹。头、颈、腰腹、膝盖是人体最薄弱、最怕寒的部位。不要正对风口办公、睡觉。睡觉时尽量调高温度，开启挡风或扫风模式。在办公室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或披肩，护住肩颈和膝盖。原则二，温度恒定不贪低。中医讲究阴阳平衡，夏季空调最适宜的温度是25到27摄氏度。温度过低，室内外温差过大，最容易上阳受寒。不要为了一时痛快把温度开太低，体感微凉不热就刚刚好。原则三，每天适度出汗。早晚温度舒适时，开窗通通风，出门简单走一走，让气机舒展，湿气外排。不要整个夏天完全不出汗，微微出一层薄汗就是最好的养生。原则四，受寒后及时补救。如果白天吹空调受凉了，感觉后背发凉，身体发沉，晚上可以用温水泡泡脚，或者用热水袋热敷肩背，驱散表层的寒湿，疏通经络，恢复阳气。夏天的病大多不是热出来的，而是贪凉贪出来的。看似舒服的冷风正在悄悄消耗我们的阳气，淤堵我们的气血，拖垮我们的体质。懂得下养阳气，不贪寒凉，守住毛孔，护住脾肾，就是普通人最简单最划算的夏日养生。顺应天时，少受寒凉，才能一年四季少生病，体质稳，精气神足。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但有一种疾病，它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视力，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它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病，仅次于白内障。2020年，全球有361万人因青光眼失明，占盲人总数的8.4%。那么，你是否知道，青光眼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很多人发现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对于青光眼，你到底了解多少呢？今天的节目为你一一解答。
1: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李世豪，就青光眼的防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2: 李世豪，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毕业于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擅长眼前截分析和眼干三项检测分析。工作以来，在援疆专家指导下学习干眼诊疗，对干眼综合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1: 李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李医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揭开这个视力小偷的真面目，青光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病呢？
3: 青光眼呢是一种由于眼压失衡导致视神经出现进行性永久性损伤的一类眼病。因为这种病呢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致盲是不可逆的，所以被称为视力的小偷。那么对于这种疾病来说呢，定期的眼科筛查是早发现早治疗，同时保住视力的唯一办法。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它其实是眼睛里面的下水道堵了，水排不出去，把眼压撑高了，能这样理解吗？
3: 没错，是这样子的，我们跟病人也是这么交代的。
1: 我们经常说青光眼造成的这个失明是不可逆的，这个不可逆具体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李医生？
3: 这个不可逆，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这个的视力损伤以后，无论是通过手术通过药物都没有办法把它救回来。
1: 很多听众呢会拿它和白内障比啊，白内障做了手术视力就可以恢复，那叫可逆。那么它和白内障可以恢复视力的这个可逆区别在哪里呢，李医生？
3: 对于青光眼来说呢，这个高眼压会持续的压迫损伤我们的视神经，而视神经一旦这个出现坏死萎缩损伤以后，就没有办法把它逆转或者修复回来，最终导致了这个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甚至失明。而对于白内障来说呢，白内障只是一个晶体的混浊，就像一个我们说屏幕脏了的电视，咱把屏幕擦干净，这个眼视力电视就可以进行继续的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白内障手术以后能复明的原理。那么青光眼来说呢，青光眼就像这个电视的信号线，这个电视的信号线坏了以后呢，

0: 有这种青少年型的青光眼，包括一些长期在眼周或者面部使用激素，眼外伤、高度近视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有青年型的开角型青光眼都会在这种青中年发生。那么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有一种病叫先天性青光眼，就是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有青光眼了。
1: 嗯，那么婴幼儿也会得青光眼吗？
0: 李医生，
1: 是的，是的，我们在21年左右吧，当时接诊了一例从哈密来的出生两天发现先天性青光眼的患儿，在我们这里做的手术，所以是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家长怎么样才能发现就是孩子不对劲儿，因为小朋友又不会表达我看不清，是怎么样发现的？
0: 对于比较严重的先天性青光眼非常明显，因为生下来我们正常看我们眼珠子是黑色的，对不对？那么对于先天性青光眼来说，那个孩子生下来眼睛就是那种青的乌青色的那个角膜，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不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赶紧去医院看。
1: 大家呢把青光眼称作视力小偷，是不是因为他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非常隐匿呢？李医生。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对，尤其对我们一种慢性的青光眼来说，当然急性青光眼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咱们就不提了。对于慢性的青光眼来说，早期它可能没有任何的不适，或者说只有一些轻度的不适，大家生活中完全可以接受，眼睛也不疼啊，视力也没有太多的损伤，那么视野的悄悄这个慢慢的出现的这个受损呢，又不容易被发现，所以等到发现我们觉得
1: 不是症状的时候，这个损伤已经比较重了，所以它才被称作这个视力的小偷。对于普通人而言啊，就是身体和眼睛出现哪些预警的信号，需要高度的去警惕，及时的就医去排查青光眼呢？李医生，
0: 首先是在晚上或者在暗处的时候，出现眼睛胀、
1: 眼睛酸的情况，而在白天不出现，同时呢在休息后有所缓解，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就可以考虑要及时到眼科就诊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灯光的外圈，出现彩虹一样的光晕，同时呢看东西有那种发雾模糊的情况，也是短期内出现的，这种需要考虑。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周边视野慢慢变窄，也就是我们的余光越来越差，我们用余光看灯越来越看不清。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夜间的时候看东西会明显的不清楚，晚上的这个暗视力会明显变弱，还有就是一些急性的问题，就是突发的这个眼睛的单眼，眼睛的剧痛，同时呢伴有头同一侧的头疼，有些严重的会伴有恶心呕吐，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急性青光眼的一些表现了。
0: 我看到有人说，就是发现自己看东西的时候，这个鼻侧好像总是缺了一块，或者是走路老是撞到门框，下楼梯的时候总踩空，这种是不是也要当心呢，李医生？
1: 是的，是的，您刚说的这几种症状呢，我们从临床表现来说，真的就是一个视明度下降或者视野缺损的一个症状。那么，尤其在这种情况下，本身我们用余光能看到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比如说，之前我用余光我就可以下楼梯，那么现在我必须得眼睛盯着地面我才敢下。
0: 这个就是一个有可能是视野缺损的表现，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经常听说眼胀眼痛，看灯光会出现这个彩虹光圈，也就是红视现象，这些它是属于青光眼的典型症状，是不是？是不是所有的青光眼患者都会有这些表现呢？李医生，
1: 咱们说的这个症状属于是急性地角型青光眼，它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出现的角膜水肿。 这种情况下，眼压升高才会出现这种眼胀眼痛红视的这个症状。它是B角型青光眼，是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这个青光眼急症，所以它是一个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标志性的表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光眼患者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急性青光眼。我们还有慢性的，比如说慢性的B角型青光眼，还有一些 开角型的青光眼，他们在眼压没有升到特别高的时候，也就不会出现类似像这种红视啊、明显的这个眼睛疼啊这样的一些典型症状。所以呢，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只是B角型青光眼的典型症状。
0: 刚才说到的眼胀眼痛或者是红视的话，只是急性的症状，也就是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问题，这才是它最可怕的地方。除了眼部不适之外呢，

0: 恶心、呕吐、剧烈的头痛，这些看似和眼睛无关的症状，也有可能是青光眼引发的吗？李医生？
1: 这个是的。首先呢，青光眼咱们从笼统的角度上去说，一般来说是眼压会有升高的。那么高的眼压呢，会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就是眼球内部的这些物体哈，对于眼球壁的压力，正常人是10到21。那么在急性的青光眼发作的时候，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50甚至60，也就是要翻一倍甚至翻到2倍以上。那在这种短时间内眼压急剧升高的情况下，会刺激眼周的这个三叉神经，所以会出现强烈的这个眼痛，甚至于瞳侧的这个头疼。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会刺激迷走神经，就引发一些啊类似像恶心啊、呕吐啊这些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下，他会以为是吃坏了肚子，所以他会去那个消化科去看。那么在出现头疼的情况下呢，他更倾向于去神经内科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的这个患者耽误了我们的急救时间，去了这个没有那么适合的这个科室。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患者他自己要怎么样来分辨这到底是肠胃的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呢？李医生，
1: 最重要的看这个疼的这只眼睛视力有没有下降。
0: 哦，好的
1: 啊，如果有下降，咱们就考虑。
0: 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16子，
3: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市菏泽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市菏泽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4: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3: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4: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3: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4: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覆舟，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年在，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助担当。
3: 牙是不一样的。很多患者呢都会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只要我坚持滴眼药水或者是做完手术，受损的视力和视野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呢？李医生
4: 啊，这个首先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青光眼在临床上就被称作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不可逆它就等同于不能恢复，因为它损伤的这个视神经纤维哈没有办法进行再生，所以它丢失的视野和丢失的视力都没有办法再把它挽救回来。我们所有的治疗只是为了把它现有的就是留下的这部分的视力和视野尽量的保护住，再或者说让它进展的更慢一些，避免发展至失明。那么对于已经损伤的这部分是不可能救回来的。
3: 青光眼啊属于是终身性慢病，很多患者呢需要长期甚至是终身用药，大家普遍非常担心长期用药会有副作用。那么针对患者的这个顾虑，李医生有什么样的专业建议呢？
4: 那么首先呢，药物都会有副作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因为担心副作用而去放弃了它的这个对于我们的眼部的视力和视野的这个保护作用。所以呢，一定要严格的遵从医嘱进行用药，不得自行更换增减用药的量和频次。第二呢，在点药之后，我们可以按压内眼角1到2分钟啊，让它尽量在我们眼部就被吸收掉，减少药物的全身吸收。第三呢，一定要定期的进行复查。我们在临床上看完以后，一定要多问大夫一句，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复查合适。那么如果在用药期间出现了眼睛红眼睛干或者心慌这样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去调整治疗方案，把副作用放在可控的范围内。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啊，青光眼患者在日常起居、喝水、运动、穿衣、出行等生活细节当中，有哪些容易忽略一定要避开的禁忌和雷区呢？比方说，我听说过这个青光眼患者

0: 者不能一次性喝太多的水，这个是真的吗，李医生？
1: 啊，这个是真的。我们会尤其是那种闭角性青光眼的患者哈，我们会单独交代不能一次性大量饮水，要把饮水量减少，然后少量多次的进行饮用。同时呢，在生活中不建议这个尤其是关灯的情况下使用手机。当然呢，当然在这个亮的情况下也不建议长期使用哈，不要长时间的这种低头趴着。那么还有呢，就是避免做一些这种憋气负重的运动，比如说有些尤其年轻一点的人喜欢去健身房举铁，那我们就尤其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说，我们需要你尽量避免这些活动。还有呢，就是可能在穿衣上需要少穿一些领口过紧的衣服，这种呢也会引起眼压的升高。然后还有一部分患者需要他这个情绪不要这个大幅的激动啊、哀伤啊这样的一个大的情绪波动，它也会引发我们的眼压这个升高。
0: 生活当中一直有一个说法是得了青光眼迟早都会失明，这个呢给很多患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科学吗，李医生？
1: 首先这个说法肯定是不科学的。得了青光眼如果不治疗迟早都会失明。但是你只要早的发现早的治疗，同时呢配合大夫的治疗的情况下，无论是手术啊、用药啊、激光等等，我们把眼压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定期的进行复查，那么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终身的保留住现有的这些视力，不会走向失明的。而失明大多都是发现的太晚，或者说配合治疗的不规范，或者说擅自停用药物啊这样的情况导致的。
0: 也就是说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的去随访啊。还有一类非常常见的患者，平时呢非常遵医嘱，按时滴药，但是呢从来不去医院复查，这种做法它的隐患大吗，李医生？
1: 这种隐患非常大。因为就像其实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要经常测血糖呢？因为你在用药哪怕很规律用药的情况下，人的身体也会变化。那么你只有监测血糖，你才知道你的血糖到底高了还是低了。如果高了我们加药，如果低了我们减药。那么对于青光眼来说也是一样，你按时点药的情况下呢，我们眼睛的情况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也会有改变。那么如果眼压控制的不好，我们可能还要再加药。如果眼压一直控制的不错，我们可能在现有情况下还可以减少一些用药情况，这样让患者治疗的效果更好。那么如果不复查，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更改治疗方案。那么在我们没有发现的情况下，视神经可能会有一个无形的受损，那么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个可能已经无法挽回了。
0: 一般来说是建议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1: 这个每个情况不一样啊。对于青光眼，尤其我们刚做完手术患者，可能需要他每周甚至每周两次来复查。对于长期已经稳定的患者呢，我们可能需要患者一个月左右复查就可以了。
0: 就是根据大家情况来具体确定的。
1: 对。
0: 青光眼呢是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对于确诊患者的直系亲属，比方说是兄弟姐妹子女，是建议从多大年龄开始做专项筛查呢？主要去做哪些项目呢，李医生？
1: 对于这种我们青光眼的直系亲属啊，一般来说是原发性的青光眼啊，比如说像外伤或者激素导致继发性青光眼，不在这类讨论里面哈。对于原发性青光眼确诊的患者家属来说，一般来说哈，35岁以上建议每年就要筛查一次，那么40岁以上必须每年甚至可以到半年一次。那么需要做哪些项目呢？首先就是眼压的测量啊，眼底的视神经的检查，包括视神经 OCT， 还有这个我们的防角检查、视野检查等等，它这个是有一套这个排查青光眼的早期检查一个类目的，所以这套我们要按这个患者的需求去做一套。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青光眼有没有办法预防呢，李医生？
1: 青光眼目前来看，我们能发现的、能预防的只有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它在没有发作之前，其实眼部已经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发展倾向的一个表现了。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患者本身有白内障情况下，我们把白内障提前做掉，那么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其实是起。

0: 有预防作用的，可以防止他的眼睛出现那个闭角型青光眼的急性发作。
1: 好的，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看到 CY 这位朋友，他说我34岁，用电脑多，最近半年的眼睛经常胀痛，加班到晚上眼眶发酸，看灯光还有彩虹圈，去医院查了眼压和眼底照相都说正常，医生说就是视疲劳加干眼，可我还是害怕，我这个情况到底会不会转成青光眼，需要每年都查吗？李医生您来为他解答一下吧。
0: 首先来看这个患者，我觉得诊断是明确的，确实更像是视疲劳和这个视疲劳和干眼症的一些表现啊。因为首先在30、35岁左右这个年龄吧，不是青光眼，尤其是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个发作年龄啊，不是最普遍的发作年龄。第二个呢，像患者有这个担心，我觉得是正常的，如果需要的话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那么在咱们已经出现这样症状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更需要做的是让眼睛好好的休息，如果我们休息后这些症状都完全好转了，尤其是在我们工作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做好眼睛的放松，比如说看看远处，然后按照我们大夫的交代好好点点眼药水，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如果仍然有的话，我建议就是患者有担心的情况下每年吧可以复查一次这些情况。同时呢，像眼压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快的检查方案，我们可以就是在就近的情况下多测几次嘛，对不对？如果真的出现高了，那我们及时再进行就诊就可以了。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呢特别感谢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住院医师李世豪医生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城市连结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2026年7月14日，恰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1周年，我台重磅推出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全面展现兵团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生动呈现新时代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助力兵团建设具有兵团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更好履行新时代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从7月14号起至7月25号，兵团卫视频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天中午2点首播，晚上10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2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兵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4: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兵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3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兵地一家亲，共创 幸福
2: 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疆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年在，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8: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101集，豆豆被治。上回说到，豆豆努力想让假扮成红猫的黑小虎恢复功力，却无意中把黑小虎折腾得苦不堪言，而旋风剑主达达则一直被黑小虎胁迫，内心挣扎不已。竹林别院，神医豆豆正在为红猫所中的血魔封天丸余毒而沉思不已。他不明白，明明血魔封天丸和招魂引的毒性有相通之处，可招魂引只会控制人的心智，却不会令人疯癫，进而失去功力。想着想着，豆豆脑中忽然灵光一现，
9: 血魔封癫丸和招魂引有毒性相似之处，我明白了。我终于可以派出招魂引的解药了，大功告成。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没有配出血魔封癫丸的解药。看来红猫少侠的毒伤只有一步一步给他医治了。
8: 豆豆为血魔封癫丸的解法而绞尽脑汁，却没想到无意中配出了招魂引的解药，自己也忍不住一声苦笑。可是红猫所中的血魔封癫丸之毒却还是无法可解，只好用蓝兔和跳跳采回来的药材熬制出了十全大补汤，先帮红猫扶正元气，再图后续治疗了。
9: 让我看看你恢复得怎么样了。来，把手伸出来。毒素已经排尽。红猫少侠，喝下这十全大补汤，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0: 豆豆，这用不着一次喝完吧？
9: 你这伤呀，药力不够可不行啊。十全大补，百炼千锤，万事大吉啊！红猫少侠，感觉好多了吧？
10: 我好冷啊！
9: 寒毒？
10: 怎么会这样？
9: 看来我只有先把药力散去再说。
8: 豆豆飞快地掏出针盒， 双手一扬，十几根银针分别扎在黑小虎背上的穴位上，然后按住黑小虎的背部，以内力催动，一股白色的真气从黑小虎头顶的百会穴冒了出来。
11: 不好，我的天魔功遇到别人的真气会逆行，导致生命危险。
9: 金针洞穴，摇，嘿，嘿，
11: 得想办法混过去。保命要紧。
8: 黑小虎当机立断，暗提一口真气发了出去，身体穴位上的十几根银针弹射而出，他装得更加痛苦，重重地摔在地上。豆豆赶紧给黑小虎把脉，满脸困惑，
9: 他功力尽失，怎么会暗藏一股不明真气？难道我误打误撞找到了恢复红毛功力的药方？不对呀，这股真气治阴治邪，不是长红真气呀。难道
10: 这
9: 红毛少侠，可能真是我弄错药了，你休息一下，我去去就来。
8: 豆豆心里起了怀疑，转身匆匆出门。他迅速回到自己房内，一边翻看医典，一边往鼎里捞起一些药渣，仔细地看着。
9: 医典上说，至阳至强的药方只有遇到至阴至邪的真气才会产生寒毒，这个人一定不是红毛。不行，我得告诉蓝兔他们。等等，为了稳妥起见，我得再去确认一下。
8: 豆豆朝黑小虎房里跑去，不料刚一进门，只觉得痰中穴上一凉，浑身顿时没有了半分力气，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一个瓷瓶从口袋里滚了出来，正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招魂饮解药。豆豆知道中了暗算，心中暗叫不好，想拿回瓷瓶，可惜穴道被制，有心无力。
9: 你是谁？为什么要假扮红？

0: 嗯，吃了这个，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1: 黑小虎掏出招魂饮，往豆豆嘴里塞去。原来黑小虎意识到豆豆起了疑心，趁豆豆离开之时，潜到了马三娘的房间，向她表明了身份，责令她用招魂饮来控制豆豆。一阵诡异的箫声响起，马三娘走到豆豆面前。
2: 哎，你是谁呀？
3: 我是谁？我是谁呀？
2: 你是神医豆豆。
3: 我是神医豆豆。
2: 他是红猫，你什么都要听他的。
3: 我什么都听红猫的。
4: 招魂饮果然神奇。
2: 少主您过奖了。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向父王禀报，给你嘉奖的。来，你过来。要破破破。
2: 少主，你这是为何？我们不是说好联手吗？
1: 马三娘刚一转身准备退下，黑小虎突然发难，封住了马三娘的穴道。马三娘愣在那里。
4: 马三娘，既然招魂饮这么神奇，只用一回多可惜呀，你说是不是啊？
2: 少主，三娘我忠心耿耿，唯命是从，我可以帮你呀。
4: 哼，多一个人就多一个破绽，马三娘你还是吃了他吧，这样我比较放心呢。
1: 黑小虎毫不犹豫地把招魂丹塞进了马三娘的嘴里，一把夺过她腰上的竹箫。
2: 少主，你好狠呐！
4: 我说马三娘，哈哈哈哈，承蒙夸奖，我会再接再厉，不辱使命的。你们两个奴才就乖乖地听我的话吧。
3: 是主人。
1: 竹林别院外也是一团混乱，原来黑小虎发现自己露了破绽，早已命令朱无戒带着人马过来制造混乱。蓝兔为了不打扰红猫的疗伤，带领跳跳大奔和朱无戒一番周旋，终于把敌人引开。

0: 而此时，真正的红猫并不知道七剑其他人面临的凶险情形，正在天子山瀑布前的巨石上练剑。
1: 火舞旋风，嗨嗨，哎呀！
0: 红猫腾空而起，剑舞八方，剑气在瀑布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圈。他双臂一震，水珠飞溅，数段岩裂，红猫抱剑归原，从容落下。七彩灵鸽欢叫着在他头上盘旋，沙莉惊喜地跑了过来。
2: 红猫少侠，恭喜你练到了第九层。
1: 沙莉，多亏有你的鼓励和帮助，我才恢复得这么快，谢谢你了沙莉。
2: 客气什么，
1: 不知道蓝兔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第102集，又见红猫。上回说到，黑小虎用招魂引一并控制住了豆豆与马三娘，而真正的红猫在沙莉的帮助下，已将火舞旋风练至第九层。黄叶纷飞，百草凋零。

0: 为了你和我们即将出世的孩子，我出卖了七剑，可黑小虎这魔头仍没有放过你们。现在他又把神医豆豆控制了，作为七剑传人，我该怎么做？
1: 怎么又想老婆了？
2: 易容成红猫的黑小虎阴笑着，如幽灵一样从竹林间缓缓走来。
1: 你可真是一个痴心人呐，感人呐，感人！
0: 黑小虎，我妻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1: 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我有责任有义务保证你妻子的安全。哈哈哈哈！不过，
0: 咦，我呸！又耍什么花招？
1: 你要助我尽快练成长虹剑法，早日完成七剑合璧。起来吧，该陪我练剑了。哈哈哈哈！
2: 此时前来看望红猫的蓝兔却在竹林里遇上了疯疯癫癫的豆豆。此刻神医豆豆正和一块石头对着话。
3: 解药你要不要？吃了我的解药你就自由了。
4: 豆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解药你要不要？
5: 解药
3: 吃了我的解药你就自由了。
4: 这是你为红猫研制的解药吗？
3: 吃了我的解药你就自由了。
4: 豆豆，
3: 吃了我的解药。
4: 豆豆，豆豆今天怎么怪怪的？又不告诉我这是什么解药，我都快糊涂了。先把它留着吧，回头再问他，我还得去看看红猫呢。
2: 豆豆摇摇晃晃地消失在竹林深处，蓝兔无奈将解药放入怀中，赶往听雨轩。
4: 红猫少侠，我来看你了。
6: 蓝兔公主，你来了。
4: 蓝兔公主，红猫，你好像是第一次这么叫我呀。
6: 都怪我，这段时间因为内力恢复缓慢，以至于心烦意躁。
4: 达达，红猫现在心烦意躁，这是武学之大忌呀。听说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
0: 看蓝兔如此关心这魔头，我不能一错再错了，得想办法告诉他真相。
4: 你是弹琴高手，替红猫弹奏一曲如何？
0: 蓝兔，弹琴要讲究心境，可最近我老惦记着我的妻子，心绪比较乱。听说你也是弹奏高手，不如你来。
4: 既然这样，那我就班门弄斧了。
6: 那就有劳蓝兔公主了。
4: 蓝兔公主，红猫，你看你又来了。
6: 我
4: 好了好了，我是说着玩的。
2: 达达缓步走向柱子，取下瑶琴，同时悄悄从手腕掏出把匕首，在一根琴弦上轻轻一划，转身把琴交给蓝兔。蓝兔接过琴，手指跳跃，悠扬的琴声响起，三人都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忽然随着一声脆响，琴声消失了。
4: 啊！不好，琴弦断了。
0: 什么？琴弦断了？惨了惨了，这琴弦可是我妻子费时7749天编结而成啊。
6: 达达，你把实情告诉你妻子，她会理解的。
0: 红猫，你有所不知啊，这琴弦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在天子山顶之下采集各种灵草编织而成的。哎，不说了，反正这回我惨了。
4: 你不是说天子山顶之下有各种灵草可以编织成琴弦吗？我这就去。
0: 那就辛苦你了，记住了，只有天子山顶之下才有，是天子山顶之下呀，你一定要记住了。
4: 达达，我记住了。
2: 黑小虎面色阴沉地看着蓝兔离开，心中升起了疑云。
0: 娘子，对不起呀，把你的情开心，我泄露你的秘密，你就杀了我呀。
1: 别这么激动嘛，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我到天
0: 开心，我泄露你的秘密，你就杀了我呀。
1: 别这么激动嘛，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我到天子山顶之下去看看就知道了。你先休息一下吧，如果让我发现了那里有什么秘密的话，
7: 你
1: 我可不敢保证你妻子的安全了。
2: 站在天子山顶，蓝兔望着深不可测的悬崖，

0: 边是轰轰的水声，他陷入了沉思。
1: 达达为什么老强调在天子山顶之下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今天的豆豆狐猫都感觉怪怪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哦，这里不是狐猫坠崖失踪的地方吗？不管怎么样，先把达达的琴弦弄好再说。
0: 蓝兔顺着青藤攀岩而下，一个鹞子翻身落在水潭旁，刚直起腰，一柄长剑突然架在他脖子上。

0: 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蓝兔便从疯癫的豆豆一直说到不停暗示他要他来天子山下的达达。红猫终于明白，是黑小虎假扮的他想去参加七剑合璧，但莎莉还是觉得不太放心。
1: 难道那个红猫就是
2: 黑小虎？肯定是黑小虎，他想代替我参加七剑合璧。
1: 黑小虎这家伙太狡猾了，万一他精通易容术变成红猫也不是不可能啊。
3: 可是达达为什么会暗示你这样做呢？
1: 我想达达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难处。
3: 蓝兔，你来这里黑小虎是否知道啊？
1: 他知道。
2: 嗯，在我还没练成火舞旋风剑法之前，我们暂时不要惊动黑小虎。
1: 对，你们快点转移，有情况林哥会告诉你们的。
2: 蓝兔，这样也好。莎莉，我们这就走。蓝兔，你自己千万要多加小心呐。
1: 我会的，你们快走吧。
3: 蓝兔，莎莉，我们走了，你一定要小心，你要多保重啊。
1: 再见，
3: 再见。
2: 快走吧。
0: 第103集，蓝兔受制。上回说到，达达暗示蓝兔前往天子山下找真正的红猫，却被黑小虎察觉。黑小虎赶往天子山，想要拦截蓝兔，而蓝兔早已找到了真正的红猫，并让红猫与莎莉赶紧转移。假扮成红猫的黑小虎站在天子山顶，看着脚下的悬崖，面色阴沉。
4: 红猫就是在这里被我打下悬崖的，看来红猫并没有死，否则竹林居士不会因为一根琴弦而让蓝兔冒险下悬崖，我就借此机会让红猫彻底消失。
0: 黑小虎攀着青藤往崖底飞去，不多时便到了瀑布旁，一个踢云纵便稳稳落在了巨石上，一眼看见巨石上放着件淡蓝罗衫。
4: 怎么没人？难道是我多疑了？这不是蓝兔的衣服吗？
0: 一声尖叫从深潭传来，蓝兔从水草中探出头来，面色酡红。
2: 蓝兔公主，
1: 红猫，你怎么来了？
2: 蓝兔，原来是你呀！你跳到深潭里去干嘛？
1: 还不是为了你，我想抓条鲤鱼给你补补身子。
2: 蓝兔，我红猫何德何能，值得让你对我如此付出啊？
4: 红猫啊红猫，为了七剑合璧，也为了蓝兔，我必须除掉你。
2: 蓝兔，你快上来，这潭水冰冷刺骨，小心着凉了。
1: 可是红猫，我的衣服。
0: 蓝兔脸上浮起红晕，指着自己放在巨石上的衣服不语。黑小虎脸上一热。
2: 蓝兔，你上来吧，我到这附近帮你采编织琴弦的草。
0: 黑小虎闪身到附近草丛中，装模作样的寻觅。突然，一块紫色手帕赫然出现在草丛中，他捡起来细看，疑虑顿生。
4: 这是谁的手帕？蓝兔从来不用这种颜色的手帕，这又会是谁的呢？
0: 蓝兔从巨石后整装出来，刚欲招呼黑小虎，却见他手里拿着手帕，心知他有了疑心，决定先下手为强。
4: 这是剑划过的痕迹，有谁会在这里练剑呢？
1: 不好，莎莉的手帕怎么在他手上了？
4: 看来红猫真的就在这附近。
1: 看来他已经发现了什么。事已至此，得跟他有个两断了。
4: 红猫啊红猫，我今天倒要看你能躲到哪儿去。
1: 别动。蹲着，不准动。
2: 蓝兔，你在开什么玩笑？
1: 黑小虎，你最好别动。
2: 蓝兔，
1: 黑小虎， 你应该叫我蓝兔公主才是。
2: 蓝兔，

0: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不明白？你真以为自己就是胡梦吗？想不到魔教圣主居然借别人的面目活在世上，可悲呀！
2: 哈哈哈哈！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用不着隐瞒了。
1: 果然是你！
2: 嘿嘿，喂，蓝兔啊蓝兔，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善良。如果一开始你就给我一剑，也许我黑小虎就此消失。
1: 黑小虎，废话少说！
2: 蓝兔，我不想和你纠缠，你是打不过我的。啊，蓝兔！
1: 哎呀！黑小虎，我绝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2: 哼！
1: 看剑！快！
2: 快！快！
3: 黑小虎变回了自己的模样，两人一番激斗，蓝兔最终不敌，被黑小虎制住。
1: 黑小虎，事已至此，你杀了我吧！
2: 杀你？我说过我不会杀你的，我还需要你参加七剑合璧呢。
1: 做梦吧你！我宁愿死也不会配合你七剑合璧的，
2: 这可由不得你。
3: 黑小虎掏出一粒药丸，在蓝兔面前晃了晃。
2: 知道这是什么吗？神医豆豆就是因为吃了这个招魂饮，所以现在乖乖地听我的话。
1: 招魂饮，怪不得豆豆最近行为古怪呢。
2: 蓝兔公主，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1: 黑小虎，想不到你现在这么卑鄙。
2: 卑鄙？蓝兔，我的卑鄙都是因为你所致。来，把这药丸吃了，我保证你会没事的。
1: 哎，黑小虎，
2: 吃了它。
3: 在这危急关头，蓝兔突然记起了豆豆给的药，意识到这就是招魂饮的解药，扭头装作吐血水，掏出药丸暗暗吞了下去。黑小虎把招魂饮强行塞进蓝兔口中，一阵诡异的箫声响起，蓝兔立即装得呆痴起来。
1: 为了豆豆他们，我就陪你演场好戏吧。
2: 哦，蓝兔，我问你，红猫现在在哪儿？
4: 红猫武功尽失，已经归隐山林了。
2: 红猫，你也有今天，不过算你聪明，让你全身而退了。先回竹林居，只要把剩下的大奔和跳跳也控制住，我就大功告成了。走。
3: 黑小虎又易容成红猫的样子，抱起蓝兔回到竹林居。达达见蓝兔如玩偶一般毫无反应，又急又怒。
5: 蓝兔啊，黑小虎，你这个魔头，你对蓝兔做了什么？
2: 你紧张什么？这一切都怪你。要不是你告诉他一些事情，我也不会给他吃招魂饮。
5: 黑小虎，我跟你拼了。
2: 哼，哎，有回。你最好坐着别动，否则我一声令下，明年的今日就是你妻子的忌日。
3: 愤怒的达达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黑小虎用剑制住，并用他妻子的性命威胁他。达达刚要反抗，却看到了一旁的蓝兔在给他使眼色，瞬间明白蓝兔并没有被控制，于是配合蓝兔一起演戏欺瞒黑小虎。
5: 蓝兔原来没有被控制，黑小虎，你也有上当的时候，所有人都被你控制了，应该满足了吧？
2: 所有人？错了错了，还有两个，你怎么就忘了呢？
6: 红猫，蓝兔，
1: 不好！
2: 你们听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
5: 卑鄙！
3: 就在这时，采药归来的大奔推门而入，黑小虎手如闪电，连点大奔几处大穴，把一粒招魂饮塞进了他的嘴里，大奔立即变得呆若木鸡。
6: 红猫，哎呦，嘿，哦，哦，原来你们在这儿呀，害我好找啊！嘿，
5: 啊，
6: 嘿，
5: 嚯，啊，大奔，
2: 给我吃了它！又一个在我的控制之中了。
5: 黑小虎，总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
2: 是吗，达达？你还是想着怎么帮我把跳跳控制住吧。

0: 第104集，七剑危机。上回说到，蓝兔为了引开跟踪到天子山脚下的黑小虎，跳入了湖中。黑小虎心疼蓝兔，让其上岸，却无意中发现真红猫的蛛丝马迹。为了以防万一，黑小虎用招魂引欲将蓝兔控制起来。蓝兔决定将计就计，寻找机会。晨曦微露，十里画廊黄叶纷飞，鸟儿在林间声声啼叫。忽然一道剑影电光般飞来，斜裹起落叶枯枝，盘旋如龙卷风。砰的一声巨响，剑气暴涨，一片树冠应声而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终于练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长虹剑果然威力不凡，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阵脚步声传来，黑小虎回头一看，却是达达。
1: 嗯，嘿嘿，出来吧！哎呀，黑小虎，你的长虹剑已经练好了。什么时候把夫人还给我？
2: 嘿嘿，你怎么知道我的长虹剑练好了？哼，想要回你的妻子，还得等到我大功告成之时。
1: 黑小虎，你这明显是耍我，我今天跟你拼了！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达达根本不是黑小虎的对手，没出几招就被制服了。
2: 居士又要以卵击石吗？
1: 嗨，还我妻子！
2: 好，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快快快！看来不能让你节外生枝，乱了我的计划。好吧，我就先把你封存起来。哟喂！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再去找蓝兔他们。
0: 十里长廊的院落之内，豆豆遇到了跳跳，可他浑浑噩噩，竟然是跳跳于无物，痴痴呆呆地侧身而过，引起跳跳心中的好奇。
3: 我要解药，
4: 豆豆，
3: 解药！
4: 怪了怪了，自从红猫失踪回来以后，怎么感觉大家都有点怪？不会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吧？
0: 跳跳来到了红猫的房间，见房内空无一人，他顺手掀开被窝，却意外发现一块黑虎牙令牌，疑云顿生。
4: 咦，这不是黑虎牙的令牌吗？怎么会出现在红猫这里？难道这红猫……糟了！
0: 焦急万分的跳跳找到了蓝兔，蓝兔将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了他。两人商议多时，觉得要对付黑小虎，先得解救被黑小虎为了招魂引的豆豆。
5: 看来豆豆也是被黑小虎为了招魂引，我们得想个办法救豆豆。
4: 我倒有个好办法，可以让黑小虎解了豆豆的毒，只是又要苦了你蓝兔了。
5: 我受点苦没关系，你说吧。
4: 找个机会让你受伤，黑小虎一定会放豆豆出手治疗的。到那时再想。
5: 蓝兔，
0: 两人正商量如何解救豆豆，藏好了达达的黑小虎推门而入。
5: 跳跳也在这儿啊！我正要找你们呢，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武功全恢复了，我们马上就可以七剑合璧了。
4: 啊，这真是太好了，那我们马上去合璧试试你的功力吧。
0: 黑小虎的话正中跳跳蓝兔下怀，三人竹林试炼合璧，蓝兔暗中撤招，使得自己被另外两剑击中。黑小虎见蓝兔受伤倒地，方寸大乱。
4: 蓝兔，你怎么样了？
5: 先回屋里再说吧。还好蓝兔伤得不重，

0: 我还是去请神医豆豆来看看吧。
1: 不用了，以我的医术就可以治好。跳跳，你去药房里拿些草药过来。
0: 好吧，我这就去拿。
2: 跳跳从药房找到能让人沉睡数个时辰的沉香草，趁黑小虎不注意，让蓝兔服下。
0: 红帽，不好了，蓝兔昏过去了，你快来呀。
1: 啊，不会呀，刚才还好好的。
3: 奇怪，怎么脉象不稳？
0: 你看你，不会治病就不要乱治嘛，现在怎么办？我说了要请神医来治，要是蓝兔有个……
1: 那好了，还是让神医来治，我这就去请他。
0: 计划成功了。
2: 黑小虎唤来豆豆，让他服下解药。清醒过来的豆豆情绪激动，想和黑小虎拼命。黑小虎却告诉他，蓝兔出事了。
4: 你这个假红帽，我要杀了你！呀哎嘿呀！
3: 豆豆，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4: 我早就不是以前怕死的豆豆了。
3: 你不怕死，可蓝兔还等着你去治呢。
4: 恶魔，你把他怎么样了？我要杀了你！
3: 你快去给他看病吧，但不能说出我的秘密，否则他就得死。
4: 魔头，我饶不了你，我得先去救蓝兔。
2: 豆豆跟着黑小虎来到了蓝兔的病床前，黑小虎以准备食物为由将跳跳支开，然后把手放在蓝兔脖子边，袖中暗藏匕首，露出刀刃让豆豆看见。
3: 嘿嘿嘿，神医，你可得小心看病，别出什么意外呀。
4: 哼，卑鄙小人。
2: 豆豆无奈地坐下给蓝兔号脉，他立即就诊断出蓝兔是吃了沉香草，略一思忖便明白了蓝兔和跳跳应该有所筹谋，于是装模作样的惊呼道：
4: 不好了，蓝兔伤得可不轻啊。
3: 是吗？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否则我就让你们都死。哼，
4: 你按这个药方熬一碗药给他吃下去就会醒了。
0: 豆豆，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2: 门外跳跳捧着两个香喷喷的烤鸡腿走了过来，走到门口他停住脚步，从怀中掏出些沉香草药粉撒在其中一只鸡腿上，然后大步跨了进去。
4: 烤鸡腿，太好了。
1: 啊，烤鸡腿给我。
4: 我的鸡腿
1: 烤得真不错呀，豆豆给你吃吧。
4: 真好吃啊。
2: 馋嘴的豆豆不疑有他，大吃特吃起来。跳跳从身后把涂了沉香草的另一只鸡腿递给了黑小虎，不料黑小虎生性多疑，摇摇头：
0: 红帽，这还有一个给你吧。
1: 不用了，还是都给豆豆吧，给蓝兔治病得好好犒劳他。
4: 全都给我吃吧。
0: 豆豆啊，惨了。
1: 哦，跳跳，你就在这儿看着蓝兔吧，我跟豆豆去药房熬药。
4: 别拉我呀。
1: 快走吧。
2: 刚把豆豆带出小屋，豆豆就昏睡了过去。黑小虎眼中凶光大作，掏出招魂饮塞进豆豆嘴里。
4: 我晕乎了，让我睡一会儿。
3: 给我的鸡腿果然有问题，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我是假红帽。哼，不行，我要加快行动，再借那竹林居士之手把跳跳也控制起来。哼。
2: 第105集，控制跳跳。上回说到，跳跳发现魔教蛛丝马迹，与蓝兔暗中合作，用苦肉计骗黑小虎解了豆豆的招魂饮。可豆豆的贪吃暴露了跳跳知晓黑小虎真实身份的消息，黑小虎决定利用达达将跳跳也控制起来。风吹秀竹，乌云密布，山雨欲来。

0: 十里长廊的竹屋内，跳跳将一勺勺汤药喂入昏睡的蓝兔口中，蓝兔悠悠醒来。
1: 蓝兔，你终于醒了。
2: 跳跳，情况怎么样了？
1: 黑小虎将豆豆拉走了，情况不妙啊。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你待在这儿盯着黑小虎，我去找达达。
2: 好吧，你自己要小心呐。
1: 不用担心，我很快就回来。
0: 过了好一阵子，跳跳却一去无踪。蓝兔心中忧虑不已，推开窗往外张望。此时一只灵鸽落在他肩上。
2: 跳跳怎么还没回来？小六，红猫有好消息了吗？红猫仍没有练到火舞旋风第十层，豆豆又被黑小虎控制了，跳跳还没消息，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小六，你是让我去找跳跳和达达吗？好，我们这就走。
0: 蓝兔再也待不住，悄悄朝门外走去，灵鸽跟着也飞了出去。蓝兔小心翼翼地来到跳跳房门外，却刚好看到达达从里面走出来。蓝兔正要上前，却被灵鸽拼命拉住。原来黑小虎假扮的红猫正鬼鬼祟祟地跟在达达的身后。
2: 不好，是黑小虎。
0: 原来在发现蓝兔和跳跳的计谋后，黑小虎便直接找到被制住的达达。
3: 竹林居士，快起来吧。
4: 你找我该不会有什么好事吧？
3: 哈哈哈哈，当然是好事，我剑法已经练成，马上就可以七剑合璧了，到那时你就能和你老婆重逢了。不过在合璧之前，你还要去做一件事，你去将这粒药丸送给跳跳服下。
4: 这招魂饮你要我去拿给跳跳服？这不可能。
3: 好，那我就让你那大肚婆服下这药丸。
4: 卑鄙！
3: 希望他吃了这药丸之后还能生产。
4: 我去。
0: 迫于黑小虎对妻儿的威胁，达达只能同意。然而黑小虎依然没有完全放心，悄悄地跟在后面。
3: 这个达达一直都很不老实，趁这个机会正好考验他到底忠不忠心。
0: 此时不远处树林里传来兵器碰撞的声音，三人一前一后来到树林内，赫然发现跳跳正和朱无戒在厮杀。朱无戒是受黑小虎之命，这几天一直在竹林居附近巡查，正好与寻找达达的跳跳碰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5: 护法，俺老猪正在找你呢，来来来，让俺老猪出出以前的恶气。来，
1: 朱老四，你休得纠缠。
5: 来来，护法，再借我300铢。
1: 那点功夫是敌不过我的。你来
5: 呀，护法也有如此狼狈的时候。
0: 跳跳一心只想甩掉朱无戒，不想却陷入被动。寻声找来的达达及时出手，帮跳跳躲过一劫。
5: 哈哈，护法，你们两个打一个，不公平！俺老猪不陪你们玩了。
1: 别跑！
4: 算了，已经走远了，不要追了。
1: 多谢竹林居士出手相救，我正想去找你呢。
4: 不知跳跳找我何事呀？跳跳，真的很感谢你，但是得罪了。嘿嘿，
1: 你
4: 跳跳，把它吃下去。
0: 见达达居然掏出了招魂饮，跳跳大吃一惊，将红猫失踪、黑小虎假冒红猫的诡计全都归结到达达身上。达达自责不已，终于抑制不住情绪，向跳跳道出当日子母残局的隐情。
4: 跳跳，你还记得子母残局吗？如果我不将招魂饮给你服下，黑小虎就要给我怀孕的妻子服用，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子母残局， 你妻子在黑小虎手中，你不是说她回娘家了吗？
4: 红猫戒毒成功之后，我的妻子便被黑小虎抓去了。身为七剑传人，我却助纣为虐，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0: 达达悔恨交加，恨不得一死了之。跳跳却指责这是逃避，他告诉达达，红猫早已恢复武功。达达一听之下更加悔恨，
4: 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
3: 在讲什么，
4: 我也不会给你吃招魂饮了。
2: 糟糕，黑小虎在偷听，我得让他们知道。
0: 跳跳和达达一番交谈被黑小虎远远看见，他悄悄潜伏过去准备偷听。蓝兔心中大为焦急，灵机一动，用绣花针射下鸟巢，暴露了黑小虎的踪迹。
4: 不好，是黑小虎。
1: 达达，黑小虎不是要你来为我招魂饮吗？我们就将计就计。
0: 达达拿起药假装往跳跳嘴里塞，顺势将药丸滑入袖口。跳跳一脸木然站在原地。
4: 红猫少侠，你怎么顶着一个帽子来了？
3: 哼，
4: 跳跳已经把药服下了，现在只听你的箫声控制了。
3: 是吗？
4: 你不信可以试试。
3: 既然这样，我就来试试。
0: 黑小虎阴笑着突然出手，点住了达达的穴道。
4: 你
3: 不是要我当场试验吗？我只是继续试验一下而已。
4: 黑小虎，你无耻！
3: 跳跳，拔剑刺进达达的心脏。
4: 是，
3: 还不快点，你难道不听我的命令了？
0: 跳跳装作进攻，却手指连点给达达解穴，可是他的内力透入达达的穴道却如泥牛如海，没有半点反应。黑小虎森然一笑，
3: 我黑小虎的独门点穴术岂是你能够轻易解开的？
1: 黑小虎，我跟你拼了！
3: 和我斗，我要你尝尝我的厉害，长虹贯日！
0: 黑小虎一招长虹贯日击伤跳跳，随后将招魂饮喂给跳跳和达达。
3: 现在六剑都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2: 好，达达和跳跳也被招魂饮控制了，我必须马上让狐猫知道。
0: 躲在一边的蓝兔心如刀割，幸亏灵哥死死拉住他，才没让他也暴露。蓝兔赶紧将黑小虎用招魂饮控制跳跳达达的消息托付灵哥小六传给红猫。
2: 小六，你快把消息传给红猫少侠，快去吧。
0: 天子山脚，红猫依旧在苦练火舞旋风第十式，可始终没有办法突破。正在这时，林哥带着蓝兔那边的消息回来了。
5: 我还是没办法突破火舞旋风第十层，再试试。啊，小六，是不是蓝兔他们有消息？啊，蓝兔危险，我要出关。
2: 使不得，你现在出关会让自己没命的。
5: 沙莉，顾不上了，再不走七剑都会因我没命的。
2: 啊，红猫少侠，我和你一起去。
0: 第106集，救人夺宝。上回说到，除了假装被控制的蓝兔外，其余五剑均被黑小虎控制，而另一边，红猫的火舞旋风剑法尚未练成第十层，但得知消息大为焦虑之下，毅然提前出关。十里画廊，寒意彻骨，黑小虎终于成功练成了长虹剑法，其剑合璧，召唤麒麟指日可待。他黑鹰传书通知父亲来十里画廊喝麒麟血，而竹林的另一处，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正是红猫与沙莉。

0: 莎莉，现在我们要赶在黑小虎发动阴谋之前救出达夫人，抢回灵雀宝玉。
1: 我这就去黑虎崖把它抢回来。
0: 事成之后我们再到这里会合。
1: 那好，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红帽少侠告辞了。
2: 莎莉驾马离去后，红猫在瀑布前的树林里四处寻找，可都不见达达夫人的踪影。他怀疑是朱无戒把人藏起来了。突然，前面树林里，朱无戒带着几个手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3: 堂主，少主早就在这里设下了重重机关，就这么一个身怀六甲的大肚婆，还用得着委屈堂主您亲自守着吗？堂主，您既然烦闷了，就该出去开心开心。
4: 小的们，跟我来，带你们快活去。
3: 是，堂主，快活去。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4: 小的们，等下我们要玩个痛快。
5: 对，玩个痛快。
0: 黑小虎不是冒充我吗？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红猫当下整了整衣服，从树后闪身出来，还故意学着黑小虎的声音，拿腔拿调的哼了一声。朱无戒发现红猫假扮的黑小虎，吓得两腿一软，跪倒在地。
4: 哼，红猫，不对不对，是少主，少主饶命，
5: 少主饶命，
4: 这下惨了，没有少主命令，我擅自外出，这属下参见少主，属下谨听少主召回，日夜看守囚犯，不敢擅离半步。
0: 果然不出我所料。
6: 你好大的胆子，你不是说不敢擅离半步吗？那你又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4: 瞧我这嘴怎么自己把自己给卖了。
0: 想知道他怎么害怕黑小虎，我下
4: 下离职守。
6: 朱无戒，我问你，根据本教刑法，擅离职守者该当何罪呀？
4: 根据本教刑法第101条，擅离职守者重者处死，轻者掌罪500。
6: 那你知罪吗？
4: 少主，小的知罪，念我朱无戒忠心耿耿，你就饶我一次吧。
6: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4: 谢少主宽容，谢少主宽容啊。
2: 假扮黑小虎的红猫故意用魔教的刑法惩治擅离职守的朱无戒，让黑衣兵狠狠地掌嘴500。不一会儿，朱无戒便被打成了大花脸。
6: 哼，今天先便宜你吧。
4: 不知少主还有何吩咐？
6: 带我去见达夫人，要是让她跑了，我要你好看。
4: 少主放心，她跑不了，属下这就带你去。少主请。奇怪，少主今天怎么这么温和？
2: 来到瀑布前，朱无戒按下机关，瀑布突然断流，赫然露出一个山洞。红猫恍然大悟，朱无戒又连忙启动机关，收起3道铁栅。红猫见达达夫人正躺在石床上，抬脚朝里面走去，竟然差点踩到机关。朱无戒不禁动了疑心。
4: 少主，属下有事要报。
6: 说吧。
4: 少主，你给达夫人服下了迷魂丸，属下考虑到她有孕在身，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人质要是死了，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所以特别请示少主，是不是可以把解药给她服下？
6: 朱无戒，你说的有理，你给她服下解药吧，我这就带她走。
4: 哈哈，你果然是假的，红猫，你上当了。
0: 朱老四，我小看你了。
4: 哈哈，红猫，我怎么也没想到你竟能死而复生，差点就被你骗了。
0: 大夫人，我救你来了。
2: 红猫一惊，赶忙抱起石床上的达达夫人，就要往外面闯去。朱无戒纵身后退，往洞壁上踢去，机关启动，红猫被困在里面。
4: 现在还想走？没门！红猫，今天你栽到我手里，你就认命吧。
7: 红猫少侠，不要管我，你快走。
0: 不，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4: 想不到你的命这么大，中了血魔封癫丸还能活过来。
0: 不就是血魔疯癫丸吗？又怎么难得倒我们的神医豆豆？
2: 红猫一听，忽然计上心头。
0: 我们不会像某些人为了几颗神仙丸就低声下气、摇尾乞怜，甘心做人家的走狗。
4: 红猫，你有神仙丸的解药啊？
0: 朱老四还真让你说对了。
2: 红猫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个瓷瓶，见朱无戒还是心存戒心，便故意将瓷瓶丢到了铁栅旁边。
0: 我还真有神仙丸的解药，怎么样，想不想来一粒呀？
4: 红猫，你想以此来诱惑我？我告诉你，我没那么笨，我不会上当的。
0: 朱老四，那你就痛苦一辈子吧。这解药一旦离开身体时间长了就会化掉，你得不到它的。
4: 笑话，看我怎么得到的。
0: 咱们走着瞧吧。
4: 小子们，用剑劈他，别让他跑出来。
2: 朱无戒求药心切，开启三道铁栅，在利剑的掩护下到铁栅旁拿到了瓷瓶，却发现里面是空的。等他准备后退时，红猫已经毫发无损地躲过了箭雨，并反身点了他的穴，挟持住了他。
0: 我没骗你，这一掌下去杀了你，就再也不要忍受神仙丸的痛苦了。你说这解药好不好？
4: 好，不好。
0: 叫你的人快退下，
4: 死了可不好玩了。你们还不退下，先看着我死。
0: 退下。这就对了吧。
2: 黑衣兵投鼠忌器，放下弓箭，让开一条路。红猫按下机关，三道铁栅飞快落下，把朱无戒关在里面。红猫背着达达夫人，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0: 哼，朱老四，后会有期。
8: 疼住，疼住，
4: 是我气死你了。红猫，我绝不饶你。
2: 红猫智斗朱无戒时，沙莉也利用飞爪绳索从黑虎牙后山的崖壁爬到崖顶。此时黑心虎接到黑小虎的黑鹰传书，早已经赶去十里画廊。黑虎殿中毫不设防，沙莉顺利地取到了灵泉宝玉。他颇感意外，忽然暗叫不好。
1: 一切顺利，拿回宝玉了。奇怪，这里竟然没有设防，难道……哦，对了，一定是黑小虎要欺见何必了，我得赶快通知红猫救出蓝兔他们。

这正是红猫智救达夫人，沙粒轻取灵泉玉。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火舞炫》。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

0: 是障碍。
1: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路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9: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3: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9: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陆云解释，
1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证券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7: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

0: 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7: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3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3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新闻联播。
8: 让全周期关键节点，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围绕播种质量、水肥管理、绿色防控等环节开展精准指导。连队两委靠前服务，统筹调配农机具，畅通收运全链条，全力保障春小麦收获高效推进。188团二连两委委员王淑娟，
9: 在种植期间，连队两委和农科所技术人员全程参与技术指导，确保连队职工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8: 作物田管正当时，在50、83团13连，职工李亚娟忙着查看棉花接龄情况，做好病虫害防治与化调化控，确保棉花丰产丰收。
10: 目前棉花长势也非常不错，我预计今年也500多以上，今年也是个大丰收年。
8: 83团13连党支部书记白兆斌，
11: 我们连队今年种的棉花是4878亩地，做好水肥管理，今年的产量还是非常乐观。
8: 眼下石葵进入盛花期，在新疆鼎盛农业有限公司石葵种植基地，植保团队穿梭在田间，指导种植户开展花期田管工作。新疆鼎盛农业有限公司石葵种植基地种植户刘刚。
12: 今年我们种植了有300亩，我感觉这个品种非常好，长得旺盛。
8: 90168团依托资源优势，通过企业加种植户发展模式，推动石葵产业规模化发展。鼎盛农业通过长期合作加双向保障的订单模式，实现企业发展与职工增收共赢。
13: 近年来，其实胡杨河市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持续培育优质林果品种，以规模种植、科技赋能、产业链延伸，带动群众增收、团场增效。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晨的报道。走进124团14连果园，桃子陆续成熟，甜香四溢。职工任小丽一早就收到了20多份订单。
14: 有20多个品种，我们一直到10月中旬都有桃子下来，像乌苏呀、奎屯呀、独山子呀，这些客户特别多。
13: 乌鲁木齐市民赵静，
15: 这个桃子特别好，口感也好。今天摘了水蜜桃6箱子、雪桃6箱子，准备带了乌鲁木齐给亲戚朋友。
13: 林果业是124团的特色产业，种植面积5212亩，以葡萄、苹果、桃子、榛子为主。团场充分发挥合作社优势，解决了散户种植技术薄弱、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种植户亩均收入超6000元。12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林业高级工程师胡翠华，
16: 124团将改造老果园，丰富品种，发展深加工，做强线上品牌，农旅融合，持续拓宽果农的增收渠道。
13: 这段时间，123团9连职工雷晴杰忙着给苹果套袋。这两年，团场大力推广果实套袋绿色种植技术，可有效预防病虫危害。加上技术人员的指导，苹果的产量和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17: 新鲜也相当好，价格也好啊。按今年的结果量，6-7吨应该不成问题。
13: 这些年，123团林果业稳步发展，种植了苹果、桃子、梨、杏子等。团场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电商对接等切实举措，助力职工群众增产增收。123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李晓峰，
18: 引导职工进行老换新，还有一些修剪技术、整治技术的推广，进一步扩宽这个销售渠道。
13: 其实胡杨河市坚持稳传统、引特色，试新品种、拓新渠道的发展思路，积极开展特色高附加值品种的示范种植。2016年，131团

0: 莲调整种植结构，从东北引进榛子并试种成功。目前莲对榛子种植面积超过400亩，每亩收入5-6千元。131团石莲职工康长兴：
1: 雪地这个真的就可以上市了，今年这个树长势比较好，鲜果干果也就是5吨左右。
0: 其实胡杨河市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林果产业向高质量、标准化、规模化迈进，同时深挖团产联队资源优势，积极引进龙头企业，推动特色种植全链升级，畅通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目前实施林果种植总面积达6万亩。其实胡杨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丽燕：
2: 通过线上线下来努力的培育了林果业的一些品牌，目前我们的绿色的这个产品认证已经也达到了12家，已经注册的特色的林果品牌也达到了47个。
3: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鞠来提发来的报道。
4: 记者从7月24日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10,313.54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41.85亿元，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4,049.37亿元，增长4.4%。第三产业增加值5,622.32亿元，增长3.2%。今年新疆夏粮播种面积在全国排名第9位，单位面积产量增长1.0%，夏粮预计总产量达到641.7万吨。上半年全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01.58亿元，同比增长3.1%，工业生产稳中向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实际增长4.8%，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0: 7月20日，来自布隆迪、几内亚、尼日尔等11个非洲国家的11名媒体记者来到兵团，开展为期5天的采访报道活动。用镜头和笔触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现新时代兵团发展成就和兵团职工群众的精神风貌，传播兵团声音。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晨的报道。7月20日至21日，记者团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感受70年来新疆各族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在12师、11师，记者团走进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点关注企业产品技术研发、业务布局以及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效。7月22日至24日，记者团来到2师铁门关市，登上丝路雄关城楼，全景式俯瞰现代化的军垦新城。在华山二中，记者团与学生一同体验社团活动，在合唱团、乐器演奏、陶艺制作、攀岩等多元化课程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的教育实践。在2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记者团认真聆听讲解，从一件件展品、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中感悟军垦文化和兵团精神。此外，记者团还走进当地纺织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香梨高标准示范区、蝴蝶兰示范产业基地，详细了解兵团在产业培育和现代农业发展方面的显著成效。萨赫勒报业集团记者阿卜拉·伊布拉辛·苏雷：
5: 非常感谢能有这次宝贵的机会让我参观兵团，也收获良多。兵团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非常希望尼日尔和兵团未来在更多的领域和项目中能展开深度的合作。
0: 非洲新闻记者奥利索·卡洪古·莱乌拉：
6: 经过这一次访问，我们肯定会把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带回非洲，向我们的国家展示新疆和兵团人民为建设新疆、发展新疆做出来的努力。
3: 7月25日上午，新疆教育考试院举办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考生、家长及教师代表走进高考现场， 近距离感受高考招录工作的严谨规范与公开透明。来听本台记者杨华、胡海波报道。在计划管理组、投档管理组、路检联络组、邮寄打印组等工作区域，参观代表详细了解招生计划严格的审批程序、平行志愿投档规则、退档复核等业务细节。工作人员还现场进行全流程实操演示，一个个环节清晰透明，全力保障每位考生在录取中公平公正。参观学生代表樊德锦：
7: 我感觉整个录取过程就非常的公正公开，我刚才也就是查询了一下我的这个结果，已经投档到浙江大学。
3: 截止到目前，新疆2026普通高考已完成三个批次 1.2 万余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一个批次210余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新疆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
8: 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98所高校，在将计划招生有2.81万余名考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余名考生。我们将于7月28日8时至18时进行普通高考普通本科一批次的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
3: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0: 记者从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兵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于2024年10月启动，预计今年底完成验收。截至目前，兵团已有192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174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水平评测，156家企业通过监理机构验收。通过数字化赋能，兵团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15%以上。
3: 7月22日到23日，2026年兵团首届特种设备从业人员技能暨监察能力大比武在四师可格达拉市举办。活动分为叉车作业人员操作能力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监察能力两个竞赛单元，配套理论笔试、现场实操、安全知识抢答等考核内容，全方位检验从业人员操作功底与监察干部执法水平。
0: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兵团妇联打造的“铿锵启航”青少年女足公益训练营在八师石河子市火热开训。60名 U12、U14 女足小将开启为期90天的系统集训，专业教练带队，进一步补齐边疆青少年女足训练短板，为兵团女足培育后备人才。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0: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9: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清江大地，天山作证，
3: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2: 70余载，初心不改，
3: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2: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3: 以诚守边疆，青春铸担当。
4: 兵团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兵团卫视频道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7月14日至7月25日，每日14点首播，22点30分重播。云上兵团客户端、兵团在线网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能源部抢先发布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引发白宫强烈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给协议开出新条件，白宫为何要将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设为协议的前提条件？沙特会做出何种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涉及到美国跟沙特之间的互动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美国跟沙特签了价值数百亿美元、为期30年的一个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却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核能合作协议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一会儿关于这点，我们还会继续去展开说关于这个沙特的态度啊，还有相关的背景。不过首先是一个问题啊，就根据报道，就是白宫对能源部擅自提前公布了协议达成的消息感到愤怒，说白宫曾经要求能源部不要在22号这天发布消息，但是哎，消息发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想让专家分析一下这个相关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情况，白宫为什么不满。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9: 到底内情是怎么样的？是能源部在特朗普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擅自先公布了这个协议，还是说能源部在特朗普的授意之下公布了，结果受到社会上普遍的批评，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然后特朗普现在才跳出来说这件事情他事先不知情，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呢，根据特朗普上任以来白宫运作的规律来看，说这件事情在公布之前特朗普不知道的可能性应该比较低，因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这段时间里边，所有的重大事情都必须是他第一时间通过他的社交媒体来公布，这个在白宫基本上就形成一个规则和一个规律了。说这件事情他还不知道，能源部长就率先抢了他的风头公布了，应该来说

0: 性比较小。我觉得大概率的事情是，特朗普和白宫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特别得民心，所以他不愿意自己来公布，然后由能源部公布，他看一看社会上的反应，如果反应特别强烈，他就说这件事情事先他不知道，然后他再给这件事情踩一脚刹车。因为这件事情一公布之后，美国国内民主党人当然是强烈的反对，共和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在中东地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中东几乎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特朗普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所以他就现在撇开责任说事先不知道，并且他及时又踩了刹车。
1: 关于刹车的问题我们也想细说一下哈，然后稍后再跟您聊关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反正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说，美国政府他说这个协议是需要提交国会审查的，审查的期限大概是90天，然后国会两党呢需要通过联合决议才能阻止协议生效，此后如果特朗普否决了国会的决议，参众两院还需要2/3以上的票数支持，然后最终才能否决掉这个协议。所以就是国会否决这个协议的门槛其实很高。那您刚才也分析了一下背景，就是外界的反应可能让特朗普决定想踩刹车，比较细节您再分析一下他踩刹车的一些目的。
0: 国会确实要否决不了，因为国会要否决必须参议院众议院都以2/3的多数通过才能否决了，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很小的。但是呢，即便国会否决不了，特朗普要强行推这个协议，他是面临很大的政治上的代价的。那么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本来伊朗的战争美国国内反对的人就很多，特朗普就很被动，现在在中东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沙特的核问题。那么沙特的问题本来在众议院参议院不仅是民主党人反对，很多共和党人也反对，那么这次出来之后反对的人就更多了。就最近几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不管是保守派的媒体还是自由派的媒体，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谴责特朗普。那么回到中东地区也是这样的，首先以色列是特别不满，因为以色列认为这样的条款很可能导致沙特以后就拥有核武器了，这就打破了以色列在中东垄断核武器的格局了，所以以色列的态度是特别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反对，选民反对，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反对，那么特朗普说前推这个，特朗普本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所以这是他踩刹车的最重要的原因。
1: 还是顾及到内政的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今年会有他们这个中期选举，美国政府就是特朗普势必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下一个话题我们还会说冲突的问题，冲突不结束也是个问题。然后关于特朗普的表态当中有一点，就是说沙特必须加入旨在实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那沙特现在还没有就这个特朗普增加的前提来表态，但是那我们也想知道，沙特其实之前的立场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就是说如果巴勒斯坦问题没取得实质进展，没有明确的巴勒斯坦建国的路径，所以沙特就不会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现在中东很乱呀，白宫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设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沙特和美国之间合作的一个就是协议的前提，到底是个什么用意，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到底是怎么说的。
2: 我们知道美国和沙特就民用核能合作进行谈判已经有很长的时间，而特朗普团队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是从第一任期开始就在推动的目标。 二者呢都不是一时间的突发奇想，但沙特也多次表示，只有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目标以不可逆的方式明确下来，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正因为沙特设立了这条很明确的红线，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沙美两国在亚伯拉罕协议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一直没能取得预期进展。那就这一次的协议来说呢，我们看到在7月22号有关协议签署的美沙双方各自的声明当中，

是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但后期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那外界就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条件恐怕并不是在美伊进行谈判时就明确列出的交换对象，而更有可能呢是在谈判完成之后美方突然追加的政治标签。白宫突然提及这样一个条件可能也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一来呢白宫需要一个很明确的外交和地缘战略的成果，但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延宕使得白宫所面临的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此时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推动实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无疑呢可以为自己的外交加分。二来呢，其实在与沙特进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美国国内存在着很强的阻力，如果能够将核能合作与沙以关系正常化相绑定，使之上升到美国的地区战略和盟友关系层面，将会有助于相关协议在美国国内得到接受和批准。那除了应对国内，在面对盟友方面，实际上在爆出美沙签订核协议之后，以色列国内呢也是出现了相当强烈的质疑情绪，认为这已进一步的加速了中东的核扩散，更重要的是对美国采取行动之前没有与以色列进行

徐明、胡若谷、常勇等人的到来，在会场激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厅里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火车头来了，人们向健步走来的张晋夫和杨嘉熙、杨南生、王希济等人笑着说。张晋夫说，周总理说科学院是火车头，并非说我张晋夫是火车头啊。张爱萍说，为了这个火车头，不是演了一场戏叫二龙戏珠吗？当年的小张已成为了专家，他悄悄地问，什么二龙戏珠？钱三强说，杨秀峰和郭沫若两个聋子吵架。小张说，为了什么？钱三强说，争人才。小张说，后来呢？钱三强说，毛主席给他们挑起了纠纷。小张叹了一口气，可惜他们都去世了。钱三强指着1958年元旦在北海公园聚会，而今已成为高级工程师的小丁、小李、小孙等人说，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一批又一批地成长起来了，你看今天黑头发的超过了白头发的，这些中青年科学家差不多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大胡子将军李珏和朱光亚、张文玉、王干昌、江胜杰等人走来了，在他们身后又有一大批核专家，赵忠尧、彭桓武、杨承宗、陈能宽、胡继民、卢鹤拔、丁大钊、戴传增、胡宁、朱宏元、王方定、王成书、肖伦、汪德熙、吴征凯、李正武、张佩林、彭世禄、陈国珍、连培生、何作修、胡仁宇、葛昌纯、钱镐运。小张又悄悄地问小孙，这位是谁？小张说，吴自良，我们上海的，他是分离膜专家。小张说，什么叫分离膜？小孙说，简单说，没有分离膜，提炼不出浓缩铀，也就没有原子弹。从未留过洋，被日本人称为中国土专家一号的于敏和黄祖洽、陈开甲、钱少军等匆匆赶来，一下子被人们围住了。有人喊着说，中国氢弹之父来了。于敏急忙摆手，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呀，原子弹也好，氢弹也好，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黄祖洽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当年如果不是钱老有先见之明，指定我们去研究氢弹。有人打断他，那钱老应该叫氢弹之父之父了，哈哈。人们一阵哄笑。程开甲说，归根到底一句话，荣誉属于祖国。钱少军说，祖国高于一切。于敏说，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呐。黄祖洽说，没有祖国哪有我们呢。人们热烈鼓掌。张爱萍说，我要向大家特别介绍钱少军同志，从副研究员到核基地副司令员，现在又成为司令员，这是我国第一位科学家司令员。大家热烈鼓掌。聂荣臻说，看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在国防尖端战线上，将军和科学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终恐怕要合二为一了。钱三强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邓稼先，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急忙走到李珏面前，小声问，小邓呢？他怎么没有来？李珏望着他半晌说不出话。钱三强知道出事了，可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李珏不说话？他直截了当地问，他病了。李珏只是点了点。

0: 头，仍然默默地望着他。钱三强急了，什么病？李珏只好说了，癌症。钱三强头一晕，几乎要倒似的，幸亏钱搞运和小张扶住了他。何泽慧发现了，急急走过来，
1: 三强，你怎么了？
0: 钱三强忍着痛苦，没有什么。何泽慧掏出药片，
1: 含一片吧。
0: 钱三强摇头说，不用。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大地，天山纵罩，
2: 戈壁大漠，崛起新城。
1: 七十余载，初心不改，
2: 兵团精神，薪火相传。
1: 履行职责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以诚守边疆，青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兵团广播电视台十二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今天播出最后一集，以奋进之姿筑兴边之城，一同走进成立仅三年的兵团城市九师白杨市，沉浸式见证这座新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探寻它以精神为魂，以实干为笔，在新时代书写稳边兴边富民达眷的奋进密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九师白杨市党委常委、副市长马占东做客演播室，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节目与大家分享白杨市的故事。
0: 提起白杨市，一首传唱三十余载的歌曲《小白杨》便会在无数人心目当中回响。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军营歌曲，让祖国西部边陲的小白杨哨所声名远播，歌与城相融，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白杨市这座成立仅三年的城市，虽年轻却底蕴绵长，虽地处边疆却开放包容。马副市长，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座年轻的城？
1: 白杨市是2023年4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的，是我们兵团管理的第12座师市合一的城市。白杨市的命名承载着兵团人扎根边疆、维稳戍边的坚定信仰。在建设之初啊，这座城市曾考虑命名为小白杨市，后经专家反复论证，简化为白杨市。这一改动既保留了歌曲带来的深刻文化记忆，又被赋予了更深更广的时代内涵。如白杨般挺直脊梁、昂扬向上，展现出兵团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弘扬。
0: 精神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白杨市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探寻代表白杨市城市精神的地标，感受这座边境新城的独特底蕴和内涵。
2: 小白杨哨所始建于1962年8月，原名塔斯提哨所，坐落于161团6连，因歌曲《小白杨》的广泛传唱而享誉全国，后正式命名为小白杨哨所。哨所旁一棵饱经风霜的白杨树傲然挺立，树干上“小白杨守边防”的红色大字，历经岁月洗礼，愈发醒目。
3: 这棵白杨树已成为一座精神丰碑，在岁月的长河中被不断传唱铭记，这一独特的文化载体已深深融入兵团人的精神血脉。
4: 唱这个小白杨这歌曲我特别感动，当年我也当过兵，曾经也是一名军人，在这敬个礼。
2: 展厅里泛黄的军用水壶，布满裂纹的手电筒等老物件，与门外郁郁葱葱的白杨树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小白杨歌词所唱，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在这里树与人的生命早已与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紧紧相连，共同书写着忠诚与奉献的壮丽篇章。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山峦，孙龙珍民兵班的姑娘们便开启了紧张有序的训练。烈日炎炎下，寒风凛冽中，他们日复一日锤炼体能，精进射击与战术技能，双手磨出厚茧，脸庞晒得黝黑，但眼神愈发坚定勇敢。
5: 我们都是兵团第三代，从小听着孙龙珍烈士的故事长大，深受感召。作为边境线上长大的孩子，现如今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保卫祖国，我倍感自豪。
6: 孙龙珍民兵班是全国唯一一支履行戍边使命、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成建制的女子民兵班，如今已成为九师党委打造16民兵队伍建设、彰显兵团巾帼风采的标杆。
2: 青春易逝，初心永恒，这群00后姑娘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保家卫国的时代篇章。训练场上不输男儿，边境线上不畏严寒酷暑，陈列馆内化身讲解员，声情并茂地传递红色精神。与小白杨哨所一样，孙龙

0: 屯垦戍边陈列馆也成为兵团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正是因为有无数人扎根边疆，甘于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会传承好这种精神。
0: 美丽的白杨市恰似一幅由兵团人绘就的红色长卷，从孙龙珍烈士为守护国土英勇献身，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勇六十余载巡边护边，再到小白杨哨所旁那棵饱经风霜的白杨树，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铭刻着忠诚与奉献，是兵团人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兵团人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他们的故事在这片红色沃土上代代传颂，成为城市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都是深受触动。这些红色地标您一定是多次探访，都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3: 这些地标都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课堂，他们以鲜活的方式唤醒时代记忆，让戍边文化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生长，焕发生机。我们白杨市也如同白杨一般挺直脊梁，昂扬向上，在新征程上续写着不朽的戍边史诗。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宜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白杨市因歌得名，因边而兴，这里的生态与居住环境究竟如何？接下来继续跟随记者镜头，感受这座城市的生态之美与宜居之乐。欢迎回到年轻的城，马副市长，我们都说城市之美美在颜值，更胜在气质。白杨市的颜值与气质都有哪些让你动容的亮点？
3: 建市三年来，九市白杨市始终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打造生态优美、功能完善、宜业宜居的幸福城市，持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径，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颜值与气质。
2: 感谢马副市长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新城。
4: 城市的核心是人，满足人的需求是宜居城市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此刻呢，我身处九市白杨市的龙珍公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健身空间与自然景观有机融合，市民在这里既能便捷健身，又能享受美景。
0: 龙珍公园全民健身场地的诞生源于一场问需于民的暖心实践。2024年，九市白杨市文旅局广泛征集职工群众的健身需求，经实地勘察论证，最终决定在龙珍公园西侧地块留白增绿，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公园改建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配备标准篮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及太阳能体育健身器材等设施，于去年5月正式开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贴心的健身体验。城市的民生温度在全民健身热潮中持续升腾。
4: 改造后的龙珍公园环境优美，场地舒适，我们无论在这里跳舞还是打太极都非常的好。现在白杨市的环境越来越好。
0: 城市之美见于颜值，更藏于细节。近年来，九市白杨市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推进路网建设、口袋公园新建等惠民工程，以实打实的举措扩大民生福祉，为城市增颜值、提品质、添活力，让职工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
2: 感谢记者的探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马副市长，我们都知道宜居宜业的城市生态是吸引人才、成就人才的关键，那么您认为宜业城市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
3: 我认为宜业城市应具备就业环境优越、产业发展均衡、公共服务完善的核心特质，其重要意义就在于促进经济发展，集聚优

0: 是人才，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区域协调与产业升级。建市三年来，白杨市始终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让更多人才在这里就业创业，找到归属感。
1: 随着兵团城镇化进程加快，宜业与宜居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必须同步推进的必答题。对于这道考题，九十白杨市的答卷如何？继续来看短片。
2: 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民生之本。一直以来，九十白杨市将就业作为保障民生的头等大事，以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夯实基层基础，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持续推动就业工作提质扩容。
3: 在白杨城投集团热电公司，年轻的技术员江寒林正与老师傅一起交流业务，钻研技术，快速适应岗位需求。
4: 我是一名新白杨人，祖籍四川。在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校招了解到了白杨市优厚的城市发展前景以及人才引进和就业政策，所以我选择来到了这里。在这里我还领取到了高校毕业生企业社保补贴，我觉得这代表着白杨市对高校毕业生的期望与关切。
3: 九师人社局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积极搭建人才引进平台，构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就业服务体系，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打出高质量就业组合拳。同时全面优化公共创业服务体系，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5: 近年来，我们落实落细各项就业创业补贴政策，积极开展十加 N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通过组织重点企业赴江外高校开展招聘等方式，吸引更多人才到九师白杨市就业创业。
1: 打造宜居绿美生态，提供宜业暖心服务，勾勒宜游亮丽风景。马副市长，这几年九师白杨市是如何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持续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为山水添绿，让产业生金，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近年来，我们积极发挥生态优势，打造一红一绿的旅游产业。红就是在游中学，传承红色基因；绿就是在绿中玩，感受自然生机。以地域差异明确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做好山水结合文章，打造网红打卡地，形成独特的生态品牌与名片，让旅游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助力职工群众多元增收。
1: 以美促富，以富带美。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看看九师白杨市如何绘就生态美、百姓富的美丽经济新画卷。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白杨市八一木扎景区，这里素有云上草原、天边净土的美誉，置身其中，满目皆是治愈人心的极致风光。夏日，十里花海繁花绽放，九曲十八弯河流如银带缠绕绿野，神秘的五底湖与古老的草原诗人相映成趣，雪山为屏，绿草为毯，这片浸润着兵团底蕴的秘境，正以独特的辽阔与壮美静候八方游客。
6: 自然环境挺好的，都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嘛，特别美嘛，我们是专门过来玩的。
3: 近年来，九师白杨市坚持宜容则容、能容尽容理念，立足资源优势，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十四五时期，成功打造赛马节、桃花节、冰雪节等一批特色文旅品牌，创建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品牌六个，云上花海、红色九师已成为诗市的亮丽名片。
7: 我们将始终把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文旅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文旅体活动，加强文旅品牌的创建，持续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加快推进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看完短片，我深切感受到九师白杨市是一座既有颜值又有内涵，既富活力更具温度的城市。
0: 确实如此，城市的内涵式发展离不开人气、人才与人心。人民是城市建设发展的真正主人，是参与者、 贡献者更是受益者。面对城市发展的新阶段，我们九市白杨市将继续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欢迎回到年轻的城。从小白杨的悠扬旋律到白杨式的蓬勃生长，根植于这片沃土的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于九市人的血脉之中。马副市长，一代代九市人是如何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
0: 肩扛边关明月，戍守边疆安宁，在九市白杨市长期的戍边实践中，涌现出了以孙龙珍烈士、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英模人物。他们用英雄之躯构筑起边境线上永不移动的界碑，这种对党绝对忠诚、为国戍边的优良传统，激励着更多优秀青年扎根边疆，奉献九师。
1: 青年与兵团同频共振，双向奔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了蓬勃的青春力量。接下来一起认识几位青年榜样，看他们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争做新时代戍边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魏德友带着妻子和女儿准时升起国旗，这是60多年来魏德友一家雷打不动的习惯。吃完早饭，二女儿魏平就出门放牧巡边了。秉持边境无小事的信念，他每日奔波巡边排查风险，熟记辖区内每一片草场、每一座界碑。他追随父亲的脚步，让草原活界碑的故事永续传承。
6: 父母亲在这地方守了一辈子，而我作为他的女儿，作为兵团人吧，把这个兵团精神传承下去。
3: 初夏时节，170团5.2万亩沙棘林迎来了生长黄金期。该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军阳正和农户们一起查看沙棘的长势。2009年，他从塔里木大学毕业后，毅然来到九师170团。17年来，他与乡亲们一同种植沙棘，创办加工企业，让小小的沙棘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在荒凉戈壁上创造了绿色奇迹。如今，170团的戈壁滩已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大果沙棘集中连片种植基地，更是全球沙棘原料的最大供应地，带动10000余人实现就业。从鲜果销售到果油、黄酮提取物等深加工产品，再到跨境电商远销海外，王军阳先后荣获首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中国青年54奖章等荣誉。他以奋斗在戈壁荒滩上种下金色梦想，在兵团团场的广阔舞台上绽放闪光青春。九师团结农场水丰社区党总支书记陈特，工作之余通过短视频推介家乡的美景美食，带火了当地农副产品。截至目前，团结农场职工群众已通过网络平台销售蟠桃、无花果、吊兰西瓜、水果西红柿等农产品100余吨，销售额突破100万元。41岁的丁彦斌，2014年白手起家创立新疆阳光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0余年间他带领企业不断在新技术应用与管理上创新，在全国率先实现玉米制种全程机械化。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种植制种玉米28.7万亩，创造产值9亿元，带动九师白杨市制种玉米产业规模化发展。一人攻坚，点亮一条赛道，万众聚力铸就一座新城。在白杨市还有许多有志青年，用青春与实干书写着新时代的戍边故事。
1: 欢迎回来，马副市长。那随着九市白杨市的发展，各领域各行业的人才竞相涌现，他们就像一颗颗小白杨，深深扎根边疆，建功立业。通过精神的传承，这些青年也找到了成长的方向与力量。
0: 是的，近年来我们纵深推进人才强势战略，始终坚持真心爱才、惜心育才、清心引才、精心用才，不断迭代升级人才政策， 全力打造人才集聚。

0: 洼地、创业宝地、成长高地和生活福地，让各类人才在白杨市都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
1: 城与人同频共振，人与城共赴未来。接下来一起倾听白杨市民热爱家乡的理由。欢迎回到年轻的城，筑梦白杨，绿色新城。今天的白杨市正以独特风姿、诗意之韵与红色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城市的颜值、品质与活力让每一位白杨市民都对这座新城充满热爱。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建市三年来，白杨市始终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更加关注群众需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治理软实力建设，全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作为白杨市民是非常幸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看看九十白杨市聚焦民生福祉、打造幸福城市的生动实践，一同倾听市民们热爱家乡的理由。
2: 小公交大民生，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纽带，承载着居民出行的重要需求。为完善市域公交线路，九狮白杨市持续加强与塔城市的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与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先后开通162团、163团、164团至塔城市的公交线路，为冰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动力。除了交通，住房问题也始终牵动着群众的心。针对老旧小区房屋破损、设施老化、停车位不足等问题，近年来九狮白杨市朝阳新区对10个老旧小区的132栋楼房实施节能改造与基础设施新建工程，努力打造住用安全、设施完善、功能齐备、出行方便、环境整洁的美丽小区。
3: 小区自从搞了这个外墙保温，也安了一些那个休闲座椅，我们的生活嘛越来越舒适。
2: 如果说投资于物彰显城市发展的速度，那么投资于人则体现城市发展的温度，更是拴心留人的关键所在。九狮白杨市医院全面夯实本土人才培养根基，常态化选派医护骨干赴江内外开展长期进修、短期专项培训，让本土医疗人才逐步成长，独当一面。妇产科副主任翟杰2023年被医院推荐为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学成后将国际先进妇科肿瘤诊疗技术带回边疆地区，大幅提升妇科极危重症本地化救治水平。2025年，九狮白杨市医院妇产科入选“十四五”第二批兵团临床重点专科。从设施提质到人才集聚，从功能完善到活力迸发，白杨市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蝶变，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4: 我们亲眼看着连队借着乡村振兴变得越来越好，职工收入涨了，环境也整洁漂亮，大伙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打心底里热爱白杨市。
5: 作为白杨市的居民，我们有退休工资，国家有医保，小区里面生活非常快乐，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各方面工作这个生活都关心比较周到，感觉到居住在这里非常幸福。
1: 爱上一座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九狮白杨市这座年轻的城因各族群众的同心相守而愈发温暖和谐，也因众人的携手奋进而拔节生长。欢迎回到年轻的城，城市发展离不开坚实的产业支撑。那马副市长，白杨市发展活力十足，是否与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呢？
0: 白杨市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抓发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全力以赴助企业稳增长，综合实力持续壮大。如今我们的产业名片、文旅名片、品牌名片、区位名片， 每一张都响当当。
2: 九狮白杨市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将制种、杀棘。

0: 肉牛蹄制，多胎肉羊扩量，提升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培育壮大饲草产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九狮白羊市165团达英苏牛肉，凭借出众肉质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170团沙棘依托独特品质与地域优势，成功入选全国特色农产品名录，跻身全国870个获认定产品行列。一批拿得出、叫得响的九狮品牌，正从地域走向全国，享誉市场。白羊市作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核心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在巴克图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农副产品加工、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区吸引中亚客商纷至沓来，哈萨克斯坦的粮油、俄罗斯的蜂蜜等优质产品在此落地加工，实现增值。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让白羊市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1: 从产业名片到文旅名片，从品牌名片到区位名片，您看这一张张亮眼的名片，不仅亮出了九狮白羊市的实力底色，更勾勒出这座年轻之城的进取姿态。
2: 好，是的，未来我们既要持续擦亮现有名片，更要主动作为，开拓创新，为白羊市增添更多彰显实力与魅力的新名片。
1: 欢迎继续收看《年轻的城》。那节目最后，请马副市长向观众朋友们发出诚挚邀请。
2: 九狮白羊市天蓝水清，地绿土净，这里有亮丽的生态底色，蓬勃的产业机遇，更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在此，我仅代表九狮白羊市向八方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大家来白羊市投资兴业、旅游观光、扎根筑梦，与这座年轻的城双向奔赴，共赴未来。
0: 春赴芍药谷，看山花漫坡，万物复苏，赴一场边疆春色的浪漫之约。下期巴依木扎草原，枕星河，沐清风，沉醉于云上草原的清凉辽阔。秋登巴尔鲁克山，赏层林尽染，沙棘挂红，邂逅边疆最绚烂的丰收色彩。东踏雪域边城，观银装素裹，雪映哨所，感受千里冰封的壮阔静美。
1: 白羊是一座因歌得名、因边而兴的城市，它的年轮里刻着小白羊的动人旋律，更印刻着兵团儿女维稳戍边的赤诚初心。让我们相约白羊市，一同感受这座年轻城市的青春脉动与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今天兵团广播电视台12集特别节目《年轻的城》就圆满收官了，让我们共同期待12座兵团城市在新征程上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均衡之城、发展之城九师白杨市。
0: 兵团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薛兵主持。
1: 兵团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工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取得积极成效。
0: 盛夏时节，兵团各师团扎实推进作物收获、田管等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九师白杨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自2023年4月挂牌以来，师市以红色基因铸魂，以口岸贸易兴业，以民生提质铸成，奏响了一曲新时代稳边兴边富民的交响曲。天山南北起新城系列报道最后一集，一起走进均垦之城、发展之城九师白杨市。来听九师台记者殷高峰、杨琴的报道。走进九师161团均垦英雄连沉浸式情景体验地，深度还原的均垦战士扎根边境的奋斗日常，让参观者身临其境，感悟戍边初心。不远处，孙龙珍烈士陵园、孙龙珍团垦戍边陈列馆、小白杨哨所串联呈现，共同构成九师白杨市的核心红色教育矩阵。孙龙珍民兵班以青年力量扛起传承重任，开展边境巡护，兼职红色讲解员，让一代代年轻人走进英雄，读懂戍边。红色资源不再是静态展陈，而是可体验、可传播、可传承的精神载体。游客张宇：
3: 冲击力特别强，这趟红色之旅真的很受教育。
0: 孙龙珍民兵班副班长吴科：
4: 用好红色阵地，让孙龙珍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在九师白杨市长期的戍边实践中，涌现出了以孙龙珍烈士、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模范人物。师市积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屯垦戍边陈列馆、戍边文化研学基地，吸引游客前来追寻红色足迹，感悟兵团精神。今年上半年，师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31.96万人次，同比增长6.32%。眼下正值国品外销黄金期，在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严格对照质量标准，对果蔬品相、新鲜度、规格进行精细化筛选分级。标准化包装后的果品，经由冷链物流统一装车运输，陆续发往国内多个省市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车间负责人刘军义：
5: 每天基本上都在赶装车，出货量在150到200吨。
0: 作为九师白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聚焦农产品外贸标准化提质升级，搭建起从源头种植管控、精细化加工分选到冷链仓储、跨境外运的全链条体系。目前已在全国16个省市布局备案果蔬基地292个，在中亚各国设立52个营销网点，构建起辐射国内、直通中亚的销售网络，带动周边种植户稳定增收。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小芳：
6: 从田间种植呀，到标准化加工呀，再到口岸快速通关，全流程做精做细，我们的果品在国内外广受好评，也稳稳扎根中亚市场。
0: 立足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发展优势，九师白杨市持续深耕特色农产品外向型产业，不断优化果蔬产销加工出口全链条服务，让更多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兵团，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今年上半年，试验区九师片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6亿元，同比增长15.62%，进出口贸易额45.88亿元。九师白杨市商务局工作人员万祥龙：
7: 持续培育壮大农副产品外贸主体，拓宽国内外销售渠道，推动特色农副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放大对外开放红利。
0: 记者杨琴：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九师白杨市第一中学兵二分校的校区，完善的宿舍、食堂、文体场馆一应俱全，就近就学、舒心就读，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民生改善的红利。
0: 九师白杨第一中学冰潭二中分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项目总投资3.14亿元，其中援疆资金7220万元。学校今年3月全面启动，可容纳近3000名师生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让优质教育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九师白杨第一中学冰潭二中分校教师张梅婷
9: 亲眼看着这所学校从工地变成了现代化校园，感受特别深。团场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九师白杨第一中学冰潭二中分校学生苏日东：
10: 家门口建起了这所学校，走路几分钟就能到校。
0: 近年来，九师白杨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补齐城市民生短板，全方位完善人居、交通、生态、医疗等配套设施。今年师市计划实施民生重点项目158个，计划完成投资80.3亿元，深耕红色文旅，壮大口岸外贸，补齐民生短板。建市3年来，九师白杨市始终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打造生态优美、功能完善、一业宜居的幸福城市，持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出了一条具有冰团特色的城市现代化新路径，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颜值与气质。
1: 7月22日，冰团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冰团党委要求，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建立健全冰团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决策机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自治区副主席、冰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冰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哈曾友、李永红、万平参加会议。薛斌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冰团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着眼发展全局，谋划推动规划工作，以高水平国土空间规划促进高质量发展。薛斌强调，要聚焦核心任务，立足冰团一带两区三星多点的空间总体格局，守底线、优布局、促融合、提集约，发挥规划的基础作用，强化规划法定效力，科学构建冰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要严格刚性约束，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科学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提高资源要素集聚能力和配置效率，推动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要优化全域布局，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强冰地规划协同，统筹生态、农业、城镇三大功能空间科学布局，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冰团重点产业等需求，精准预留发展空间，保障服务重大战略落地实施。要统筹开发保护，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提升利用效益，全面推行工业项目标准地制度，均衡布局教育、医疗、文体绿地等公共空间，协调推进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不断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薛斌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规划程序管理，高效协同落实，完善监督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确保规划体系更加完善，空间布局更加有序，规划执行更加有力，空间治理更加有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贡献力量。
0: 7月23日，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以党性立身、实干立业为题，为兵团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社会工作部和外事办公室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刘建明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筑牢正确政绩观坚实根基。要准确分析国内外形势，以正确政绩观把握兵团面临的机遇挑战， 要清醒认识工作中的政绩观偏差，切实做到以党性立身、

0: 以实干立业。刘建明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理论武装，在深学细务中校准干事创业思想航向，坚持人民至上，在为民造福中守好初心，坚持真抓实干，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锤炼优良作风，提升专业本领，在守正创新中推动工作提质，严守纪律底线，在清正廉洁中守住从政本色，健全制度机制，在常态常效中巩固践行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在工作中务实、真实、扎实，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不断做出新的成绩。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兵团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突出抓好工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位于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瑞宇天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拆解车间，工人正将报废车精细化拆解，制作废钢压块，分离出铜、镍等可回收物料。企业通过新型融合工艺，基本实现了整车资源的全循环利用。新疆瑞宇天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辛海元：
3: 我们呢自主研发了拆配融合工艺，单车利用率从65%现在提升到95%，一年车辆呢拆解量是46000辆左右。
2: 位于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增全套碳黑尾气一热锅炉设备，将碳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吃干榨净。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高泽虎：
4: 通过尾气循环利用，我们公司年可以降低费用5%左右，实现利润2000万左右。
2: 公司利用乙烯焦油、N 油从事特种碳黑、功能碳黑的研发、生产、销售。近年来，企业加快节能降耗、资源循环、低碳转型，不断提升资源转化效率。企业生产的蒸汽可供应经开区内7家企业使用。二师铁门关市积极探索农业固废高效利用模式。新疆天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大开发力度，利用甜菜废丝、番茄皮渣、农作物秸秆、棉壳等原料生产微生物发酵饲料，产品市场认可度较高。新疆天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周文斌：
5: 我们车间共有5条生产线，日均生产量60亿吨。
2: 十四五以来，兵团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链条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全力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体系。目前，兵团已累计培育国家兵团层面绿色工厂64家、绿色园区4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家。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盛夏时节，兵团各师团抢抓时机，扎实推进作物收获、田管等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实施188团1.22万亩春小麦开镰收割，种植户紧跟收割机作业进度，确保收割质量。188团2连职工杨大军：
6: 今年种的小麦是新春37号。在连队两委和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小麦能打个500多公斤。
2: 今年以来，实施农科所紧盯小麦生长全周期关键节点，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围绕播种质量、水肥管理、绿色防控等环节开展精准指导。连队两委靠前服务，统筹调配农机具，畅通收运全链条，全力保障春小麦收获高效推进。188团2连两委委员王淑娟：
7: 在种植期间，连队两委和农科所技术人员全程参与技术指导，确保连队职工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2: 作物田管正当时，在50、83团13连，职工李亚娟忙着查看棉花接龄情况，做好病虫害防治与化调化控，确保棉花丰产丰收。
8: 目前棉花长势也非常不错，我预计今年也500多以上，今年也是个大丰收年。
2: 83团13连党支部书记白兆斌。
9: 我们连队今年种的棉花是4878亩地，做好水培管理，今年的产量还是非常乐观。
2: 眼下石葵进入盛花期，在新疆鼎盛农业有限公司石葵种植基地，植保团队穿梭在田间，指导种植户开展花期田管工作。新疆鼎盛农业有限公司石葵种植基地种植户刘刚：
10: 今年我们种植了有300亩，我感觉这个品种非常好，长得旺盛。
2: 90168团依托资源优势，通过企业加种植户发展模式，推动石葵产业规模化发展。鼎盛农业通过长期合作加双向保障的订单模式，实现企业发展与职工增收共赢。
0: 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持续培育优质林果品种，以规模种植、科技赋能、产业链延伸，带动群众增收、团场增效。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晨的报道。走进124团14连果园，桃子陆续成熟，甜香四溢。职工任小丽一早就收到了20多份订单。
11: 有20多个品种，我们一直到10月中旬都有桃子下来，像乌苏呀、奎屯呀、独山子呀，这些客户特别多。
0: 乌鲁木齐市民赵静：
12: 这个桃子特别好，口感也好。今天摘了水蜜桃6箱子，雪桃6箱子，准备带了乌鲁木齐给亲戚朋友。
0: 林果业是124团的特色产业，种植面积5212亩，以葡萄、苹果、桃子、榛子为主。团场充分发挥合作社优势，解决了散户种植技术薄弱、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种植户亩均收入超6000元。12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林业高级工程师胡翠华：
13: 124团将改造老果园，丰富品种，发展深加工，做强线上品牌，农旅融合，持续拓宽果农的增收渠道。
0: 这段时间，123团9连职工雷勤杰忙着给苹果套袋。这两年，团场大力推广果实套袋绿色种植技术，可有效预防病虫危害。加上技术人员的指导，苹果的产量和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14: 新鲜也相当好，价格也好啊！哎，今年的结果量6-7吨应该不成问题。
0: 这些年，123团林果业稳步发展，种植了苹果、桃子、梨、杏子等。团场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电商对接等切实举措，助力职工群众增产增收。123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李晓峰：
15: 引导职工进行老换新，还有一些修剪技术、整治技术的推广，进一步扩宽这个销售渠道。
0: 七师胡杨河市坚持稳传统、引特色、试新品种、拓新渠道的发展思路，积极开展特色高附加值品种的示范种植。2016年，131团10连调整种植结构，从东北引进榛子并试种成功。目前连队榛子种植面积超过400亩，每亩收入5-6千元。131团10连职工康长兴：
16: 雪梨这个榛子就可以上市了，今年这个树长势比较好，鲜果、干果也就是5吨左右。
0: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林果产业向高质量、标准化、规模化迈进。同时深挖团场联队资源优势，积极引进龙头企业，推动特色种植全链升级，畅通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目前施市林果种植总面积达6万亩。七师胡杨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丽燕：
17: 通过线上线下来努力的培育了林果业的一些品牌，目前我们的绿色的这个产品认证已经也达到了12家，已经注册的特色的林果品牌也达到了47个。
2: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居来提发来的报道。
18: 记者从7月24日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10,313.54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41.85亿元，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4,049.37亿元，增长4.4%，第三产业增加值5,622.32亿元，增长3.2%。今年新疆夏粮播种面积在全国排名第9位，单位面积产量增长1.0%，夏粮预计总产量达到641.7万吨。

0: 实际增长 4.8%，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 7月20日，来自布隆迪、几内亚、尼日尔等11个非洲国家的11名媒体记者来到兵团，开展为期5天的采访报道活动，用镜头和笔触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展现新时代兵团发展成就和兵团职工群众的精神风貌，传播兵团声音。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晨的报道。7月20日至21日，记者团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感受70年来新疆各族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在12师、11师，记者团走进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点关注企业产品技术研发、业务布局以及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效。7月22日至24日，记者团来到2师铁门关市，登上丝路雄关城楼，全景式俯瞰现代化的军垦新城。在华山二中，记者团与学生一同体验社团活动，在合唱团、乐器演奏、陶艺制作、攀岩等多元化课程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的教育实践。在2师渤海教导旅纪念馆，记者团认真聆听讲解，从一件件展品、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中感悟军垦文化和兵团精神。此外，记者团还走进当地纺织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香梨高标准示范区、蝴蝶兰示范产业基地，详细了解兵团在产业培育和现代农业发展方面的显著成效。萨赫勒报业集团记者阿卜拉·伊布拉辛·苏雷：
2: 非常感谢能有这次宝贵的机会让我参观兵团，也收获良多。兵团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非常希望尼日尔和兵团未来在更多的领域和项目中能展开深度的合作。
1: 非洲新闻记者奥利索·卡洪古·莱乌拉：
3: 经过这一次访问，我们肯定会把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带回非洲，向我们的国家展示新疆和兵团人民为建设新疆、发展新疆做出来的努力。
4: 7月25日上午，新疆教育考试院举办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考生、家长及教师代表走进高考现场，近距离感受高考招录工作的严谨规范与公开透明。来听本台记者杨华、胡海波报道。在计划管理组、投档管理组、路检联络组、邮寄打印组等工作区域，参观代表详细了解招生计划严格的审批程序、平行志愿投档规则、退档复核等业务细节。工作人员还现场进行全流程实操演示，一个个环节清晰透明，全力保障每位考生在录取中公平公正。参观学生代表樊德锦：
5: 我感觉整个录取过程就非常的公正公开，我刚才也就是查询了一下我的这个结果，已经投档到浙江大学。
4: 截止到目前，新疆2026普通高考已完成3个批次1.2万余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1个批次210余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新疆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
6: 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98所高校，在江计划招生有2.81万余名考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余名考生。我们将于7月28日8时至18时进行普通高考普通本科一批次的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
4: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1: 记者从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兵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于2024年10月启动，预计今年底完成验收。截至目前，兵团已有192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174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水平评测，156家企业通过监理机构验收。通过数字化赋能，兵团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15%以上。
4: 7月22日到23日，2026年兵团首届特种设备从业人员技能暨监察能力大比武在4师可格达拉市举办。 活动分为叉车作业人员操作。

0: 能力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监察能力两个竞赛单元，配套理论笔试、现场实操、安全知识抢答等考核内容，全方位检验从业人员操作功底与监察干部执法水平。
1: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兵团妇联打造的“铿锵启航”青少年女足公益训练营在巴西石河子市火热开训。60名 U12、U14 女足小将开启为期90天的系统集训，专业教练带队，进一步补齐边疆青少年女足训练短板，为兵团女足培育后备人才。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程丽，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新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请听广播剧《诚信之歌》上集。
1: 大家听着，咱们干防水的质量必须要保证，不然客户那里水漏的滴滴答答的，砸的可是咱们德源山的牌子，坏的可是我秦美兰的名誉啊。嗯，
2: 秦董对质量抓得很紧吗？
3: 那当然。你知道秦董的口头禅是什么吗？
2: 不知道呀。啥？
3: 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记牢。活干不好不要钱。
2: 哎呦，活干不好不要钱，那不是傻吗？
3: 什么呀，秦董干活从来都是质量第一，不然能在27年里从几乎一无所有到8000万的身价。秦董可是全国5.1巾帼标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道德模范啊。2019年9月还获得第7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呢。啊，告诉你吧，那么牛全靠诚信。
2: 诚信啊，快说说快说。
3: 诚信啊，答应的是一言九鼎，这是做人做事的准则，不管做哪一行，诚信是根本。
2: 一言九鼎。
3: 嗯，对。哎呀，
2: 跟这样的领导干啊，一定没错。
3: 那是。
2: 那我也要要求我自己呢，这干活一定要讲质量，讲诚信，靠诚信赢得市场。
3: 跟着秦董干没错。
2: 好，
3: 你就好好学着点吧。啊。
0: 活儿干不好不要钱，这是秦美兰的口头禅，一言九鼎让她赢得了市场，在新疆在兵团站稳了脚跟，成为新疆兵团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4: 哎，静一静，静一静，秦董事长来了。
2: 秦董好。
1: 好好，你们好。
4: 秦董，再过2个多月就是2020年了，咱们在兵团第一师五团沙河子镇注册了这个新疆大新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投资了5666万元。5666，哎，咋还有零有整的呢？
1: 是啊，有零有整，不是5000万，也不是6000万，而是5666万。我告诉你们吧，我觉得这个六字啊，它吉利。我希望咱们的事业，咱们大家的事业都能顺顺利利的，不要像我刚开始创业那会儿那么多的坎坷。26年前，我刚来新疆闯荡，那日子过得，那真叫苦啊。
5: 美兰。啊，哎呀，来来来，坐下休息会儿吧。哎呀，干防水这活啊，老猫着腰，又酸又痛。来来来，休息会儿吧。
1: 你休息吧，我不累。抓紧时间干，误了工期给人家没法交代。哎呀，
5: 不差这一会儿。大中午的天这么热，喝点水啊。谢谢。
1: 谢啥谢，活干好按期交工，别人才放心把更多的活交给咱干，有活干才有钱赚嘛。不然咱们大老远从河南平舆来到乌鲁木齐图啥呀？不就图个过上好日子吗？
5: 那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咱们一家三口啊算是背井离乡啊。哎，奶奶呢？
1: 不是在那个树荫底下玩着呢吗？她等着我们呢。
5: 奶奶，哎，树底下哪有人呢？奶奶不见了。
1: 啊？什么？奶奶不见了？奶奶，奶奶，
5: 赶紧赶紧！哎呀，快快，
1: 奶奶，
5: 咱们赶紧找孩子。
1: 奶奶。
6: 赶紧。
1: 哎呀，大哥，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四岁大的小女孩，留着齐耳的短发，哦，瘦瘦的。大哥，
7: 啊，哎，没看见啊。
5: 大姐，我女儿四岁了，不见了。你见过没有啊？
8: 没有啊。
1: 大叔，你看见一个小女孩了没有？我的女儿她走丢了。
9: 没看到。
5: 大妈，看没看见一个小女孩，四岁大小。
1: 楠楠找不到，她找不到。

0: 家的小姑娘一直跟着卖冰棍的，好像也没有看见家人呀。小姑娘，你爸爸妈妈呢？
1: 爸爸妈妈。
0: 别怕，告诉叔叔，你要是跟爸爸妈妈走丢了，叔叔呀可以带你去找他们
1: 啊。
0: 哎呦，天这么热，你一定是又热又渴。看你呀一直跟着这个卖冰棍的，这样我给你买一根冰棍，让你吃了以后凉快凉快。哎，
2: 卖冰棍的，给我来一个冰棍。哎，好嘞，冰棍一根两毛，您拿好了，
0: 来吃吧。别急别急，
1: 真好吃。
0: 慢慢吃吧。
1: 甜的。
0: 哎，对了，
1: 冰的。
0: 对，小姑娘，还没说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啊。
1: 爸爸妈妈，冰棍我想吃吗？我就跟着来了。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1: 妈妈就不见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你这是啊走丢了，爸爸妈妈呀一定非常着急。走，我正好午休，带你啊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3: 奶奶，你到底在哪儿啊？
0: 别着急，会找到的，会找到的。哎呀，他那么小，走不了多远，咱们赶紧找。
3: 奶奶，
0: 赶紧找。
3: 奶奶，奶奶，
0: 奶奶，
4: 妈，
3: 哎呦，
4: 爸爸，
0: 奶奶，
3: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4: 妈妈，
3: 你气死妈妈了！
0: 哎呀，吓死我们了！哎呀，可找到你了，奶奶，可找到你了。
1: 冰棍，叔叔买的，好吃。
3: 谢谢，谢谢大哥，
0: 谢谢你了，大哥，
5: 不客气。
3: 这不是丁领导吗？哎，丁领导是你呀、
5: 哎呦，这不是秦美兰吗？
3: 是啊，
5: 这小姑娘是你的女儿？
3: 对对对，是我的女儿，丁领导。哎呀，我们两口子忙着干活，让她在树荫底下玩，没想到她跑这儿来了，真是吓死我了。
5: 干活重要，孩子也要看好啊，要是出点啥事儿，这家里人谁受得了啊？哎，
0: 是，是。
3: 以后要随时把孩子带在身边，不能离开视线。
0: 是。
3: 谢谢，谢谢丁领导。
0: 哎，谢谢。
3: 啊，五魁，五魁。
0: 啊，
3: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兵团一建的丁领导。
0: 哦。
3: 啊，丁领导。
0: 啊。
3: 这是我的丈夫五魁。
0: 哦，你好。啊，领导好，丁领导好。
3: 五魁。我跟你说，咱们来乌鲁木齐的第一单生意就是丁领导给的。
0: 哦，
3: 就是咱们现在干的这个活。
0: 领导，丁领导，谢谢，谢谢了啊。哎呀，
5: 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对了，现在呀正好是这个午休时间，我没啥事儿，就去工地看看。哎，你们干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好的好的，没问题，丁领导，来来，这边走，走。啊，丁领导，你放心，活我肯定干好，干不好我不要钱的。哎，来这边。啊，
6: 这是谁呀？还没来得及用的材料偷了呀！
7: 来乌鲁木齐的第一单生意，这是要毁我呀！
6: 哎呀，丁领导，刚才我们急着找奶奶，没人在工地上看着，材料被人偷了。不过丁领导你放心，我一定按时按期保质保量交工。
0: 你放心啊，你放心。
5: 哎，秦美兰
6: 啊，
5: 材料被偷了还能

0: 按期交工吗？
1: 丁领导，我秦美兰说话算话，活干不好不要钱。
0: 要不要推后两天交工？这个我做得了主。
1: 哎呀，丁领导，不用不用，我一定加班干好活，不会耽误事儿的。哎，吴奎，你待在工地上带好孩子。

0: 先去忙了啊，再见。
1: 好好好，你忙着吧。哎哎，我也该去单位上班了。哎，有困难跟我说一声啊。
0: 哎，
2: 好，好。
3: 活儿干不好不要钱，这是秦美兰给自己闯市场立下的规矩，也是对客户的郑重承诺。来乌鲁木齐的第一单生意赚头不多，材料又被偷，他又急又气。但为了自己的防水事业能开个好头，他找到老乡借钱买了质量上乘的防水材料，早起晚睡，很好地完成了兵团一建的这单生意。
1: 秦美兰，这一次的活做得不错，我们的几个工程监理看了都说好。
0: 哎呀，太好了。
1: 看你瘦瘦小小的，没想到还挺能扛事儿。防水材料被偷了，你借钱再买材料也要把活干好干完。嘿嘿，我挺佩服你的。
0: 丁领导，你给了我这单生意啊，就等于给了我一碗饭吃，我哪能不好好干呢？
1: 给
0: 啊，
1: 这是你这一次的工钱
0: 啊，
1: 按之前说好的价，一分不少，你点点。
0: 哎呀，不用不用，领导，领导不会亏俺的，我相信丁领导。
1: 这次呀，因为材料被偷，你没赚到什么钱，但你活干得好，也没有耽误工期，非常守信用。以后我一见要是有防水的活，就交给你干了。
0: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感谢丁领导的信任了，我一定继续好好干，把活干好，绝对让你们满意。
1: 好。
3: 自此，兵团一建的大门向秦美兰敞开了。秦美兰告诉自己，来新疆闯荡，1993年做的这个决定没有错，幸亏自己当年没有安于现状。
0: 爸妈，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有事你就说。
0: 我想跟孩儿他爸出去闯闯，到新疆打工去。
4: 你啥？去新疆打工？哎呦，你没有发烧吧？咋胡说嘞？这好好的民办教师不当，这打工？
0: 妈，当民办教师一个月才10块钱的工资，只能顾住吃喝。你看，我俩还年轻，不出去闯闯，我们不甘心啊！
4: 这不能去啊！你当了几天教师，这有主意了，能耐大了，还要出去闯闯？哎，你看，你看，你看，咱村啊，哪个女人像你呀、啊？还拿这么大的主意，还要去新疆？你知道新疆在哪儿了？在哪儿嘞？
0: 妈，
5: 我看就不错。
0: 新疆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哎，还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新疆。
5: 哎，我看呀，这应该是个好地方。
0: 就是，
4: 说的再好也不许去啊！一个女人不踏踏实实的在家过日子，还想出去看那啥花花世界？
0: 我妈。看啥花花世界，我是出去闯闯，我想要过上好日子，不想再受穷了。
4: 穷在家受穷，新疆的日子就能好过？咋能会想嘞？就算你要出去闯，你靠啥养活自己嘞？
0: 妈，俺俩都会干防水的活，饿不着的。再说新疆人性格好又热情，也不排外。哦，对了，新疆还有个兵团，兵团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包容性强，我们去了新疆一定饿不着的。
4: 哎呀，听说新疆啊，冬天嘞这个冰天雪地嘞，4、5月份还下雪嘞，可冷，你怎么瘦嘞？这么弱嘞，这咋受得了啊？
0: 冷？那能有多冷？我吃苦吃惯了，我不怕的。

0: 你这是要背井离乡啊，人生地不熟嘞，万一有个病啊在这嘞，想找人帮忙吗，这都招不上啊。
1: 妈你别难过了。妈妈，安良找亲戚朋友凑了900块钱，今天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去新疆。
0: 丫头啊，你俩实在要去啊，妈也拦不住你。那你先收拾这行李啊，妈给你老些饼子带上，路上吃。
1: 妈，
2: 这孩子想出去闯闯，那就出去闯闯呗，啊，说不定能过上好日子，我支持。
3: 就这样，秦美兰和丈夫揣着凑来的900块钱，坐着火车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那是1993年，秦美兰29岁。乌鲁木齐第一单生意的成功让秦美兰信心倍增，她深知做生意信誉是生存的根本，不管什么情况下信誉绝不能丢。
4: 木板子，木板子便宜了啊，便宜了啊！
5: 来看一下，
4: 来看一看我们这塑料袋子。
6: 老板，老板，俺是做防水的，我敢保证质量，活干不好不收钱的。老板，
7: 你，
6: 哎，老板
7: 能行吗？
8: 他能啥行啊？他行啥呀？瘦瘦小小的能干啥？快坐吧，快坐吧，别跟我掺和了。
6: 你这人瘦瘦小小咋了，干活又不是打架，我秦美兰干活靠的是信誉，靠的是质量，又不是靠人高马大。
9: 对，我喜欢干活就是要靠信誉。你的名字我从这个兵团一建领导那儿听说过，说你啊干活质量高，信誉好，还收费少。我们是兵团一建下属单位的，这防水的活呀就交给你了。
6: 哎呀，谢谢老板，我一定按时保质交工。谢谢老板。
8: 我跟你说啊，我可是来新疆10多年了，朋友多得很，你敢跟我大刘抢活干，小心俺黑砖。你
10: 啊，美兰，美兰
6: 啊，
10: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6: 怎么了？
10: 咱们这防水材料咋又被偷了呀？
6: 我大概知道是谁干的了，走，找他算账去。
10: 你说大刘？人家有10几个人呢，怎么算账？
6: 这就是我买的材料，你看，
8: 同样的材料那都有呢，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啊？
6: 我当然敢说是我的，别看我没啥钱，可我干活用的都是好材料。我打听过了，你为了省俩钱用的材料可不咋地。还说不是偷我的，我的材料都做了标记，脚上都有秦美兰秦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你看，你看清楚了。
8: 哼，就算是我偷的，你能把我咋吃啊？
6: 哎，
10: 美兰，
6: 我让你尝尝，尝尝我的脸。
10: 美兰啊，啊我，啊，
6: 哎呀，
10: 哎呦，
6: 哎呀，
10: 头盖下来了。
6: 啊，我亏，哎呀，你这傻呀！我用空瓶子砸他，你当啥呀你？你看这流血流的，哎呀！
10: 我不当着，你把人家打坏了。要吃官司的，
8: 这
6: 哎呦，快快快，
8: 去隔壁药店买些云南白药撒上，再拿些纱布缠上。哎呀呀，我的个妈呀，这女人这是疯了吗？
6: 大刘，我可告诉你，我家五魁要是有个3长2短的，我可以饶不了你。
8: 好好好好好，晴姐，我不干了，不干了。
6: 五魁，
8: 大兄弟，你感觉咋个像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0: 哎呀，爹，还是不去了。哼，这9瓶子砸下来，你啊，估计要躺好几天。谁呀？
8: 是我，我大刘。
10: 你

0: 大刘，
1: 哎，你来干啥？
2: 秦姐，我是我，哎呀，我不好意思，过来，看看，对不起啊。
1: 我说大刘啊，哎，我就不明白了，新疆这么大的市场，你为啥就找不到活干呢？
2: 哎，别提了，家里穷，来新疆找个干防水的营生，为了省两钱买了些便宜的材料，活儿是干了，可动不动就漏水，住家一生气到处去说，弄得我现在连活都不好找了，名声坏了。
1: 看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我呢虽然也是在起步阶段，也没啥钱。嗯，那你愿意跟着我干吗？
2: 啥？跟你干？哎，愿意，愿意，当然愿意了。
1: 我可告诉你啊，大刘，我干活讲的是质量第一，活没干好不收钱，所以你们一定要跟着我，向我看齐，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否则还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好好好，那保证，保证，见。哎呀，亲姐呀，你真是我的福星啊！哎呀，兄弟们，快把姐的材料送回去啊！以后就跟姐干了啊！
3: 好，
2: 那么都跟姐干。
3: 好，现在是这样。
4: 干一个工程，立一块丰碑，靠着诚信，秦美兰跟兵团一舰多次合作都非常愉快。日子一天天过去，秦美兰的队伍越来越大，实力也越来越强。2007年，国家在建筑行业推行应用新型环保材料，秦美兰抓住机遇，筹资300万元，成立新疆德源山防水防腐保温有限公司，从野路子变成了正规军。
1: 咱们现在成立了公司，干工程得按技术要求来啊。我呢已经自学取得了建造师证，咱们这么多的年轻人不能就知道干活不懂技术，这样吧，我出钱让你们参加培训，拿个建造师证，以后咱们走到哪儿腰板子都能挺直了，因为咱们是持证上岗了。
5: 秦董，咱们干了那么多工程，获得了好多国家级、自治区级、兵团级施工奖项，干嘛还要参加培训啊？
1: 这获奖啊，
5: 没必要，
1: 是对咱们成绩的肯定。你们听着啊，但是任何行业都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咱们也不能原地踏步，是不是？必须不断地武装自己，强大自己，这样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呀。
5: 哎呦，那多费功夫呀。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参加培训取得资格证对大家绝对有好处的。
6: 就是
7: 好，报名，
8: 我报名，
9: 我也报名，
10: 我报名。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诚信之歌》，策划桂嘉欣，编剧段启娃、郭旭泰，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东方才发现也找女兵，跑遍了山东湖南，就把奶奶
1: 西路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今天传奇讲什么呢？战争不能遗忘，记忆永远保存。我们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更好地面对未来。今天传奇啊，是由几个小故事串联而成的，题目就叫《忘不掉的抗战记忆》。

0: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英雄的史诗仍在传唱。飞虎队这个名字，中华不能忘记。这支由美国人陈纳德始创的志愿援华航空队，和中国人民一起痛歼日军侵略者，用无边界的人类大爱形成一段英雄的传奇。我们今天所讲的不能忘掉的抗战记忆，第一段就要说一说飞虎队共击落多少日机。有资料显示啊，飞虎队援华抗日期间共击落日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日本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万多名啊。而飞虎队也付出巨大牺牲，仅在著名的援华空运驼峰航舰上，据战后美国官方数据，美国空军一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这个飞虎队啊，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成立于1942年4月，1946年4月战争结束以后解散，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要求，陈纳德在昆明市郊筹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1941年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同年7月和10月200多名队员来华对日宣战。当时啊，日本人控制了中国的港口还有运输系统，几乎使国民党政府与外界隔绝。这一小队空战人员驾驶着破旧的老式飞机，尽管经常面临燃料啊、零件啊还有飞行员的短缺，仍不断地战胜远比他们规模大、装备好的日本空军。他们空运给养，在缅甸公路提供空中掩护，并且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上空与日本人作战。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10航空大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1943年3月又被改编为第14航空队，陈纳德后来升任少将。从1941年底到1942年7月，飞虎队在华作战期间，共击落日机300架。他们中间呢，有24人在战斗中失踪或牺牲。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美国志愿航空队以3个中队、数十架飞机的有限兵力，担负中国战场的国际大动脉——滇缅公路北南两端的枢纽昆明和仰光的空防任务。这期间呢，还帮助中国运送物资。截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飞虎队多数队员均得到中国政府的嘉奖，有10几名飞行员呢，荣获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近20年来，不少幸存的原飞虎队队员回到中国，不畏艰险寻找飞机残骸还有战友的遗骨。飞虎队为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向他们致敬。忘不掉的抗战记忆，说一说抗战时期啊，中共安插在日本首相身边的一位超级间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公开战场对敌交战，还在隐秘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在这条战线上啊，以日本人为主的中共谍报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一批日籍人士同中国革命力量的关系啊，创建于1930年。此前两年，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尾崎秀实到上海担任《朝日新闻》的常驻特派员，不久与鲁迅、宋庆龄以及美国进步女士史摩特莱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成为好朋友，这为进行反法西斯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上海虹桥区的日租界内，日本设立了一所东亚同文书院，目的是培养一批侵华的文化特务。战时几度阻隔担任首相的近卫文磨就曾经兼任过这个学院的院长。留日归来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这时候在医院内任教。他发现有些日本青年对国内军阀财阀有反感情绪，便向他们传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使这些人认识到军阀侵华的罪恶，并秘密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青团。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经过王学文牵线，中西宫、西里隆夫等十余名青年同尾崎秀实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且把这个日本革命记者当成导师。这批人后来成为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提供重要情报的谍报人员，其中呢，有好几个还成为日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充分显示出政治信仰在地下工作中的巨大威力。战争开始以后，近卫文磨两度阻隔，将被日本政界称为支那通的尾崎秀实调到身边任秘书，重要文件呢由他来保管。尾崎秀实就将其中的内容秘密都传递给德国籍的苏联情报员，叫佐尔格。有关中国的一些内容呢，也发给中共中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军部急需情报分析人员。经尾崎秀实介绍，中西宫被研究中国情报的最大特务机构满铁总社调查部录用，不久呢又被派到上海任分部负责人。西里隆夫则被派到南京担任随军记者，接着又派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担任情报分析员。中西宫的另外两位同志也被介绍到中国。中西宫把侵华日军的各方面情况搜集汇集起来，在接收尾崎秀实从日本发来的对中国战况的情报。因此啊，日军在中国战场想采取什么重大行动，延安预先就得知情报了。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起进攻，不久兵临莫斯科城下。如果日本北上攻苏啊，中国的抗战处境将更加艰难，世界有可能进入黑暗时代。关键时刻，在首相身边的尾崎秀实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佐尔格迅速发电，使斯大林决心调远东军的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机时刻扭转战局。遗憾的是啊，1941年到1942年间，由于缺乏严格管理，佐尔格、尾崎秀实、中西宫、西里隆夫、

0: 相继被捕。受审的时候，钟西公不否认自己真实身份，并且阐述了自己做法的合理性。由于本身呢就是日本的情报人员，掌握大量事实数据，在审讯的时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还有彻底战败。在特高克监狱中，西里隆夫被审讯者尊称为教授，他以雄辩的口才把审讯堂当成讲堂，受审的时候竟出现了授课式的场面。什么场面呢？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呀、今天呢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未来。审问者呢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且认真记下笔记。后来还出现了这样的令日本法庭尴尬的场面，集体庭审的时候，钟西公和西里隆夫等人呢是侃侃而谈，论证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愣地听讲。主审法官急忙是窘迫打断讲话，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必听。1944年11月，日本法庭下令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处以绞刑，对中西宫西里隆夫等人也判处死刑。幸运的是啊，中西宫西里隆夫在狱中是笔耕不息，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特高科感到啊，这资料对工作有参考价值，将死刑就推迟了，让他们呢继续写作。1945年8月15日，正当日本特高科认为中西宫等人已无保留价值，准备处决的时候，突然听到广播中啊日本接受投降诏书的消息。根据盟国要求，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当局必须释放全部政治犯。中西宫和西里隆夫几个幸存者终于出狱了。据中西宫的夫人中西芳子回忆，1973年，中西宫患病弥留之际，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斗争岁月。他断断续续地说呀，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在他东京墓园的墓志铭上写了一句话，为全世界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最后一滴血。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
0: 说完了飞虎队，说完了抗战时候中共安插在日本首相身边的特殊间谍，咱们下面说一说呀，杨成武将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圭秀的真正内幕。在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官阶最高的当属阿部圭秀中将，这件事情呢一直为中国军队所乐道。当年呢八路军自然不必说了，就是蒋介石也多次提起。后来围绕这事儿呢也有很多不同说法，有人说呀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也有人说呀阿部圭秀是被参加这次战斗的另外一支军队所击败的。原因很简单，但是呢后来呀这事情越说越复杂了。但不管怎么说呀，这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戏剧色彩足让后人所品味了。要想说清阿部圭秀之死，就必须先说一说内仗是怎么打起来的。

1939年10月下旬，太行山区天气已经很冷了。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正赶往富平县青山村去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工作会议，同时呢，还要参加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的纪念大会。应该说呀，这样的会议开起来是挺轻松的。10月31日晚，杨成武接到分区司令部送来的敌情报告，日军独立混整旅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中将命令野村大佐率一个大队和日军的伪军1000多人进驻涞源县城，他们打算在11月3日分3路对一分区腹地进行扫荡。接到这份情报，杨成武啊是一惊一喜。这惊的是啊，敌人扫荡太突然了；喜的是有机会打仗了。这位年轻的一向被人称为是好战分子的八路军指挥员，自从参加完平型关大战之后，到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来，就一直想打仗，可总是没有机会打一场像样的大战，好杀一杀敌人威风。这眼下呀，机会终于来了，他立刻跑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那里。聂司令员，有情况。一向很谨慎的聂荣臻一面听一面看地图，听他讲完之后就问呢，情报准确吗？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一般是经过多方验证的，那个叫催命鬼的送来的情报非常准确。聂荣臻也知道这个情报员，他接着问呢，你的意思是想打一仗？我看有这个机会。那你有多大把握？应该很有把握。要是打，你准备打哪一路？杨成武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上啊摆开阵势。我看先打东路，从涞源县城到银房一路全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燕祖崖银房，这中间呢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边都是大山呐。这个地方可以找到打伏击的地方。那可能是敌人的主力啊，我们的主力也在这儿啊，他虽然是主力也是孤军，另外两路没有办法支援他们。聂荣臻点点头，那好，你去把贺龙、关向英、彭真叫来，也听一听他们的意见。杨成武一溜小跑跑到彭真住处，还正巧啊，贺龙、关向英也在，他们很快被请到了聂荣臻驻地。杨成武把想法又重新讲述一遍。彭真说，既然有把握就可以打。贺龙风趣地说呀，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啊。关向英也同意打。聂荣臻说呀，大家都认为应该打这一仗，杨成武你就不要参加会了，马上回去部署这次战斗。第二天一大早，杨成武骑上战马，带警卫员返回驻地。他们没有直接返回一分区司令部，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干嘛呀？特意走访银坊、燕祖崖、三口、白石口、插进岭以及黄土岭。他对这里的地形啊本来就比较熟悉，但是在这带打仗还必须仔细观察地形。走着走着呀，杨成武不禁是兴奋起来，天时地利人和哪样都不少。这人和不必说了，部队上下一条心，很想打一场硬仗。讲天时，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忘不掉的抗战记忆。

杨成武看了也分析了，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就在这儿打阿不归秀了。在银防三团的驻地，团长季廷谢、政委袁生平、副团长邱卫已经是磨刀霍霍了。杨成武对他们说呀，你们准备打硬仗了吧？季团长说呀，我们就等你这句话了。吃饭的时候，碗筷都成了地形地物了，饭桌摆成了他们的研究作战方案的沙盘。指挥员们呢，边吃边比划着。刚扔下饭碗，咽下最后一口饭，胸有成竹的杨成武就命令电话兵接通了其他各团电话，下达了向战斗地域运动的命令。一切布置停当，杨成武接通了聂荣臻的电话。聂司令，我们都安排好了，三个主力团对付他们一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什么指示吗？你们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把这一路敌人都消灭。我不离开电话，你随时向我报告。二日深夜，所有部队悄悄进入预定位置。杨成武知道啊，指战员们要受苦了。深秋的太行山是非常寒冷的，部队要潜伏在冰冷岩石上过夜。第二天天不亮，杨成武就上山了。七点多钟，诱饵先同敌军接上火了。被引至雁宿崖的敌军呢，为了相互策应，保证其侧翼安全，兵分两路。这第三团呢，当即进行猛袭，击退了敌军五次进攻，毙伤其大部。紧接着，第二团也投入战斗，将余部压迫至雁宿崖西北高地。与此同时，另外一股300余人被引入雁宿崖峡谷。经过数小时激战，敌军被歼过半。三团在电话里向杨成武报告，担任主攻的一营冲上高地以后，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后又被日军压了下来。司令员呢，现在天已经黑了。你要明白啊，如果让日军坚持到天黑，他们的援兵很可能赶到。杨成武一皱眉啊，不行，天黑之前必须解决战斗。太阳这时候啊还有一杆子高呢。杨成武向部队发出了命令，总攻开始。这打起仗来啊，有时候必须有一股子气。命令一下，冲锋号震天响，喊杀声四起，队伍如潮水一般的冲上高地。下午17:30，战斗结束，这仗

根据杨成武的经验，日本人呢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很有可能要想法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厉害。不出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有新战报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二大队、第四大队1500人，正沿着前两天同伙被八路军歼灭的老路线迅速集结，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为报复而来的敌人呐、来者不善呐、是见好就收呢，还是再打一仗呢？杨成武心里啊，认真思考着，打与不打又摆在面前了。再打就有两种可能，打胜了锦上添花，打败了前功尽弃。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劝杨成武啊，行了，见好就收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啊，嗨，其实劝你也没用，你这个好战分子。果然杨成武将这新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我想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仗。电话那头没有立即表态，他又说呀，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又非常高，主力部队啊正在银坊四个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至黄土岭，地形很利于设伏啊，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聂荣臻说道啊，别急，先别急，让我再考虑一下。杨成武很清楚，聂司令员很谨慎的。过了不一会儿，聂荣臻电话就打过来了，同意你们的意见，我和彭真、贺龙、关向英商量了，他们也同意再打一仗。贺龙怕你们兵力不足，决定让120师特务团、第25团作为预备队，立刻赶至黄土岭，归你指挥。此外，我们让第20团、第26团、第34团牵制义县、满城、徐水和平汉线上的敌军。好，太好了，那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了。记住，争取再打一个歼灭战。

当天夜里，日军就抵达雁宿崖。侦查员报告，日军把我们已经埋了的日本兵又重新挖了出来，浇上汽油焚烧，河谷里头弥漫着一股焦糊味。日军如此兴师动众，绝不是为了寻找战死士兵尸体的。杨成武对作战参谋说呀，让一团三支队保持与敌人接触，把敌人引到预定位置。11月5日清晨，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县支队、第一团各一部先后与日军交上了火。他们是打打走走，走走打打，一步一步诱敌深入。而我军派出一部分兵力潜出到涞源县城东浮屠峪地区与城西的辉宝、石佛一带声东击西，迷倒日军。五日晚，日军大部队人马进至四个庄银房一带，既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老百姓也早转移了。气急败坏的日军呢，点燃了房子，把整个村子烧个精光。杨成武看着远方熊熊腾起的火光，心中更有底了。这敌人呢，是来报仇的，敌人复仇心切，又找不到战机，必然是急躁冲动，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大好良机呀。六日，杨成武指示要继续激怒疲劳敌。

以寻找歼敌时机。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之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山里转悠一天的敌军呢，疲惫不堪，正忙着搭起帐篷、挖灶、埋锅、生火做饭呢。就在这时候，杨成武下定决心，就在黄土岭以东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狭窄地带围歼日军。他打电话给第一团团长陈正湘，你们和第25团立即赶到寨头，堵住敌人东出道路。接着又派人通知第三团连夜进至黄土岭上庄子南面的高地，命令分区炮兵营分别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第二团绕到敌人背后形成对敌包围。如果说前一仗啊是把三路日军中的一路装进口袋话，那么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敌人呢全部包饺子。不过呀，这盆饺子不那么好吃啊。当天夜里，狡猾的日军指挥官已经发现了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在活动，判断八路军是以一部兵力将自己引到黄土岭，然后调集主力向这地区集结包围。日军预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七日清晨，天空飘下细雨，敌指挥官显然已经改变决心，放弃了寻找八路军主力。部队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看样子想避开八路军主力，经上庄子寨头绕道返回来源。日军虽然是十分谨慎，行进速度也非常缓慢，然而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隐伏着数千名的八路军。11月7日下午3点，当日军全部进入我军设伏地域的时候，我军阵地上突然是枪炮声大作，第一团和第25团一部给撤退之敌一阵迎头痛击，第二团、第三团分别从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投入了猛烈攻击之中。这时候120师特务团又从第三团左翼加入战斗，日军遭到突然打击，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并向寨头我军阵地猛攻，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下午4点，一团团长陈正湘举起望远镜，看到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那个叫做教场的小村子里有一座独立院落，有多名日军指挥官在活动，他不时的有人呢举着望远镜往山上看，这引起陈正湘的注意呀，这会不会是敌军的指挥所呢？他拎着望远镜找到了分区炮兵连。杨连长，你看。说着他把望远镜递给炮兵连连长杨九平。杨九平一看就明白了，团长，我们就朝那边打。战争中的很多奇迹就发生在一瞬之间。随着几声炮响，教场村那边的小院子腾起一股股尘烟，望远镜里再也没有人影了。经过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压至上庄子附近的狭窄底部。这天夜里啊，日军残部连续突围十余次，均被我军击退。在黄土岭激战同时啊，驻涞源、灵丘、易县、满城、唐县的日军呢，第110师团、第26师团以及独立混成旅第二旅团余部分几路来增援，迅速向黄土岭方向逼近。就在前方两军酣战时，被围日军不断地发出了有关战况和求援的电报。八日凌晨，日军飞机投下了七副降落伞，除弹药粮食以外，还投下一名军官来指挥被围的日军突围。很快，被围日军组成临时指挥所，在五架飞机掩护下，指挥着日军向上庄子西北方向突围。
我第一团和第25团一部把拼命突围的日军拦腰截断，并将200余名未冲出来的日军又堵截在上庄子村里的。大约呀，有400多名日军突围出，包围圈冲到了上庄的西北高地，然后向四个庄方向仓皇逃窜。我第二团从右翼，第三团从左翼对其进行夹击，又给了突围日军以重大打击。这时候增援的日军进展迅速，为了避免陷入被动局面，晋察冀军区命令参战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啊，共毙伤日军900余人，缴获战利品无数啊。在部队进行战斗总结的时候，我有关部门就从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得知，阿部圭秀旅团长已经阵亡在黄土岭，并且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打电话给杨成武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延安派来贺电说你们击毙了阿部圭秀中将，并向我们祝贺呢。杨成武是大惊啊，又惊又喜，他根本没有想到日军的中将旅团长会亲自到黄土岭督战被打死了。他马上抓起另外一部电话呀，老陈，告诉你，咱们打死了一个日本的大官啊。陈正湘问呢，大官多大？少佐还是中佐？比这个还大啊？是大佐。再大，少将？是中将。伙计，一位日军中将。陈正湘叫了起来啊，我的妈呀，你们赶紧啊，再派人仔细打扫战场，清理缴获战利品，找一找阿部中将的东西。参战各团很快得知这个喜讯了，他们立刻打扫战场，寻找阿部圭秀中将的遗物。当天就找到了穿在一名战士身上的镶着2个金星领章的阿部圭秀的黄呢子大衣。很快一把嵌有银菊花的指挥刀也被找出来了。后来军分区把这些战利品送到军区，军区又派人送往延安。日本陆军省发布阿部圭秀阵亡公报之后，朝日新闻撰文称啊，中将级指挥官在作战第一线阵亡，在日军军史上是少有先例，护国之花凋谢了。忘不掉的抗战记忆，我们最后说一说呀。二战时期，日本从南京抢走的6000吨黄金到底去哪儿了？二战中啊，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的铁蹄迅速遍及整个东南亚，并且专门成立了掠夺亚洲人民的财宝的秘密机构，叫金百合。裕仁天皇任命皇族成员德亲王竹田公园为负责人，其他几名皇族成员，比如说昭襄公鸠燕王、贤院公仔人王，也参与了这项任务。据披露啊，日军在1937年攻陷中国当时首都南京的时候，不仅屠杀了数十万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而且日本皇室还利用金百合亲自参与抢劫财宝。在南京，日本宪兵特别行动小组四处搜查，扣押中国政府财产，抢劫富商人还有其他人士的黄金、珠宝、艺术品以及货币，甚至把尸体上的金牙也敲了下来。这一阶段日军至少掠夺了6000吨黄金呢。这些被抢劫来的财宝由上海直接装船运往日本，或者由火车、汽车运往中国东北处理，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首饰被融化之

0: 后重新浇筑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往日本。此外啊，日本军方还派遣黑社会老大儿玉玉义夫到中国，专门打劫中国黑社会的不义之财。起初啊，这儿玉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黄金白银，起飞的时候啊，把这起落架压垮了。后来啊，他只搜集最大颗粒的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除了黄金等贵重金属之外，日本还从中国掠夺文物、图书等等财物，由于总价值太惊人了，至今是无法估计。这些财富运到朝鲜以后，装船运回日本，成为皇室财产，就归日本天皇了呀。在入侵东南亚的时候，日本也掠夺了无数金银财宝，但是由于数额巨大，很多财宝无法及时运回日本，而是藏在菲律宾山区的洞穴中，以便日后啊再挖走。后来由于战局变化，美国封锁了日本的海岸线，这批财宝没有运回日本。据调查呀，这些黄金珠宝分别来自亚洲12个国家，据估计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攫取的战利品就高达几千亿美元呢。这是当时啊，那个几千亿美元，现在您再估算一下吧。日本将运回本土的宝藏储存在一些废弃矿井中，还有一些啊藏在长野县的群山里头。日本军方驱使数万名朝鲜劳工在那儿啊挖掘巨大地下军事工程，准备在美军登陆日本岛之后，将天皇、军部还有原子弹专家转移到地下。为了防止这些劳工泄密，日军把几万劳工都秘密杀害了。日本皇室拥有这么多财产，美国人见了眼红啊，战争尚未结束，美国人就开始秘密抢夺财产了。日本皇室目前呢，仍有大量的掠夺来的资产。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日本皇室却发了横财。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对15个日本财阀进行资产冻结，此后发现呢，这财团还有天皇资产呢，根本就没有多少。你冻结了天皇的 90% 财产，其实啊，表面来看他没有多少了，实际上冻结的只是冰山一角，一小部分。日本天皇、日本皇室现在啊，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之一。他们在战争和战后存在的巨额的财产，在战后啊，也落得好多红利。这些红利足够他们花上几百年。这些黄金和财富啊，其实都是亚洲各国人民的，但是却被侵略者收入囊中，不能不说啊，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倒退。
1: 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1956年夏天，李云龙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去开会。此时田雨正在休假，于是决定一起去北京。自从赵刚跟冯楠调到北京之后，他们还没去过。他们到北京那天，赵刚跟冯楠特地到前门火车站去接站。这火车一进站，还没停下来，李云龙就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对站在月台上的赵刚大喊：
1: 老赵，你可想死老子了。
0: 赵刚穿着笔挺的夏季坐蚕丝军长服，配着少将肩章，一副儒将风范。冯楠穿着一身蓝白碎花的布拉吉，他轻挽着赵刚的手臂，望着刚刚停下的列车，眼睛里充满了笑意。李云龙跟田雨从软卧车厢下来，这两对久别重逢的夫妇拥抱在一起了。李云龙跟赵刚是那种男人式的拥抱，右手勾着对方的肩膀，左手握拳朝着对方的胸口上猛捶。女人们的拥抱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脸都贴在一起，还激动得热泪盈眶。月台上南来北往的旅客们都惊奇地看着这两对将军夫妇。李云龙本来就打算住在赵刚家，可是这会儿还是假装客气几句：
1: 哎呀，老赵，我得选个离你们家近点的招待所，那样咱俩聊起天来方便。
0: 赵刚打断他的话：
1: 废话，到北京来让你住招待所呀，你骂我呢？那多不好意思啊，多打扰啊，你少来这套。
0: 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赵刚住在西郊的一个军事机关的大院里，他的住宅也是个楼壁爬满了爬墙虎的二层小楼。为了迎接老战友的到来，赵刚夫妇亲自挽起袖子跟警卫员公务员们一起打扫了房间，甚至还把自己的卧室让了出来。当晚李云龙跟赵刚喝光了一瓶茅台，已经摇摇晃晃的赵刚又拿出了一瓶五粮液。李云龙自然没有不赔的道理，于是这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又喝掉了半瓶，剩下的半瓶酒被两个女人坚决的没收了。酒一喝多，这话自然就多了。这两个男人迷迷糊糊的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他们本来面对面，中间隔着桌子喝酒，喝到兴奋的地方，李云龙又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拖着椅子，跌跌撞撞地绕过饭桌，紧挨着赵刚坐下。两个人又眼泪汪汪，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冯楠惊讶地发现，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今天也酒后失态，嘴里骂骂咧咧地吐着粗话，简直是肆无忌惮。至于李云龙，那就更别提了。田雨和冯楠索性把这两个满嘴胡言的男人丢在了餐厅，他们到楼上书房去密谈了。李云龙又举起了空酒杯说：
1: 老赵啊，来干。嗯，不对啊，酒怎么没了啊？
0: 赵刚醉眼朦胧地在柜子里乱摸着。
1: 没错，是有人把咱们的酒给摸走了。我说老李啊，我说赵刚，对不起你啊。啊，你好不容易来我家一趟，我连酒都没有啊。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
0: 李云龙多少比赵刚还清醒点。
1: 哎，不对啊，刚才还不是还有酒吗？怎么这一会儿就被人摸走了呢？咱们刚才只喝了二两，对不对？还没喝够呢，是不是？
0: 赵刚怒道：
1: 谁呀？啊，谁敢偷咱这东西？咱独立团从来都是摸别人的东西，是不是？老李，鬼子、汉奸，咱摸他的东西啊？啥时候让人摸咱的东西啊？
0: 李云龙说：
1: 不够意思啊，哪次都吃现成的，老子摸鬼子的东西回来哪次不分给你吃啊？还说老子犯纪律。
0: 赵刚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可嘴里还是在不停地说：
1: 瞎说，不是咱犯纪律，是鬼子犯纪律了啊。他们干嘛不把东西给咱们送来呢？啊，
0: 李云龙晃晃悠悠地走到水龙头前，把空酒瓶灌满了自来水，又走回来给赵刚的杯子倒满。
1: 哈，老子我找到酒了，有的是嘛，敞开了喝。
0: 赵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1: 嗯，好酒，一喝就知道这是茅台。
0: 李云龙边喝还边唱了起来，
1: 大刀将鬼子们的头让砍去。
0: 在楼上的书房里，田宇仔细地看着书柜里的书叹道，哟，你们存了这么多书啊。冯楠说，我在婚前就存了不少了，赵刚的书大部分是解放后买的，结婚时我们把各自的书都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产了。田宇问，这几年也没怎么通信，你是不是竟顾着生孩子了，连老朋友都不通知一下？冯楠笑道，哼，知道你们要来，我怕孩子们吵醒，就放在托儿所全托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分别以单字取名，山和高，这是老赵起的名，语出自范仲淹《游颜子陵词》中，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看来后面的两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该叫水长了。我对老赵说呀，那个高字可不怎么样，赵高和那个指鹿为马的大奸臣同名，这可如何是好啊。老赵说不管，就这么叫。天宇，我在没遇见老赵之前根本就没打算这辈子要孩子，更甭说连生好几个了。可你知道咱女人就是这么怪，一旦爱上一个男人，什么事儿都肯为他去做，只要他愿意，生十个又何妨。田宇接口道，哎，真羡慕你，你们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可真有福气。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太暴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冯楠说着话手里也不闲着，他在给孩子织毛衣，边织边说，老赵也有发火的时候，可是他的自制力很强，每次都能忍住。其实我真不愿意他忍，那样会伤身体的。有些令人气愤的是，他忍住没发火，可是回到家就像大病了一场，两三天都闷闷不乐的，要是把火能发出去呀，心里面会轻松得多。记得有一次为了招待苏联专家有文艺演出，那天赵刚是穿着便衣去的，我们刚坐下，一个好像是首长秘书样的年轻人便冲过来，态度极其恶劣地喊说，你们都坐到后面去，这是给首长留的位子，你们没资格坐在这儿，怎么连规矩也不懂啊。当时赵刚的秘书就火了，

站起来要跟他理论，赵刚制止住他说，那咱们就挪挪地方吧。我们就挪到后面去坐了。等演出快开始的时候，贵客们才出场，我们发现刚才的座位是给一个大首长家属留的，他的老婆、孩子、保姆、公务员都堂而皇之的坐在我们刚刚让出的座位上。这时候我发现赵刚的脸都气白了，他的手在哆嗦，我能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克制自己。这还不算，更气人的还在后面，演出结束之后还有宴会。其实苏联专家们已经在前一天就回国了，主办者发现这次活动的招待费还剩下很多，于是演出照演，宴会照吃。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奢侈的宴会，桌上的菜根本就来不及吃，一道一道的菜不断的端上来，盘子都摞起老高了，上菜还没有停止。赵刚那天一筷子都没动，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突然拉起我说，走，咱回家。在汽车里他大声对我说，冯楠，你看见了吗？这就是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看见那宴会了吗？那是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多少老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这些人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他们也算是共产党员，呸，连国民党都不如。蒋介石还知道提倡个新生活运动，带头提倡朴素，连茶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呢。你说这么多人流血牺牲打下这座江山，就是为了让这些混蛋来搞特权，糟蹋老百姓的血汗吗？我当时见他呀越说越气，就用手指了指汽车前排坐着的秘书和司机，意思是说让他们听见影响不好。老赵这总算闭了嘴了，就为了这件事儿，他三天都没缓过来。他私下里不停地对我说，这是怎么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的胜利，这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不是早说了吗？我们不学李自成，怎么一进城就全忘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我就劝他呀，我说在外面千万别乱说话。可他说，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爱护我，我当然不会在外面乱说，我对你对这个家有责任，我愿意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幸福安定的生活，我能忍，我会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把我的话都说出来，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田雨啊，你不知道当时我一听真是心都碎了，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啊。我哭着抱住他，对他说，亲爱的，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谁也别想拆开我们。冯楠说的落下泪来，田雨的眼圈也红了，他低声叹道，好一个侠骨柔肠的赵刚啊。冯楠擦干了眼泪接着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上级规定的纪律很严厉，不许做笔记，也不许议论，更不许跟没资格听传达的人讲，当然也包括家属。其实规定是规定，消息能传不出来吗？那天老赵听完传达会回家，我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都不吃不喝的。后来我忍不住了，冲进书房想看看他怎么了，一进门我就呆了，我看见他在默默地流泪。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就是轻轻地抱住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死在敌人的刀下，竟然都让斯大林给处决了，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啊，他是列宁的战友啊，我一直都把他当作英雄的，怎么会这样？有人说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这是错误吗？这是犯罪呀。我当时就对他说，我说，老赵，咱们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说，你忘了？他看了我一会儿才低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田雨啊，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脑子里想的太多，压力太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好？田雨轻轻地拍了拍冯楠的手，劝慰道，别担心冯楠，老赵跟老李他们这辈子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没有什么事儿能压垮他们的。冯楠猛地想起楼下那两个喝酒的男人，哟，田雨，那两个家伙不知怎么样了，咱们快去看看吧。楼下的餐厅里，赵刚趴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醉得不省人事，而李云龙也不知是怎么走到客厅里的，正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呢。

客厅里到处都弥漫着强烈的酒气。李云龙白天开会，晚上回赵刚家喝酒吹牛，每天不折腾到凌晨两点那不算完。反正白天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总能找到机会睡一会儿。赵刚可顶不住了，他在总参的一个部门当政委，事务性的工作很多。那天他听到几个部下汇报工作，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这些部下们静静等了十几分钟，他才猛然间惊醒，向部下连声道歉。一个处长讨好地说，首长，我要向您提个意见，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这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您要是病了，那可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啊。赵刚听了都哭笑不得，看来一个人若是有了点地位，就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在神秘的面纱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跟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赵刚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批评道，你怎么知道我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我没那么伟大，再说了，这个世界上少了我赵刚，地球照样转，怎么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什么损失呢？你这个同志啊，毛病要好好改一下，见了领导少来那些肉麻的奉承，把脑子用在工作上。实话告诉你，我这是跟老战友晚上喝酒吹牛不睡觉给闹的，什么为工作废寝忘食。赵刚心里就纳闷，这种阿谀奉承的干部怎么越来越多了？但愿在党内军内这种风气不要蔓延。星期天，李云龙跟赵刚换上了便衣，要上街逛逛。两个人谁都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来，这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呀，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给晒透了，这车里面像个蒸笼一样，人体味跟汗味交织在一块，裸露的皮肤经常跟身旁人的皮肤粘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当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我是不是把你脚硌疼了？那女人倒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你不在意我在意啊，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跟你道歉了。你要道歉当然也可以啊，你踩了我的脚我还得跟你道歉呢。哎，你别骂人呢，耍什么流氓啊，怕挤怕挤坐小汽车去，那不挤你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家教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就这么教育你的，你臭流氓。你说我流氓？我流氓吗？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你骂谁呢？这是我老婆。你老婆？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啊，你找抽呢是不是？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儿。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大热天的别弄得跟乌眼鸡似的。这位女同志，你踩了人家脚道个歉不就完了吗？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流氓啊。还有你男同志嘛，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跟女人一般见识呢？那位女同志的丈夫，你的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张嘴骂人，这就说明你平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老婆啊！平时没有管教好，这会儿你就更不能推波助澜扩大事端了，更不能企图打人呢。现在是新社会，绝不允许打人。赵刚一听李云龙开口教训人，就知道坏了。虽然他的动机是要劝架，但实际上却成了火上浇油。既然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也没资格教训谁。果然正剑拔弩张的双方一听李云龙的话，顿时都翻了，一起冲李云龙去了。那女人翻了李云龙一眼，你管得着吗？找个凉快的地儿待会儿不好吗？那个男人说，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都是穷老百姓，你冒充什么首长啊？我踩你一脚试试，你干吗？那女人的丈夫更不客气，哼，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冲人来了。李云龙立刻大怒，一把揪住那个丈夫的衣领，你小子敢骂人，还反了你了，你再骂一句我听听。那丈夫在老婆面前自然要表现出英雄气概了，哪里肯示弱呀，便一个直拳打了过来。李云龙左手一挡，右手闪电般的扇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人吃亏了，
急于报复，冲上来跟

李云龙厮打在一起。赵刚心里暗暗叫苦，心说老李呀、啊、老李，今年怎么也46岁了，还这么爱惹事儿，比起当年来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顾不上多想，赶忙去拉架。那个被踩了脚的男人见赵刚拉架，便认定赵刚在拉偏架，两个打一个，这太不公平了。更何况自己说什么也是事主啊，当然不能置身于事外。他一边吼着你拉偏架，一拳倒在了赵刚的背上。赵刚猝不及防，背上突然挨了一拳，他这辈子好像还没有挨过打呢，这一下把赵刚给惹火了，便回身一拳打去。这一下可好了，车厢里大乱，那个女人也放声大哭，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她遭到了强暴一样。要不是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斗殴，这两个将军跟两个平民之间的战斗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在派出所里，一个年轻的警察口气严厉地问，是谁先动的手啊？赵刚说，同志，你听我解释，我问你谁先动的手，哪那么多废话，说。

该批评谁再批评谁呀、啊？住口！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李云龙这下火了，他一把掏出军官证扔了过去，吼道：“给我看好了，再把你们领导给我叫来，谁给他的权利这么说话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7: 请听由都良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小警察拿起军官证一看，嘴就变成了 O 型了，半天都没闭上，他真有点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竟然是个将军。他蹦起来，立刻敬礼，结结巴巴的：“
1: 对不起，两位首长，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

0: 首长原谅。赵浩刚口气温和地说，
1: 算了小同志，你不要紧张，你看我们也没穿军装，没穿军装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过去也就过去了。他指了一下被踩了脚的男人，你这个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啊！你怎么连劝架也打呀？这就叫做不问青红皂白呀。当然我今天脾气也是不好，也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我还了手。那几位也知道了赵刚跟李云龙的身份了，吓得不轻，一个劲儿的道歉。李云龙余怒未消地对这个男人说，你小子真不够意思啊！你跟他们吵架，我帮你和他们打，你呢又跟他们站在一头了，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啊，就你这样的最容易当叛徒。他扭头对警察说，你这个同志工作作风以后得改改啊！本来是件小事，你干什么咋咋呼呼的，不要这么小题大做，听见没有？小警察连声说道，记住了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哎，行了行了，我们走了，事情都过去了，谁也不行记仇啊。老李啊，咱走吧。晚上两个人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笑倒在沙发里了。谁能想到啊，堂堂将军也会在大街上跟人打架。李云龙对赵刚的表现表示满意，老赵啊，你这小子这些年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当兄弟的，不管谁对谁错也要帮上一把，不然那就是叛徒，不可交啊。田墨轩夫妇要来北京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赵刚听说之后很高兴，他对田宇和李云龙说，我得请两位老人家吃顿饭，你们一定要替我邀请到。李云龙搔着头说，还是算了吧，我那老丈人跟咱们聊不到一块儿去，有些观点上也有点出格，上次差点跟我吵起来。田宇白了他一眼，你这人干嘛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观点不同可以讨论，你不能乱扣帽子，我父母再不开通不是也把女儿嫁给你了吗？冯楠接口道，就是把女儿都贡献给革命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赵刚认真地说，我对两位老人家的学问人品仰慕已久，这次一定要当面请教，我这个人呢，尊敬有学问的人。老李，你不愿意听可以不说话，喝你的酒就是了，但你不能破坏气氛。李云龙叹了口气，哎，这回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成大多数了，我成了少数人，被孤立了。田墨轩夫妇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熟人太多了，开会的空余时间几乎被老朋友的访问和宴请给占满了。田宇替赵刚邀请了好几次都被他拒绝了。田墨轩不近人情地说，我又不认识这位赵将军，就不去了，你替我谢谢他的盛情就是了。田宇在那儿央求，爸，他怎么说也是您女婿的战友啊，参加革命前也是文化人，还仰慕您的学问人品，想跟您认识一下，您就去一次吧。
2: 是我女婿的朋友，那就更不用见了，我那个女婿是天下最革命的人，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别的思想恐怕都容易被他说成是异端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我不见。
3: 这老头也倔得很，爸，您难道就这样回复人家的邀请吗？让我回去跟人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爸爸不愿意见您。
2: 对，就这样说，我田某就是这脾气。
3: 沈丹红说话了，墨轩呐，咱们的女儿女婿住在人家家里，就是出于礼节也该去拜访一下，你不能这样不通人情啊。
1: 田墨轩对妻子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听妻子这么说他便不吱声了。沈丹红细声慢语地劝道，
3: 我说你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不近人情，过于清高，这样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墨轩，听我的，还是去吧，你不应该伤害咱们女儿的自尊呢。
1: 田宇说，还是妈妈好，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我真伤心。
3: 田墨轩笑了，
2: 好好好，我去，谁说我不疼女儿了，
3: 爸爸你真好。
4: 田墨轩夫妇去赵刚家做客的那天，赵刚坚持要亲自去饭店迎接，李云龙无奈只好跟赵刚一起去了。出乎李云龙意料的是，田墨轩一见了赵刚似乎觉得眼前一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慈爱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赵刚，弄得李云龙莫名其妙。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丈人对他从来都是不冷不热，他始终认为老丈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嫌当兵的是老粗。

0: 看不起他。当田木轩夫妇从饭店的二楼楼梯上下来的时候，等候在大厅里的赵刚跟李云龙站了起来。赵刚抢上一步，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道：伯父伯母好，我叫赵刚。田木轩见赵刚穿着一身浅白色坐蚕丝夏季军服，体态很均匀，眉宇间透出一股勃勃英气，标准的军人站姿，颇有一股玉树临风之感。田木轩脱口道：好个英武的赵将军呐，真乃栋梁之才。赵刚双手握住田木轩的手：久仰先生学问人品，一直无缘聆听教诲，今天呢借我老战友的光才得以相见。赵刚深感荣幸啊，我是晚辈，先生若不嫌弃，赵刚理当执弟子之礼，您称我小赵就行了。田墨轩微笑着点头：哈哈，好啊，田某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李云龙跨上一步说：岳父岳母你们好啊，我跟赵刚是来接你们的。田墨轩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很温和地对李云龙说：你好，听说你在军事学院学得不错嘛？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
1: 哪里哪里，马马虎虎。
0: 李云龙倒显得很谦虚。在赵刚的家宴上，李云龙很少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他不太喜欢这种气氛，首先是不随便，显得很拘谨。以前跟那些带兵打仗的老战友们喝酒，哪有那么多事儿？弟兄们大呼小叫，拍桌子骂娘，甚至捏着对方的鼻子愣灌，那叫一个痛快。你喝酒嘛就得这样，要是没人劝酒，没人端着杯子跟你叫板，那就太没意思了。此外，他也不太喜欢那些有文化的人说话的方式，听着费劲，净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是在别的场合他早都烦了，兴许啊就拂袖而去了。可是今天不行啊，他得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而且还不能露出一点不耐烦的表情，因为这是人家赵刚请自己的岳父岳母吃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老战友给自己面子，所以他不能不给赵刚面子。此外，他也得让他的岳父岳母看看，他们的女婿也有有学问的朋友。李云龙感到，比起上次见面，田墨轩的话明显少了，言语间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也似乎平和了一些，但那种田墨轩特有的几乎是进到骨子里的傲气却依然如故。赵刚的兴致倒很高，他喜欢跟有文化的人打交道，至今还怀念着当年燕京大学那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呢。他和田墨轩不难找到共同语言，两个人谈诗词，谈书法，谈金石篆刻。赵刚还兴致勃勃地取出了自己珍藏的两方鸡血石，请田墨轩鉴赏。对诗词，两个人的观点也颇为一致，都推崇豪放而远婉约。田墨轩认为，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虽堪称千古绝唱，可当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可谓是震古烁今呢，其气魄之大，无人可以企及。田宇最担心的就是父亲谈论政治，老人的脾气太倔，话一出口便无遮无拦的，让人心惊肉跳。他见父亲今天不谈政治，只谈文化，很是高兴，便对赵刚笑道：我父亲最崇拜毛主席了，除此之外，我还没听他这么夸过别人呢。田墨轩抿了一口酒：我对毛主席的了解，首先是从文化上。我看过他1938年写的《祭皇帝陵》，当时简直是眼睛一亮啊，那可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句子：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眼似眠，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东等不才，建具具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贫年苦斗，背力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们听听，写就此文，非如传之笔所不能啊。特别是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沁园春雪公开发表之后，我就想啊， 咱们国家连年战乱，白

百孔千疮，有谁能收拾这破碎河山呢？非雄才大略者不可呀。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明士者。毛泽东啊，古今第一人也。1949年开国大典我参加了，毛主席一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跟无党派人士顿时热泪纵横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田默轩的激动感染了所有的人，连李云龙也放下酒杯听得入神了，他没有料到田默轩会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以往他一直认为老丈人对新政权存有很强的戒心和怀疑。赵刚更是如沐春风，他端起了酒杯说得好啊，田先生，冲您这番肺腑之言，我赵刚连干三杯。李云龙也站了起来，哎，来来来，老赵，我陪你干三杯。这一下家宴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冯楠又提起李云龙和赵刚在公共汽车上打架的事儿，大家都觉得好笑，说解放军1000多个将军里面，这两位的表现那算是绝无仅有了。李云龙想起来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这个小混蛋啊，简直是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啊，张嘴就训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给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你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势利。赵刚埋怨道，哼，这事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出口就是火上浇油，不打起来那倒怪了，幸亏啊派出所把咱们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那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你是不在乎啊，啊，几十年来没少惹事，处分比立功还多，可我好歹是个政委，成天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这回倒好，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还被公安机关扣留了，这面子我可栽不起。你看你看，老鸭落在猪身上啊，谁也别嫌谁黑，你觉得你觉悟高啊，有种挨打你不还手啊。赵刚有些不好意思，那倒也是，挨打不还手是挺难的。大家本是闲谈，谁料这些话却是田默轩犯了老毛病，老先生又钻起牛角尖来。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的问题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啊。试想，如果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军而是百姓，那按照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有理，那也属于是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惩处，这再正常不过。不正常的倒是当违法者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还连声地向违法者道歉，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我们国家公民法治观念淡薄呀。李云龙不以为然，嗨呀，这还不是小事儿一桩啊，啊，哪那么严重？赵刚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田先生，您接着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法治健全呐，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啊，你知道罗伯斯比尔吗？哦，我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他就是个例子。这人就很激进呐，认为自己最革命，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来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当法律成了空白，便只有两种结局了，或出现专制独裁，再或者就是出现暴民政治。最后罗伯斯比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他实际上是死在了他自己的手里。在一个没有公正法律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呀。赵刚打了一个冷战，沉默了。李云龙听得不入耳，他争辩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而你违了法却轻易地逃脱了处罚，
要是你的军衔不是少将，又是大将呢，是不是更可以得到宽容啊？田默轩打断了李云龙的话。李云龙想了想，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最好是先别说话。沈丹红神色黯然地劝道，哎呀，默轩，今天不是家宴吗？干嘛要谈政治呢？谈点别的不好吗？冯楠也在轻轻地责备赵刚，你看你惹他老人家不高兴了。赵刚端起了酒杯，田先生，恕晚辈不敬，是先生不愉快了，来干了这杯。赵刚一饮而尽，脸色开始泛红，情绪也有些激动起来。田先生，我明白您是有些担心，怕执政党的政策和法律流于形式。您有两点疑问，第一，我们的法律是否公正，二，法律对权力的限制问题。您是担心我们党能不能做到这两条？不是担心的，而是已见兆头了。任何一个政党，哪怕他的理论再先进，也难免有缺点。要是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也就无所谓先进的政党了。我要说的是权力的限制问题。其实贵党的国家体制也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至少是参考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就相当于国会，行使立法权。我们的国家主席相当于总统，行使行政权。我们的法院同样是行使司法权。这种模式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恕我直言，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无法做到互相制约，还是贵党一家说了算的，缺乏最基本的监督，民众缺乏干预的能力。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贵党的国策出现了偏差和失误，而民众又无监督与干预的能力，那么只好等贵党自身去改正和调整，这得需要时间呢，同志啊，啊，这段时间也许很漫长，整个民族会付不起这种代价的。此外，贵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国策也值得商榷。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调和各阶级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所产生的矛盾，尽量去减小这种差别，使矛盾趋于缓和，而不应该激化这种矛盾，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管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赵刚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还有司法机关、监察机关都是流于形式吗？我们真的就解决不了？田先生，您这样说话是否也有失公正啊？田默轩缓和了口气，赵刚啊，远的不谈啊，胡风一案刚刚过去吧，我们的司法程序恐怕还抵不上一个玉批呢。在我的眼里，这位胡先生本是个大左派，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分子了？这是不是很难解释得通啊？赵刚也平静下来，田先生，我不了解这案子的具体情况，但这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子，不会有什么大出入的。您刚才也谈到了对毛主席的那种崇敬，是的，没错，我认为他是个伟人，正是因为崇敬，我田某才担心呢。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的担子太重了，政策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即使这些灾难由小部分人来承担，就算是占人口总数的 5% 吧，那是多少人呢？3000万呢。要是这个百分比再大一些呢，那就有可能出现一场浩劫，这场浩劫有可能超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浩劫，其产生的作用将影响数十年至上百年呢。田先生，作为政协委员，您当然有权发表您的个人见解，有些事情现在说还说不清楚，就等着历史去证明吧。来吧，咱们喝酒。田默轩倔强地说，好，一言为定，再过20年，要是我田某还活着，咱们再接着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众人跟着纪晓岚进上房安席，虽然说不拘礼不行仪，

0: 算是个人台面自己了然。说笑归说笑，该有的仪节谁也不肯僭越苟且，片刻之间已是各自就位。这头家人忙得穿梭似的，高烧降烛，起风开尊，四个筒子炉烧得满屋暖融融的，肉香酒香是肆意扑鼻。因王文韶等老宿儒在座，马氏夫人不便出来受礼，门生童年也有二十多个，分拨进内拜寿出来，嘻嘻哈哈谈天说地。有的一副禅相盯着席面，有几个饕餮的便试着想动筷子。陈献忠是个黑矮粗钝胖子，绰号栗子，袖子撸得老高，双手撑着桌子，满头油光闪闪，瞪着一双小眼睛满桌咕噜噜乱转，鼻子闻着还说呢，哎呀，老师的菜真香啊。马二垮子是唯一没有进士身份的人，因为刺着三品顶子，坐在首桌，笑着对王文韶说了，您老状元出来做到文华殿大学士，也是桃李满天下，我也去吃过您的宴席，哪有那么不斯文的学生。王文韶莞尔一笑，呵呵，一个人一个秉性，我其实也爱这份融洽热闹，只是学不来，勉强做做反倒透着假了。一时间是举杯共贺，夫人寿比南山，接着便觥筹交错，下面桌子上门生们行过了礼，更是不拘形迹，有母站猜闷的，行酒令的，说笑话的，是满堂喧闹。纪晓岚在桌首把盏劝酒，一一双手斟了，给卢建增使了眼色，说声方便，就出了院子。接着卢建增也徜徉着出了天井，问道，春帆，有什么事儿吗？纪晓岚没言声，转过一道角门，听听侧房里边没人，就站住了脚，问道，你原来在言道上有多少亏空？卢建增偏着脸看天儿，想了想，啊，有个14-15万两吧，这里头连高恒手里的呆账都窝着呢，前任言道有个5万多，其实我手里只有3万多银子的账，怎么又要查了吗？纪晓岚没回答，又问他，从信阳府调运茶砖，在古北口换300匹军马的事儿，是你经手的吧？有没有茶饮？
1: 有。
0: 那马匹茶叶数目和兵部信阳府交发的数目相符不相符？卢建增一听就笑了，嘿嘿，你倒还是康熙初年，茶是茶，马是马，瓜清水白的，但茶叶就分着精茶、细茶、粗茶、茶砖、奶茶，十几个等次呢，不给蒙古王爷的管家塞饱了，谁给你马匹？一路关卡，一路剥皮，从信阳到古北口或到山西马房，你算算是多少路，脚夫罗夫的工银也涨了，不打亏空谁能办下这差事？我不问情由，亏空是多少？
1: 也有个1-2万吧。
0: 纪晓岚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今儿遇到荣王爷，他到兵部户部勘察，四官们回事说起了你亏空的事情，荣王爷问起了我，卢建增是不是你的亲戚？卢建增说了，
1: 我阿哥他懂个屁，叫他跟我走一趟差看，真是不生孩子不晓得肚子疼。
0: 哎，王爷是关心，都是因为自家人特意的关照，你反连他也怪上，司官们要回到军机处，我敢不如实奏明，老弟不要再惊炮了，赶紧回任上把差事理清白，

出了事儿，我压根儿就护不了你。别看军机处似乎多大的神器，军机大臣是什么？是皇上的狗。不管是狼狗、猎狗、看家狗、八狗，一个失事就是丧家狗。说着，听见远处有脚步声，就住了口了。两个人解手回到正厅，屋里依旧热闹的笑语欢腾，只首席桌上几个老素儒显得矜持稳沉。侍儿和上来敬酒的门生孙儿们碰杯沾唇，说说场中帷幕文卷，讲讲哪家子弟放了什么缺，近日得了什么诗词。见纪晓岚二人进来，赶忙拉着他们入座。纪晓岚就问了，哪位又有什么好诗了？王文志微笑着说，王老师正在批评拙作，记得前年你在圆明园当值，三天没回家，眼都肿了。皇上问起来，你说你有隐疾，不能观宿，三天不沾女人，因此眼睛赤肿。你那两个妾，矮云慧晴，不是那次皇上赐你的？我有一阙《浪淘沙》，单咏此事，大家都说不才是佳作呢。说着他就吟诵道，昨夜遇神仙，天赐姻缘，分明醉里亦醒然，今宵坐得同床会，连举风烟，眼疾已愈否，轻轻相连，两柄快斧砍连连，传于春帆寄学士，此事言谈。纪晓岚听了之后笑着说了，这是实勇，算得你回敬了文治日光华了。待要细品月旦，葛华章冒冒失失凑过来问道，老师们有好事，怎么不叫学生们都鉴赏鉴赏？卢建增笑着说了，是太老师说起烟锁池塘柳是官队，小兰公说世间无官队，当年吴次友老先生对的是烧炭镇胡楼，你到耳朵长就听见了。这葛华章已经有了几分酒意了，摇着通红的麻子脸说了，卢公这话不对，兔子才耳朵长呢，就是烧炭镇胡楼也含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照搬上下也并不见好。说着听见陈宪忠在偏桌上说笑，晃了晃有点发晕的脑袋说道，对了，我有更好的了。宪忠是冀州人，又叫栗子，我出冀栗陈宪忠如何？说着端起桌上的酒盅一口咽了，嘿嘿，东西南北中给他对上。他酒带半酣，憨态可掬，如此风趣调侃，一时间悟过来，连王文韶也禁不住一笑。一片哗笑声中，早已经有人把话传给了陈宪忠，陈宪忠也有三分微醒，晃着过来，笑着给纪云等人一一的斟酒相敬，说道，老师们别太宠着他，没听说过麻子不是麻子，是坑人。众人灿然展笑间，陈宪忠一拍手，甭说嘴，我也有了，就以麻子华章为题，我也有佳句，有似明月逢中原，如何星光更璀璨，若非尊愿恰同好文章，老天阴甚乱圈点。吟咏完毕，历史间一片鼓掌喝彩，哄堂大笑，连葛华章也笑得直噎气儿，回桌上夹菜哆嗦着手夹不起来。一时间纪晓岚转过来到了刘宝奇这一桌，给陈宪忠、葛华章等人劝酒，问道，你们
们方才嘀咕的什么呀？我听着似乎也在说文章上的事儿。刘宝奇笑着说了，嘿嘿，这也没什么可避讳的，我们在猜荆轲春闱的考题。说着他毕恭毕敬的双手给纪晓岚捧上一杯酒，来，恭祝老师师母白发齐眉，寿比南山。纪晓岚笑着说了，恭祝天子万年。你们这一桌大都是春闱房官，要好生留意，给皇上遴选人才。宝奇今晚上老实，平日这场面上葛华章陈献忠都显不出来，倒是你今晚像个隐士。陈献忠说了，他今晚上木讷的深沉，他要调到四库书编纂房去了，和老师是对头上下司。刘宝奇说道，老师别听他胡扯，换了他这会儿比老师的跟班还老成呢。他看了看周匝各桌仍在热闹说酒令罚酒敬酒，没有人留意这边，压低了嗓子说道，方才黑栗子问我，不知老师组里有没有进场的，我说纪老师是咱们大清第一才子，族里子弟们学问自然都是乖乖了不得，少说也是第二才子、第三才子吧，还用着你们几个错大关照？再说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纪晓岚笑了，呵呵，怪道的你们几个交头接耳，一脸暧昧之色，荆轲主考不是我，在这里一考题也无妨，我没有要嘱托的人，就有我也不敢，我自己是夹着尾巴做人，子弟和族里我更不许他们飞扬跋扈。上次我一个族侄来给我看他的文章，我指着里头一个野字教训他，这个字是最常用的，加水能养鱼虾，加土能种庄稼，加人不是你我，加马走遍天下。这么中平的字，你像是画了一条狼，尾巴翘得老高。从此他写文章，野字连勾也不敢挑了。呵呵，你们随意吃酒，就是家常些的好，这又不是公事，那么拘谨的反而不好了。这其实已经是把作弊的暗号都说了，却是丝毫行迹不露。他的这些门生都是精明透顶的人尖子，谁也不再提这事儿。刘宝奇直撺掇着葛华章，你方才的故事没讲完呢，啊，老师来了就打住了，还接着说，难道和珅跟这位王妃还有一脚不成？葛华章喝得满脸放光，喷着酒气说了，有一脚没一脚咱不敢说，这事儿是24爷戏班子里魁官跟我说的，其实王爷后来买的这个谢氏模样远不如福晋标志。旁边一个叫田汉光的笑着问，看你家三太太漂亮不？陈献忠说了，哎，你别打岔，听葛麻子说。葛华章就说了，那不能比，我是什么人，王爷是什么人，眼光尺码分寸都不一样，小家碧玉另有一番情致，撒娇弄吃小叶温存，王爷的正配福晋万万不能及，就哄得24爷朝朝暮暮舍不得离他寸步。却说福晋听了何大爷的妙计，卸掉了凤冠霞帔，洗去了铅华纸香，一身淡素青衣，金钗不寻，只闲常料理家务，督责侍候王爷，每天诵经念佛，绝不再来兜揽王爷。王爷偶尔来访小坐片刻，就催王爷去小妾那边。

子这般三个月之后，正值孟春季节，花香鸟语，柳拂青丝，艳阳天气，王爷照样的要踏青游春，和夫人都集齐了，请出福晋来，你们猜怎么着？他瞪着眼睛环周扫视着这些童年朋友，人们也都直着眼盯着等他的下文。何华章一按桌子说了，变了，变出一个新福晋来。只见他穿一件枣花蜜合色大褂，月白绣金梅香边，石青撒花裤合欢鞋子，汉鱼坠子葱黄璎珞，刀裁鬓角喜鹊劲儿，一头青丝梳理的是光可见人，配着一张杏子脸桃花腮，眼含秋水眉带春山，笑一笑运生双颊，走一步是步摇生春。那真是个施朱则太赤，施粉则太白，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满府里的人眼都直了。这是那个穿着靛青式布褂子，每天指挥众人扫地擦桌子，盘膝坐蒲团，容颜枯槁，对古佛的福晋，真是秦可卿莲步天香楼，嘿，洛神女乍还洛府，哎呀呀！此刻所有的人都已经听得入神了。葛华章说的得意，伏案又说，诸位，这就是忆旧疑新之计。我学生昔年听说乌斯道老先生有过灯笼十二术之说，哪里想得到被和珅大人运用之妙如薪火之船，放在情场上竟然一样管用。嘿嘿，当然我们老师另当别论。纪晓岚随着众人一笑，他没有听前头的张志，只听一个尾，大致是说二十四福晋夫妇失爱，这夫人着急，求和珅帮着出主意，用忆旧疑新之计重得新宠。但和珅乌雅氏一男一女，外言何由如内，乌雅氏怎样以退为进，韬晦待机，如何欲擒故纵，消弭反侧，终得夫妇重归于好，都没有听得详细。和珅现在身蒙乾隆器重青睐，在军机处行走，其实跟军机大臣一样使用，和纪晓岚列在同行，这种场合议论他，无论如何也觉得有些不妥，就笑着转圈乱以他语，说人家家事这么津津有味的，还说酒令吧。葛华章笑着说了，嘿嘿，是，不说了不说了，罚我一杯酒，我起一个令，青枝绿叶开红花，我家庭院也栽他，有朝一日花市尽，树上结满大疙瘩，这是石榴，哎，改栗子说了。众人鼓掌喝彩当中，陈献忠念着说了，青枝绿叶不开花，我家庭院也栽它，有朝一日大风刮。他忽然打住了，想不出词儿来，旁边刘宝奇推他，说呀说呀，怎么闷住了？陈献忠脱口而出，格罗格罗又格罗，呵呵呵呵，这是什么呀？上首席中王文韶笑着问了。陈献忠取酒喝掉，说道，是竹，刮风的时候就这样。众人又是一阵哗笑，王文志笑得弯了腰，举着杯说了，我今晚上笑得一肚皮抑郁都没了，回去准能睡个好觉，来，为格罗格罗又格罗干一杯。刘宝奇笑着说，我也有了，青枝绿叶勺儿花，丹青

然一个家人匆匆地进来，在纪晓岚跟前耳语了几句，大家都静下来。纪晓岚已经缓缓起身，先向王文韶做了一揖，又对众人说道：傅恒病情危急，皇上有旨命我到傅恒府诀别，欢会有时，盛宴终散，今晚老师和众位赏脸，很尽兴，就此请回部，来日还当奉谢。大家回去要好好办差，钟情公事，哪个门生都要争口气，不要扫我体面。他说着，众人已经起身，纷纷辞行之间，刘宝奇还问葛花章：王爷出去踏春，你故事没讲完呢，好歹跟我说说。葛花章随着纷纷人流往外走，笑着说了句：说尽就没意思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因为傅恒病重弥留，乾隆下旨辍朝一日，不到辰时，乾隆就吩咐贝瑜到傅府侍疾。边宫嫔妃当中，贵妃魏佳氏是跟傅家渊源最深的。思量着若论恩义，无论如何这时候该去傅家安慰安慰堂儿，但昨晚在皇后处请旨，乾隆却没有恩允，只说这里有个规制限着，朕去已是疏恩，你们一窝蜂都去，傅家怎么接驾？这会儿他们都是心乱如麻，驻跸官房都应付不来，十五阿哥又要出远门，你们娘母子也该说说话，安顿他上路。你就惦记着傅家恩情，也不在这些虚礼上头斤斤计较。因此，魏家是一大早灌洗斋素，到佛堂给傅恒上了三炷平安香，回储秀宫默默打坐，想着傅府现在不知什么光景，又思量起当年落魄，连天大雪被逐出门，多少悲酸凄惶事已是泪眼模糊。正在思绪如潮涌动不定，小太监进来禀道：“主子，十五爷来了。”接着便听见儿子不轻不重的脚步声渐渐进来，赶忙拧涕拭泪，换了微笑，吩咐身边的一个丫头：“桂香，你十五爷来了，把屉子里放着那坛龙井泡上茶。”说着，永琰已经挑帘子进来，规规矩矩到魏家氏面前打了个签儿，说道：“母亲安详，我今儿就离京，给您请安辞行。”娘的脸色有点苍白，是夜来失眠吗？又像刚哭过似的。坐吧。魏家氏淡淡地说着，眼中微波闪动，凝视着自己的儿子。这是天下任何寻常人家母亲当中极少见的那种神态。一头说他是王爷，是在在王府的天之骄子，是国家社稷的擎天梁柱；一头说是他终生的靠山，是他将来退归太妃之位后的归宿主人。就眼前说，乾隆训诫，皇后训诫，东宫师父训诫，天子君臣师父都可以训诫，那是圣人志在三纲里的纲。他这个母亲名位分都只能依附在这光焰与日月比齐的辉煌之中寄生养息，他顶多只能劝诫。这眼神里除了那种与生俱来的母爱，慈祥温柔，期待关怀牵念，还夹着有一份对皇家威严的凛凛敬畏。 自持身份的尊荣，所有常人歌笑悲喜、母子无间的亲近情分，都被这道无形的高墙湮灭殆尽。他就这么端详自己儿子，才15岁，这么周周正正的，像个小大人，这么大点出远门，若是在民间，母子相抱痛哭一场也是常事儿。但是他不能，只是觉得离得这么近还是太远了，他只能隔墙这样努力眺望。永琰却万难体会母亲此刻的心境，见他这样瞧着自己，有点奇怪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上，又抬起头说道：我要出远门了，不能过来请安，路上递请安折子，也不能单列给娘，您得多保重。为家事收摄心神，回到现实当中，轻吁了一口气：我吃得饱穿得暖，又住在宫里，万事不愁，你甭记挂我，你好了我什么都好，你不好要好也好不了。虽说不能单列给我信，你给皇上写请安折子，附一句给皇上娘娘请安的话，我就能见着了，也就心满意足了。是，我记住了。你这是钦差，走一道住一站的吧？永琰听到母亲言语中的颤声了，心头一拱一热，眼圈有点发红，一躬身说了：那是仪仗，照规矩都有的。我和玉庆宫侍读王尔烈一道骑驴走，要顺道看看百姓吃什么住什么，有什么难处。那有什么看头啊，你娘就从那里头过来，问我就什么都知道了。王尔烈，听你跟我说过39年的进士吧，他也是个书生，只能帮你在差事上出主意。我只担心一路吃喝拉撒睡，没个知疼灼热的人照料。再说听说外头闹剿匪，不多带些个人，出事哭黄天也没累。魏家是说着就擦眼泪，永琰笑着说了：娘，你又来了，平日你怎么教导我来，掰着手一五一十，当初怎么走投无路，怎么举目无亲，四处遭白眼儿，怎么在人房檐底下蹭饭吃，还说你说的人寿几对本事高，轮到真哥的，你该给我鼓劲儿才是啊。魏家是一边擦着眼泪，可眼泪还是止不住的往外流，一边说道：我说说也是白说说，哭哭心里畅快，娘那时候是没人疼没人怜，不得已儿，你是金枝玉叶，娘宁可你平平安安没事儿，不愿你出去独个闯荡。永琰心里边滚热，脸上笑着听他絮叨，见桂香捧了金枝来，赶忙起身拧了一把热毛巾捧给魏家氏，退回座中说道：我来看娘倒招得娘伤心，安全上的事儿，王尔烈自然有安排的，一路官道也没听说有什么江洋大盗，您到陆河一看看就知道了，多少江南商客，安徽山东的行商，还有广东广西云贵来的，比山东远得多。您说过我比别的阿哥皮实，儿子难道还不如那些客商？一顿话说的魏家氏高兴了起来，他说：你就是皮实，不哼不哈的，心里有数，面情上不大外露的。娘苦寒出身，平日三言两语说着劝着，你比你哥子还有你弟弟都俭省，能受委屈耐摔打，但是生你眼看出花没指望了，皇上千里迢迢送了个叶天士来，还是救了你的命。我是想啊，还是得带个有本事常出门的跟着，岂不更好？哎，可惜傅六爷病得深重， 不然我带出个信儿，不论福隆安、福康安谁跟你做个伴儿，我也就放心了。没有他们跟，儿子照样能办好差。永琰说着，他的自尊心受了母亲一刺，立刻脸上有点泛红。福隆安是公主额驸，福康安是堂儿的掌上明珠，都是贵州子弟，不但奢侈，且是自视甚高。自小和永琰住阿哥一道读书，骑马打仗，领朱贵玩耍，不像别家大臣子弟，事事处处容让这几位阿哥爷。碍着母亲情面，虽没有生分，但永琰天性深沉木讷，心里深处瞧不惯富家兄弟骄纵傲慢，又隐隐觉得富家有居恩自高的味道，更让人每一想起来就受不了。他瞟了一眼母亲，又怕他吃味多心，一笑说了，他们孝顺傅大爷跟我孝顺皇阿玛和您是一样的心，别说六爷到了弥留关头，就是小病小灾，我也不忍心割人家的父子之情。魏家氏哪里知道儿子一霎的功夫动了这么多的心思，一笑说道，这说的是了，就是这么着，也不图你在外头轰轰烈烈显身立名，平平安安回来我就欢喜。说着起身进内房，亲手挽着个包出来，都是昨天晚间灯下预备的。打开了看，放在最上头的是一封护身平安符，米黄布袋上拎着白云观的倒转印，烟红色的，血一样的醒目。旁边一个小盒子，魏家氏挪动了一下说，这里头是紫金活络丹，那包是金鸡纳霜，你有个疟疾根儿，觉着要犯病的光景就赶紧吃。还有一封一封大小不一的桑皮纸小包，里头小银饺子、小金瓜子儿、碎银子什么的都有。魏家氏不无遗憾地说了，这都是和老佛爷皇后抹牌的时候零碎赢的，想着要这些没用处，都赏了人了，早知道有这档子事儿，倒该留着给你的。我的月例在这宫里是结余最多的，有3万两在账上呢，只是一动这钱，可世人都知道了，

倒没什么，给你招来闲话就没意思了。永远听母亲一一安排嘱咐，似乎浑不知自己是地动山摇的钦差大臣，倒像是小门小户家孩子出远门那般琐碎细小叮咛，肚子里只是暗笑。听着听着，不知怎的心一直沉落下去，眼中已经含了泪花了，强笑着说，钦差秣马食宿，一路都有驿站供应，我稍稍当心一点就是了，娘不必这么费心。魏家氏说，我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谁背着房子走道呢？家人要个靠实的跟着，一路汤汤水水的好伺候，早知有这回事儿，我该指个丫头开帘给你，男人伺候人终究不得法。永琰笑着说了，就有妾也不能跟我的钦差互从啊，家人是王小雾跟我，前年福临安送我的，人也很机灵。哦，我知道。魏家氏不再唠叨，退回了座里，凝望永琰多时，决绝地一摆手，好生办差去吧。七天之后，永琰一行四人已经到了沧州。时值腊月隆冬，枯水季节，朝阳门到通州的运河段干涸的能见河底，顺天府征的民工沿河都市，蚂蚁般清理河床淤泥。过了通州到天津卫码头这一段，运河冻得镜面似的，根本就不能行船。他原本想一离开通州就另走小道，但沿途人口浮凑，城市靡密，地方官早已接了李世尧的知会滚蛋，这边八人抬大轿起行，那边城市文武官员已经知道，探马不绝于道，已在预备迎接钦差。这就是坐轿出巡的一宗不好之处，坐船可以禀谢官员登船请安拜望，饮食起居和外隔的断，想私访一下，换上青衣小帽走人便当，在轿上就有个落宿的事儿，吃喝拉撒不能离轿。永琰虽不爱热闹应酬，无奈所到之处都是一张张热脸蹭着，一车一车好话堆着，也只好随俗敷衍，直穿玉所有酒宴一概不语而已。直到过了清县，前头运河也还冻着，靠岸坚冰搓额，核心薄冰零丝覆盖，已经勉强可以坐舰。上了船，一颗心才渐渐地定了下来。此刻他坐在钦差坐舰大舱里边，稳机凭栏向外眺望，但见两岸一马平川的原野都在缓缓后移，苍茫的天穹下村落萧索，灰得发紫的杂树林一片一片皆没天际，远到极目处像褐色的淡霭散雾，近处掠窗而过的树林中都是荆棘杂草丛生，鸦巢高悬，群鸟在乱坟中无望地嘈鸣着，偏起偏落觅食。只有戈堤远处残雪斑驳的农田中可见阡陌界碑相连，田中冬小麦约可三四寸高低，在烈烈西北风中波幅抖动，深绿的秀色给这荒寒寂寥的原野略添了几分生意。听到什么细碎的响动，永琰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这才留意到从刑部借调来的贴身护卫任继发侧身侍立在身后。王小雾单膝跪在舱口，鼓着腮帮子拼命吹那炭炉子，是刚加进去的炭棒要起烟儿，发出细凑碰撞样的铮铮响声。他没说话，见王小雾搬来了炉子，一摆手命他退下，

直打量这位任继发。任继发一身便服，灰式布长袍套一件玄色套扣背心，扎裤脚挽紧身裤，脚下蹬着一双踢死牛铜油烧底快靴。从履历上看已经是27岁的人，但生就一张娃娃脸，大嘴圆鼻子圆眼，一副滑稽相，一看就知道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角色。他跟人出差跟老了，还是头一回伺候永琰这样嫡脉的龙子凤孙，他也揣摩不了这位天皇贵胄。一路接见官员，见面执手寒暄，排肩说笑，温存大方的似乎没有架子，退下来沉默着一坐一两个时辰，一言不发。吃饭不讲究好歹，不对胃口就放筷子，却从不叫厨子训斥重做。穿衣不穿新衣服，但衣服稍有污渍绝不再穿。这脾性说怪不怪，寻常这样的却也真的不多。他早已在偷偷审视这位阿哥，见他这样看自己，赶忙微笑着低下头，敲地里用舌头顶一下上颚，硬了头皮顶他目光。永琰是终于开口了，语气仍旧那么不温不火。你叫任继发，刑部的。任继发如释重负，暗地里透了一口气儿，毕恭毕敬地回道：小人任继发，原是黄天霸门下弟子，跟刘墉和福康安大人出差有功续保，福大人见小人到刑部缉捕司挂了个堂官衔，其实是个捕快头，十五爷不必叫我官名，就叫任精子就得。永琰失声一笑，任精子，想来你必是灵力过人，武艺超群的了。任继发变脸笑着说了，这就是爷太爱我了，我是黄天霸的徒孙子，30个师叔师伯都是跟大人出去办差，死的死，伤的伤，胡囵的也都有事儿。瘸子里头八将军，就轮到我跟了爷，灵力不敢说，武艺也稀松，走道多些，黑白两道熟些，嘿嘿。正说着话呢，王尔烈一撩棉帘子进了舱，任精子就住了口了，一脸郑重地退回侧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6: 让诸葛亮3天日线造10万支燕尾凋零箭，可把鲁肃鲁子敬急坏了。子敬心想，这不行啊，我把孔明先生请来，这不让我们都督给害了吗？我跟刘豫州如何交代？再者说，这孙刘联盟一旦破裂，不单刘备完了，我江东也很危险啊。所以啊，鲁肃对这个事儿啊一直是萦绕于心，他放心不下。周瑜还告诉他了，说呀，你抽空到江边去看看去。其实周瑜不说这话，鲁肃那也得去瞧瞧诸葛亮去，他着急啊。来到江边这一看呐，诸葛亮跟他说了实话了，说是你家都督存心要

加害于我，现在子敬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救我呀，你要不救我，我必死矣啊，那我就真活不了了。鲁肃急得满脑袋大汗呢，我的孔明先生，我怎么救你？我有一主意。孔明一问说你什么主意，他就说给你一条小船，你啊驾舟逃跑，一跑全跑，这事儿就全了。诸葛亮一听，那不行，你要是真想帮我的话，子敬，咱们这样，你借我点东西如何呀？子敬一听，把脸这么一绷，孔明先生，不用借，早就给你预备下了。孔明一听，哦，子敬，你给我预备下什么了？手衣手帽，大大的棺木一口。孔明一听，哎，鲁子敬啊，鲁子敬，平时咱们俩这关系不错呀，我还没死呢，你兽衣兽帽棺木一口，这是你什么意思？鲁肃一听，啊，我的先生，你那意思你还想活呀？你想活你活得了吗？这剑怎么办呢？孔明把大山一摆，子敬，你只管将东西拿来，我孔明是自有安排呀，我有办法。子敬一听，那好吧，先生您要借什么呀？子敬，你可千万听清，我要20只战船，每船上30名军校，号角手10名，甘草50车，每一条船上要轻步为慢，就是这些东西啊，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我预备齐了，3日之后，10万支箭，我自然交于都督的帐前。鲁肃一听，啊，啊，哦，能行啊？这战鼓、战船、军校、甘草，怎么能大的出箭来呢？鲁肃先生没明白。但是呢，既然孔明先生这么吩咐了，自己就不能不准备呀。临走的时候，诸葛亮告诉鲁肃说，子敬啊，这一回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再跟都督说了啊，你要是再告诉他呀，我孔明总有回天之力，也是性命难保啊。子敬一听，哎，先生您不必嘱咐了，我怎么能还去给您去说去呢？那行了，子敬，你就忙着去吧。鲁肃这心里头算是打开鼓了，怎么回事他不明白呀。诸葛亮除了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有点着急的样子，现在呢又恢复平静了，好似闲庭信步一般。鲁肃心说，这诸葛亮就

转在小船上，手摇着雨扇，面带微笑。诸葛亮心说，呵呵，子敬，周都督，你们万也想不到我孔明有此一招啊。卢子敬回到自己的大帐，整理好了又来见都督。都督周瑜一看子敬回来了，赶忙就问呢，子敬，孔明那会儿有什么动向吗？都督，他没什么动向，他没去打箭吗？他在小船里头下棋呢。周瑜一听也是一愣，这个孔明如此之安闲自在，胸有成竹吗？他三日之后拿什么来见我呀？诸葛亮啊，诸葛孔明，我看三日之后你如何回复于我，到那时这张军令状就是你的索命无常。都督说完这番话，又问了子敬一句，说子敬啊，你到小船上，诸葛亮跟没跟你说什么呀？他这个……子敬一想，好悬呐，我差点儿把孔明先生跟我借的那些东西告诉都督，哎呦，那可就太对不起人家孔明先生了。子敬一咬后槽牙，一瞪那眼珠子，都督，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周瑜更纳闷了，他都不跟你说，诸葛亮不是自取死耳吗？他自己找死。那都督，他确实什么都没说。好了，子敬，你下去歇歇去吧。那我跟都督告辞。子敬也没什么词儿了，他就走了，回到自己的大帐之中，马上把军将司找过来，告诉他孔明先生所要的那些东西你马上去准备，但是可有一节你要记住了，不许走漏半点消息。如果让我知道你把这个事儿告诉第二个人来，力战呢、哎呦，把这军将司还吓了一跳呢，怎么回事？子敬先生从来没这么严厉过。那位有人就说，说卢子敬说话就得听吗？那当然了，那叫赞军呐、总参谋长下令不听能行吗？就这么着，卢子敬算是把这些东西都给诸葛亮送过去了。转过天来，也就是诸葛亮跟周瑜都督打赌三天交剑的第一天，卢子敬这心本的一下子就低了起来了。他心说，孔明先生打没打剑呢？我得派人到江边去看看呢。把军校派出去回来

酒也真喝得下去呀、啊，感情这世界上这宽心的人真不少啊！你诸葛亮这心宽敞的那都快赶上城门了。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鲁肃又派人去打探，打探回来告诉他，说孔明先生啊，在小船里头带着那俩小童儿下棋呢。子敬一听还下呀？这可就剩一天了，今天再过去，明天一天后天你就交剑了，你怎么回复我家都督公瑾？到那个时候我子敬想救都救不了你。鲁子敬干着急，自己也没什么办法。又过了一天，到第三天，有人告诉鲁肃了，说诸葛先生啊，一没打剑，二没备料，干什么呢？在小舟中睡觉呢。简直的，鲁子敬这脑袋要爆炸了，怎么回事？他气的心说，诸葛亮啊诸葛亮啊，你是聪明你是糊涂，让你跑你不跑，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了， 你也没说要打剑，这眼瞅着明儿一早都督派人到江边搬剑，这不完了吗？这不是鲁肃啊，一则他是担心孔明的安危，更让鲁肃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孙刘联合呀。鲁子敬强忍着胸头的这个急躁劲儿，他待到二更多天实在坐不住了，心说拉倒吧，我到江边亲自看看。鲁子敬披了件衣服就奔诸葛亮这小船来了。来到江边啊，没走几步就看前边灯火晃动，谁呀？感情正是诸葛亮的那个小童儿清风。清风一看子敬，哎呦，鲁肃先生您来了，正好我们家先生啊让我到大营去请您去呢，您看看您到了，您赶紧跟着我上船吧。子敬一听怎么着，请我干什么呀？哦，还让我救你啊？这回我是实在没辙了，让你跑你不跑，现在怎么着又想走了，现在你想走你都走不了。鲁子敬跟这小清风啊进了船舱之后，子敬愣了，就看诸葛亮头戴冠巾手持羽扇在船舱里边正坐着呢。一看子敬来了，诸葛亮是起身相迎啊，哎呀子敬，我正要派人到大营中去请你，你是不请自到啊，来吧请坐吧。进到船舱里来之后啊，这鲁子敬四下直学嘛。诸葛亮一看子敬，你找什么呢？啊，我的孔明先生，那剑在哪儿呢？我怎么一颗也没看着啊？再者我借给你那些东西你全干什么用啊？诸葛亮笑笑没说话。子敬，你别着急，来来来，坐下坐下，既然到这儿了咱们就喝几杯酒吧。鲁子敬一听怎么着，喝酒？可是吧，那酒都摆上了。鲁子敬勉勉强强坐下，跟孔明啊喝了几杯，没有多大的功夫，有的人呢就告诉诸葛孔明说，先生已经到了三更天了。孔明一听啊，三更天了，那好啊，那就开船吧。子敬一听啊，开船往哪儿去啊？子敬，你我二人船到江心痛饮几杯，你看如何呀？啊，这大江之上江景是十分宜人呐。子敬一听，哎呀，我的孔明先生，您这是怎么了？有心拉场的还看江景，您倒是真有闲情逸致啊。这要是我子敬摊上这事儿，我什么景我能看得下去啊？这哎呀，哎，子敬，你怎么这样？开船开船。孔明先生一吩咐，这船奔江心而去。鲁子敬坐在那会儿，他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哎呀，不好，要坏呀，怎么回事呢？我这孔明先生他不是要投江啊，在江边那水太浅，

将心，这玩意儿宽宽超超，凉凉宽宽的，端一下下去。哎呀，那可不行啊！想到这儿啊，子敬一拉孔明，我说周哥先生，咱们俩换换。换什么呀？子敬把着这边坐着，他让诸葛先生坐在里头，他自己心里想的挺好。诸葛先生一旦要跳江，我还拦着你点儿。诸葛亮一看，呵呵，子敬您这是叨叨什么呢？好好好，咱换一换。就这么着，俩人把座位换过来了。这个时候啊，打外头进来一个小童儿，说先生，船已到了江心，而且现在呀、啊，已经下起雾来了，而且雾还挺大。孔明听哦，是吗？下雾了，那好啊。哎，子敬啊，你我二人到外边看看这雾景如何呀？咱们赏一赏这江面的风光嘛。子敬简直啊，气得要在这船上蹦下去了。怎么回事？我的孔明先生，你这是胡赏啊，雾景雾气昭昭，什么也看不清楚，那有什么好赏的呢？走吧走吧走吧。孔明先生说着，他拉着鲁肃由在这小船船舱里就走出来了。嚯，这个雾这个大呀，真可称是大雾垂江啊。子敬到外边一看呢、啊、这场雾下的称得上上接高天，下垂大地，梅林收露，春阴酿寒，明明默默，浩浩漫漫，穷浩无光，朝阳失色，是鱼跌顿气，鸟兽千踪。此时诸葛孔明和鲁肃卢子敬站在船头之上，是伸手不见五指。这夜小舟漂浮于波涛飞浪之间，真好似冯夷平易下了凡尘一样。这冯夷平易是谁呀？是历史传说中的一位风神，一位水神。子敬一看，哎，你还真别说，我久居江东，一直在这住着来的，可是呢还从来没有饱览过这大江的风光。孔明先生啊，还真有两下子，你别说，这雾景确实是值得一看呢、啊。鲁肃先生一回头啊，他发现了一个事儿。哎，他一看自己借给孔明那20只战船呢、啊、都在这条小船后边跟着呢。子敬纳闷啊，心说我跟孔明先生到江心饮酒，这小船怎么也跟来了，这有什么用啊？他没明白。就在这个时候，孔明拉着鲁肃回到船舱接着喝酒，童儿进来禀报说，先生，咱们这个船还往前开吗？诸葛亮一听，那怎么能不往前开呢？往江北是扬帆而进的，往北边开。鲁肃一听，哎，对对对对，孔明先生，万万不可呀！这船怎么能往江北开呢？那江北是曹营啊！哎，子敬，趁着这大雾，你我游一游江吧，往江北而发。你别看你鲁子敬现在是赞军校尉，但是呢，在这船上得听人家孔明先生的。鲁子敬一听，往江北而发，这要是让人曹操发现了，开水寨派水军来抓，那咱一个都活不了啊！咱一没有军校，二没有兵将，你这不是送死一样吗？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孔明先生不能往那边去啊！哎，子敬安坐。就这么着，孔明先生这条小船包括后边那20几条战舟，浩浩荡荡奔着曹营水寨就过来了。这个时候呢，那曹营水寨跟前也有站岗放哨的军卒啊，有一条小船就发现了，由打三江口的方向飘飘荡荡过来好些船只，由于这大雾垂江也看不太

0: 清楚，马上禀报曹丞相吧。这边刚进曹操水寨禀报曹操，诸葛亮就吩咐说，来呀，擂鼓呐喊鸣号，大造声势。鲁肃一听啊，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可使不得呀，怎么回事？你就带着这20几条小船，每船30名军校，你就敢在曹营水寨这儿擂鼓呐喊鸣号，还大造声势？你丫么巧动的，你这么躲这么猫着，那还来不及呢，你这么一折腾，那曹操还不抓个老实的？可是孔明先生根本就不听子敬这套啊，他吩咐来呀，按令而行。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9: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0: 诸葛孔明借着大雾垂江之际来到曹营，这些的可把曹操吓坏了。曹操心想，这小周郎和诸葛亮是真会用兵啊，单单选这么个时候来我的水寨之前干什么呀？要劫我的营寨呀、啊、老夫怎么能那么轻易中你的圈套呢？他当即令毛玠、于禁统帅水军弓箭手，要将周郎人马撤退。另外呢，他怕毛玠、于禁抵挡不了东吴的人马，又派汉寨的张辽、许褚调了五千精兵到江边驻射。这一下子呀，那是箭如飞蝗啊！当时之间呢，就在曹营这水寨底下，那战鼓如雷，阵阵瘪裂号声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不单这样，那军校啊喊着冲杀的口号，冲啊杀呀，活捉曹孟德，不能让曹无泽逃脱。记了账了，听趟 怎么回事啊？都拿那刀和那剑往一块儿这么撞呢？这一嚷嚷，这一折腾，五六百人，我的个天！再加上这场大雾，曹操也吃惊非小啊。那小校刚说完，曹操就听见动静了，猛地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来呀，点鼓声张！曹操那边也升了中军保障了。当时之间，文武众将全到了。这时候，张辽、张文远出班拱手啊，说：“丞相，不就是东吴来劫营吗？这能怎么样啊？派毛玠、于禁二位都督开水寨迎敌，也就是了啊。”曹操啊，他转了转眼珠，手捻长髯，沉吟半晌，他乐了，哼。曹操这一乐呀，所有的文武众将全懵了，心说丞相这是怎么的了？文远，你待怎讲？丞相，我说开水寨前去迎敌，哎，你若如此，岂不是正中周郎一计啊？我来问你，外面什么天气？大雾垂江，朝晚周瑜、周公瑾闪回用兵，诸葛孔明足智多谋啊，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大雾垂江伸手不见长的时候到我曹营水寨前来接应啊？末将不知，这其中定有诡计。老夫熟读兵书，焉能中此机关？来呀，传令毛玠、于禁。这二位水军都督一听丞相传唤，出班十里，丞相，丞相，我命你二人令水寨之中的弓箭手是全力迎敌。张辽、许褚，在，你二人由汉寨拨调五千弓弩手到江边驻射，用强弓硬弩和雕翎箭将周郎人马闪退，不得违令。三军门如有一个擅自出水寨迎敌，格杀勿论。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准给我出去。既然曹操如此传令了，那手下众将就得听着吧。曹丞相啊，还在那会儿沾沾自喜呢，他认为他这套安排不错，他就不知道已经中了人家诸葛亮的巧妙机关了。张辽、许褚调了五千弓箭手沿江用这强弓硬弩就这么射，那水寨里边还有不少弓箭手的，毛玠、于禁在那指挥着，给我射呀。丞相说了，不

许出寨迎敌。啊，那边一射呀，可把这小船里边的鲁肃、卢子敬吓坏了。子敬一看，嘿，今天算是性命休矣。诸葛亮啊，我鲁肃今天就要陪你葬身于这曹无营水寨之前。可把小船里边的鲁肃、卢子敬吓坏了。您要是看过京戏《草船借箭》，有这么几句话呀，叫卢子敬在舟中浑身力抖，拿性命当儿戏，全不担忧啊。其实呢，这是戏曲表演手法里边一种夸张的表现。紧张倒是真紧张啊，但是呢，卢子敬也不至于到那种浑身力抖、铁丝筛糠的程度，他也不是那大将的风范呢。卢子敬啊，现在他最为担心的是孔明先生的安危和孙刘联合是否牢固。另外他一直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诸葛亮冒性命之忧、生命之险来曹营演这么一出戏。我说诸葛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咱快逃吧，调我转船头回奔三江口啊。孔明一看，子敬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啊？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曹营水寨了，你就是在跑也跑不了了，不赶趟了那意思。孔明先生，那现今之计如何是好啊？那咱们现在干什么呀？喝酒啊。啊，这酒还喝呀？孔明先生哦，你哪儿喝不了酒，非得跑人曹营水寨底下你喝这顿酒啊？哎，子敬安坐，来来来，喝酒吧。说着孔明先生又给子敬满了一杯。你说这玩意也奇怪，这人呐，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个主心骨。子敬一看孔明这个样子呀，他这心里边也稍微的放松一点了。另外现在也没办法，你说你不喝酒你干什么吧，反正就这船里头你横是不能出去挨那凋零剑去。子敬心说，我坐下吧，这一道我净折腾了。子敬往这一坐，就瞅那桌子上那菜还那酒杯往一边直歪歪。子敬一看，挂岔话了，菜也洒了，酒也倒了。子敬心说，坏了，我喝多了。刚想到这儿，子敬一转念，不对，怎么回事呢？他就觉着这船呐一头沉。另外他看孔明先生也往他这边一劲直窜，一把手啊，子敬就把孔明抓着了。我的先生，完了，哈哈，这船要翻。孔明一听，哎，子敬休得担惊，这船他绝翻不了。他吩咐军校来呀，将战船船头调转。船上的水手啪这么一打旋儿，这船呢转个个儿。这时候你倒听吧，曹营水寨之上那箭呢就像飞黄雨点似的还往下射呢。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怎么这么热闹？那吃吃吃是箭往外跑的，噗噗噗全砸那草人上了，吧嗒吧嗒，那没射中的都掉水里了呗。但是鲁肃不知道外边怎么回事儿，他听着声音也有点不对，可是呢自己这感觉上啊比刚才好点了，这船不那么歪歪了，一点一点的又恢复平稳了。诸葛亮呢手摇羽扇，笑呵呵的瞅着子敬。鲁肃心说，话我的孔明先生啊，还不走啊，这回咱该回三江口了吧。孔明一听啊，子敬你怎么这么着急呢？咱不能走啊。先生还不能走啊？那什么时候咱能回转三江啊？雾还没散呢，待雾散之际你我二人旋即回转呐。子敬一听啊，孔明先生，我就没见过你这道号的人，你也等雾散了，哎呀，这有这雾在这儿仗着，在这儿挡着，

0: 稀里糊涂看不太清，咱跑还容易点儿。那等雾散了，咱脑袋就没了。子敬，不急呀、啊。罗子敬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心说我这儿就等着吧，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啊，我这脑袋愣可不要了，就算是跟你孔明生死之交，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你诸葛亮临死你是非拉个垫背的不可呀。诸葛亮一听，哎，子敬，咱们俩这么个关系，我怎么能拿你当我垫背的呢？再者说你放心吧，不单你没事儿，孔明我这条性命怎么是他曹操说能取就取得去的呢？不单曹操取不到孔明的性命啊，呵呵呵，你家都督公瑾也奈何我不得呀。诸葛亮一说这话呀，罗子敬这脸一红一白的，他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也就没燃这茬。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小校进来告诉诸葛亮说，先生，战船箭已排满，是天光大亮，雾气渐消，您看咱们怎么办呢？诸葛亮听啊，是吗？好，将船头调转，扬帆而进，火速返回三江口。你告诉船上的众家军校，对曹营水寨高喊，多谢曹丞相赠箭。是，军校答应一声出去了，水手在船上扬帆摇橹，船头调转，就往三江口那边开呀、啊。一边开，船上这五六百人就嚷嚷开了，说什么呀，谢丞相见，多谢曹丞相赠箭。这家伙好几百人扯开嗓子嚷嚷，顺风能听出五里地去。曹操这时候才明白，哎呀，老夫又中孔明一计。曹操一拍大腿啊，坏了，我上了当了。这时候才明白，这曹操手下这些军校和统兵将领也纳闷，怎么回事呢？在射的时候，这帮人心里就琢磨，我说哥哥兄弟，怎么着，这吴军带的是什么样的藤牌手，就算他带铁牌手，这也挡不住咱们这么多的箭呢。而且你发现没有，咱们射箭的时候他不单不往后退，咱们越射他越迎着来。他们哪知道那是诸葛亮吩咐的，你不离得近点，那些箭不全掉在水里，那不全糟践了。所以等天光也亮了，这雾也散了，诸葛亮告诉军校，告诉曹丞相，多谢他赠箭之恩呐。这个时候啊，诸葛亮看了看鲁肃，鲁肃瞪着俩惊疑的大眼看着诸葛亮，他好像有点明白了。诸葛亮一拉鲁肃的手腕子，子敬，你我二人船外观看。等子敬走出船舱一看，哎呀，孔明先生真高人也。他一看呐、啊，他借给孔明的那二十几只小船上边都是草人啊，那草人之上全都是凋零箭呐、啊。用眼睛粗略的估算，每只船上的箭不下六七千颗呀。哎呀，子敬心想，我说孔明先生跟都督打赌之后怎么那么安闲自在，胸有成竹的，感情他早就算计好了，这是妙计一条，草船借箭呐。诸葛先生，你真乃神人也。鲁子敬啊，算是服了孔明了，他双条大指啊。孔明一看子敬啊，呵呵，子敬啊，我也服了你啦，方才你在小舟之中。罗子敬一听，哎，孔明先生你取笑啦。子敬，我来问你，你说说这船上的箭支能否向都督交令啊？
1: 能交，能交啊。可是孔明先生啊，我有一事不明，
0: 诸葛亮一听子敬，你干嘛这么客气啊？
1: 先生，你怎么就会知道昨夜晚间满江大雾呢？
0: 子敬啊，以前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呀，为将帅者应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依法用兵，方可取胜啊。我早就料定了昨夜必有大雾垂肩，伸手不见掌，所以我才敢带着你和这20支战舟来到曹营借这个箭呢。那曹操奸诈多谋，他闻听水寨外金鼓响动，必不敢出寨迎敌，要不然的话，我怎么敢跟都督打这个赌呢？我既不打2天，也不打5天，因为这时间错过了喝不到都不行啊。子敬，事到此时，咱们就得多谢曹丞相了。赠送给咱们这么些个箭，咱们就用这些箭呐、去斩曹兵，岂不美哉呀？哎呦，此时的子敬那对诸葛先生可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了。两个人说说笑笑，孔明先生带领着这20只船就回了三江口了。这时候可把曹丞相给气坏了。曹操传令曹仁曹洪将水寨速速打开，引兵追赶，赶快给我追回来。那哪儿追去，顺风顺水你根本就追不上，再者你追到三江口，你再中了人周瑜的埋伏呢。追了一程，曹仁曹洪回去跟曹操说说丞相实在追不上了。曹操这窝火呀，哎呀，不说曹操，再说孔明、鲁肃以及周瑜、周公瑾。等回到三江口之后啊，鲁肃就跟孔明先生说：“说诸葛先生，您跟我到大帐去啊，您立下此一箭奇功，那都督是定有重谢呀。”孔明一听，子敬，我不去了。怎么样？我得休息休息了。这一宿我也没捞着睡觉啊。哎，可是有一节，子敬你要记住啊，你得把那张军令状给我要回来哟。俩人刚说到这儿，都督派500军校到江边搬箭来了。其实啊，名为搬箭，实则呢就是取孔明先生的首级来了。子敬一看啊，你们来了，来正好，搬吧。这玩意儿怎么搬呢？有的那草人上把那箭取下来之后，怎么扛怎么抬呀、干脆用车拉吧。军校搬箭不提，鲁子敬啊乐得脚不仓皇的就跑到中军保障来了。都督，神人呐，神人。什么没说，他给周瑜先来俩神人。周瑜一听，什么玩意儿颠三倒四的，子敬你跟我说清楚，我派500军校到江边取箭取来了吗？都督，取来了。孔明把10万支燕尾凋零箭扫齐了吗？哎，都督。

0: 起来了吗？
1: 豆豆起来了。
0: 啊啊！孔明把十万支燕尾凋零箭扫齐了吗？哎，豆豆，不是十万只，是十五万只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能源部抢先发布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引发白宫强烈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给协议开出新条件，白宫为何要将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设为协议的前提条件？沙特会做出何种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涉及到美国跟沙特之间的互动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美国跟沙特签了价值数百亿美元、为期30年的一个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然后呢，特朗普却在社交媒体，
8: 还是说能源部在特朗普的授意之下公布了，结果受到社会上普遍的批评，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然后特朗普现在才跳出来说这件事情他事先不知情，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呢，根据特朗普上任以来白宫运作的规律来看，说这件事情在公布之前特朗普不知道的可能性应该比较低，因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这段时间里边，所有的重大事情都必须是他第一时间通过他的社交媒体来公布，这个在白宫基本上就形成一个规则和一个规律了。说这件事情他还不知道，能源部长就率先抢了他的风头公布了，应该来说可能性比较小。我觉得大概率的事情是特朗普和白宫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特别得民心，所以他不愿意自己来公布，然后由能源部公布，他看一看社会上的反应，如果反应特别强。

0: 前列，他就说这件事情事先他不知道，然后他在给这件事情踩一脚刹车。因为这件事情一公布之后，美国国内民主党人当然是强烈的反对，共和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在中东地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是强烈的反对，中东几乎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特朗普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所以他就现在撇开责任说事先不知道，并且他及时又踩了刹车。
1: 关于刹车的问题我们也想细说一下哈，然后稍后再跟您聊关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反正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说，美国政府他说这个协议是需要提交国会审查的，审查的期限大概是90天，然后国会两党呢需要通过联合决议才能阻止协议生效，此后如果特朗普否决了国会的决议，参众两院还需要2/3以上的票数支持，然后最终才能否决掉这个协议。所以就是国会否决这个协议的门槛其实很高。那您刚才也分析了一下背景，就是外界的反应可能让特朗普决定想踩刹车，比较细节您再分析一下他踩刹车的一些目的。
0: 国会确实要补决，补决不了，因为国会要补决必须参议院众议院都以2/3的多数通过才能补决了，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很小的。但是呢，即便国会补决不了，特朗普要强行推这个协议，他是面临很大的政治上的代价的。那么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本来伊朗的战争美国国内反对的人就很多，特朗普就很被动，现在在中东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沙特的核问题。那么沙特的问题本来在众议院参议院不仅是民主党人反对，很多共和党人也反对，那么这次出来之后反对的人就更多了。就最近几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不管是保守派的媒体还是自由派的媒体，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谴责特朗普。那么回到中东地区也是这样的，首先以色列是特别不满，因为以色列认为这样的条款很可能导致沙特以后就拥有核武器了，这就打破了以色列在中东垄断核武器的格局了，所以以色列的态度是特别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反对，选民反对，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反对，那么特朗普说强推这个，特朗普本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所以这是他踩刹车的最重要的原因。
1: 还是顾及到内政的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今年会有他们这个中期选举，美国政府就是特朗普势必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下一个话题我们还会说冲突的问题，冲突不结束也是个问题。然后关于特朗普的表态当中有一点，就是说沙特必须加入旨在实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那沙特现在还没有就这个特朗普增加的前提来表态，但是那我们也想知道沙特其实之前的立场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就是说如果巴勒斯坦问题没取得实质进展，没有明确的巴勒斯坦建国的路径，所以沙特就不会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现在中东很乱呀，白宫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设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沙特和美国之间合作的一个就是协议的前提，到底是个什么用意，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到底是怎么说的。
2: 我们知道美国和沙特就民用核能合作进行谈判已经有很长的时间，而特朗普团队要求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是从第一任期开始就在推动的目标，二者呢都不是一时间的突发奇想。但沙特也多次表示，只有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目标以不可逆的方式明确下来，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也正因为沙特设立了这条很明确的红线，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沙美两国在亚伯拉罕协议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一直没能取得预期进展。那就这一次的协议来说呢，我们看到在7月22号有关协议签署的美沙双方各自的声明当中是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但后期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 那外界就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条件恐怕并不是在美伊进行谈判时就明确列出的交换对象，而更有可能呢是在谈判完成之后美方突然追加的政治标签。白宫突然提及这样一个条件可能也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一来呢白宫需要一个很明确的外交和地缘战略的成果，但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延宕使得白宫所面临的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此时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推动实现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无疑呢可以为自己的外交加分。二来呢，其实在与沙特进行民用核能合作方面，美国国内存在着很强的阻力，如果能够将核能合作与沙以关系正常化相绑定，使之上升到美国的地区战略和盟友关系层面，将会有助于相关协议在美国国内得到接受和批准。那除了应对国内，在面对盟友方面，实际上在爆出美沙签订核协议之后，以色列国内呢也是出现了相当强烈的质疑情绪，认为这已进一步的加速了中东的核扩散。更重要的是对美国采取行动之前没有与以色列进行商量感到不满。那么如果现在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相关联，以色列的不满呢可以被有效的疏解。除此之外，那出于亚伯拉罕协议本身的敏感性，如果美国在一开始就把亚伯拉罕协议列为签署核能合作协议的内在条款，那么沙特可能会非常抵触。但如今双方已经达成了框架协议，而沙特本身呢又因为红海局势对于美国的防务需求不断增长，那么让沙特接受一个附加条款，在白宫看来可能成功的系数会更高，所以多重因素造就了当前这样一个局面。
1: 所以这个心理活动还是挺多的哈，美国这块儿，比如说希望让以色列那边能够哎稍微满意一点，然后就把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去添加进去，希望成为一个前提，然后希望让沙特同意呢，所以一开始又没说这个前提，那最终肯定还是为了让沙特愿意。但是沙特我们也知道，因为巴以问题其实也有很清晰的立场，所以沙特会怎么回应美方的要求呢？
2: 到目前为止沙特都还没有正式回应，因为这一问题确实高度敏感，涉及到沙特的既定外交原则立场，并且呢如果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出现妥协和退让，不仅在其国内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民意反弹，在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都可能会因此出现重大的影响涟漪。那么从目前沙特的反应来讲，也能看出沙方还是希望低调处理，不排除未来可能会不证实、不否认、不拒绝，等待局势发展再做出进一步决定。那对沙特来说，因为亚伯拉罕协议而全面的拒绝核能合作，显然呢代价过高，也不符合沙特的长期战略规划，并且也可能会因此触怒特朗普总统。这在当下沙特对美国的安全防务需求激增的背景下是不明智的。但同样轻易的接受亚伯拉罕协议的要求也是沙特必须要考虑的高风险因素。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呢还在继续，那么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还会恶化，未来的安置方式也存在着重大争议，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前途更是前途未卜。那么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沙特做出重大的立场让步显然会给王室带来非常高的现实政治风险。那大概率沙特还是会在私下与美国进行沟通，希望来妥善的低调处理相关议题。那如果美国逼得太紧，沙特也有可能会加大同第三方的合作，这既包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续对以色列施压，同伊斯兰世界的伙伴共同在加沙重建的问题上提出自身的解决路径，缩限美以的政策回旋空间，那也包括在核问题上寻求同第三方的合作，在安全议题上加强与巴基斯坦的联合演训等等。总的来说呢，美国对沙特配合美国地区战略的需求是迫切的，并且没有太多其他的可选项替代，而沙特对美国的需求虽然同样强烈，但仍然有替代方案可供选择，所以美沙后续就此的博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3: 特朗普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并称以色列或将加入。当前冲突升级可能性是否正在变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23号的一个表态，说正在认真的考虑与伊朗在伊朗啊重启这个重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称说，这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名为“史诗愤怒”的行动，同时还透露说，美方如果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的加入到军事行动当中。为什么他反复的会强调以色列？

0: 这点是什么意思？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1: 毫无疑问，以色列是美伊冲突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去看去年六月份发生的十二日战争的话，那么以色列实际上是这个战争的发起方。那么如果看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实际上以色列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决策中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就近期而言，我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实际上是有两面性的，就是一方面他希望对以色列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就是以色列如果是实质性的参与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可能会引起伊朗大面积的对以色列的报复，那么这样会进一步牵扯美国的军力，美国需要去投入相当多的力量来保护以色列，所以他不愿意以色列贸然的参战。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想最大程度的利用以色列这个盟友的价值，也就是以色列拥有比较强的军事能力，可以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即便以色列不直接参战，以色列也可以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提供保障，提供更多的这种军事基地。所以最近的特朗普一系列的表态，他也是有两面性，就是一方面他总是有意无意的在提及以色列，就是要把以色列当枪使，当做一个可以威胁威慑伊朗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么同时特朗普也在他的言辞里面或明或暗的表示，就是以色列不应该直接参战，这体现了他希望管控局势的一面。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的这种做法还是他这种极限施压和以色列进行配合，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压力的一种做法。
0: 希望能把以色列当枪使，但是这个枪也得听他管控才行。所以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也强调说，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但是也暗示啊，说一旦以色列卷入了，那可能会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击。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冲突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行动吗？
1: 其实几个月以来，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打与谈之间，它的变换还是很多，也比较快，所以对于局势会不会真的走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还很难下这个定论，至少目前有这种可能，有这种迹象。那么从意图上来说，我觉得美国现在有相对较强的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动力，因为通过过去连续十几天的这种对伊朗南部的这种应该说是局部性的这种轰炸，没有改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通，这是一个让美国非常头疼的问题。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在考虑就升级军事行动，迫使伊朗去做出让步。从其他的一些迹象和指标上来看，我觉得确实形势上也有这种升级的迹象。你比如说美国现在在持续的向中东增兵，尤其是增派一些战斗机、轰炸机，包括加油机，这个预示着美国很可能在做大规模空袭伊朗的这种准备，包括打击伊朗的所谓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就是以色列最近的警惕程度、警戒程度提升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么以色列提升这种警戒级别，本身就是对美伊会发生比较大规模冲突的一种预期。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使馆现在也在伊朗啊进行闭馆或者撤馆的这种行动，实际上他们可能也感受到了目前的局势升级的这种风险。同时我们也看就是像巴基斯坦啊、像卡塔尔这些传统上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这些国家，最近似乎没有能够推出明确的这种谈判的方案、斡旋的进展，那么这也预示着未来一段时期美伊之间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确实在升高。
0: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特朗普说呢，美国会用他们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朗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这个想法能实现吗？您觉得？
1: 特朗普有关就是使用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来赔付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遇袭的这些船只船东，我觉得只是理论上可行，因为现在外界的预估吧，就是这一笔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在全世界大概总共有超过1000亿美元，这笔资金大多数都是因为美国的这种制裁和要求而被冻结的，就是看起来美国是有一定的支配权，但是我觉得到了细节的操作层面，其实还是面临很 复杂的这种状况，可能会遇到法律啊技术层面的一些障碍。你比如说这个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大部分是存放于伊朗之外的外国银行，比如说在欧洲、在中东或者亚洲的一些国家的银行之中。那么美国虽然可以要求这些外国银行去冻结资金，去限制这些资金的使用，但是这些银行能不能把这笔钱直接的赔付给所谓的船东、船只，这里面可能存在很多的技术上的困难。美国境内其实也冻结了一部分伊朗的资产，但是这部分资产里面有很多其实是伊朗政权所拥有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地产啊、一些房产啊、一些建筑。那么这笔钱要赔付，首先需要变现，所以这里面的技术环节我觉得还是非常多的。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这个说法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措辞，看起来非常的有威胁性，也非常的给力，但是操作上是很难兑现的。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有很多的这种威胁最终并没有兑现，这次不排除又是这样。
0: 也是极限施压的手段之一哈。然后听众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想问问您，红海局势会不会再次成为全球航运和供应链的风险点？
1: 最近油价的这个快速上涨确实是和红海局势的升温密切相关，尤其是和胡塞武装决定对沙特搞海上封锁，尤其袭击一些沙特的油轮，这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现在的局势，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第一个就是红海本身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重要性还是存在的。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其实因为胡塞当时就开始袭扰红海的航运，红海的航运量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这种下降，尽管下降了，其实它现在在国际的贸易石油的这种运输中还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那么据统计，就是今年曼德海峡的石油的通过的规模大概在每天是700多万桶，这还是一个相当大的量，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沙特的石油。那么沙特现在主力的石油出口方向已经从霍尔木兹海峡转移到了红海，但如果红海出现危机，会对沙特的石油出口形成比较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波斯湾和红海联动的这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石油量在战前大概是要占到 20% 的这个全球的石油消费，那么红海的话目前它能占到 7-8% 的这个比例，所以两个海峡同时出现危机，对国际石油供应的这个损失大概要占到 20%-30%， 那么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会进一步推高目前的危机所带来的这种对国际油价油市的这种影响。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关注到未来出现海陆联动的这种危机联动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也门内部其实也是有很多派别，也并没有真正的实现一个统一和稳定。那么同时胡塞由于他处在的地理位置和他的一定的这种导弹能力，实际上他下一步还有可能通过导弹来打击海湾国家，来报复沙特，那么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会引起整个的就是说红海和波斯湾之间的就是阿拉伯半岛这个地区更大的不稳定，这会给整个的红海局势也好，会对整个的国际的产供链贸易链也好带来更大的这种负面冲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乌克兰总统称，乌美俄三方会晤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但美国国务卿称，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美乌表态是否存在温差？俄方称加快解决冲突前景并不乐观。俄方当前谈判诉求发生哪些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先说一个这几年当中其实大家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俄乌冲突什么时候会停呢？那我们接下来会分析近期释放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首先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有一个表态，说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之前举行。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6: 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会见了由雷神公司副总裁约瑟夫·德安托纳率领的代表团。雷神公司表示愿意将双方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双方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说，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5: 好，这个话题我们跟专家来聊一下哈。首先，泽连斯基关于三方会晤的表态，是不是真的意味着俄乌和谈进程有新的积极信号了？那这场会晤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7: 泽连斯基的这个表态呢，应该说只代表了乌克兰单方面的一个意见，表达一个期待啊，希望近期呢能够启动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也和美方呢进行了沟通。泽连斯基总统呢是刚刚见了美国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接下来呢美国特使呢还要去莫斯科，所以应该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美国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开启谈判，所以乌克兰方面呢有了这样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觉得这个谈判呢在秋季之前就有可能恢复。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后续的情况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要看维特科

0: 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去和俄罗斯的高层沟通，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共识，俄方是不是会在这个问题上和美方达成一致，或者是在尽快启动谈判这个问题上接受美方的相关建议。第二个呢，也要看近期战场的态势会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其实俄乌冲突特别是在无人机大规模使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战事在某种程度上的升级，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对谈判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第三呢，俄美乌三方谈判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方面不接受到俄罗斯去谈，所以可能还涉及到一个第三方谈判地点的选择，这样的话可能还有另外第三方国家会进来，所以我觉得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应该不会很快举行，但是在年内呢启动俄美乌啊三方谈判，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1: 至少这个我们能够反映出乌方他的一些需求和心态。那既然情况复杂，我们也想看一下俄罗斯还有美国方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23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跟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们是在菲律宾有一个会谈，然后俄方的消息呢是说拉夫罗夫在会谈当中有个警告，说美方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不可接受的，然后卢比奥是说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所以你看美方的这个表态其实跟泽连斯基很积极的这个表态是存在一定温差的，这个您怎么理解？
0: 卢比奥的表态呢，其实代表了美国官方的一个说法，他的表态呢跟乌克兰总统的表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其实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美国也好，其实就一些重要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妥协的空间和余地。现在这个美方和乌克兰方面表态有差异呢，这也反映出现在双方在立场上在目标上其实也不一样啊。因为美方呢，我觉得他主要还是看能不能通过推动俄罗斯跟乌克兰谈判取得美国想要的外交成果啊，也就是说能不能在结束冲突或者实现停火这方面能够向前推进一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也不能太乐观，所以美国从这个方面啊去考虑问题，觉得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话也比较难。乌克兰呢他更多的考虑的还是美国能够参加谈判，这个对乌克兰来说很重要啊，因为乌克兰呢是需要跟美国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保持经常性的深入的政策上的协调啊，也希望这个美国能够听取乌克兰的意见啊，理解乌克兰的诉求，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他更多的去考虑和谈还是基于乌克兰跟美国的这个双边关系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双方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双方的表态也会出现一些差异，其实还是各自啊都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啊，自己的一个目标。
1: 那我们想继续研究一下美国的考量，因为美国一方面在积极的推俄乌恢复接触，然后酝酿三方会晤，另一方面他又支持乌克兰跟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而且继续呢在北约的框架内向乌克兰去提供军援，其实这两点是矛盾的呀，就是他又推谈判又强化军援，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意图，他想干嘛？
0: 从美国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他现在推动和谈其实就是从去年特朗普执政以后一直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和谈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积极，其实更多的是外交上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要体现美国的这种地区影响啊，国际影响啊，要在这个外交上立威，体现出自己的这样一种影响力，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更多的追求一个形式上能够体现美国的这样一个作用。今年特朗普又答应给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这么一个授权，也就是双方要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包括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的军事援助，这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考虑还是要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包括安全上美国在整个欧洲安全格局上的优势，所以不管是前面外交上的考量也好啊，或者是经济上的安全上的考虑也好，其实都是从美国自己的利益出发，就是要在不同的方向上争取一个对美国对特朗普来说啊最有利的啊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他不同的这种做法或者是在不同场合对不同问题的一些表态啊看 看似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产生的结果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非常的实用主义啊，包括缺少一些原则底线，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啊这种立场非常善变。我觉得这样一种过分的去追逐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做法呢，啊一方面我觉得对真正的去解决俄乌冲突是不利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让美国呀暴露出他在外交上要推动地区和平，想办法啊让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尽快结束冲突。那么他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也会让人看到他这种虚假的本质。也就是说，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结束冲突，而是为了实现美国的这种地区利益啊，国际利益。
1: 就始终也不是为了帮谁，肯定还是为了美国优先。我们想看一下俄方的态度哈。俄方这两天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就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他们还是觉得不能乐观。俄罗斯一直还是挺谨慎的去看待这些问题。那您觉得俄方当前的谈判诉求战略考量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0: 俄方的这个表态，我觉得确实俄罗斯长期以来啊一直就是这样一个立场啊，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啊当然认可就是最终的俄乌冲突呢还是要通过政治方式啊通过谈判来解决。现在呢俄罗斯跟乌克兰呢需要在谈判这个问题上去做出更多努力而且是确实现在很难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啊，所以不能对谈判的前景有一个非常乐观的这么一个判断。冲突呢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很快结束啊，因为这个双方确实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认知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很难达成一致，很难达成妥协啊。第二呢就是俄罗斯还是要表明一个态度，还是坚持原来的立场，特别是在乌克兰中立化呀 啊包括乌克兰啊不能加入北约啊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些问题上啊俄罗斯不会做出退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俄罗斯未来谈判的一个底线。第三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呢表达一个愿意跟美国保持一个高层的对话，欢迎美国在谈判当中啊发挥建设性作用啊，认可美国现在他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也是希望啊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能加强跟美国的这种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啊俄美关系，对这个俄罗斯啊突破西方的制裁有所帮助。但是我觉得俄罗斯方面对美国啊真正能够发挥的作用啊，或者是真正在解决俄美关系这方面啊能够做出的一些啊努力啊，其实也是持一个怀疑态度，也是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这么一个立场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的俄方这个表态还是非常谨慎的。
2: 欧盟认定谷歌违反数字市场法，对谷歌开出8.9亿欧元罚单。欧盟接连对美国多家科技巨头实施处罚，是否会冲击美欧经贸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是美欧之间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欧盟方面呢这两天宣布说美国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当中是违反了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所以就决定对谷歌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3: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声明同时表示，谷歌未能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规定，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根据当天做出的决定，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 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法院本月2日驳回谷歌上诉，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报道，涉及

0: 以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1: 好，了解了情况之后，我们就几个点一层一层的来说。首先就是第一层，欧盟针对谷歌的搜索和应用商店两项处罚，它的指向性具体是什么？听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怎么说。
2: 谷歌搜索优先置顶自有服务，会大幅挤压比价、文旅预订类本土第三方平台的流量与生存空间，扼杀垂直赛道创新活力。应用商店限制外部渠道导流，则持续抬高开发者分成成本，间接推高消费者订阅支出。欧盟本次两项处罚直指平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守门人弊端，用意是打破平台自我优待的商业模式，倒逼平台规则中立，从源头重塑欧洲数字市场的竞争秩序，为本土数字企业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
1: 这是欧盟的意图。我们想看一下谷歌的反应。随着欧盟这张新的罚单，其实我们发现谷歌近20年来，因为欧盟所说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累计被罚超过100多亿欧元。那谷歌方面有回应啊，说欧盟的规定呢，正在使谷歌在欧洲的产品供应情况变得更糟。然后一方面，谷歌在提出整改的方案也开始测试，同时它也保留上诉的权利。您觉得谷歌到底这个整改和上诉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
2: 综合判断，谷歌优先选择合规整改，局部妥协的可能性更大。选择和解整改，短期需要调整产品架构，牺牲部分业务收入，但能够避免每日最高5%全球营收的巨额持续性罚款，降低长期经营不确定性。而选择上诉，虽有机会推翻处罚决定，保住原有商业模式，但诉讼周期漫长，期间依旧要受到监管约束，还会持续激化与欧盟监管层的矛盾，未来将面临更严格的常态化审查，整体风险代价更高。
1: 那我们还想看一下，就是欧盟这个数字市场法，它是在2024年生效的，旨在监管像谷歌、苹果、Meta 这些大型科技公司，要求他们确保公平竞争、透明、非歧视性对待第三方。然后在谷歌接到欧盟罚单之前，其实如果我们看之前，就是那两家公司在2025年的4月，其实也分别接到了欧盟的罚单，5亿的、2亿欧元的都有。所以我们就看到欧盟是接连在动用数字市场法，也就是 DMA， 向全球的科技巨头来开罚单。这个欧盟的用意是什么？
2: 欧盟接连依据 DMA 向美国科技巨头开出罚单，不只是简单的市场反垄断执法，更是主动塑造数字规则，夯实欧盟数字主权的战略行动。欧盟意图以监管执法树立全球数字治理样板，改变数字领域规则长期由美国企业主导的格局，依托监管杠杆扶持本土科创企业成长，依托布鲁塞尔效应向外输出数字监管标准，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经济博弈当中的话语权。
1: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数字主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希望自己的企业也不要吃亏。然后就想问问他的这些举措能够切实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加公平性吗？
2: 这套监管举措具备明显的正向价值，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市场公平性，倒逼平台放开流量、交易渠道限制，让消费者拥有更多服务商、价格方案的选择权，降低消费成本。但也要客观看到，强监管同样存在副作用，功能删减、界面调整有可能削弱原有产品使用体验，同时监管规则执行尺度很难精准拿捏，过度约束也可能抑制平台本身的技术迭代与服务创新，最终损害市场整体创新活力。
1: 这也是个复杂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国政府，当然是对欧盟表达了不满，白宫方面甚至曾经威胁要对欧盟过去对科技公司处以的罚款进行报复。2025年的时候呢，欧盟是指控谷歌滥用其广告技术工具的支配地位，对谷歌处以了29.5亿欧元的罚款，随后特朗普就曾经威胁要发起贸易调查。然后我们再看有报道说呢，欧盟现在是准备好就它的科技规则跟特朗普政府来进行磋商。不过那欧盟之前有过这么多处罚，您觉得会对美欧经贸关系带来冲击吗？
2: 欧盟执法不会直接引爆大规模美欧贸易冲突， 但会持续加剧跨大西洋数字

0: 领域博弈摩擦。美国政界已经多次表态反对针对性监管，存在出台贸易报复措施的舆论基础，双方经贸谈判会因此增加更多博弈变量。不过美欧在产业链投资层面利益深度绑定，双方均不愿彻底撕裂经贸合作，大概率会走向监管规则对话磋商，以谈判妥协的方式缓和分歧，而非走向全面对抗。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看一下日本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在记者会上就其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再次进行辩解，同时表示呢，说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说说他的言论啊，就是此前小泉在一档节目当中公开提出说，日本应该毫无禁忌的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那这个言论引发了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所以这个日本高官竟然妄言拥核，究竟藏着什么阴谋？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悉，高市早苗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小泉进次郎去年曾表示，对于今后是否会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现在他又宣称，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松动无核三原则这一底线，高市早苗政府有三个阴谋：其一，妄图引入美军核武器，作为其扩张挑衅、对外军事干预的护身符。具体而言，就是要复制北约的核共享机制，允许驻日美军建设秘密仓库，部署 B-61-12型战术核弹，最终让自卫队获得使用美军核武器的权限。其二，将核动力技术与作战装备结合，日本试图自主研发或引进核潜艇，与轻型航母、大型驱逐舰、新式护卫舰构成海上进攻编队，支持夺岛和远洋作战行动。其三，研制核武器和远程导弹，实现核岛结合。截至2024年年底，日本在国内外管理的分离布总量约为44.4吨。此外，日本贮存的乏燃料中还包括191吨未分离布，理论上可以制造大量核弹头。投掷核武器的工具主要就是远射程导弹。在日本自卫队大力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和远射程巡航导弹的背景下，日本的拥核言论显得异常危险。日本在涉核问题上的危险试探是在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如果任由日本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是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
1: 好，最后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关于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的石狮，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3: 中方对韩方赠还被日本掠夺的清代石狮表示高度赞赏。中韩历史上都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韩国向中国赠还清代石狮文物，是落实今年1月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彰显了中韩铭记历史、携手合作的积极意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7: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就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呢是要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6: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 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拖

0: 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1: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2: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1: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2: 能控制这些，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1: 对对对，这就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1: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6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0: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3: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1: 对，这种绝缘材料，
3: 绝缘材料，
1: 对，
3: 材料都是国产的，
1: 对，
3: 对吧？
1: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四体谁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1: 是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3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

0: 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等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1: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一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1: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3: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2: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0: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其敏介绍说，
1: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0: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和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2: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吧？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走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0: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3: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0: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0: 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1: 嗯，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俩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桶金。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嗯。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2: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4: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ITER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2: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16: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回来做贡献了。
15: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16: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15: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16: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15: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百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颗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6: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假如我们就五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假如就是三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
15: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三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6: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出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的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15: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

0: 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里德人方法。那时的里德人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里德人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1: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的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2: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吗？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0: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基赛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2: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0: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2: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3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2: 实际上震动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时候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里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 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二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2: 5月3天，八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臃肿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按钮啊，有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到别人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相信科学，相信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就是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2: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范自然灾害要做到快决定，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多，不透水面的比例越多。那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越修越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2: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增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夹墙里面找到了。
0: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2: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3: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2: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 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一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3: 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2: 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是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成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里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你之前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三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3: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2: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三个人，还有一起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3: 发酵学。
2: 另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0: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2: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佐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米，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佐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米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励捐给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0: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2: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今天传奇讲什么呢？战争不能遗忘，记住阿布归秀中将这件事情呢，一直为中国军队所乐道。当年呢，八路军自然不必说了，就是蒋介石也多次提起。后来围绕这事儿呢，也有很多不同说法。有人说呀，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也有人说呀，阿布归秀是被参加这次战斗的另外一支军队所击败的。原因很简单，但是呢，后来呀，这事情越说越复杂了。但不管怎么说呀，这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戏剧色彩，足让后人所品味了。要想说清阿布归秀之死，就必须先说一说内仗是怎么打起来的。1939年10月下旬，太行山区天气已经很冷了。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正赶往富平县青山村去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工作会议，同时呢，还要参加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的纪念大会。应该说呀，这样的会议开起来是挺轻松的。10月31日晚，杨成武接到分区司令部送来的敌情报告，日军独立混整旅第二旅团旅团长阿布归秀中将命令野村大佐率一个大队和日军的伪军1000多人进驻涞源县城，他们打算在11月3日分3路对一分区腹地进行扫荡。接到这份情报，杨成武啊是一惊一喜。这惊的是啊，敌人扫荡太突然了；喜的是有机会打仗了。这位年轻的一向被人称为是好战分子的八路军指挥员，自从参加完平型关大战之后，到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来，就一直想打仗，可总是没有机会打一场像样的大战，好杀一杀敌人威风。这眼下呀，机会终于来了，他立刻跑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那里。聂司令员，有情况。一向很谨慎的聂荣臻一面听一面看地图，听他讲完之后就问呢，情报准确吗？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一般是经过多方验证的，那个叫催命鬼的送来的情报非常准确。聂荣臻也知道这个情报员，他接着问呢，你的意思是想打一仗？我看有这个机会。那你有多大把握？

0: 应该很有把握。
1: 要是打，你准备打哪一路？杨成武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上啊摆开阵势。
0: 我看，先打东路，
1: 从涞源县城到营房一路全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营房，这中间呢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边都是大山呐。这个地方可以找到打伏击的地方。
2: 那可能是敌人的主力呀、啊。
1: 我们的主力也在这儿啊，他虽然是主力，也是孤军，另外两路没有办法支援他们。
3: 聂荣臻点点头，那好，你去把贺龙、关向英、彭真叫来，也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1: 杨成武一溜小跑跑到彭真住处，还正巧啊，贺龙、关向英也在，他们很快被请到了聂荣臻驻地。杨成武把想法又重新讲述一遍。
4: 彭真说，既然有把握就可以打。
2: 贺龙风趣地说呀，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啊。
1: 关向英也同意打。
5: 聂荣臻说呀，大家都认为应该打这一仗，杨成武你就不要参加会了，马上回去部署这次战斗。
1: 第二天一大早，杨成武骑上战马，带警卫员返回驻地。他们没有直接返回一分区司令部，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干嘛呀？特意走访银坊、雁宿崖、三口、白石口、插进岭以及黄土岭。他对这里的地形啊本来就比较熟悉，但是在这带打仗他必须仔细观察地形。
2: 走着走着呀，杨成武不禁是兴奋起来，天时地利人和哪样都不少。
1: 这人和不必说了，部队上下一条心，很想打一场硬仗。讲天时，这季节秋高气爽，地里庄稼刚刚收下，还有黄沙仗呢，这地利眼前是最有利的地形啊。从白石口至雁宿崖这一路要通过一段两侧有陡峭山崖夹着，宽约40米来宽的这个干涸滩。如果将部队埋伏在两侧山崖上，并且以一部兵力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白石口，断敌退路，敌人是插翅难逃。这地形啊，太合适打伏击了。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清清。

0: 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忘不掉的抗战记忆。

杨成武看了也分析了，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就在这儿打阿不归秀了。在银防三团的驻地，团长季廷谢、政委袁生平、副团长邱卫已经是磨刀霍霍了。杨成武对他们说呀，你们准备打硬仗了吧？季团长说呀，我们就等你这句话了。吃饭的时候，碗筷都成了地形地物了，饭桌摆成了他们的研究作战方案的沙盘。指挥员们呢，边吃边比划着。刚扔下饭碗，咽下最后一口饭，胸有成竹的杨成武就命令电话兵接通了其他各团电话，下达了向战斗地域运动的命令。一切布置停当，杨成武接通了聂荣臻的电话。聂司令，我们都安排好了，三个主力团对付他们一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什么指示吗？你们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把这一路敌人都消灭。我不离开电话，你随时向我报告。二日深夜，所有部队悄悄进入预定位置。杨成武知道啊，指战员们要受苦了。深秋的太行山是非常寒冷的，部队要潜伏在冰冷岩石上过夜。第二天天不亮，杨成武就上山了。七点多钟，诱饵先同敌军接上火了。被引至雁宿崖的敌军呢，为了相互策应，保证其侧翼安全，兵分两路。这第三团呢，当即进行猛袭，击退了敌军五次进攻，毙伤其大部。紧接着第二团也投入战斗，将余部压迫至雁宿崖西北高地。与此同时，另外一股300余人被引入雁宿崖峡谷，经过数小时激战，敌军被歼过半。三团在电话里向杨成武报告，担任主攻的一营冲上高地以后，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后又被日军压了下来。司令员呢，现在天已经黑了。你要明白啊，如果让日军坚持到天黑，他们的援兵很可能赶到。杨成武一皱眉啊，不行，天黑之前必须解决战斗。太阳这时候啊还有一竿子高呢，杨成武向部队发出了命令，总攻开始。这打起仗来啊，有时候必须有一股子气，命令一下，冲锋号震天下，喊杀声四起，队伍如潮水一般的冲上高地。下午17:30，战斗结束。这仗干脆利落，消灭敌军一路，歼敌600多人，活捉日军13人。另外两路日军被我截击，阻击一天之后，向插件岭据点和来源城撤退。

根据杨成武的经验，日本人呢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很有可能要想法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厉害。不出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有新战报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二大队第四大队1500人正沿着前两天同伙被八路军歼灭的老路线迅速集结，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为报复而来的敌人呐、来者不善呐、是见好就收呢，还是再打一仗呢？杨成武心里啊，认真思考着，打与不打又摆在面前了。再打就有两种可能，打胜了锦上添花，打败了前功尽弃。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劝杨成武啊，行了，见好就收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啊，嗨，其实劝你也没用，你这个好战分子。果然杨成武将这新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我想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仗。电话那头没有立即表态，他又说呀，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又非常高，主力部队啊正在银坊四个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至黄土岭地形很利于设伏啊，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聂荣臻说道啊，别急，先别急，让我再考虑一下。杨成武很清楚聂司令员很谨慎的。过了不一会儿，聂荣臻电话就打过来了，同意你们的意见，我和彭真、贺龙、关向英商量了，他们也同意再打一仗。贺龙怕你们兵力不足，决定让120师特务团第25团作为预备队，立刻赶至黄土岭归你指挥。此外我们让第20团、第26团、第34团牵制义县、满城、徐水和平汉线上的敌军。好，太好了，那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了。记住，争取再打一个歼灭战。

当天夜里，日军就抵达雁宿崖。侦查员报告，日军把我们已经埋了的日本兵又重新挖了出来，浇上汽油焚烧，河谷里头弥漫着一股焦糊味。日军如此兴师动众，绝不是为了寻找战死士兵尸体的。杨成武对作战参谋说呀，让一团、三支队保持与敌人接触，把敌人引到预定位置。11月5日清晨，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县支队、第一团各一部先后与日军叫上了火。他们是打打走走，走走打打，一步一步诱敌深入。而我军派出一部分兵力潜出到涞源县城东浮屠峪地区与城西的辉宝、石佛一带声东击西，迷倒日军。五日晚，日军大部队人马进至四个庄银房一带，既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老百姓也早转移了。气急败坏的日军呢，点燃了房子，把整个村子烧个精光。杨成武看着远方熊熊腾起的火光，心中更有底了。这敌人呢，是来报仇的，敌人复仇心切，又找不到战机，必然是急躁冲动，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大好良机呀。六日，杨成武指示要继续激怒、疲劳敌军，以寻找歼敌时机。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之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山里转悠一天的敌军呢，疲惫不堪，正忙着搭起帐篷、挖灶、埋锅、生火做饭呢。就在这时候，杨成武下定决心，就在黄土岭以东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狭窄地带围歼日军。他打电话给第一团团长陈正香，你们和第25团立即赶到寨头，堵住敌人东出道路。接着又派人通知第三团连夜进至黄土岭上庄子南面的高地，命令分区炮兵营分别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第二团绕到敌人背后形成对敌包围。如果说前一仗啊是把三路日军中的一路装进口袋的话，那么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敌人呢全部包饺子。不过呀，这盆饺子不那么好吃啊。当天夜里，狡猾的日军指挥官已经发现了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在活动，判断八路军是以一部兵力将自己引到黄土岭，然后调集主力向这地区集结包围。日军预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七日清晨，天空飘下细雨，敌指挥官显然已经改变决心，放弃了寻找八路军主力。部队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看样子想避开八路军主力，经上庄子寨头绕道返回涞源。日军虽然是十分谨慎，行进速度也非常缓慢，然而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隐伏着数千名的八路军。11月7日下午3点，当日军全部进入我军设伏地域的时候，我军阵地上突然是枪炮声大作，第一团和第25团一部给撤退之敌一阵迎头痛击，第二团、第三团分别从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投入了猛烈攻击之中。这时候啊，120师特务团又从第三团左翼加入战斗，日军遭到突然打击，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并向寨头我军阵地猛攻，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下午4点，一团团长陈正香举起望远镜，看到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呢，那个叫做教场的小村子里有一座独立院落，有多名日军指挥官在活动，他不时的有人呢举着望远镜往山上看，这引起陈正香的注意呀，这会不会是敌军的指挥所呢？
拎着望远镜找到了分区炮兵连。杨连长，你看。说着他把望远镜递给炮兵连连长杨九平。杨九平一看就明白了，团长，我们就朝那边打。战争中的很多奇迹就发生在一瞬之间。随着几声炮响，教场村那边的小院子腾起一股股尘烟，望远镜里再也没有人影了。经过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压制上庄子附近的狭窄底部。这天夜里啊，日军残部连续突围十余次，均被我军击退。在黄土岭激战同时啊，驻涞源、灵丘、易县、满城、唐县的日军呢，第110师团、第26师团以及独立混成旅第二旅团余部分几路来增援，迅速向黄土岭方向逼近。就在前方两军酣战时，被围日军不断地发出了有关战况和求援的电报。八日凌晨，日军飞机投下了七副降落伞，除弹药粮食以外，还投下一名军官来指挥被围的日军突围。很快，被围日军组成临时指挥所，在五架飞机

0: 掩护下，指挥了日军向上庄子西北方向突围。我第一团和第二十五团一部把拼命突围的日军拦腰截断，并将200余名未冲出来的日军又堵截在上庄子村里的。大约呀，有400多名日军突围出，包围圈冲到了上庄子西北高地，然后向四个庄方向仓皇逃窜。我第二团从右翼，第三团从左翼对其进行夹击，又给了突围日军以重大打击。这时候增援的日军进展迅速，为了避免陷入被动局面，晋察冀军区命令参战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啊，共毙伤日军900余人，缴获战利品无数啊。在部队进行战斗总结的时候，我有关部门就从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得知，阿部圭秀旅团长已经阵亡在黄土岭，并且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打电话给杨成武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击毙了阿部圭秀中将，并向我们祝贺呢。杨成武是大惊啊，又惊又喜，他根本没有想到日军的中将旅团长会亲自到黄土岭督战被打死了。他马上抓起另外一部电话呀，老陈，告诉你，咱们打死了一个日本的大官啊。陈正湘问的，大官多大？少佐还是中佐？比这个还大啊？是大佐。再大，少将？是中将。伙计，一位日军中将。陈正湘叫了起来呀，我的妈呀，你们赶紧啊，再派人仔细打扫战场，清理缴获战利品，找一找阿部中将的东西。参战各团很快得知这个喜讯了，他们立刻打扫战场，寻找阿部圭秀中将的遗物。当天就找到了穿在一名战士身上的镶着2个金星领章的阿部圭秀的黄呢子大衣。很快一把嵌有银菊花的指挥刀也被找出来了。后来军分区把这些战利品送到军区，军区又派人送往延安。日本陆军省发布阿部圭秀阵亡公报之后，朝日新闻撰文称啊，中将级指挥官在作战第一线阵亡，在日军军史上是少有先例，护国之花凋谢了。忘不掉的抗战记忆，我们最后说一说呀。二战时期，日本从南京抢走的6000吨黄金到底去哪儿了？二战中啊，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的铁蹄迅速遍及整个东南亚，并且专门成立了掠夺亚洲人民的财宝的秘密机构，叫金百合。裕仁天皇任命皇族成员德亲王竹田公园为负责人，其他几名皇族成员，比如说昭襄公鸠燕王、贤院公载仁王也参与了这项任务。据披露啊，日军在1937年攻陷中国当时首都南京的时候，不仅屠杀了数十万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而且日本皇室还利用金百合亲自参与抢劫财宝。在南京，日本宪兵特别行动小组四处搜查，扣押中国政府财产，抢劫富商人还有其他人士的黄金、珠宝、艺术品以及货币，甚至把尸体上的金牙也撬了下来。这一阶段日军至少掠夺了6000吨黄金呢。这些被抢劫来的财宝由上海直接装船运往日本，或者由火车、汽车运往中国东北处理。 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首饰被融化之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然后再运往日本。此外啊，日本军方还派遣黑社会老大儿玉玉义夫到中国，专门打劫中国黑社会的不义之财。起初啊，这儿玉在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装了太多黄金白银，起飞的时候啊，把这起落架压垮了。后来啊，他只搜集最大颗粒的最优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钻石。除了黄金等贵重金属之外，日本还从中国掠夺文物、图书等等财物，由于总价值太惊人了，至今是无法估计。这些财富运到朝鲜以后，装船运回日本，成为皇室财产，就归日本天皇了呀。在入侵东南亚的时候，日本也掠夺了无数金银财宝，但是由于数额巨大，很多财宝无法及时运回日本，而是藏在菲律宾山区的洞穴中，以便日后啊再挖走。后来由于战局变化，美国封锁了日本的海岸线，这批财宝没有运回日本。据调查呀，这些黄金珠宝分别来自亚洲12个国家，据估计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攫取的战利品就高达几千亿美元呢。这是当时啊那个几千亿美元，现在你再估算一下吧。日本将运回本土的宝藏储存在一些废弃矿井中，还有一些啊藏在长野县的群山里头。日本军方驱使数万名朝鲜劳工在那儿啊挖掘巨大地下军事工程，准备在美军登陆日本岛之后将天皇、军部还有原子弹专家转移到地下。为了防止这些劳工泄密，日军把几万劳工都秘密杀害了。日本皇室拥有这么多财产，美国人见了眼红啊，战争尚未结束，美国人就开始秘密抢夺财产了。日本皇室目前呢，仍有大量的掠夺来的资产。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日本皇室却发了横财。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对15个日本财阀进行资产冻结，此后发现呢，这财团还有天皇资产呢，根本就没有多少。你冻结了天皇的 90% 财产，其实啊，表面来看他没有多少了，实际上冻结的只是冰山一角，一小部分。日本天皇、日本皇室现在啊，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之一。他们在战争和战后存在的巨额的财产，在战后啊，也落得好多红利。这些红利足够他们花上几百年。这些黄金和财富啊，其实都是亚洲各国人民的，但是却被侵略者收入囊中。不能不说啊，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倒退。
1: 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他的魔术令观者惊叹连连，
5: 在历史上啊，包括海外的魔术历史上啊，还没有一位魔术师啊，他是在现场做直播。
1: 他的创意令同行拍案叫绝。
5: 我在写这个本子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你这个就有点像天方夜谭，觉得不太可能。
1: 魔法传奇，李宁。2012年11月25日，武汉黄鹤楼，电视机前数以亿计的观众紧盯屏幕。他们希望见证奇迹的瞬间。
6: 李宁，你最棒的！李宁，15秒穿越长江的奇迹将会在这里上演。
1: 这位年轻人就是这次魔术的表演者李宁。作为目前唯一一位在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夺得金魔棒奖的亚洲魔术师，这一次他将在武汉上演高难度的大型户外魔术穿越长江。说到穿越魔术，人们总会想到1986年美国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的演出。他穿越长城的表演曾让全世界震惊。那时李宁在电视机前也看到了这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
5: 那时候我很小，才85年，他85年进行的这个穿越长城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他的无形资产影响着你看看这一代又一代的人。我相信在我孩子他可能看到这段视频的回忆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永久的一种回忆啊，对于他来讲，还包括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虽然我没有在现场来见证，但是我觉得这种魔术的现象，这种文化的现象，对吧，已经被载入

0: 二十多年后，李宁作为魔术师也开始策划一场大型穿越魔术表演。在选择自己的演出场地上，李宁煞费苦心，他希望这个地方能和长城一样华丽雄伟，并且能够代表中国。
1: 比如说黄河的谷口啊，也都考虑过。那么长江呢，都在我设计和考虑的范畴。但最终呢，落地呢是在咱们这个湖北武汉所以说可能这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吧。我觉得把这个穿越长江呢在那个历史文化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展示这也是算是我穿越系列的其中的一个起点吧。
0: 2012年的深秋，李宁和他的团队抵达武汉。那时武汉正值秋雨绵绵的季节，李宁在萧瑟的秋风中站在长江边上，他的心中开始忐忑不安。
1: 天气要比我

0: 预料的要还差一些，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正好赶上那几天哈，连着一个星期都在下雨，然后包括我的设备啊，包括我走台排练的时间啊，基本上都很少很少，因为它这一周都在下雨，包括我的设备好多东西都是有电啊，还有包括有些东西都是金属做的，那么它非常怕雨水啊，所以说这个给我后台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呢，还有包括我的助手们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这是李宁魔术师生涯中的第一次穿越表演，电视台将对此进行现场直播，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李宁的职业荣誉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0: 因为它是现场直播啊，所以说对于魔术师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在历史上啊，包括海外的魔术历史上还没有一位魔术师他是在现场做直播。
1: 到了正式演出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期待着李宁带来的奇迹。

0: 中，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李宁成了第一位在长江表演穿越的魔术师。从此，中国魔术大师、中国的大卫·科波菲尔的赞誉不胫而走。在李宁成为大众熟悉的魔术师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学杂技出身。李宁小的时候，父母为了让他身体强壮，把他送到了中国杂技团的杂技学校。和他一起在杂技团学习的还有他的表哥，现在的著名歌星沙宝亮。正是那段短暂的杂技演员生涯，让李宁很小就有了舞台表演经验。
1: 那时候经常去下乡演出，下乡演出那个剧院特老，没有像那现在暖气啊什么，没有，那时候剧院就一大炉子，我记得一个烧锅炉的一个炉子摆在后台。演杂技那时候练功鞋很薄，我就为了暖和，把那个鞋就踩在那时候练功鞋很薄，我就为了暖和，把那个鞋就踩在那个大炉子上，哎呀，觉得慢慢就暖和了，两只脚就上去了。等暖和过来了，差不多了，估计一小时，这一拔，那鞋那底儿不是胶吗？一下子那个把我那底儿就给粘。就粘掉了啊，这边一大窟窿，这边脚后跟一大窟窿，但是没鞋了，那是就这么一双鞋啊，所以就基本上就是，只是露着半拉脚，然后就演了一场，啊，反正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啊，演出的条件比较艰苦啊。
0: 后来，李宁和沙宝亮两个人都没有沿着原先的道路走下去。李宁选择了魔术，沙宝亮选择了唱歌。
1: 我觉得来讲还算是比较听话的吧，听话的学生。但是也属于那种要玩呢，也属于那种比较能闹的，比较能折腾的。这个他的胆子比我大，他胆儿比较大，所以他你看他现在玩的东西都是那种比较挑战性和刺激性的啊。那么其实小的时候呢很淘气，什么都玩啊。
0: 然而

0: 以宁转型魔术师的道路并不顺利。当时他表演的节目都是一些传统老套的戏法，虽然在表演上无懈可击，但观众却并不买账。
1: 在一次的魔术国际的魔术大赛我的作品呢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预想的还不错，费了很大的功夫去准备，人力物力都投入了，但是最后得到比赛的结果呢连一个铜奖都没有，哪怕是一个表演奖也没有给我，什么奖都没有。所以在那一次呢我就是感觉特别失落，那种感觉那种滋味这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因为所有的人好像在那一瞬间都对你有所变化所以说在那一时刻呢我也在考虑我究竟适不适合搞魔术，适不适合继续发展我有可能是不是选错行了。
0: 李宁动摇了，他后悔离开杂技团表演队，而那时他的表哥沙宝亮已经在北京各大歌厅崭露头角，演唱事业顺风顺水。是继续坚持表演魔术，还是改行另走他途？李宁经过彻夜思考，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1: 做魔术还是不做魔术，但首先我要确定自己的是，我一定要从哪儿摔倒的，我一定要从哪儿站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也感谢那一次失败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那我必须要有李宁自己的魔术作品，要属于我李宁的符号。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必须要标新立异，要有自己的文化品牌，要有自己独创的魔术作品。
0: 最初李宁学习的是中国传统魔术，他想创新，不仅要在中国传统魔术上做出突破性的改变，还要添加一些现代化的时尚元素。
1: 我就开始用心去捕捉我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创作，所以我觉得艺术确实是脱离不了生活的，你必须要生活的这种日积月累你去留心它，你去注意它，你就从中能够发现很多你吸收的营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说哎，我怎么能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我魔术这里边。那么那个时候我想到了川剧的变脸。
0: 变脸是川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川剧魅力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宁想，能否把观赏性极强的川剧变脸融入到自己的魔术中来呢？
1: 但是变脸呢，跟我又不同。那变脸，第一，我不会变脸，我不知道他是川剧是怎么变脸的，但是我只想，哎，变脸。
0: 虽然同为变脸，但是李宁设想的变脸和川剧变脸却并不相同，因为川剧演员登台之前是直接戴着面具，而李宁首先要素面上台，然后在无中生有变换出多个脸谱来。怎么解决表演上的难题，李宁颇费了一番心思。
1: 所以我当时就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说我表演魔术的时候我不能够戴这个面具，我要想办法这个面具要给它后变上去所以说这个当时来讲，从技术环节上来讲，从来没有人去把它倒过来去做。那么倒过来去做，如果能做的话，我相信早就有很多人错了，因为谁不愿意用一张净脸去亮相呢？对吧？那么所以说肯定是突破不了这种技术环节。
0: 一个节目中只是表演变脸， 李宁觉得这样的魔术还不能带给人足够的视觉震撼。如果魔术师手里拿的伞、穿的衣服也能不停地变换，如此三变，那样才会有真正的视觉冲击力。
1: 所以当时我在写这个本子的时候，在策划的时候写方案，往上这个递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觉得你这个就有点像天方夜谭，觉得不太可能，怎么可能呢？服装这么大，一身服装说变唰，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能看到，哎呦，好变服装好快呀，好怎么怎么样啊，对吧？那个时候没有，真的是没有我这种速度变服装的。
0: 日以继夜的思考，不断的摸索改良，李宁的三变终于大致成型。
1: 最后把这个三变幻影练成功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厚积而薄发，也就是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去进行突击突破，把它给攻克下来了。最后呢，一举成功。
0: 200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宁表演的移形幻影三变。在黄金时段播出了4分钟，节目播出后，在亿万电视观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次表演奠定了李宁优秀青年魔术师的地位，也为他日后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宁精心创作的移形幻影三变大获成功，得到了业界的高度好评。随后该节目被文化部选派参加第16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在此之前，从没有一位中国的魔术师来到过这里参加比赛。年轻的李宁能在这里获得成功吗？
1: 当时他们看到我都以为我是日本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梳一个小辫儿。我小辫儿是怎么来的呢？也有原因，就是我在创作三变幻影的这个节目的时候，移形幻影三变这个节目简称啊三变幻影，我就是在创作这个过程，我没有时间剪头发，真的是没有时间剪头发。早上起来6点钟开始就起来，然后陪着道具师一起制作道具，然后做这些东西啊，练习啊等等，反正一天啊从睁眼到睡觉就没有闲着的时候，全是事儿。
0: 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是魔术和杂技界的奥林匹克，凡是能来这里的都是各国高手名家。在这次盛会上，李宁见到了那些似曾相识的国际前辈。
1: 走台的时候，别的这些个魔术师也都在看你啊，所以说我走完台，我也会看别人坐在台下，了解一下其他对手的情况。那么当我这个信心百倍的时候哈，很开心的坐在台下看他们的表演，我突然间就发现，怎么这些节目和这些人好像都似曾相识的样子，就那么眼熟似的。
0: 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大赛，李宁为何对那些从未见过的魔术大师们似曾相识呢？原来在他刚刚出道的时候，为了学习魔术，那些国外魔术大师的录像带成了他重要的学习资料。
1: 那时候都录像带，借录像带，你借录像带也有渠道，也不是所有你想看到的都能看到。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大量的去，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搜集这些资料，在阅读啊，包括书呢又更少，书更少，不像现在互联网啪一上网啪就能看，你想看到什么样的魔术你都可以看到。那现在那个时候没有，那完全就靠自己想，然后看其他的作品，看电影啊，然后听音乐找灵感等等。
0: 从出道 到现在，来到蒙特卡洛，李宁已经

0: 走过了很长的坎坷道路，如今他将在蒙特卡洛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移形换影》三遍。本来他信心满满，可是看到那些似曾相识的老面孔之后，突然他心里没底儿了。
1: 忽然间我想想，哦，原来他就是我过去在录像带看到的这些个世界上表演这些魔术大师们。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我过去在录像带里边还跟人家学习去琢磨，哎，他是如何表演的啊。我当时瞬间吧，我就产生压力了。当时我就想，哟，怎么这些个人还在比赛啊？这给我的印象，他们应该是就非常大牌了啊。我也是非常喜欢他们的魔术作品啊，所以那时候一下子就有压力了。
0: 到比赛的那一天，李宁用他精湛的表演完美地演出了《移形换影》三遍。中国魔术师带来的节目引起了大赛现场所有评委的连声赞叹，但这能否获得大奖呢？李宁心里并没有数。
1: 既然来了嘛，既然来了，得不得奖不是由我来决定的啊。我觉得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把我自己的平日啊魔术的水平发挥出来，我就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今天啊来到这个蒙特卡洛，站在这个世界的魔术大赛的舞台上，展现我们中国的魔术艺术像这个海外的这些个观众，我觉得就已经是成功了。因为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中国人来到这个赛场啊，我来到了，我进行了我的表演，而且是我自己的原创作品啊，我觉得这我已经成功了。
0: 出色的创意加上富有中国特色的表演元素，最终征服了马戏节的评委。李宁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本次蒙特卡洛马戏节魔术项目的最高奖——金魔棒奖。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也是亚洲人第一次荣获此项桂冠。
1: 第二天的新闻呢就出来了，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好像那个国外那个报纸哈、啊，包括领奖啊什么的，然后那个主席就乐啊，然后翻译呢就帮我翻译，就说你看这篇文章写的哈，就是中国魔术师啊得到了这个蒙特卡罗的这个金奖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邀请中国，那么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魔术师获得金魔棒奖。啊，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大会呢，也就是怎么主办方嘛，他们也觉得，哎呀，特别高兴，非常愉快啊，终于有一个东方的面孔啊，来去在他们这个赛场上获得了这个比赛的成绩。那同时呢，他就讲，他说，你看这上面文章上啊，描述着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小伙子呢，非常符合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儒雅身份。属于比较腼腆型和那种那个温文尔雅吧啊，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奖，说这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外国来讲就已经是疯了，跳起来了啊，就不行了。说但是你看啊，这中国小伙子他还是那么沉稳啊，慢慢的走向这个领奖台啊。其实我心里想，我说我是真不知道是我呀，我都真没想到说这个奖是我的。
0: 这一年蒙特卡洛成了李宁的福地，在这里他创造了中国魔术的辉煌时刻。而获奖的那一刻，李宁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宣泄的快乐。
1: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上天吧，比较眷恋这孩子啊，觉得可能是不是吃了那么多苦啊，今天呢在这个世界的魔术大赛上获得了这么一个金奖。
0: 李宁在每一个闲暇时刻总是在琢磨新的魔术，琢磨成了就表演给大家观看。
1: 我从几年前我就一直在倡导快乐魔术。为什么要快乐魔术？因为我希望通过我表演魔术

要快乐的去面对，反正你也是遇到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尽量啊多表演一些快乐魔术，去让更多的人分享快乐。

0: 现在，李宁依然忙碌在自己的舞台上，未来他还会为我们继续创造更多的奇迹。出其不意，这是李宁对于魔术的诠释，也是他对自己每一个节目的要求。每次表演完，看到观众露出惊讶的眼神或是难以置信的表情，李宁说，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全国厨师大赛一波三折，他成功烹制完美川菜。
2: 原先来讲，他第一做出菜来，他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肉皮嘛有亮度。
0: 见证川菜40年发展创新，他终成一代川菜大师。
2: 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张一静，我真有点头疼，辣能受不了上火呀、啊，真上火，有鼻子也，嘴也起泡啊。
0: 探秘完美川味儿，郑少武。2014年11月30日，北京街头寒风凛凛，位于新街口附近的四川饭店里却是另外一番火热景象。在后厨，我们发现了一位在这里工作了整整40年的厨师，他叫郑少武，原四川饭店行政总厨。作为一位川菜烹饪大师，郑少武的身上有很多头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便是北京市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川菜制作传承人。
2: 我们这基本都是，因为它是传统菜的东西，必须要去拿手。因为川菜传统的，像麻婆豆腐啊、宫保系列的、鱼香系列的，啊回锅系列的这种东西，我的你必须要拿手。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拿手，那你川菜你没法去做。以麻婆豆腐来讲，必须这是麻辣，麻和辣比较重，色红亮，它得爆汁啊。你豆腐还不能脆，豆腐比较嫩嘛，一般用南豆腐比较多一点，它嫩豆腐，你厨师瘦了，你拿勺汤不好就碎了。它瘦出来，瘦出来之后，一定做这个呢，就一定使牛肉去煸，用好汤去煨它，它的味道，因为豆腐没有基本味嘛，豆腐就是豆腥味，你这是靠你的汤去给它追它的味，给味道烧好。做菜来讲，就是现在的厨师发展到现在，说你没有老的传统，你去传承，你下午肯定要做乱了。
0: 四川饭店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川菜的高级饭庄，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在总厨郑少武的带领下，四川饭店发展出了豆渣鸭脯、一品冬菜鸭、网油荷包鸡、珍馐牛头方、鱼香明虾片等川味招牌菜，一道道美食令无数宾客赞不绝口。
2: 川菜来讲，就麻辣一定要适度，吃起来就比较特别舒服。就现在的川菜也是，就为什么川菜它始终没有电影，它适合于大众。后来好多菜系都发展起来了，发展起来之后，就北京发展，就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人员也多了，哪方人都多了，它这么起来的。因为当时四川饭店时候，这菜系没上进入北京的时候，四川店特火，每天开门也排队。但是那时候卖上5000块钱一天，卖上5000块钱就是牛的了，因为哪有便宜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工资还是比较低嘛。我们参加工作71年，我们才17.08嘛，一个月。
0: 郑少武与四川饭店的缘分，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举办的厨师培训班开始招生，21岁的郑少武是学徒中的一员。
2: 我们71年招生就是8月9号，我们当时是八。

0: 800人，800人后来就经过省市里就分配了，有分配各个饭店的，有分配各个下点的，都有。我们最后从800人选出100人来，又单培训，又单培训，又我们培训的时候，那两班就学川菜，那两个班就学西餐，那两个班就学淮扬菜，那两个班就学广东菜，都是这么分的。你跟哪班的就分按班走，不按你个人的选择。
1: 郑少武被分配到了四川饭店，在四川饭店里，郑少武开始系统地学习川菜制作。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要学习川菜，他的学艺之路注定更加坎坷。
0: 确实开始也是挺难的，因为咱吃辣吃不了，但你得练啊，你不体验出来这辣到底是什么辣，对不对？到底是麻辣，是吃辣，就是辣，辣中带香，是怎么着？说川菜来讲，就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咱吃不了，上火呀、啊，真上火，有时候鼻子也、嘴也起泡啊，吃东西我的都不好。说后来就你想嘛，你学川菜你必须得吃辣的，如果你不吃辣，你不学出吃辣的东西来讲，那你这川菜就没法去做。和麻花椒我都要去学，都要去练。有人有辣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有时候我也尝不出来。这都慢慢慢慢去体验。你看他这麻辣火锅啊，什么这水煮牛肉啊，这味儿，哎，这也吃什么味儿？含着什么味？辣你还知道什么味？辣你就够呛，你就尝不出什么味来了。后来就适应了你的味哦，你咸味缺点，或者香味差点，一点点就能尝出什么味，你也差点就能吃出来缺什么味了。
1: 郑少武原本以为做菜无非就是把每种原料与调料的分量以及操作过程牢牢记住，仅此而已，可实际做起来却是另外一码事。
0: 有颜色不够了，味不够了，就为什么不够就得问他们。有时候勺是就是这样，因为过去没有说现在都是用小勺去碗，现在厨师好多用小勺，大家碗也挺溜的。我们过去人大勺就直接调料罐直接碗了，做碗之后老是觉得有时候甜了那么咸了，怎么来的脑瓜老是这么做，老是觉得怎么没个多盐啊。
1: 明明菜量和操作的方式都跟师傅一样，怎么最后的味道会不一样呢？通过观察，郑少武终于发现，原来有一个细节是自己始终都没有注意到的。
0: 实际勺上面看着盐够了，没想到底下有，因为勺子你崴水它肯定是湿的，它绝对不会干的，它底下沾的盐比上面盐还多。所以这么多一点一点让我们就明白了，哦，这么的，但我们崴调料一定给勺啊擦干净了，擦干了，不是干净，而是干了，擦干了你再去崴调料，你崴多少就是多少了。所以崴勺崴调料的时候呢，勺呢就毕竟立起点来，你不能泼着，有崴干的我已经啊这我的不带汁儿的什么，你一泼那底下肯定沾点，它沾的给上肯定口味就要重。所以说呢，就是过去也讲，过去口味呢是比现在要重一点。
1: 通过这样的小事，郑少武感到做菜就是一门艺术，细节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对一名厨师来说，高档菜的制作并不是最有难度的，家常菜才是检验厨师烹饪技艺的试金石。1972年，郑少武开始跟随师傅学习传统川菜的制作技艺。刚刚开始学艺，有一道菜他怎么也炒不好，这道菜就是回锅肉。
0: 一般过去来讲，它食材猪的来讲，一般还有的时候选五花肉啊，好一点的五花肉，它肥瘦相连嘛，或者选坐板肉，就屁股蛋的这块肉，人家火候啊，人家下就煸的程度啊，肉煮的程度啊，它上火你炒菜煸的程度啊，这几方面全都要凑在一起。所以凑在不起，你不知道，你没了解肉的性能，它的特点， 那你炒菜你根本没法炒。
1: 回锅肉一直被认为是川菜之首，有着口味独特、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特点。川菜考级中常常把回锅肉作为考试菜肴。
0: 说炒回肉来看着挺容易的，炒起来的口感好，真是一个不挺难的难题，挺大的。说青蒜，因为搁葱也搁葱姜蒜，它也是主人搁青蒜，也搁点葱，也搁青蒜。因为青蒜你什么时候下锅这配料？啊，中午快熟了下锅，就翻炒几下，几秒钟就出来了。你炒烂了也不成，炒菜你炒烂，这不是烧菜，炒烂了也不成。说火候掌握特别好，所以开始我掌握不好，现在就可以了。说你炒这个，说厨师要集中火力，才必须的五种火力嘛。说是五种火力，你怎么去掌握？要记得我们就用中火了。用中火，用微火，然后去早炒。你看中火的，就是中火的比较多。做厨师来讲，都在炒的时候，给油煸出来之后，哎，再下豆豉，赶紧下豆豉，煸出香味儿。香味一下豆瓣酱，肯定下。他会说，你说火冲了啊，拉下来，哎，你再炒炒，再上去，这不是它传导热热不就慢一点吗？如果你跟火上老是自己老烧，传导热就快呀、啊。那快之后，它的肉捂的油，啪给上面一绷紧了，它油就出不来，就窝里了。吃嘴里的肯定口感不会好的，油腻腻的嘛。
1: 为了炒好回锅肉这道菜，郑少武也发了狠。他每天上午不到七点钟就来到后厨房，一遍一遍地练习起来。
0: 对着厨房来讲，只要炒几个菜，对着锅不那么时间长了也特别的累。也特别的辛苦，烟熏火燎，到时候你心情就是烟熏火燎，吃饭都吃不下去。习惯了就没事了，不习惯来讲真是吃不下去。你每天厨师的劳动量，你忙的时候，一个厨师来讲要炒五六十个，十个一个厨师要炒五六十个菜的话，你的店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的厨师在一个人来讲要炒二三十个菜，现在真正忙的话，要卖几十万的话，真正炒七八十，那厨师就够累的了，一个厨师。
1: 1993年，是郑少武在四川饭店度过的第20个年头。秋末的一天，他接到了饭店领导的通知，派他前往石家庄参加第3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是我国餐饮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郑少武的内心多少有点忐忑。
0: 当时比赛来讲也挺压力也挺大的，挺大的来讲，当时也有时候练也没时间练。当时就想，如果你想全国大赛，你必须要选择品种，你到底上什么品种？这品种到底适合是大赛不？
1: 那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10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可谓盛况空前。在其中，郑少武报名了热菜单元。可是该选择哪两道菜参加比赛呢？郑少武陷入了沉思。
0: 它是装盘的美观，味道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没法去选。所以怎么办？它有时间限制，你还缺点时间。我这时间能做完不？能不能做完？要做不完也没办法。说当时我选的是，我看一个鱼香大虾。不是虾球，当时还选的是水煮牛肉，当时都比较简单。这东西当时来讲，就虾选高档原料。你说这个什么来讲，有水煮，它算中档原料了，它不算高档了。然后现在这种雪花牛肉那会儿还没有呢，原料的基础，你出好的原是炒出来，你有好的原材料，好的原料如果差点，你就手法得跟上。这是这点，原料是基础，原料有了怎么办？那你刀工你要切呀、啊、刀工是艺术，你刀工切出切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它的艺术品就出来了。对，你又没有汤汁，那你的灵魂哪没有了。
1: 到了石家庄，郑少武开始忙碌起来。他不仅要忙着寻找主要食材，而且还要熬夜赶制高汤。高汤是烹饪中常用的一种辅助原料， 做菜时，凡需要用水的地方

0: 换作高汤，往往菜肴会变得更加美味鲜香。
1: 做那个什么水煮的话，你必须有辣汤，红汤，现在叫红汤嘛，有时候叫也叫辣汤，也叫红汤。说这个汤的时候一定去定好了，如果你熬的时候，这个主料一定把它处理好，该焯的焯，该血水出干净了，还得拿着温水去洗，渣都已经洗干净了，再去煮，再去下锅，再去熬汤。不是拿鸡就直接扔锅里就熬汤了，那是不对的。我们辣汤也是用老鸡呀、老鸭呀、牛棒骨啊煮出的熬的汤，也得熬4个多小时、5小时，惯着带着去呗，就带着走。如果你有时候没带，就跟那边现熬，因为汤不能隔夜，隔夜汤隔夜之后，第二天再做也不是那味儿了。说到那之后，当然先买老鸡，指人家火，借人家火呗，上饭店，晚上熬熬汤，夜里熬，早晨6点钟开始赛，正合适。
0: 1993年10月13日，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正式打响。90分钟，2道菜，郑少武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一个极为微小的错误就会导致最后的失败。
1: 这压力感特别强，有好多后边给你掐表的，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给你掐着毛表，这你麻烦，心里就紧张了。因为你完了之后，你不是说你给菜炒完了，你身前的卫生都要搞干净了，还算你就合格。你合格，你说你这点没有，那你这卫生没干净，那扣你总分的往下扣分，扣你3分几分的，那就麻烦了。给你总分往下扣，平均分，比如说你的90，要90扣分，那你就88了，那你就上不去了。
0: 赛场上强手如林，郑少武能赢得最终的比赛吗？比赛开始，郑少武首先制作水煮牛肉。水煮牛肉是上世纪30年代四川名厨范吉安根据肾汤牛肉这道菜改进创新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细嫩，鲜香可口，油而不腻。郑少武这次制作的水煮牛肉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制作技法中。
1: 过去老一辈都放盐，我们都没放。我们认为是什么？你可以把姜上好。为什么厨师上姜挂糊？什么叫上姜？现在好多厨师都不明白。你上姜来讲，为了什么？就保持里边的水分吗？这肉质里的没有水分，它能嫩吗？它嫩不了。保持里边的水分，营养不流失，肉质鲜嫩，这不就是上姜的目的就达到了吗？上姜就是里边，首先第一点，先搁盐、料酒。收一点点味精、胡椒，让它有底味。现在说回味无穷，它就没有底味，它能回味无穷吗？都是汁儿上的味，那是不成的。为什么要搁厨师来讲要搁底味？为什么搁底味？它的概念是什么？就你吃完之后汁儿，比方说你吃我咽的时候，因为它有味蕾，它反应出来之后，回味就哎呦，咽完之后特别香，回味又出这味又出来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比如说苦的，这汁什么味就什么味，吃的就什么味，它反不回来。你吃菜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踏实你给菜去做好。你底味来讲，你没有底味。你现在好多咱不管弄脆皮鱼啊这些，我都不腌。现在过去腌来讲都是往上搓盐，你再搓盐它也搓不匀。你不弄点水，弄点汤，搁点盐，搁点味精，给鱼泡进去，它味就匀了。

郑少武制作的另一道菜品鱼香大虾，要想做到色香味俱全，郑少武也动了一番心思。

0: 你不是生整个一整个的马牌再马牌，它直不愣愣特别太传统了。你中间拉一个呢，就跟宫廷的宫女似的往下跪着，这不它就好像头冲上，是不是就好看了吗？尾巴往下往后撅着，尾巴红啊，这不红的再像俩彩星，中间呢我点着或不弄点着的东西也可以，下头跟下头挨着，一交织一交织，旁边像俩彩星就特别好看，它胃也烧进去了。用上面有口开口了吗？进我也好进。鱼香虾来讲，它第一做出菜来，它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因为有皮嘛，有亮度。对，它亮度好之后，你进往汁之后就要稍微匀一点，稍微比炒鱼香丝汁要浓一点，因为它皮本身光滑的嘛，光滑你细的时候马上就下来了，你稠一点了它就好一点，它就挂上点。
1: 鱼香是四川菜肴主要传统味型之一，最早在四川西南的夹江一带，当地人将鱼和辣椒腌制在缸里，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不见鱼，却有鱼的鲜味，故得名鱼香。
0: 它有糖酒、糖醋盐、味精、料酒，因为鱼香味它是各种味，它是平衡的，酸甜苦辣全是平衡的，酸甜苦酸甜辣，那我甜再大了也不成，酸味大了也不成，就炒鱼香之后最后要搁点蒜，葱姜蒜要最后要突出葱姜蒜的芳香味，你最后就开始搁了，最后还要点一点葱花，要点一点姜就不用点了，蒜和葱花要点一点，最后下去它就因为它在这还在，因为你浇汁的时候它还在传导热，在热的当中是不是它就熟了，因为颗粒状的嘛，你要葱花来讲单热就熟了，因为皮状的嘛，你切成小丁就皮状了，单热就熟了，就不用再回火就可以了。有时候再回火再喝，那个可能就过火了。用你姜末、蒜末来讲，做的相当细了嘛，根本你看不见，不是整太碎了就是。
1: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看着别的师傅已经做好头一道菜，郑少武心里虽然着急，但他必须按部就班。做熟的时间是死定的，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只能从手法和动作上迎头追上。
0: 那当然底子可能好一点，好了就赶紧赶呗，往前追。所以做鱼香的东西来讲，就是因为老做老做，它就比较熟练了，虾怎么靠啊，怎么去做选择啊，这不的手就比较快一点，所以最后来讲就也口功。在走菜，我是第二个走完的，第二个走完之后，我心里也慌，人家做完你还没做完，时间就肯定要够呛了，就赶紧做。因为我做完，我就第二个就走完，第三个来讲，第一个菜，第三个人，大家看我们俩都做完，他夹菜的时候、出菜的时候，这手都哆嗦了。
1: 时间到，每一位选手制作的菜肴都被送到评委席进行评判。那一届烹饪大赛的评委团集合了各地美食泰斗，如人民大会堂厨师长孙应武、北京贵宾楼饭店厨师长刘国柱等众多名厨，他们对于菜肴的评判有着极为苛刻的标准。
0: 比如说你小心料你不是当场做的，那你带进去的那肯定要扣分，那卫生没搞干净肯定要扣你分，都是这样。所以还有你尝东西也是，品尝东西现在厨师都是这样，拿手勺咔一尝往嘴边或者又下锅了，但你本身就不卫生，你对人客人不尊重。我们尝不成，我们尝都旁边有一小碗搁小勺，对，小勺给这我这我们再尝，那勺给下去，你这卫生归这规矩吗？走宴会我刚才那个规矩都要这么去走。当时做的来讲也是这样，比赛就是你不管跟那火都是抓阄啊，你抓的那个火眼就跟那个火眼干。
1: 轮到自己做出的两道菜被端上评委席，郑少武睁大眼睛盯着评委们的反应，紧张到几乎屏住了呼吸。
0: 那要求也比较严嘛，说当时来讲恐怖吗？就当时那全国各地那谁不谁对谁照顾，谁不偏着照顾谁。评委来讲都说这大虾做绝了，做的真是不错。但是你们谁也不认识。
1: 听到这句话，郑少武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 终于在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个人热菜比赛中，郑少武拿到了金牌，这让他一战成名。
0: 当时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也从我脑子里头，从我外人就跟我说，咱去实验室大赛去比赛去了，但是一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抱着像学习的心态，向人去学去了，学别人的好处，补充自己的不足。我主要是也像看别人炒菜啊，比赛的菜是什么菜啊，做的什么味儿啊，我补充我自己。但我自己比赛菜，我要去用心去做就可以了。做的好坏，因为我评委呢，评委来评，跟做人似的。你做人，你说你好，那不成，让大家来评你，你是不是好人？这个菜也是这样，人评委说你菜好就好，菜不好就不好。所以没想到，就是耐心去做，用心去做。我认为就是拿了奖金，这么一心血呢，也没有白费。

0: 在以后的日子里，郑少武将这次比赛中的鱼香大虾改进成更加精美的鱼香虾球，同时如三元牛头方、玉兔辣味牛头等这些经过郑少武改进创新的菜品，也都成为四川饭店的经典菜品。
1: 我对川菜的感情现在比较深刻，用一辈子一生当中几十年就学的就是川菜。用我对川菜有的地方来讲，做川菜别做好，就从心里就是不要去瞎做，因为维持来讲川菜的它的本是什么，老一辈给咱留下的东西不容易，咱们应该好好去学老一辈给传下的东西，怎么去创新，怎么去改良一下。以后我传承啊，就是说就靠他老菜怎么去创新，你怎么发展，把这路我给他引出来。年轻人我只能就做一师傅来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那菜咱老菜怎么去做，你创新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就发展下去，把三步都跟他讲好，怎么发展你必须得推嘛。也是喜欢客人，我最后你做的好与坏也不是说你说了算，也不是我做师傅说了算，让客人来检验。因为客人是老师，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你做的再好也是不好，你也怎么再去改进。
0: 如今郑少武退休，就连他的徒弟都当上了四川饭店的厨师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辈子学到的手艺传承下去，因为对于川菜，郑少武倾注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苏轼与提审军情》。北宋文学家苏轼也是一位爱情之人。元丰六年闰六月，他受朋友之邀，为审军收藏的古琴题写了琴名，这就是著名的《题审军情》。若言琴上有琴身，放在匣中何不明？若言琴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首看似随意的诗作，却蕴含了高妙的人生哲理。优美的音乐需要人与乐器默契配合才能欣赏到，世间万物又何尝不是因为彼此产生了关系，因缘和合才得以存在呢？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苏轼与题审军情》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